0: 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0: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0: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1: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沙漠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 新一代全

0: 球数码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9: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

0: 合作，推动终结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 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清，
3: 我是彭程，周五祝各位出行顺畅。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0: 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那看一下北风4到5级转3级。
1: 2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天，高温27度，低温20度。
0: 嗯，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排行榜，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大家关心的合昌快速路呀、温泉路高架、东外环的南北双向、机场快速、西外环、西山高架都是保持畅通的。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十五五时期，新疆将加快建设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扩大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0: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新疆太平洋建设、特变电工、金风科技、天山铝业4家企业上榜。
1: 7月21号。乌鲁木齐直飞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国际客运定期航线正式复航。
0: 2026年，乌鲁木齐市普通高中招生二批次学校录取分数线今天上午12点公布。
1: 乌鲁木齐市计划招募120名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开展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服务期限2年，线上报名通道7月23号正式开放。
0: 新疆牧羊犬正式被认定为我国北方独立原生本土犬种，终于拿到属于自己的本土基因身份证。
2: 热点前沿事，
3: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3: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3: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3: 快速浏览。
0: 新疆依托独特水土资源，融合数字化养殖技术，积极培育多元特色水产业态，渔业产业稳步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疆含冰团水产品总产量约8.14万吨，同比增长8.78%，渔业总产值预计达29.18亿元。请听报道。
5: 夜幕下的吐鲁番葡萄夜市热闹非凡，依托坎儿井冷水养殖的三文鱼成为游客必尝的特色美食。游客张颖：
6: 入口清甜，没有土腥味，很难想象是在这么热的吐鲁番能够用坎儿井的水养出品质这么好的冷水鱼，体验感非常新奇。
5: 今年上半年，全疆三文鱼产量共计0.62万吨。三文鱼是新疆特色冷水鱼产业代表，在伊犁、吐鲁番、阿克苏、克州等9地均有养殖。新疆火州坎儿井渔业养殖基地依靠洁净冷泉水养殖三文鱼，现有4处标准化渔场，打产后年产量能达到1500吨。配套10万级洁净加工车间，单日可处理冰鲜三文鱼10吨，产品48小时内可直达国内1线商超和生鲜市场。今年1至6月，全疆捕捞水产品产量为0.55万吨，养殖水产品产量为7.59万吨。各地立足水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打造差异化养殖产业格局，构建起了大宗淡水鱼为主导、名优特水产品为亮点的多元品种协同产业体系。在新疆昆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管控系统大幅缩短加州鲈、梭鲈、河鲈等淡水鱼生长周期，节水量达85%以上。目前企业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0%。公司生产基地厂长侯少军：
7: 新增了60个标准养殖池和15套循环水养殖系统，养殖水体总量已经达到了5500立方米。今年我们计划上市，目标产量是350吨。
5: 从产业产值来看，上半年全疆渔业一产预计18.28亿元，水产品加工等二产预计8.56亿元，相关服务、流通、休闲渔旅等三产预计2.34亿元。一二三产协同发展，构建完整渔业产业链。
1: 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今年计划对310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眼下各项改造任务有序推进，

0: 一批老旧小区正从改基础向提品质加速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这两天，在新疆师范大学家属院，施工人员正进行绿化带种植土换田、空中飞线入地等施工作业。这个小区建成于1989年，有1274户住户。新疆师范大学家属院城市更新项目现场负责人许超鹏告诉记者，前期意见征求中，小区居民尤其关注绿化环境提升，这一诉求也被纳入今年的改造重点。
2: 本次提升项目主要完成绿化施工30000余平方，后硬化铺装5400余平方，道路提升改造18000余平方。目前绿化种植已经基本完成60%，还有道路更新、游乐设施以及座椅安装，剩余工程8月初将全面完成。
1: 今年沙依巴克区共实施12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干部何自伟：
3: 今年相比于以往改造，在建设内容上有了丰富提升，那我会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去做一些人性化改造，比如说在绿化上，我们增加了灌木还有全部的种植，增加一些适老化设施，室外的消防站，还有小区外衔接道路。
1: 今年乌鲁木齐市统筹推进全市310个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各区县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结合小区建成年限、基础设施现状和居民实际需求，精准制定改造方案，推动改造从基础类向提升类进阶。同时，先后出台关于高质量推进乌鲁木齐城市更新的若干政策措施、乌鲁木齐市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箱等针对性政策，为改造工作提供系统性、规范化保障。乌鲁木齐市城市综合交通项目研究中心、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中心城市更新专班高级工程师孙丽：
4: 今年老旧小区更新协同更足，系统整合改造区域水、电、气、暖、通信等管线建设需求，统一规划施工方案，实现一次开挖、同步改造，有效提升改造效率。同时，改造维度更深，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进一步补齐电梯、停车、公共服务、便民商业等配套短板，推动老旧小区从改基础向提品质转变。
5: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7: 欢迎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加上有重点施工路段，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道路出现周期性、潮汐性拥堵。新疆949交通广播今天起推出施工加旅游双考验，949盘点天山区最热路段系列报道，带您了解更多道路的服务信息。
0: 昨天，记者在乌鲁木齐市明华街施工现场看到，道路依然正在进行半幅施工，部分路面已经摊铺沥青。据了解，明华街本周末将恢复沥青路面，通行能力将大幅提升。今天请听系列报道第一篇，明华街本周即将恢复沥青路面。
8: 明华街从东二环桥下到团结路路段双向已经摊铺好沥青路面，车辆已经可以正常通行。在明华街与团结路交汇路口，路面依然高低不平，从团结路到延安路路段目前依然是半幅施工半幅通车。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大湾片区中队指导员黄建涛：
9: 明华街呢是今年的中轴改造项目，半封闭施工的情况下影响了南北双向的流量，团结路至延安路这一节是影响是最大的，南北双向呢都剩下了单向行驶， 明华街的车流量大的时间呢是在我们晚高峰，在7点至8点半左右。那么这段时间呢，希望大家呢绕道行驶。
8: 民警提示，高峰期市民可以选择东二环桥下路段、17户路、延安路、团结路绕行。据了解，明华街施工已经接近尾声。黄建涛，
9: 正在进行铺油石化道路标线的阶段，周六明华街呢会正常通行。在我们收尾工程当中呢，人行道要进行施工，会征用一些道路的路沿，希望大家在行驶过程中呢也是要注意施工人员的一个安全。
8: 949记者董荣，实习生王一飞，热资亚报道。
7: 连日来，托克逊县最高气温升至40度以上，持续高温让沙疗康养项目愈发火热，请听托克逊台报道。
10: 盛夏时节，托克逊县各大沙疗基地客流涌动，热度攀升。在郭勒布依乡奥伊曼布拉克村一家沙疗基地，标准化埋沙区域、舒适休憩空间，加上维吾尔裔医院专业团队驻点坐诊，让各地游客体验沙疗康养魅力。河北游客史金河：
11: 听说沙疗对这风湿类风湿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们全家都过来了。来到这儿以后感觉特别温馨，有这个护士啊，首先给量血压，感觉特别好。
10: 托克逊县坚持医养结合、政企联动，将传统沙疗与现代维吾尔裔诊疗深度融合。县维吾尔裔医院护士哈利曼·艾穆杜拉：
12: 我们医院常态化排住医师驻点服务，严格按照维吾尔裔诊疗标准指导游客科学埋沙、合理抗氧、普及沙疗适宜人群和注意事项，让传统沙疗更加规范、安全、有效。
10: 托克逊县还新建康养宾馆，升级乡村民宿，补齐住宿短板，形成沙疗康养、住宿旅居、特色美食等产业链。沙疗民宿负责人夏一买蛋木沙：
13: 这几年托克逊这个沙疗名气越来越大，来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家里改造成民宿之后收入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火。
0: 盛夏时节，波斯腾湖六月黄螃蟹陆续进入捕捞上市期，优质肥美的湖区螃蟹凭借出众口感远销多地。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4: 凌晨破晓，天色微亮，波斯腾湖湖面碧波荡漾，渔民们驾船驶入湖区，开启新一轮螃蟹捕捞作业。新疆明泰农业沃土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林楠告诉记者：
15: 刚开始起吧，第一个收获还挺满意的，十几公斤有收获，把小的规格不达标的全部剔出来，我们只留我们能上市用的。
14: 凭借优质的水域养殖环境、绝佳的口感和上乘品相，博森湖六月黄螃蟹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吸引大批收购商慕名前来采购，市场订单稳步增长。螃蟹收购商龚继芬：
16: 每天早上就从科勒开车过来，最多一次就500多公斤。
14: 近年来，博湖县依托博斯腾湖优质的生态水域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生态螃蟹养殖产业。如今，小小六月黄螃蟹已成为当地特色生态农产品，不仅丰富了各地消费者的夏日餐桌，更有效带动养殖户、收购商增收致富。
17: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7: 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路况，说河川快速路的北向南，在河北路的出口附近，最左车道呢是有一辆故障车。丁东也说了，具体就是在靠近华滨的这个路段的左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后方也放了一个三角警示架，还有一个灭火器，说影响不是特别大。后方也没有出现特别长的排队。现在呢，在大数据的地图上看到了，在河南路立交桥下确实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0: 那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给我们传递来的信息，包括大数据的显示，中亚南路目前从河南西路到喀什西路的由南向北速度27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5分钟。
7: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需要花费8分钟。
0: 还有团结路现在呢是从河滩开始到前方陶瓷厂十字路口的位置需要花费8分钟时间。
17: 心系民生出行，守护城市畅通。针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多条道路施工，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管大队、天山区建设局开启实地探路直播，主持人记者一线实地探路施工路段，权威解读通行规则、施工工期及必堵方案。我们为一线劳动者带去清凉饮水。7月24号下午16点到18点，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九四九为您出行做好贴心服务。
7: 就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大家可以通过九四九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看这场探路直播。我们将会去到是天山区辖区内的几条施工路段，比如说7月25号即将施工的七泉街和现在已经施工的赛马场路南四巷，还有就是民华街，包括大湾南北路和西后街。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直播来了解具体的路上的施工情况。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发来信息说，四道岔的西向东上高架处有一辆面包车故障了，后方摆放了三脚架，再往前走大概100米处，左侧呢是有一个轮胎在路边放着呢啊，大家小心一点。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又发来了，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在辅道距离河南路立交桥100米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此刻看到河滩快速流北向南有两件事啊，第一呢是两车追尾刚发生的，另外一个呢在北向南华滨附近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在路边。
7: 故障车是在主道的左侧车道，两车追尾呢是在辅道的位置。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2026年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赛温泉站在温泉县圆满落下帷幕，近300名青少年选手切磋技艺，展示风采。来听记者报道。
18: 为期3天的2026年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赛温泉站在温泉县体育中心圆满收官，赛事汇聚全国11支代表队，近300名青少年运动员。设置竞技对抗、快腿王、电子竞速、品试等多个特色项目。来自吐鲁番的小选手尚继科学习跆拳道已有4年，首次来到温泉参赛。他在比赛期间谈到了自己的感受。
19: 第一次来到温泉参赛，赛场环境很好，办赛十分专业。本次赛事高手云集，对抗强度很高，对我的心态和技术都是极大锻炼。比赛不止争输赢，更重在交流学习。我会把赛场积累的经验转化为进步动力，不断突破自我。
18: 温泉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办公室主任侯宏伟：
20: 这次全国跆拳道联赛落地温泉县，我们特别开心。为了把赛事办好，我们提前细化分工，全员分头忙活，把赛场布置、器材准备、安全排查、接待服务、开幕式流程都逐项落实到位，同时配齐志愿者做好现场服务，全力保障大家安心参赛。也希望通过这场赛事让更多人认识温泉，走进温泉。
18: 九四九记者李小龙报道。
6: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0: 通过我们这个 LED 大屏呢，看到了像北环高架，包括河滩快速路，还有提到了东外环的南北双向车流量都开始增大了，但是没有出现说排队缓行，都是在正常通行的。
1: 当然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发现了有道路的情况，及时给我们来反馈，感谢各位。
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
3: 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昨天九四九交通广播神奇的印刷术研学活动圆满结束，今天将开启奇妙的图书城研学活动。九四九主持人带领孩子们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开启探索之旅。关注今天下午5点，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聆听研学难忘体验，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分享更多精彩故事。今晚9点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邀请兵团作家董立博做客直播间，他耗时3年创作40万字长篇《垦荒》，以双线叙事讲述屯垦拓荒故事，分享创作心路，解读兵团精神。锁定新疆949交通广播节目直播，共赴书香之约。球迷朋友们注意啦，2026新疆冰超联赛常规赛正在火热进行，本次赛事集结32支参赛队伍，共计64场绿茵对决，胜出队伍可代表新疆前往贵州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这个周末关注949交通广播全媒体平台视频直播，记得锁定收看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信息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下周见。
0: 小九下周见。晴晴说，河滩北向南快到河南陆立交桥，也是刚才听众提到的，在辅道的位置，也就是准备进辅道的口子这儿呢，给堵住了，因为这儿有2车发生了事故。其实之前有一位听众说到的，就是在河滩的北向南，距离河南陆立交桥大概100米左侧车道辅道位置啊，有2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同时呢，在河滩的北向南华滨的这个附近主道的左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另外4道岔的西向东上西山高架处是有辆面包车故障了，后方摆放了3脚架。
1: 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7月23号呢，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了解到，7月24号的12点，也就是今天的12点，公布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录取分数线。7月24号的18点呢，开启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网上查询系统。
0: 第二批次的普通高中征集志愿时间是在7月25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另外7月26号上午12点呢，查询第二批次的征集志愿录取结果，录取结果均与官方平台发布为准，其他来源均不可信。大湾北路受到施工影响，目前已经开始排队缓行了。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时速在18.7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10分钟。
1: 这两天呢，大家出门开车会发现比周一或者是周二啊舒服太多，那是因为天气呢不断的在变得这凉爽。那今天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
0: 先来看一下昌吉，多云转阴，33到22度。
1: 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2到21度。
0: 奎屯多云转中雨，31到20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4到23度。
0: 伯乐小雨，30到19度。
1: 伊宁小雨转多云，27到18度。
0: 塔城小雨转多云，31到19度。
1: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0到16度。
0: 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多云，43到29度。
1: 吐鲁番阴转多云，44到31度。
0: 库尔勒多云，39到27度。
1: 阿克苏阴天，37到25度。
0: 阿图什小雨转阴，34到23度。
1: 喀什小雨转阴，36到22度。
0: 和田多云转阴，37到25度。
1: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高温呢在29度，低温是在21度，北风4到5级转3级。
0: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看了一下气象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依然是阴天，高温只有27度，低温20度。
4: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

0: 今天早出门可以享受一波凉爽啊，早点出门吧。今天虽然是周五，但是早高峰虽迟但到啊，所以大家能够早点出门感受一波畅通的路况。
1: 没错，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看到的是河滩由北向南的方向，是因为受到了刚才这起事故的影响，现在河南路附近啊已经出现了车流的一个缓行。
0: 小凡同学今天早晨出门还挺早的，走的是团结路、钱塘江路、黄河路，说还挺畅通。送妹妹去实验中学考试去了。
1: 哦，刚才还专门从我们门口路过
0: 啊，
1: 很畅通啊。
0: 好嘞。现在是8:58，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3: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2: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4: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2: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8:59了，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在开心路路通，关注即时路况。有听众说，今天路况还可以，从幸福路走东外环上柯南高架，再去西外环到卫星路都是畅通的，路上也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
1: 早上九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

0: 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

0: 加油就到中石油。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1: 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路上的车越来越多了，有人是在出游的路上，但大多数人都在通勤的路上。现在路况怎么样？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锵锵来盘点一下。
1: 哎，两位早上好，我刚刚搞明白一件事儿。
0: 嗯，
2: 啥事？
1: 就是这个猫咪是俊青养的。
0: 为什么？
2: 哎，为什么呢？
1: 因为罗明不在，猫咪还在啊。
0: 哦，对了，
2: 也没可能是我抱过
0: 来的。太智慧了，
1: 才明白。我
0: 我自个儿也才明白。
2: 嗯，
1: 这智商是稍微长了点啊。今天早高峰，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应该还算是一片清凉。一个是温度很舒服，另外一个现在整个早高峰的路况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拥堵路段就这么几个，第一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上桥口这块是每天早高峰的常规的这个拥堵路段，然后这个再加上河南路立交桥辅道的这个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对辅道通行有影响，而且这个事故正好就在右转盘桥下桥口的这个位置，所以对下桥车辆、对辅道的北向南通行的车辆都会有影响，而且看到后车水箱应该是撞漏了，地上流了一滩的液体，所以这个估计是没有办法自行离开，需要等这个清障车来进行背离，所以河南路立交桥辅道这个北向南的通行可能压力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河滩路北向南继续往南边走，在克南高架的下桥口这块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因为有车流的交织，所以这块也是一个小的拥堵节点。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六道湾五层桥一直到红山路出口，现在整体的车流压力比较大，尤其是七变三这个位置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和排队，这是第三个拥堵的节点。然后就是这个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南湖路下车口这块车流量偏大，但是拥堵距离觉得还不算特别长，大概可能整个缓行路段300米到400米左右，基本上这个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通行情况还可以，但是到南湖路出口这块会有一点堵，其他道路目前看这个车流压力都还没上来。
0: 好嘞，那听锵锵这么一说呀，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辅道之前的追尾事故，其中有一辆车呢受损稍微有点严重，所以说辅道一会儿呢会大排队，大家尽量走主道，要不选择其他路来绕一下。
2: 对，他说的这个画面呢我们也能够在直播间当中看得到，现在是后方的面包车呢有这个防冻液的渗漏吧，而且这三个车主现在是站在主辅道中间的这个道上面啊，大家到这儿还是要注意安全，给他们避让一下。
0: 应该是停在了左侧的车道，后方车辆都在往右边车道变着呢。
2: 对，这儿的压力会很大。
0: 另外在大数据排行榜上有一条路呢跃居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就是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米东区的这条沙河中路，目前需要花费5分钟，速度在23.1公里每小时。
2: 还有苏州东街辅路，目前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往西，目前需要花5.3分钟的时间。
0: 来听听语音。
3: 上车是D99，上车叫包路况。西山路就是进西山隧道超车道的位置，由西向东方向有一个轮胎电子轮毂，当时是哪个车掉下来的？
0: 对，是在西山，说是西向东是吧？然后这个在进入隧道口的这个附近，前面有一个听众也说了，说是左侧车道有一个轮胎，不知道是谁的这个备胎给掉了，或者是轮胎。
2: 对，而且他这个是全套的啊，带轮毂。
0: 那就是轮胎，是谁的车上掉下来的呢？开着开着不可能掉了，掉了他也会拿走啊，对吧？
2: 赶紧看一看啊，备胎啊，或者是这个拉轮胎的车没放好给掉下来了。
0: 小雷你在哪？
3: 上车第99，上车叫包路况。西山高架西向东一路畅通，离这个隧道口大概有10-8百米的地方，谁的备胎掉到最左侧快速车道了啊？
2: 危险，
3: 小心。
0: 快到
3: 在地左侧的快速车道的边上。
0: 谢谢小雷。
3: 备胎，
0: 大
3: 家小心。
0: 备胎把它放好啊，
2: 是呀、啊，你得装结实了啊。
0: 对的。
2: 嗯，而且它这个备胎掉路上，这个东西很危险，它重量很大嘛，你要是碰上的话，这很严重。
0: 是在正好呢，在这个西山高架西向东快到隧道口大概700-800米的位置。
2: 嗯。
0: 左侧的车道是有一轮胎，大家注意一下。有听众说，雪莲山隧道的东向西左侧车道正在施工，也请过往的车友注意让一下。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2: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早上好，我是俊清。
2: 各位早，我是彭程。
0: 我们是
2: 倾盆
0: 大
2: 雨
0: 组
2: 合。
0: 我们先来一段喊麦吧。
2: 来吧，
0: 也算是大家对倾盆大雨组合一周搭档的一个验收。准备好了吗？
2: 来吧。一周搭档亮相登场，大雨组合伴你路长，伴你朝夕一路欢唱，早晚高峰驱散匆忙，
0: 美好时光驱散散场，今日收官最后一章，心中感触不必隐藏，写下感言诉说衷肠，
2: 编辑留言发送到场，心里话儿尽情来讲，精选两位幸运听众，精美礼物为你送上。
0: 要
2: 切克闹
0: 仙粉
2: 之
0: 家
2: 花甲花甲牛肉粉给你送上。
0: 对，这个词儿有点长了。
2: 就是最后四个字我们要那样子。
0: 对，因为我们
2: 即将登场，
0: 没事儿、
2: 啊，
0: 我们还有补救的办法，就是美好时光即将散场，今日收官最后一章、
2: 哎，
0: 心中感触不必隐藏，写下感言诉说衷肠。
2: 衷肠。
0: 因为今天我跟彭程是在早开的最后一次搭档了。
2: 哎呀，
0: 即将迎来周末了，下周又换搭档了。
2: 伤感呢？怎么啊？我一年跟俊清能搭档一回。
0: 来吧，朋友们，这是属于我俩的高光时刻啊。
2: 是吗？各位啊，来吧。继续用你们的这个海样的路况信息来支持一下我们吧。
0: 是的，我们今天会也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出的就是首家乌鲁木齐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一份，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
2: 没错，那现在呢回复这个鲜粉之家即可以获得美食海报，到店享受花甲牛肉粉9.49的限时尝鲜价，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呢就在新市区京江路，我们选出两位朋友啊，给您送出这个花甲粉，请您锁粉。
0: 对，好了，看一下机场快速北向南方向，说今天一路畅通呢，好事儿啊。
2: 再来看一下连涛。
4: 上车就清楚事情，上车就要报路况。
5: 河南公路。
4: 河南东路。
5: 由东向西。
4: 由东向西。
5: 下泊车位置。
4: 下泊车位置。
5: 通畅。
0: 好嘞。
2: 好。
6: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哎呀，小朋友多大岁数呀？这声音听着好稀罕呢。
2: 我今年已经15岁了。
0: 嗯。
2: 然后那个是我装的。
0: 那你给我装一个这个声音。
2: 我不行，你可以呢。
0: 来看一下雪峰，你在哪儿？
7: 99.99，俊清鹏程，早上好。
0: 早上好。
7: 河山路南向北，从珠江路桥到苏州路桥一路畅通。苏州路桥到河南路桥有一点点小慢。
0: 从珠江路立交桥到这个苏州路立交桥，他说畅通是吧？但这会儿呢，我估计在广汇桥下南向北应该出现了排队，尤其是辅道准备要盘到广汇桥面的这个位置呢是排队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范范在哪里。

0: 九，
1: 你
0: 早
1: 好，
0: 上好，仙仙接一路畅通。
2: 谢谢你的路况。
1: 他说的是仙仙
2: 星星姐，
1: 星星姐
2: 啊、
1: 好，
2: 仙仙姐是谁？
1: 我说仙仙接一路畅通
2: 啊，仙仙姐是谁啊？
1: 仙仙姐，仙仙姐这会儿拿手机准备报路况呢。
2: 菊花说，音乐刚开始我就进隧道了，哎呀，没听到开场的喊麦，好遗憾。
1: 不遗憾，
2: 没事，刚才我俩演砸了。
1: 对，所以你也不遗憾啊。
2: 我们俩待会儿再来喊一下啊。
1: 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版本呢。
2: 之前在8:40河滩的北向南辅道，因为在河南路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对吧？所以呢现在这条路还在排队呢，说还好我听了路况直接走了主道了。因为辅道都已经堵到了河北路立交桥了。
1: 是的，是因为有个车它坏在这儿没法移开，可能要等拖车。
2: 这个离合说俊清老师，哎，别叫老师，他说俊清今天喊麦啊激情欠了一点，然后说喀纳斯湖北路祥云西街头屯河公路一路畅通，时速60，气温明显升高了，保持平和心情，开车很重要。没事，刚才我们俩都演砸了，
1: 对，我们还有机会、
2: 啊、了，
1: 还有机会，没事，
2: 有机会呢。
1: 来看一下目前的河滩压力比较大，现在是从喀什路开始一直会缓行到前方的河南路再到苏州路，都会连起来，
2: 连成一条线了。
1: 是，特别是辅道的位置啊，河滩的辅道北向南。
2: 洒脱，
3: 你听我谈的怎么样？惊雷，这冬天是为天杀地陷，紫金锤，紫电，这天生火焰，九天神仙惊现变。
2: 这绕口令不错呀啊！
1: 对，惊雷，这冬天修为天塌地陷，紫金锤。
2: 完了，他败给你了。
1: 那个调你得上去啊！
2: 对对对，洒脱说后悔喊了。
0: 青春大鱼早上好，
2: 早上好。
0: 路况刚出门，但是坐上车就听到了喊麦。
1: 哎，
2: 你说咱俩刚才那咋回事呢？
1: 咋回事呢？
2: 是算是热身吧？
1: 我觉得
2: 我们把这一段再来一下。
1: 哎，没有发挥好，感觉。
2: 其实我们喊麦的这个词呢，大概的意思就是大家对我们这一周倾盆大雨组合的配合呀，这种激情的表演呀。
1: 对。
2: 您是不是要给出一个评价，也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收官之战嘛？
1: 对。
2: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了，当然别忘了最重要的就是路况了啊。说今天的这个词呢，稍微有点烫。
1: 俊清想挑战一下自己啊，他这一周的学习成果他想提升一下子
2: 啊。
1: 就是各位朋友刚才像俊清说的啊，对于我们这一周的工作呀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啊，都可以来这个分享分享嘛。
2: 是，也让我们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嘛。机场快速南向北过了北站的出口，车流量比较大。这是南向北啊，机场快速南向北过了北站出口，车流量比较大。
1: 还有小方块说到的是河南东路的由东向西，在县医院门口这一块呢，一路畅通，虽然车多，但是没有说堵得走不动那种。
2: 另外这个东二环从世界冠军到米东区，这是由南向北也是一路畅通。这段它用时20分钟。
1: 是的。星星说想看车展啊。
2: 说到车展，要跟大家好好说一下。
1: 对，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能够享受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为您拉满。
2: 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上车展的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众啊，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有人说了，我发名字了，我到哪去领这个车展门票呢？
1: 取票地址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门票，就是我们汽车节目的两位评估师的这个店面啊，我们把门票放在这店头当中了。取票时间呢，周一到周天您都可以去，早上的10点到下午8:30之间啊，您都可以去领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我们为了让更多朋友看车展，给所有给我们发这个要票信息的朋友都给您送门票啊。
2: 今天我们的鲜粉之家的这个花甲牛肉粉啊，我们准备选出3位幸运听众，
1: 选3个
2: 啊。今天周末嘛，我们就多多放送一下。
1: 行了，
2: 好，来听小雪的路况。
0: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
0: 这个
1: 喊麦
0: 说的非常好，然后节奏感各方面
1: 可以啊，
0: 氛围感拉满。
2: 哦，
0: 虽然说结尾有一点点仓促，但是也很正常嘛。报个路况，咱们这个应该说是啥？解放南。

0: 路，
1: 啊，
0: 往南的方向，路况就是路上正常，不算堵，能正常排队通过就行。
1: 好嘞，
2: 好，
1: 小雪还是挺包容的。
2: 对，
1: 我们俩今天喊这段麦的时候，因为没有彩排嘛，
2: 啊，
1: 也想挑战一下，结果呢，词儿长了，烫嘴了。
2: 嗯，
1: 重要的是，我们最近喊的太多了，
2: 啊，
1: 底气不足了，
2: 对，有点
1: 元
2: 气
1: 气也
2: 短。
1: 不够了。行呢，那我们一会儿再来试一下啊，看一下河滩的南向北，从华林立交桥到河南路这儿还算正常吧，车流量适中。你不要发那个。车展门票两张，你要发你的姓名过来就行了。
2: 是
1: 最近又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儿打卡嘛，啊，
2: 啊，
1: 建中啊、世雄啊、万城啊、滨啊、德磊啊、
2: 对对对，
1: 磊啊、
2: 这些
1: 永
2: 都要
1: 啊、
2: 去看车展的是
1: 春波
2: 吧？
1: 呀，都来了。
2: 啊，哎呀，一念名字，然后领导一听，哎，他今天不是
1: 啊。
2: 出差去了吗？咋还在乌鲁木齐报路况呢？还在听节目呢，早上啊。
1: 小葱花说很喜欢倾盆大雨组合，每到周五心情就很嗨啊。
2: 嗯，
1: 请问周末会有雨吗？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预报呢，显示明后两天都是阴或者阴转多云的天气。但是之前呢，气象预报也提示到了25号或者26号呢会有雨光临啊。所以说，我们只能先关注今天了。今天呢就是阴天，29到21度啊。
2: 对，今天我跟俊卿，我们在争取发波力，我们倾盆大雨组合再努力一波，然后
1: 啊。
2: 顺便把我们的嘉宾再邀请一下啊。可以
1: 我
2: 吧？
1: 们第一个仙粉之家的这个花甲牛肉粉送给刚才发语音报说备胎在西山高架，就是700米距离这个西山隧道口的那个
2: 那个
1: 左
2: 时
1: 侧
2: 候，
1: 车道，不是有一个备胎吗？
2: 对，
1: 那位师傅发的还比较的详细，
2: 嗯。
1: 所以我们想把这份奖品送给他。发语音的这位朋友啊，你现在可以直接发来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就知道是你了啊。
2: 对，他发的这个很及时，提示大家避让一下。
3: 刚在备胎那个地方路过，我觉得不是太影响通行了。它是最左边，左侧车道的最左边
2: 最
3: 靠
2: 最
3: 着那
2: 左边，
3: 个护栏了，没
1: 嗯，
3: 有在车道上放。
1: 是吧？
2: 哦，
1: 但是也影响啊，它毕竟是个异物嘛，
2: 而且是立起来放在这边上的啊。
1: 来
2: 那
1: 继续你说，
2: 锵锵来了，
1: 哦，锵锵要盘点路况了。
2: 有发现，你好。
4: 哦，第一个那个。东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上沙和立交桥的最左边车道是有台故障车，现在清障车已经到现场进行一个背离作业，但是对这个南向北的通行会有些影响。现在目前从米东南路的这个进出口开始，一直到上沙和立交桥桥下，目前这一段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另外一个就是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快速路的民警因为流量。这个上来了，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个分流的放行，所以这会儿如果您要从七道湾南路或者从东外环转到克南高架，会发现这个车辆会有点临时的停滞，别着急，是因为这个主路上的车流量太大了，所以做了一个分车道的放行，根据这个现场民警的手势来有序通过就行了。而且要做个提示，就是因为从监控探头能看到，这个有些驾驶员一看左边停了，就一把方向掰到右边，右边一停了，又一把方向掰到左边，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个早高峰其实大家都挺忙，这个跟碰到这种拥堵路段或者临时的这个车流的管制。就根据自己的车道有序来通行就好了。另外一个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这个百商国际这个桥段，路段，现在这一段路会有一点点堵，排队距离有点长了，大概可能得有一个500-600米这么个样子。包括桥下从这个百万庄的钢材市场一直到北外环苏州路的上桥口这块。在地面道路这块，现在也是会有一个排队，这块也是出现了拥堵。
1: 好吗？现在有听众说到了木须沟北路，就是你再往前走一点呢，右转就可以直接去到九鼎冷库的这个路段，在 从左边数的第二条车道上呢，是由环卫车辆和私家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啊，大家小心一点。
2: 嗯，
1: 看一下。
2: 还有强强刚才说到的这段呢，我们看到在永顺街辅路，就是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往西，因为受到了故障车的影响，它会有一点点排队啊。
5: 新疆专属福利，七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6: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6: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8: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9: 一路同行。

0: 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俊卿就在说：“哎呀，感觉没发挥好，总觉得有点遗憾。”
1: 嗯，所以我们俩准备再二次崩塌一下，
0: 再崩塌一遍吗？
1: 啊，对的，
0: 来，
1: 因为大家伙这会儿呢，估计还是因为早从家里出门带着睡意嘛，就比较的疲惫，然后可能又在路上开着车遇到了拥堵路段，心情不太好，我们就喊麦吧。
0: 是、
1: 啊、
0: 我们这个喊麦喊得好了，驱散大家的疲惫；喊不好了，
1: 我们自己就内卷自己吧。
0: 对、
1: 啊，
0: 大家就更加高兴了啊。
1: 嗯。
0: 一周搭档亮相登场，大鱼组合伴你路长，朝夕相伴一路欢畅，早高峰里驱散匆忙，
1: 美好时光即将散场，今日收官最后一章，心中感触不必隐藏，写下感言诉说衷肠，
0: 编辑留言发送到场，心里话儿尽情来讲，精选两位幸运听众，精美礼品为你送上。
1: 要要要 check now， 先粉指甲来一套，
0: 来一套，
1: 好嘞，
0: 这边算是没有秃噜、啊、
1: 嗯，对，
0: 不留遗憾。
1: 那也希望大家跟我们继续来互动吧，看一看路上的信息、嗯、看一看您本周收听了倾盆大雨组合的节目之后收获了哪些好心情呢。卫星路的北向南方向刚进隧道，有一个东西掉在了最右侧车道上，嗯，现在有车停在这儿呢，在处理呢，
0: 嗯，
1: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你卫星路的北向南方向进隧道，大家注意一下右侧车道是有状况的，可以提前往中间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2: 9999早上好，北京北路快到城北主干道中间车道两车堆尾，造成了后方拥堵。
0: 嗯，北京北路到城北主干道中间车道啊，
1: 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嗯，
3: 主持人早上好，报个路况：东外环南向北，在丁二路段最中间车道两车发生什么了我不知道，但是后方都紧急刹车了，然后提前避让，提前避让。
1: 再听一下，北向南在丁二的中间车道、现在大家都在减速，再听一下方向。
3: 主持人早上好，报个路况：东外环南向北，
1: 哦，南向北
3: 路段最中间车道两车发。
1: 也就是说在东外环南向北冰二的桥面中间车道应该是有什么状况的，他说大家走到这儿都提前减速变道呢。嗯，有一位听众说你俩加加油帮帮忙、我等这场大雨洗车呢。
0: 那还有朋友说昨天刚把车洗完没事儿啊，心情放平缓、如果明天下雨了就当天凉快了。
1: 嗯，还有听众说他在9:18之前呢路过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说是有一辆120的急救车路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他说这一路段还挺堵车的，前方车友给让一下。共同的朋友圈在
4: 每期提的合影，你的动态我唱。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5: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4: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0: 路路通，快乐相伴。
1: 现在通过我们的 LED 电子大屏的这个看到了整个在北环高架要是去应该是西向东出了芝山隧道之后下北京路方向是在缓慢的排队中，其他的方向车道的车流呢都是在正常通行的，
2: 是
1: 尤其是车流量西向东会大一些。
2: 还有能够看到河滩的由北向南在河南路立交目前依然是车流量非常大，行驶有点缓慢。
1: 另外东外环的北向南华光街往这个红山方向也看到了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听众也问到了油价的情况，那油价呢最新我们关注到的下一轮油价是在7月31号的20-40要进行调整，预计是上涨。那汽柴油价格将会上调每升4.9-5.8，也许到跟前它会又有发生变化，可能比如说搁浅呢，或者是又大反转，比如下降啊，或者是它上涨的这个幅度没那么大，所以大家到跟前来持续关注吧。
2: 是的，目前通过原油变化率来看是要涨的还挺多啊，5毛钱。
3: 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3: 从西外环
2: 怎么样
3: 到那个武昌府到那个口子上，就是
2: 北向南
3: 北城那个拐角那里有两个街有点刮蹭，
1: 那就是在西外环，不是从木材厂桥要拐到武昌府道吗？是在那个拐弯处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现在龙胜街停堵。
2: 龙胜街会展大道左转车道呢严重拥堵，车流量大，龙胜街的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再来看一下，说彭城俊青早上好，听着949我也出发上班了。
2: 好嘞，祝你出这个上班不迟到。
1: 小张同学说倾盆大雨组合喊麦好厉害啊，三平大道一路畅通，
2: 谢谢。
1: 说到西外环的北向南，我们来看李晨说从一品加春秋这个地方开始排队缓行了，估计要到西山高架出口这儿了。一般来说呢都是这节子堵，对的，昨天也是这一段比较堵呢。沈同学说这边味道很正，
2: 呆
1: 呆
2: 的。
1: 啊，
2: 我们还有呆呆的粉送给大家，想要这个缩粉的各位给我们疯狂报路况啊，给您送出的是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

0: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1: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心系民生出行，守护城市畅通。针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多条道路施工，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管大队、天山区建设局开启实地探路直播，主持人记者一线实地探路施工路段，权威解读通行规则、施工工期及必堵方案。我们为一线劳动者带去清凉饮水。7月24号下午16点到18点，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949为您出行做好贴心服务。
2: 就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大家可以打开949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看这场探路直播。我们和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管大队，包括乌鲁木齐天山区建设局，要一同呢前往施工路段，主要围绕天山区的几条路，比如说和即将施工的25号施工的七泉街和已经施工的赛马场路南四巷，还有民华街，包括大湾南北路和西后街，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施工的进展，包括一些绕行的方式。那欢迎您通过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3: 嗯，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最新路况信息。
4: 先给我报个路况，龙胜街一民大厦路口红绿灯那个地方，两车刮擦，造成从浙商大厦往

0: 大厦这个拐弯方向车辆有点排队拥堵、
1: 你看吧，还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啊。
2: 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2: 东西外环
1: 哦，说过了是吧？
3: 啊，对，这个提示过了。再来看这位朋友
1: 提示过的路况，我们再说一下呗，就是
3: 西外环
1: 南
3: 向
1: 北，
3: 对，
1: 在木材厂桥洞要左拐进入乌昌辅道的拐弯处是有事故发生。
4: 陈春进青，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早。
4: 东南路北向南靠近松光山第二车站的这个地方有辆车发生事故，占了两个车道，造成后方拥堵。
1: 米东南路，
3: 对，北向南在红光山 BRT 车站这儿有事故发生。
1: 对，
3: 还有朋友在问这米东区这边啊，说这个 4S 店门口这是咋回事，这么堵车呢？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堵堵堵。刚才锵锵介绍到说是有一个故障车吧，在这儿它移不开，所以会造成后方的积压和排队。
1: 现在米东区的，你看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这段呢，是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它是从那个东二环南向北进入米东区，在 4S 店的这个位置，对吧？
3: 对，
1: 那就是我看啊，应该是东向西了，东向西的方向。说为什么 4S 店门口这么排队呢？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一下。
3: 对，此时此刻大数据显示还有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路的入口西往东的方向是有一些这个排队啊。那通过结合这个大屏来看的话，就是因为下北京路出口的车比较多，所以这一道会比较慢。那其余你要是继续往东边往河滩走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
1: 来看马磊说了，河滩的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车流量有点大，他的最大收获就是有事没事
3: 就哼哼
1: 悠悠 check now 煎
3: 饼
1: 果子
3: 来一套。
2: 倾盆大雨，我快到单位了，报个路。
1: 恭喜你啊。
2: 河滩路北向南苏州路到烈士陵园，一路畅通，
1: 哇，
2: 今天车流量不大。
1: 行呢，你都快到单位了，
3: 是、
1: 啊、
3: 这会儿才九点半，
1: 也避开了高峰时段。北向南从南郊货场往乌拉坡出口的方向，这是河滩。他说道路的最左侧有环卫工在修剪中间的绿化带，大家路过的时候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一下。
3: 言之说华光街的由东向西再拐到七道湾南路这儿，有一辆教练车坏了，公交站这儿啊。
2: 十三路东向西，在隧道里面，在隧道里面有好多公交车。
3: 是什么路？
2: 堵车。
3: 西山路。
1: 隧道里面西向东，说是咋了？
3: 有好多辆车。
1: 好多辆车
3: 啊！
1: 路上不得要有好多辆车吗？我是不是咱俩没听清呢？
3: 对，一会儿我们找到我们再听一下啊。
1: 大掌柜好找吗？再听一下，
3: 再来
1: 把音乐拉下来。
2: 西山路东向西，在隧道里面，在隧道里面有好多作业的车，
3: 好多作业的车。
1: 东向西，西是
3: 可能确实到周五了。
1: 西山隧道吗？
3: 我听的是西山隧道。
1: 哦，
3: 他说有好多的作业的车吗？还是啥啊？
1: 是吗？前面有听众说是卫星路的北向南刚进隧道。我看啊，说刚进隧道有一个东西掉到了最右侧车道，排除了卫星路隧道、西山隧道东向西，里面有好多施工作业的车辆，是不是啊？
3: 来吧，各位朋友，你那个还能够听清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救救场
3: 啊！对，
1: 西外环的北向南会昌酒店到雅山隧道车流量比较大。
3: 小米。
5: 哥哥姐姐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早。
5: 我早上还在打嗝。
1: 打嗝？
5: 一上车，妈妈一上9495我就不打嗝了。
3: 哇！
1: 哦，是我们吓到你了，是不是？
3: 是这样啊。
1: 因为你打嗝的时候，要是有个人突然吓你一下、惊你一下，
3: 惊你一下，
1: 你就吓不打嗝了。
3: 对，不好意思，小朋友，我们吓到你了。
1: 太抱歉了啊！
3: 下次这样 啊，还有一个好方法。
1: 咋？
3: 如果真的是打嗝停不下来的话，你就憋一口气，一直憋到自己那个脸憋青为止那种。这样就会让你的横膈肌它不来回上下跳动。
1: 我一般采取的方式就是
3: 找个人吓你
1: 喝一口热热的水然后把那口气给它顶下去
3: 我前两天也是一直打嗝打着不停啊，眼看就要上节目，说咋办呢，我就抖音上搜那方法真管用，憋了两次脸都憋青了。
1: 那你最后上成节目了吗？
3: 上成了。
1: 我以为送你去医院了。
3: 那治好了给我。
1: 原来这个米东区 4S 店门口啊，你就是

0: 从东二环下来，走到了四 S 店门口的东向西，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拖车正在脱离这个其中一辆车呢，难怪这儿排队呢
1: 好嘞，谢谢大家的及时反馈。
0: 参加好像前面是不是说到这个事故路况了？
1: 啊，
0: 东二环东向西左侧的就是那个四 S 店门口，
1: 对，
0: 三车
1: 三车
0: 追
1: 追
0: 尾事
1: 尾，
0: 故。
1: 现在是第一个车正在拖啊，后边还有俩。
0: 说这个雅山隧道下层隧道出来之后呢，北向南啊，往奇台路的方向，左边的车道连着有三四个井盖子，那个坑呢特别的深，连着有三四个井盖子，那个坑特别深。你的意思是井盖子离家出走了吗？还是说有三四个井盖那么大的坑啊？我们来给市政部门说一下呗。
1: 对，或者还就是那个井盖，它的下陷的那个程度比较大
0: 哦，
1: 啊。
0: 是吧？
1: 对，就是车呢可以正常过，但你压井盖，咔就掉下去
0: 对，
1: 那
0: 之
1: 种。
0: 前有听众反映过之后呢，市政的设施工作人员去了，说没有发现坑啊，而且之前的坑槽都已经填平了，那应该是这个井盖它那个就是有点下陷，
1: 对。
0: 所以车过去就像坑一样颠车呢。
1: 是，看能把它稍微往上给抬一抬。
0: 那个我们李晨，我们说的对不对啊？是这个事儿吧？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怎么样呢？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是在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排在拥堵排行榜的第四位，需要花费9分钟。
1: 刚才强强讲到这个地方呢，大家可能会遇到车辆停下来的这个状况，你别担心，是因为为了分流啊，交警在现场进行疏导。
0: 谢谢庆瑶，他说西山高架的东向西方向隧道两头的最右侧车道是有作业车辆，所以造成了后方排队拥堵了，是在隧道两头，这东向西方向都有施工作业车辆，都在最右侧车道，大家提前往中间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1: 他就是解读刚才那个语音是
0: 是
1: 吧？
0: 的，
1: 哇，他听得好全面啊！
0: 我们多亏听众了呢，
1: 对，
0: 不然我们俩真的是完蛋了，
1: 听不清，听2遍没听清。
0: 有些这个信息啊，服务不周到呢啊。可乐，
2: 9:36，长春路高新万达右拐。到宁波街的这个路口这儿，有一辆面包车坏在路边了，应该是爆胎了，正在换胎。
3: 主持人早上
0: 早上
3: 好，
0: 好。
3: 刚才他说的应该是西山隧道，出了隧道最右侧车道，有几辆作业车。
0: 对，两头都有呢啊，有
1: 对。
0: 听众刚才已经给我们跟进了。哇，克南高架入口前50到100米，
1: 五车连
0: 锵锵是不
1: 撞，
0: 是在线呢？
1: 哎，
0: 哦，
1: 在
0: 就
1: 线
0: 是
1: 了。
0: 在线，锵锵。
4: 那个刚才听众说的是哪有多少？
1: 克
0: 他
1: 南高
0: 说
1: 架。
0: 克南高架入口没说方向，说是有五车连撞呢。
4: 南高架，行，我那个一心二用一下啊，我这边找着，这边跟你说路况，
0: 行。
4: 就也是说这个西山快速路的。我看到的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出了隧道口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是有环卫工，三辆车在这个最右边停靠，实际上是占了半条车道和半条这个应该叫路肩吧，这个在做清扫，然后所以尤其是从隧道出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因为那个光线一下从暗到亮可能会有些影响，这个是一个拥堵点。另外一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拥堵距离越来越长，现在已经是排过了昆仑路的出口了，所以这块大家要提前做一个这个时间的管控，这块可能会比较耽误时间。那接着就是反方向的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的南湖路的下桥口这块，现在队尾已经排到了世界公园的小区门口，排队距离比较长。然后另外，克南高架西向东，在西北路的下桥口这块，现在开始出现排队，所以从徽商酒店一直到西北路的下桥口，现在也是拥堵的。然后，这个东外环的入口，这说的是哪一段？
0: 对，他也没说，他说克南高架的入口，因为克南高架入
4: 克
0: 口，
4: 南高架入口，
0: 啊，
4: 这有点长了，这
0: 你要
4: 个。
0: 是从西外环那儿下来上也是个入口，你要是从东外环也是个入口，所以说不知道。
4: 对，这还是请听众再把这个定位再细化一点。这个我翻了一圈，我这块的几个 和柯南高架有关系的探头都还没有看到这个有这个事故。
0: 嗯，好嘞，那现在这样吧，大家伙也来帮着跟进一下这个路况啊，到底是从哪儿入柯南高架的入口是有五车的连撞事故。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西北路上桥口往河滩的方向，
1: 哦，
0: 上桥的匝道
1: 五车连撞，
0: 有五车连撞，说这个车头受损还是有些严重，一时半会儿挪不开呢。
1: 嗯，
0: 西北路上桥口，那就是东西向东嘛。
1: 嗯，
0: 西北路的西向东，准备要上到柯南高架的上桥口啊。在那儿呢，有
1: 五
0: 车的连撞事故。
1: 好嘞，那强强给锁定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具体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0: 嗯，这是西向东方向。
1: 嗯，再来看看李。
0: 李三。
5: 949949西山隧道是那个隧道里面有四辆清洁车。
1: 哦，
0: 隧道里有。
5: 在
1: 清洁车。
5: 隧道那个边上的装东西。所以他们占据了一个车道。
1: 好，明白。
5: 所以西山隧道这边。这个车辆有点积压。
0: 嗯，
1: 西山隧道西向东里边有作业车在清扫隧道呢。
0: 嗯，
1: 有点堵。
0: 对，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 嗯，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伴您学法用法安稳过日子。
1: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信息到94的微信平台，可以获得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一份，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那还跟各位朋友说这车展的事啊，您抓紧时间的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给每一位发送信息的朋友呢送出2张车展门票，去看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跟各位朋友见面。只要发送您的姓名到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备注上，您直接去取票就行，取票地址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
0: 嗯，刚才说这个隧道里面也有施工车辆的是李三是吧？
1: 对，
0: 是他吧？
1: 李，对，李三给我们解释了好长时间。
5: 949949西山隧道是那个隧道里面。
0: 好嘞，李三，你现在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为您送出的就是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一份。
1: 嗯，
0: 不需要花钱，直接去吃啊。
6: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9: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0: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这个具体。客西街的上桥口的位置呢，有听众帮定位了， 他要说西北路的话，其实西北路那十字路口没有上桥的地方，
1: 嗯，
0: 距离西北路还有一段距离，应该是从阿勒泰路高架，就是你比如说北向南下桥，
1: 对，
0: 然后你左转要上到可兰高架，
1: 高
0: 那儿有一个上桥口，
1: 嗯，
0: 所以是在那个地方
1: 有
0: 个五车连撞的事故，
1: 嗯，
0: 那枪枪呢也正在搜索呢啊，因为有几个上桥口，所以他也在找，一会儿大家也来帮着跟进一下。
1: 还有那在说东二环的这个
0: 南向
1: 北快到上沙河立交咋这么堵，有事故发生，三车追尾，目前一个车已经拖走了。
0: 嗯，
12: 上一杯快乐，
13: 由北向南经过快到上沙河立交桥桥上的时候，快到有一个面包车坏了。
1: 哦，这个一开始就在这坏着呢啊，上沙河立交
0: 今天的事故有点多呀。
1: 是
0: 喀什路的东向西两向门口有三车发生了刮蹭，
14: 有事情报个路况，河山路由北向南辅道上老华林立交桥的匝道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请后面车司机注意避让。
0: 嗯，
1: 好，枪枪在线了啊，看能不能看到刚才大家说的。
4: 哎，对，那个后来听众补充的这个路况就还是特别精准，基本上就是一下就能找到事故的点位了。在这个刚才俊清这个补充描述的特别准，就是在这个阿泰路客西街这个路口，然后准备上客南高架的上锦桥，刚刚上桥大概也就是个10米20米这个位置，在左边车道有一个多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点位其实对整个客南高架通行，包括桥下客西街通行都会有影响。现在很明显能看到客南高架桥面上的西向东的方向，从徽商酒店一直到西北路的下桥口这一段开始出现拥堵排队，因为下桥车辆现在下不去，路口的车辆，这个西向东的车辆过不去，过了红绿灯之后上不了桥，所以造成了整个现在这个路段，包括像阿勒泰高架的北向南下客西街出口也都会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这一段路现在确实是非常堵，大家走到这个路上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就是拥堵路段一定是根据自己现有的车道来排队通过这个拥堵路段。然后另外一个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拥堵距离还在持续变长，现在是从这个昆仑路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红山路出口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车流量比较大，北向南的方向行驶速度确实是比较慢。
0: 好嘞
1: 谢谢，
0: 这下大家就知道了到底这五车连撞是在哪个地方啊。
1: 嗯，
0: 哎呀，现在我看了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了，对吧？就是军总医院上桥口现在五车发生了连撞。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走在哪儿了呢。
15: 16早好。
0: 哎，
15: 从东二环下来高尔夫路然后往维斯特拐的方向，这个地方有个那个桩子都他现在还没取掉，已经5天了。
0: 嗯，你这样吧，我觉得这条信息呢，如果你要是这样发的话，真的是无效信息。我们建议您在949官方页面下方有一个帮您问按钮，你可以留下文字信息，精准定位路段，留下联系方式。要不然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语音的信息量特别大。
1: 对，
0: 我们一刷屏，几百条，或者是甚至100来条信息就冲刷掉了。
1: 嗯。所以留个言吧，辛苦您啊！
0: 刚才没有听太清楚，是不是啊？
1: 嗯，再来看看苏瑞。
16: 上车听949，补充一下主持人，他那个地方上江河立交桥上面那个佛山上由南及北向南的那个，他是人站在那里在指挥车，没有放任何的双标警示牌这些东西，所以大家那地方车的速度特别快，大家注意一下吧。
0: 他前面说了一条，我们再听一下。
1: 有
0: 河滩
13: 经过步道上沙河立交桥桥上的时候车道有一个面包车坏了，
0: 而且有人还站在路上呢。
17: 春去春回来
18: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上周五呢，听众在我们节目中反馈的华林公馆这边的青玉13巷道 路的两侧的违停的问题，帮您问也帮您解决了。昨天呢也有人电话反映了这个问题，今天应该是前天有人反映了，昨天早上呢起来然后到这路段的时候发现道路中间安装了护栏了，就彻底解决了道路两侧违停的问题。

0: 昨天呢，我们从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国道219线多拉塔口岸到昭苏段是通车了。这段呢，其实7月15号，全线的核心工程大红纳海隧道就顺利投入使用了，而且多拉塔口岸到昭苏线段公路进入了试通车的阶段。
1: 这个大红纳海隧道是坐落于天山余脉，地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与昭苏县分水岭的地带。隧道呢，进口连通了红海沟林场、红海沟水库及 Z762 专用公路，出口呢是衔接 S237 线直达昭苏县城。线路整体呢是呈北向南的这个南北的一个走向，是伊宁至昭苏交通干线的核心组成部分。隧道全长 2.71 公里，采用了二级公路单动双向通行的设计标准。
0: 这条路试通车的作用呢，其实国道219线就是我们说的多拉塔到昭苏段的全面贯通，为昭苏县各族群众铺就了一条通往伊宁市的对外大通道。前期呢，昭苏通往伊宁市仅有国道577线和季节性通车的一昭公路，每到大雪封山就没办法通行了，所以国道219线的贯通不仅有效分流了车辆，极大地缓解了一昭公路以及国道577线的通行压力。
1: 此时此刻看到大数据显示，友好南路突然来到了拥堵排行榜冠军的位置，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
0: 还是受到了那个事故的影响，所以它两个方向都会走不动。来看一下西山隧道，由西向东刚出隧道口差不多5到10米之间，在右侧车道说是
1: 放了一辆
0: 黄色的小黄车，这个车在这儿放了好几天了，
1: 共享单车的那个小黄车。
0: 是的，西山隧道西向东刚出隧道差不多5到10米，右侧车道还有一辆黄色的共享
1: 小黄车，
0: 小黄车，电动车。
1: 这个如果是人力车小黄车的话，这师傅明明可以把它骑走的呀，这个他又不存在什么限电锁车这样的事情，那人力骑的可以把它骑走，非要放在这儿多不合适啊。
0: 共享小黄车
1: 啊，这个是 人蹬的那种，
0: 它不是那个电动车了
1: 啊，不是那个电动的、哦、啊，电动的现在乌鲁木齐有那个绿色的蓝色的啊，
0: 那是谁放到这儿呢？
1: 所以放这儿很不合适，这师傅、
0: 我感觉它应该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共享电动车
1: 啊，如果是电瓶车它可能会限电这样。
0: 西外环转柯南高架堵死了，一动不动的。再来了解一下，敏飞说北京路由南向北高新街路口两车发生了碰撞，碰的还是有点严重，汽车碎片呢比较多，估计有车辆无法自行移开了。目前这个事故车辆呢占据了右侧的三条车道，北京路南向北高新街的路口是有事故发生。
2: 报路况，木材厂往河南路左转的方向啊，这个时候车流量有点大，排队还是有点长的啊，各行其道吧。周五了，周末愉快。
1: 行呐、感觉这詹姆斯发路况就是元气满满那种，把周五当作享受来度过，因为期待周末比周末到来更加的快乐。
0: 每天都要享受这个，比如说享受这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一天，因为今天是你此生当中的最后一天嘛。是不是
1: 啊？什么？
0: 就是比如说7月24号、
1: 啊就是、
0: 过去就不会再有了。
1: 对，这个7月24号，2026年的7月24号就不会再有了。
0: 就是你要把每天当最后一天来过。
1: 是这样子啊。
0: 小黄车也是自行车，要扫码解锁才行呢。
1: 他肯定是已经解锁了嘛，骑到那儿的话他就撂那儿了，按理说你骑到个合适的地方把它停下呗。
0: 好吧，9:57了啊。那我们要问一下大家伙儿，你们距离单位还远吗？现在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车流量特别的大。我看一下，需要花费13分钟了。
1: 对，
0: 这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

0: 哦，清明西街北向南方向。
1: 就是你要通过明园，包括前方的这个西北路的桥底下，然后再往红山转盘，这一路过来它会走得慢一点。还有温泉路高架，此刻的由东向西是需要12分钟才能够正常通过。
0: 西北路的辅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要花11分钟，速度也只有12.6公里每小时。我们要选出第三位幸运听众了。
1: 第三位，
0: 刚才李林已经发来信息了。另外之前说在西山高架的东向西，看到轮胎的那位听众，他发了语音，下了节目我们去找找他，问他要一下联系方式。
1: 好嘞，
0: 再选一位幸运听众吧。
1: 再选一位，我觉得要不然就送给詹姆斯，你觉得怎么样？
0: 詹姆斯可以啊。
1: 詹姆斯，詹姆斯发那个路况，我觉得还是情绪非常饱满，今天让他更加快乐一点。
0: 对，另外詹姆斯每天都会跟早开互动嘛，就冲着他的这份执着劲儿，咱们要给他送一份。
1: 好嘞，来，詹姆斯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啊。
0: 给您送出的是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一份。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早间开心路通，本节目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俊清。
1: 各位早，我是彭程，
0: 我们
1: 是倾盆
0: 大
1: 雨组
0: 合。
1: 希望未来这两天呢能够下雨，我们这名儿呢也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啊。
0: 对，下次合作希望叫亲朋好友组合吧。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各位下次见，
0: 拜拜。

0: 在沙滩还爬过。
1: 早上十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4: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5: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4: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5: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4: 听见陪伴的关怀。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当然，行驶在路上，我们也希望能够遇到更好的路况。今天早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7: 张冲，上午好。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在克西街的上桥口这块，这个上引桥处是左侧车道有一个多车的事故。现在的进展是已经来了两台清障车来准备把这个不能自行离开的事故车辆来进行一个背离作业。因为这个节点呢正好是这个阿勒泰路和克西街的交汇口，又是克南高架的西北路的下桥口和上桥口，所以这一起事故对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对克西街的西向东、对阿泰路的南北双向，包括阿泰高架的这个

0: 北向南的下桥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会儿像这个西外环转柯南高架的引桥，然后包括刚才我说的几条路，现在在这个节点附近都出现了拥堵排队，所以这个好像还没有什么症结，就是必须得等事故车辆全部都离开现场之后，车流量才能进行释放。包括你看现在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的西北路的下桥口也是受到下桥以后这个就是空军总院这个路口通行压力比较大，现在这个东向西柯南高架东向西的下桥口也开始出现排队了，所以这是新增加的一个拥堵节点。除了这块以外，河滩路的苏州路立交桥到新一路立交桥现在南北双向车流压力稍微有一点点大，还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另外一个西山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104团的位置开始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目前这段路整体的车流压力还是偏大，这个行驶速度比较慢。然后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还有一个大概500-6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1: 好，感谢强强的介绍，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有两条路现在呢仍然是车辆缓行的状态，克拉玛依西街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克拉玛依西街从福海路到克拉玛依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柯南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五星北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西北路目前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目前仍然是早高峰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4: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另外呢，在平台当中我们也继续来看到大家所反映到的问题以及此时此刻道路上的通行状况。在平台当中 3X 这位朋友是发来了一段视频，他说在今天早晨8:40到9:05这一时间段，五家渠往昌吉方向 S231 路段，一辆小货车车牌号是新 BJ3Y80 连续闯了5个红灯。他说呢，我只拍到了一段视频，他说但是呢证据是比较清晰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进行处理。如果说视频比较清晰，能够反映出车牌号和这辆车的交通违法行为的话，您可以把您所拍到的视频呢上传到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或者是新疆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在这两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呢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随手拍，您就可以把这段视频上传上去，后台工作人员审核了之后就能够看到这种状况，对他呢会来进行一个处罚。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好，我们先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5: 哎，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那个508路公交车，就是从广汇桥到珠江路桥。
1: 广汇桥到珠江路桥，它走的是哪一线路？河滩辅道吗？
5: 河滩辅道就是508嘛，508就走河滩的嘛。
1: 嗯嗯。
5: 啊，它以前嘛是从广汇桥有一站。
1: 嗯。
5: 那个。

0: 我们那个三建这个后门呢，就是对面是朗润天成，这个地方这边有一站，就是崇北向南有这一站，叫滨河路这一站。然后去年咱们乌鲁木齐市不是修了一个过街天桥，就在我们那个门口呢，都江路桥呢，从这个三建到那个朗润天成到新华南路那边修了一个过街天桥嘛。然后他们下一站啊，就到了广源小区了。我想现在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就是由南向北，从广源小区，在我们那个对面也设一站。
1: 就如果说在中间这儿设一站的话，它和上下两站之间的距离能够有多少？
0: 你看，我跟你讲，你可能没听明白。我们乌鲁木齐
1: 我听明白了，就是您想再多设一站，但是它这个占据在设置的时候呢，是有公交自己的一个规定的，
0: 对，
1: 对吧？
0: 你看
1: 所以
0: 我。
1: 说它都要看你的前站和后站，它俩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0: 距离挺长的，特别长。
1: 啊，
0: 你听我跟你讲嘛，你说广惠桥到我们家那三建后门呢，是滨河路有一站，下一站就到了广源小区。广源小区就是由南下来的时候啊，就从广源小区直接就到了广惠桥了。中间没有，就是有上行的，就是往南有上行的有一站，下行的时候没有那一站。听懂我说的
1: 我
0: 意思
1: 听
0: 吧？
1: 懂了，您继续说，没关系，您说，
0: 啊，
1: 我在
0: 因为现在
1: 记。
0: 不是去年修了一个桥嘛，现在过来过去的就特别多方便。就是如果因为我每天也坐508路，我要从我们家里走到广惠桥，我要回家的时候呢，就坐到我们那个滨河路，就回来了就。因为以前也没有桥嘛，现在有桥了，我想那个地方能不能设一站，就是上行有站，下行没站。
1: 行，那王先生，您所提到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可以向公交部门来提出一下。但是呢，可能他们确实在考虑站点设置的时候，考虑的因素也会比较多。也方在这个地方，它能不能停公交车，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离上下站的这个站距，它是不是合适？没关系，您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向公交部门508的车队来进行一下反映。好，那么现在在线上呢，有一位洪先生在求助，他说在洪山转盘这儿车是出现了故障，希望车友朋友路过的时候呢，方便能够来帮助一下。我们先来接听，洪先生你好。
2: 山转盘这儿，
0: 啊，对对，是的，
1: 洪先生，你把收音机关了。
2: 过来帮，
0: 好，
1: 你把收音机关了，通过电话听筒咱们来交流。车现在是停在哪儿了？
2: 现在北向南红山转盘这儿，然后 BRT 旁边这个道，
1: 车
2: 然后
1: 是怎么回事？
2: 车打不着了，现在，
1: 在那儿等红灯的时候停止了以后就再发动不着了？
2: 不是，是走着走着它就给慢了，
1: 来说一下
2: 然后
1: 车型。
2: 车打不着，
1: 啊，
2: 车
1: 来。
2: 型它是 S6。
1: 是什么？我刚没有听清，您再说一下。
2: 哈佛 H6，
1: 哦，哈佛 H6 是吧？
2: 对，
1: 现在就是走着走着，它突然在那儿就这个发动不着了，对吧？好嘞，好，那您稍等一下啊，
2: 黄灯
1: 在
2: 亮，
1: 这。
2: 现在发动机黄灯亮了。
1: 哦，发动机的黄灯亮了，这样您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呢也非常迅速，是和一位维修技师傅师傅取得了联系，他呢现在也在线，先来看一看您车辆的情况，问一问好不好？好，傅师傅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好，那现在洪先生呢，他说他的车型是哈佛 H6，走着走着就发动不着了，是怎么回事？他的这个发动机现在是黄灯。
3: 也就是说，他现在车熄火以后，他这个发动机故障灯黄灯亮是正常的。现在我想问的就是，现在发动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1: 洪先生，
4: 喂，
1: 洪先生，您说。
4: 师傅，你说。
3: 你现在打马达是什么反应？
4: 打马达，它启动抖抖，然后就抖动的，然后就又熄火了。
3: 你打马达的时候，你左脚不是右脚踩着刹车吗？
4: 对。
3: 然后你这样子，你左脚踩着刹车，右脚踩着油门，你打的时候，加点油门试一下呢。
4: 两个都踩是吧？
3: 哎，对。
1: 现在什么状况？
4: 没反应。
3: 是你打的过程当中还是哒哒哒哒不着，
4: 没
3: 还是
4: 有一点不抖，啥反应都没有。
3: 啊？是

0: 动机能感觉到它在转吗？
1: 没有，但是它的故障灯没有了。
2: 哦，确实可能在路上遇到这种情况比较麻烦。另外，洪先生，因为现在呢也是一个早高峰的收尾，这路段的交通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您在车辆的后方记得要来竖一个三角警示牌，在具体的一些故障排除的话，那么我们请傅师傅和洪先生在线下来进行一下联系，好不好？
1: 好，
2: 因为这个过程我不知道它会持续多长，好吗？
1: 好，
2: 那其他的司机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给洪先生来支个招。现在他的车哈佛 H6 在路上呢是出现了一个故障，发动不着了，应该怎么办？也可以呢在平台当中来说一说，您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故障问题？好，今天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朋友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即将开展的新疆汽车工业博览会的门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就为您呢来送上车展的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呢您就可以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就会为您送上2张车展的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在节目最后呢，我将会给您来说一说到哪儿能够来拿到车展的门票。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在今天凌晨，塔县部分区域呢是突降中到大雨，气温下降，出现了泥石流。目前盘龙古道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了确保公众的出行安全，根据相关的法规，塔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在今天早晨的9:40起，对于盘龙古道全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呢是县道150全线。管制的时间呢是从今天的9:40起，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另外呢，还有朋友也在平台当中问到了今天独库公路的通行情况。独库公路的北段，也就是从乔尔玛到乌苏邑这一路段呢，是在昨天下午5:30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原因实行了交通管制。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也继续来关注了一下这个路况信息，没有最新的解除管制的情况。那就应该说呢，可能此路段现在仍然是处于交通管制的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新疆路网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9972的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主持人，机场高速应急车道走不走？能够有回复吗？”看来您是持续的在收听我们交通热线节目啊，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有一位听众是说到了这个问题。在节目之后，我确实是来问了一下，那么。这个现在对于城市快速路来说呢，在法理当中它是没有应急车道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这条路它又比较特殊一些，因为在这之前它是属于高速路的一个管理方式。现在在这一段，也就是从老机场的入口处到新机场的这个入口处，现在呢它的这个高速公路的管理这个模式没有改变，它的标志牌也都没有取掉，而且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现在就是以前的这个应急车道呢，它的这个路幅只有 2.5 米宽，它不具备有行车的这个作为行车道的一个条件，所以说辖区的交管中队仍然是按照应急车道来进行管理的，它呢是不允许来进行通过。所以说呢，昨天我在了解完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就给大家答复这样的一个答案。还有奔跑的熊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山路由西向东隧道口100米处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在路中间还没有移开。

0: 无理，这位朋友他说，刚才那位洪先生是不是烟缸了呀？相对，这位朋友他说，这位老哥就直接的拨打保险公司拖车电话吧。他说确实是比较难。当然呢，在路上，如果说车友朋友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想到949，949呢也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自己方便的情况下呢前去帮忙，这也是我们949交通广播作为第一应急广播来说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呢，您感觉有一点点耽误了大家公众时间，我觉得这倒没有，因为毕竟我们广播媒体也是为大众来进行服务的，在路上遇有求助，我们是有责任向社会来进行寻求帮助的。还有勿忘心安这位朋友，他说可能是油泵出现了问题。还有 up 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是不是电瓶没电了？还有徐工佩剑这位朋友也是说到了，可能是不是电瓶没电了？你看大家热心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路上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呢伸出自己的援手来帮助在路上遇到困难的人。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呢？
6: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5: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6: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7: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6: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徐工佩剑这位朋友他说呢，前段时间自己才发生和洪先生一样的车辆故障，也勾电了，但是没勾着，就怀疑马达问题，最后找拖车拖到了 4S 店，判断呢还是电瓶故障，勾车电流达不到，最后呢是换了电瓶就好了。好，还有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如果说准备要来去参观一下7月30号到8月30号举办的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想要门票的朋友，可以积极主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有机会呢为您送上2张车展的门票。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8: 是这样的，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肿瘤医院这个门口这个人行道，这个人流的问题。其实他这个人行道过街的，可能有80%以上都是从肿瘤医院出来的病人到对面，购物呀，或者是办事。其实他这有一个客观原因，我觉得和这个肿瘤医院也有很大关系。他这个为什么人都要从那个斑马线走呢？就是因为肿瘤医院靠南侧这个，它这个出口嘛，只有一个出口，就是在靠着肿瘤医院最西边这个有一个门，如果说他在那个，靠东侧那个就是那昆明路那个，人行天桥那，如果能再开一个出口的话，他这个病人的话，可能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走那边的人行天桥到对面去，他可以分流一部分这个过那个斑马线的人那个人流，
0: 而且刚好在这个昆明路的这个路口这儿，它也有信号灯，对吧？
8: 对，他有信号灯，而且他那个有个国际天桥嘛。但是据我观察，我也经常去到肿瘤医院去，据我观察这个，里面出来的病人吧，可能有。基本上绝大部分他都会走那个，就那个斑马线过，他不会走这个人行天桥，因为他从那个肿瘤医院出来，他只有一个出口嘛，他从西边出来以后，他再往走到那个人行天桥那些，要走个几百米的距离，而且要过桥，他觉得不方便，他就会从那个中间那个斑马线过。如果说肿瘤医院在这个西侧的话，如果他能再开一个出口，东侧，他刚好出来就是在那个人行天桥那，他可能会缓解很大一部分那个

0: 这个就是过了关，就是过节的这个人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客观原因。
1: 这是您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他医院能够把门儿来改一下，就是针对于行人进出的这个门儿来改一下，可能他就会好一些，哪怕是行人出的这个门位置来变一下，对吧？因为现在呢，
0: 对。
1: 这之前呢也有很多的听众都是表达了说，在这个就是您所说到的这个人行道这儿，能不能够加装一个行人的信号灯，对吧？您也听到过讨论是比较多的，但是在这儿呢，有赞同的声音，有反对的声音，所以说呢，就一直在这儿没有来建设一个信号灯，它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那您所提到的这个建议，我们也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建议一下，就是他们能不能够跟医院也来协调一下，看就是能不能够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吗？
0: 对对对，他这个一方面可以缓解这个疏散一部分这个人流，再一个就是也能给这个里面的病人就是出行啊，或者说过街什么的，也能带来便利。因为他从这个最东侧走到最西侧也好几百米，必须要全部从这个医院里全部走到西边这儿来，然
1: 对，
0: 后
1: 明
0: 就那
1: 白
0: 一个
1: 了。
0: 出口，我觉得是很不合理的这个事情，我觉得。
1: 好嘞，好，那您的这建议我们也来转达一下，好不好？我们也来听一
0: 好的
1: 听
0: 好
1: 其
0: 的。
1: 他的听众朋友，看看有没有同样的这种观点，有什么不同，好吗？我们都来
0: 好的，
1: 听一
0: 好
1: 听。
0: 的，
1: 好嘞，好，谢谢郭先生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嘞，好，那郭先生也是非常热心的一位市民啊，通过自己的日常出行观察到了这个路段如何来解决他的一个交通问题呢？他说建议肿瘤医院能够把这个行人的通道，开一个门，现在呢把它开到东侧，也就是在昆明路的这个路口这儿，这样呢行人在出来之后，他就不用走一截路，然后过人行天桥，在这儿，而且还有这个信号灯、斑马线等等会比较方便一些。那大家对于郭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想法，您是持有怎样的一种观点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好，此时此刻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重要交通气象提示。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张云飞。张云飞，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和正在路上的司乘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公路气象的一个研判情况。24号的8时到25号的8时，受小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的霍尔果斯至大河沿子段、托托至糊涂壁段，G3016线的清水河至霍城段。G3015线的塔城至铁厂沟段、塔岔口至奎屯段，G3014线阿勒泰市至北屯段、福海至何氏托勒盖段，G0711线乌玉高速永丰收费站至阿拉沟收费站段，G7线的木垒至八里坤段，G216线的红山嘴至北屯段、喀拉通克至五彩湾段、后峡至乌拉斯台段，G217线的阿勒泰市至何氏托勒盖段。G118线的穆斯至巴伦台段，G119线的喀纳斯至阿拉山口段，温泉至温宿段，阿赫奇段，科克亚至界山达坂段，G314线的库彻至新河段，奥伊塔克至红旗拉甫段，G315线的图尔嘎特至喀什市段，G331线的布尔津至北塔山段，G335线的塔城市至五家渠段，木垒至八里坤段，独库公路独山子至天山神秘大峡谷段。G580线的和田至康熙瓦段，G071线的乌玉高速大西沟二号隧道至天山胜利隧道段，G118线的穆斯至巩乃斯沟段，独库公路独山子至巴音布鲁克段，G237线的伊昭公路南段，G578线巩留至新源段等沿线有中到大雨，沿线的山区局地有暴雨。受5到6级偏东风、阵风7到8级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的烟墩至新兴峡段、G216线的轮台至民丰段、G218线的铁干里克至若羌段、G315线的民丰至若羌段。受7到8级西北风或偏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线的霍吉尔特至铁厂沟段、G335线的托里老风口。G216线的喀拉通克至五彩湾段，G331线的清河至挠毛湖镇段，G575线的老爷庙至八里坤段。受10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的达坂城至大河沿段、30里峰区、七克台至辽墩段、百里峰区。 上述沿线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区公路的一个阻断情况呢，现截止到目前是共有两条三处路段实施了管制。其中呢，昌吉的 S101 线有两处，还是石梯子乡至雀儿沟镇和硫磺沟镇这两个路段，受灾的路段进行了一个恢复的工程。还有一条呢，是伊犁的237线，我们的伊昭公路努拉洪至昭苏段，这还是强降雨的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现在是实行那个双向交通管制。更多的路况呢，请大家实时关注我们的新疆路网和收听我们的949。主持人，
1: 好嘞，好，非常感谢张云飞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再见。
3: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建议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发送来的信息。1888这位朋友说到了刚才提到的508公交车，他说是这样的，之前呢在那是有一站的，去年修路以后今年就没有恢复。那没关系，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向508车队来转达一下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还有手机尾号是7404这位朋友说到了肿瘤医院门前的斑马线，如果说不消除的话，堵点永远都不会解决。他说多走两步，走过街天桥或者是小溪沟的人行通道不好吗？或者是退一步弄一个地下通道吧。还有呢是在平台当中手机尾号2032这位朋友他发来了两张照片，说到了在北京路和高新街的交汇路口这儿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不知道会不会对于其他车辆通行有一定的影响。好，我们来接听到的是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4: 反映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头东河区，上海路跟这个厦门二街这边违停车辆特别多，每天下午这个6点多以后，就这两它是双向两车道，它就停满了，然后对面行驶过来的车，然后就特别的难错车，车都错不开那种的。
1: 哦，它主要是违停在哪儿？厦门二街上还是在上海路上？
4: 上海路上也有，厦门二街上也有。
1: 哦，就是在这一片，下午6点多以后是都下班了回来了。
4: 对对对，全部他停了那个在上海路停着，他是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个吃饭地方，他在那停着吃饭。
1: 哦，
4: 然后这个厦门二街呢，他是一边画的那个停车位，那个是可以停的，然后一侧没有画停车位的。但是好多人他就把那个停到那个没有画停车位的上面，因为他没有不够没地方停了，他就停到另外一边了。所以就导致这个车辆特别的就是错不开车，每天下班回来。
1: 哦，明白了，就是在晚高峰的时候这种违停会比较严重一些。
4: 对，
1: 对吧，
4: 他就从5点以后就在那个地方他就停着就过夜了。然后就停到晚上第二天早晨9点多到10点多就全部就开走了。
1: 行，明白了。好，那这个情况我们收到，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转达一下。好吗？
4: 哎，好，谢谢。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4: 哎，好，再见。
1: 好嘞，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7878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山隧道西向东最右边的车道有三个孩子。哟，那这三个孩子是在走路还是骑了自行车呢？但是大家行驶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可能三个孩子已经是离开了隧道，但有可能还是在这条路上的最右侧。大家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您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您在我们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把您所想要咨询解决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接下来呢要接听到的是秦先生的电话。秦先生您好。
5: 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5: 就是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美团外卖这个骑手他这个电动车违停的问题。
1: 在哪个路段？
5: 就是在新市区北京南路西一线这边。 然后它这边是有一个中厦大厦，

0: 就是楼上应该是有一个美团外卖的一个培训机构吧，然后就是他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还有早上的11点的时候，他应该是有学习，然后他们就是把这个电动车全部停到这个人行道上，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团结大院嘛，然后要借助这个人行道，然后出来到机动车道上，还有这个中线大厦的停车场都是要从这走的，所以他们每天停了好多辆，然后就是车都出不来，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刚停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车要出去，他们直接不管了，停那就走了。所以说我想反映一下，因为就是回家也好，出来上班也好，直接就是影响特别大。像你司机的话，也就是驾驶技术一般的人根本就开不出来。
1: 感觉还是比较紧张啊，这个道路，宽度。好，您刚才说的是北京路哪一条巷道？
0: 哦，就北京南路西一线，然后
1: 北京南路西一巷啊，好，我
0: 中
1: 记
0: 线
1: 下
0: 大
1: 来了。
0: 厦门口啊，中线大厦门口这个人行道上。
1: 好呢，如果说他们在这儿这个每天的学习啊、培训啊之类的，我觉得确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这个你不能够在门口把这个电动车随便的电动自行车随便的就来乱放，也是影响到了行人和其他车辆的一个通行。好，那您这个情况我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反映，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秦先生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万万没想到啊，这位朋友他是说到了，他说肿瘤医院门前斑马线行人出口呢，他说可不可以直接关闭？他说虽然对于行人来说不太方便，可能要多走几百米，但是不至于造成高峰期苏州路辅道堵死。他说行人出口直接挪到昆明路天桥那个位置。就像医学院一样，门诊楼对面有个行人出口，出来就是天桥口。他说，当然呢，就会有一部分人呢直接过天桥了。您的这个建议呢，其实跟刚才那位听众呢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个出口呢能够来改一下。还有叶子说到了肿瘤医院和往人行天桥这边改出口，他说不太现实。他说那边呢也是肿瘤医院的一个进车口。好，那有关于刚才听众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当中呢，来说一说您的看法，说不定您的一个看法呢，就能够解决这个路段的一个交通拥堵问题。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0: 你
1: 王先
0: 好，
1: 生，请讲。
2: 就是我反映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咱们那个金山谷小区，往那个市区走的时候，就是往那个维泰大桥上走的时候，那条路，他说是这个路呢，旁边那个违停车辆特别多，我也找了这个打了几次这个辖区交警大队的电话，
1: 这应
2: 让
1: 该
2: 交
1: 是
2: 警来
1: 图取
2: 处理。
1: 的。
2: 但是交警说呢，那条路他没有交到市政上，我就想有没有部门来去管一个，有相关部门哪个部门在管这条路，能不能把那些违停车辆处理一下？因为那个路本来就比较窄，那是金山谷小区呢，它进入市区的唯一的一条通道。每天早上，特别是早上上班的高峰期啊，那个路比较窄，就是上车那个路上特别堵。
1: 哎呦，那如果说刚才交警部门给您这样的一个答复，就说这条路呢，目前还没有来进行一个交付的话，确实对于他们来说，通过纠正违停的这种违法行为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在这个路段上呢，他没有编号，他输不到他的这个管理系统当中，你也不能把别的道路上的编号，然后挪到这儿来用，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现在呢，就出现在这个阶段呢，它有一个尴尬期，那就只能是呢，民警在这个路段来进行一个劝导、劝离，但可能确实还没有办法能够来处罚。
2: 因为这个事儿不是说是让他处罚，我们的医院也不是处罚，因为
1: 你要如果不处罚，他们永远都会在那儿停。
2: 这条路已经是4、5年了。我是2000年，我19年住到金山谷小区的，这条路呢一直是处于这种情况。
1: 就没有交
2: 所以说
1: 付。
2: 我们也前面也争取过，也给相关部门反映过，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总得不。

0: 不管是没交付的，也总得有人管吧？
1: 嗯，那他现在如果说交警去管的话，就只能是来进行一个劝离。
0: 这我给交警说了，因为当时那交警就在我们小区门口那这条街呢，叫德荣街。
1: 嗯，德润
0: 当时
1: 街，
0: 呢，那个有交警在这个路上，我给交警已经现场给交警说了，交警说是我们管不了，他也没有说是劝导呀，他就说我们这条路我们不管。
1: 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

0: 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树开花这位朋友说到了连霍高速南向北，左手边呢是桃园九点阳光，他说第三条车道上有杂物，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早晨排队进肿瘤医院，昆明路上也都是插队的车辆，所以这一路段呢感觉交通有一点点的混乱了。还有言之这位朋友说到了红光山路右拐到米东南路右拐车道，能不能改成直右拐呀？他说现在直行加右拐，很多直行车辆是在等红灯，也造成了高峰期后面排队比较混乱，右转车辆排队呢也是造成了这一路段出现了一个拥堵的状态。还有风雨者说，他说金山谷呢是属于沙区的，对，它是属于沙区范围内。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给沙区辖区的交管中队来进行一下转达。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手机尾号是1215，他说到了紫阳湖南路由西向东有一个信号灯耷拉下来了，面朝下。还有手机尾号是9299，这位朋友说到了东二环南向北，在距离八道湾立交桥大约是200米的位置，在一二车道有一个1米多的铁架子，他说看着呢像广告牌的铁架子，提示大家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手机尾号是9603，这位朋友说到了天池路和新华南路总是堵车，有从新华南路进二医院的车，还有呢二医院东门这个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违停，希望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治理。
4: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3: 看球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来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
5: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3: 现在正值学生们的暑假时光，虽然说暑假时光呢是比较轻松惬意的，但是安全却不能够忽视。在7月12号22点36分的时候，乌鲁木齐交警在万盛大街路面执勤的时候，就发现两辆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而且驾驶人以及乘车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呢立即上前将其拦停检查，驾驶人称自己是没有获得机动车驾驶证。随即呢民警对于驾驶人的身份来进行核实，发现呢三位少年都没有满16岁。民警当场呢对于涉事学生进行了批评教育，通知监护人到场处理，并且呢面向学生家长来开展了交通安全宣教，普及未成年人骑行规则，说明无证骑行不佩戴头盔的安全风险，压实家长监护责任，要求家长呢强化子女日常监管教育，杜绝再次违法。所以说呢在暑期用车骑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作为我们家长来说呢，请务必来妥善保管自己的机动车或者是摩托车的钥匙，防止未成年人或者呢是没有取得驾驶证的人擅自来进行驾车。同时呢在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戴头盔，靠右来行驶，牌证齐全。

全，而且不要超员。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鞠萍为您带来的说法。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姐，您的提问第一时间我们看得到、听得到，和大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所以从现在开始，就有关于依法执行的事儿，您可以直接提问和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热线我们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3: 法官讲案例和您见面了，我是菊萍。今天有请的法官呢，是来自人民法院执行局。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几千块钱、一两万，大都是小额的欠款，都是小事儿。就算对方欠钱不还，可能法院呢也不管，因为金额太小了。而且呢，被执行人也说，啊，躲一躲就过去了，就几千一两万的事儿嘛。但是您知道吗？近期法院常态化的开展小标的涉民生案件的集中拘传的专项行动，所以针对了很多大家所关心到的基本生活的小案件，法院呢在行动中主动亮剑，依法执行。所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来自闽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四级高级法官季洪刚法官做客直播间，就大家所关心的法院执行维权问题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先请季法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季法官您好。
4: 各位听众，主持人早上好。
3: 嗯，很高兴您来到直播间。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家说，哎呀，几千块钱一两万的都是一些这个小标的的欠额。什么是小标的大民生的案件？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好吗？
4: 简单来说，5万元以下直接关系到群众基本生存的案件，我们统一归为小标的民生案件。
3: 嗯，

0: 主要包括呢，经常见到的有头衔农民工工资、子女抚养费，老人的赡养费，一些小额的民间借贷，小额的交通事故赔偿，一些小卖部的货款，小额的工伤补偿，这些类型都属于小标的，我们说的小标的大民生案件，
1: 小标的大民生，这关乎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了。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有听众也会提到一件事儿，说你看我的这个案值不太大，是不是法官就不重视？标的的这个大小跟法院的执行有关系吗？这是一个误区吗？
0: 很多人这个误解就是标的太小，法院懒得管，但在执行工作里面呢，金额是不分大小，权益也不分轻重。一万块钱可能是打工人一个月生活费，3000块钱的抚养费，就是孩子的奶粉钱、学费钱，2000元的赔偿，那就是老本人看病的买药钱。这些钱都是直接影响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是底线的民生。
1: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在留言和提问，问到过这样一件事儿，就是赢了官司，但是他拿不到钱，可能对方呢换了手机号，甚至办了住址，甚至躲着不露面，甚至把自己都拉黑了，像这种情形又该怎么办呢？
0: 为此我们法院对这些刚才你说的这些老赖啊，也采取了集中的拘传专项行动，对这些恶意逃避、拒不配合被执行人的被执行人啊，上门进行拘传，倒逼这些被执行人呢主动来履行，杜绝这些小案放任，让这些失信现象泛滥。
1: 那您刚才提到了执行当中的拘传，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和大家所说到的司法拘留是不是一回事呢？
0: 首先二者就是我们执行你的拘传和拘留是不同的两件事。今天给大家进行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区别的一个叙述。首先是对他们二者的性质不同，拘传呢是一个强制的调查手段，目的呢是让被执行带到法院呢核对他的收入、银行流水、微信支付宝、车辆、房产这些财产，核实被执行人的实际的履行能力。而司法拘留呢，它是一个惩戒的处罚措施，是针对这些拒不申报财产、转移资产、拒不履行这些违法行为，是一种惩罚手段。二者还有第二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就是时长不同。拘传单次一般不超过12小时，情况特别复杂需要进一步处理的最长不超过24小时。而司法拘留呢，期限是从1天到15天，是在拘留所进行关押。
1: 就刚您提到的这个拘传，就是小民生的这种，刚才说小标的大民生的这个案件，其实拘传单次的时间一般是不超过12小时的。
0: 对。
1: 主要是核对他的一些资产和资金的往来吗？
0: 对，这是一种核实当事人就是被执行人的这个财产的一种调查的一个手段。他目的是为了核实财产，那个拘留呢是已经他有具体的转移资产、不申报财产这些违法行为了，它是一个惩罚。这是刚这第一点所说的。还有就是刚才第二点说的时长不同，第三点就是他们的门槛也是不一样的。拘传的前提呢是法院要经过两次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是用拘传。拘留呢是确需要查实，就是已经确定了他存在妨害行为、恶意讨债的行为。当然这两者都需要经过院长的审批。才能进行这些拘留和拘传的这些措施。
1: 那您能不能够通过你们的这个实际的执行和所办的这个案件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以案来说说法可以吗？
0: 可以。
1: 你
0: 比如近期我们这儿米东法院受理的一个1.2万元的一个劳务费的案件。这个被执行人呢经两次传票传唤不到，那我们法警呢就上门把他拘传到法院。在拘传过程中，他如实说出自己每月工资收入，当场结清欠款，那我们当时 当天就进行了释放，并没有进行拘留。
1: 嗯，
0: 但是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拘传以后还是遮遮掩掩隐瞒财产拒不还钱，那我们还是会启动相应的司法拘留的程序。
1: 嗯，那在这儿我想问问季法官，就在整个的这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像这样的手段效果好吗？
0: 尤其在这种小标的的案件里，这种震慑手段震慑方式啊，
1: 嗯，
0: 对被执行人来说效果非常好，明显。
1: 嗯，那其实呢，刚才就在您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可能日常老百姓我们的这个经济往来经济纠纷当中，它其实标的不大，可能就几千块钱或者是万把块钱，是这样吧？
0: 对
1: 啊，但是会在心里形成一个心结，一直觉得哎呀，这钱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嗯，
1: 所以也希望通过法院的这种依法执行，能够快速的让自己的拿到手上的判决能够落地，是这样吗？
0: 那肯定啊。之所以要这个申请人，就是我们说原告到法院，
1: 嗯，
0: 打完官司，他的目的就是最后要从执行局拿上钱，他的权益得到保护，那我们执行就是最终是让他这个判决书不是法律白条，让他最终实现自己的权益的一个。
1: 不是白条，一定要落地。那现在我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的提问说，对方欠了我几千块钱，但是他没房没车没存款，像这样法院还会拘传他吗？就欠了几千块钱，他什么都没有，法院还会拘传吗？
0: 符合像这个刚这位听众所说的这个他既没有像法院申报这个就刚才说的这个被执行人，既没有向法院申报他的财产，又没有主动进行还款，那这就符合拘传的条件。当然我们还要进行刚才说的两次传票传唤啊。
1: 要两次传票的传唤。如果他也没有申报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还款，其实法院还是可能会拘传他的。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常常会有听众提到说，法院的执行法官会说让我来做一个配合，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钱呢？法院有什么样的手段吗？你把手段都用上不可以吗？我不知道在您日常的办案过程当中有没有当事人也向您提出类似的一些疑问。
0: 就是实际上他想解决的就是法院怎么申请让法院来走这个拘传程序啊。从我们这个程序上来说呢，首先是执行立案以后，申请人要持续的向执行法官提供被执行人的线索，你比如说常住住址啊、工作单位啊、上下班时间啊、出行的轨迹啊，他申请人与被执行之间微信、抖音的这些账号的联系啊、车辆信息啊，这些线索提供的越精准，那我们法院相应的执行效率也会提高啊。第二点就是申请人在法官就是被执行人在法官两次传唤后，被执行人还在失联的这种情况下，申请人书面提交一个拘传申请书，说明案件的当那个案件信息、被执行人信息、失联的事实和自己掌握的这个行踪线索。第三点呢，就是申请人配合法院提供这个被执行人的违法线索或者证据，你比如说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在微信里的聊天记录呀、通话录音呀、对方那个收入证明呀，只要能够提供这个被执行人具备还款能力却恶意逃避的这些相关的证据线索，那法院在收到这个申请人的这个相应的申请以后啊，决定进行这个拘传之前呢，会通知申请人配合法院，因为那个被执行人和申请人相比执行法官来说更熟悉啊，申请人更能指认那个被执行人是哪一位啊，那所以在这个拘传的过程中，我们一般都是会让申请人配合我们一起去。
1: 刚才您介绍了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来自于执行中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拨通热线，三部电话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今天我们邀请的法官呢是来自闽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季洪刚法官，说到了依法执行的那些事儿，有提问我们将面对面。
2: 949帮您问， 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

0: 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和参与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刚才我们问了季法官大家所关心到的问题，有关于法院在对于被执行人拒不还款的情形之下如何呢进行一个拘传。我也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里留言问法官说，这个拘传是作为我自己要申请的吗？还是法院就可以主动来进行一个拘传？季法官。
2: 这分两种吧，一个是申请人啊可以自己提出，第二个是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进行拘传，但他们的前提和条件是一样的，就是虽然申请人可以启动这个程序啊，但最终是由法院来决定。
1: 就是作为当事人我们可以申请法院来进行拘传，但是法院还要根据实际的状况来进行一个判断，是吗？有没有这种情形，就是作为当事人的我们可能想我都已经胜诉了，那法院不就会直接来给我强制执行吗？我还要做这样的申请吗？这个强制执行是需要当事人来申请的吗？
2: 强制执行是肯定是需要申请人来申请的，然后对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财产的这查明这一块是需要申请人进行协助的，通过我们目前这个大数据啊，包括我们这个法院的一张网这个平台，我们会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一个就是大的方面的一个进行一个查明，但是从一些细节上和一些因为被执行人讨债的手段不一样，那相应的那个申请人更了解被执行人的这个基础上，
1: 对，因为你跟他是有经济往来的嘛，你可能比法官对更熟悉他，长得是什么样，他日常的这个起居状况是什么样，是这样吗？
2: 是。
1: 好，我们现在来听热线，王先生电话在线，说想和在直播间的季法官来沟通一下。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您请说，王先生。
3: 我这个是因为别人主卧的房子啊，主卧的房子呢欠的租金没有给，然后我就立案起诉了3年，官司打赢了，打赢就是现在就是进入了执行阶段，执行现在也达到快3年了，也没有下来，一共是20000块钱。这个法人呢，他就说呢，他名下没车没房，啥都没有，你随便。然后现在执行局呢，让我去找这个人。去找到这个人，然后再那个什么，我执行局跑了10几趟了。
1: 那王先生，我问问您啊，刚才您提到了对方欠您的房租20000多块钱，官司打赢了，但是目前对方名下就是没钱，没车，没房，也没钱，是这样吧？查了他的所有信息，什么都没有。
3: 有车也有房。
1: 有车也有房，在他名下吗？
3: 这个我们不知道，执行局让我们自己去找这个人。
1: 就得把这个人得找到，现在人也找不到，是吗？
3: 他有住宅小区呢，那个打官司的时候身份证还有他的公司账号，他的家庭住址身份证地址都有。
1: 那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季法官帮您所做的这个分析啊。季法官。
2: 王先生你好，然后你这种情况在我们法院上也很普遍啊。首先咱们先明确一点啊，就是那个这个钱是由被执行人给你来支付，那个法院是通过法律赋予的这些强制措施来辅助你取得这些欠款。然后在第二个前提呢，就是法院执行局之所以给你给这样的答复，更多的情况是在通过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些执行措施或者是查人找物这一块，以

0: 应穷经的一些穷经的相应的措施确实是没有找到的情况下才会发动你啊，
1: 嗯，
0: 来进行这个
1: 提供线索是吗？
0: 线索，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法院就不管了，那法院的继续给就是继续使用强制措施的这个方法或者手段啊，
1: 嗯，
0: 是包括继续的再通过法院的这些信息网络吧，来进行继续的查人找物，
1: 嗯，
0: 通过与公安部门呀、相应的协助单位啊进行协作，来为你这儿只要你提供相应的线索，我们法院会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逐一的排查。
1: 嗯，
0: 如果发现你比如说刚才你所说的这个被执行人有车有房，我就是从法院来说，不可能是看到有财产，还不给你执行。
1: 因为两万块钱其实标的不大啊。
0: 那个刚一说到对被执行人是一个公司，在这一块因为怎么说呢？现在小一点的公司，或者是只是连账户都没有的公司，也是比比皆是啊。只能就是如果存在这些情况的前提下，你可以试着通过你比如说这个公司没有实际股东实际出资没到位，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追加被执行人，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你的被执行人的范围，从而来，
1: 他的这个申请是和执行法官来做申请吗？
0: 是啊。
1: 哦，所以王先生，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两万块钱房租的事儿，您也需要把这个更多的信息呢提供给执行法官。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对方您觉得他有房有车，但如果不在他个人名下的话，是没办法来进行执行的。王先生，
2: 对方就是法人，只有他一个人的公司。
0: 是一个人的公司，那刚才说的那个追加被执行人的这一块，你跟那个你的承办法官，让他给你提供相应的，你把相应线索提供给他，他进行核实以后，给你交代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然后你根据这个情况来做，是否追加被执行人，或者是否有其他的财产线索进行核实的这些，
1: 就他只有一个法人呀，他没办法再进行一个追加了呀。
0: 因为我们，你比如在我们系统里，我们法院系统里看到的是公司是公司，个人是个人。虽然他被执行人，就说这是一人公司，但是如果他没判决书里判决的是公司承担责任，我们一般是不会找的。这个被执行
1: 那您的这个判决书当中写的是公司还是写的是个人呀，王先生？
2: 公司。
1: 公司
0: 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可能是否涉及到追加被执行人，还是可以直接追加被执行
1: 我明白了。刚才在季法官的讲述当中，就是虽然说您的这个判决当中写的是这个公司，但是看能不能够追加被执行人，
0: 对，
1: 就是他法人个人
0: 是。
1: 这样的话，他个人名下如果有可执行的财产，这两万块钱就能够执行到位了，是这样吗？
0: 当然要看对方能力，
1: 要看对方的情形啊，
0: 嗯，
1: 或者说他有没有这个执行的能力，王先生。
2: 哦，这一块是有的。
1: 如果是有的话，我建议您还确实是需要和执行法官及时来做沟通的，好不好，王先生？
2: 好的，明白。
1: 那王先生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闽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季洪刚法官和大家面对面。还有热线在线，我们来听到的是邓女士的热线。邓女士你好。
4: 你好。
1: 您请说，邓女士。
4: 我就是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个房子啊，就是 卖出去了，卖出去了，就是通过中介卖的，卖了，卖出去了嘞，可能就这样。
1: 您刚才提到说，先交了20000块钱，是对方买房的人给您给了20000块钱，对吗？
4: 通过中介给我的，给我交了20000块钱定金，完了他说是南江来。
1: 那刚才在邓女士的讲述过程当中，她也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房子是有中介的。那现在中介呢，这房子过户了吗？
4: 过户了，她说把我们那个房产，她是零首付，她说就是把我们房子过户，她用我们的那个房产证就是去银行贷款。
1: 嗯。
4: 完了呢，她说把款贷下来就给我们。现在呢，我一直也没收到款，他说是88个工作日，完了12月22号过的户，到现在已经过了88个工作日。
1: 那您找中介了吗？您
4: 找
1: 中介了吗？
4: 找了。
1: 钱在中介那儿吗？
4: 我不知道那个钱到底在哪，他应该把我们的银行卡提供给那个对方买房的，但是他没有。可能就是没有，我们那天去查的时候，他把我们的那个房产证过户拿去典当了。
1: 谁去典当了？是中介典当了。中介典当了。
4: 对。
1: 哟，那像这种情形，作为邓女士，她现在该怎么办？如果是因为中介将她的房子拿去典当了，这种做法，那肯定是不合适的，是这样吗？那她应该怎么办？邓女士说这个钱。房款我始终没拿到手呀，那他是不是就应该去起诉中介了呢？
0: 首先要看他们的合同，他们的合同如何签订啊？
1: 嗯，
0: 没有其他印证资料的话，只是通过这位邓女士的这个叙述来说啊，
1: 嗯嗯，
0: 我们只能说是能够尽快的去起诉，然后进行财产的保全，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你的权益保护的力度更大一点吧。
1: 嗯，邓女士，你手上现在有合同对吗？
4: 有合同，他合同上写的就是说88个工作日，如果那个款没到账的话，由中介公司一次性给我们支付。
1: 对呀，那现在情形是很清楚和明了的。这样，我建议您在哪个区啊？到哪个区的综治中心去，就是这个中介所在地的综治中心，请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帮您调解一下，能不能够快速给您来做一个打款？因为在诉讼之前，通过综治中心的这种调解，可以短平快，而且不花钱的解决您的这个问题。邓女士，
4: 但是那天又贴了一个条子，贴到有了一个典当行润园。典当行的给我们贴了一个条子，贴到门上，催缴款，就是说典当到期了，它是这样子的。
1: 嗯，所以现在这个情形您可能还不清楚，理不清楚。我建议您啊，可以呢到综治中心去，那有法官，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协调来帮您完成这件事儿，好不好，邓女士？
4: 有哪个综？
1: 综治中心，您在哪个区啊？
4: 我们那个房子在米东区，就是、那个、
1: 哦，您在米东区，就到米东区当地的综治中心去。综治中心呢也有法官，综治中心也有多部门的住建部门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是联合办公的，先来帮您把这件事先理清楚，好不好？
4: 现在我们可能有30多家都是这样情况，我们都到那个警侦大队报。
1: 嗯，哦，您刚才还说您还去报案了，那也没有关系，您可以到综治中心去来就您的这个问题呢进行一个沟通和了解。
3: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5: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3: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5: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1: 嗯，钻石心愿，你的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了，说是这样，他说我呢给某一个地方呢干了活儿，费用呢有20-30万，法院判了，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执行阶段，但他名下的公司呢是
0: 公司账户
1: 没有钱，是这样吧？他说他名下的公司的账户没有钱，请问这样的情形可以拘传他吗？
0: 拘传适用的范围，除了自然人以外，那个公司呢，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那个有逃避执行或者是那个逃避执行和拒捕。
1: 像他的这种情形提到
0: 的
1: 是拒捕履行。
0: 拒捕履行的被执行人，这些刚才也说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个实际控制人和那个有那个叫协助和隐瞒这个公司的财产的这些人，协助这个公司逃避债务的这些人，都属于被拘传的范围。
1: 这是可以拘传的范围当中的，是这样吧？
0: 是的。
1: 那像他这种情形，钻石心愿他应该向执行的法院提出这个拘传的申请吗？
0: 是的。
1: 哦。
0: 在这个提出申请的时候，要写清楚为什么你认为他有这些行为，或者是他是这个公司的刚才说的法定代表人，这个因为都是有登记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有协助隐瞒逃避债务的这些行为，那你要拿出相应的线索来，然后法院查实了，才能说有进行下一步的是否进行拘传。
1: 那说到了这个拘传，那拘传它的这个范围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在这儿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可能大家说这个拘传到底什么样的情形能够被拘传呢？季法官，什么样的情形可以？
0: 什么样？对于拘传，拘传存在严格的法律流程啊。需要有4项法定的条件啊。首先，第一个是案件已经进入强制执行阶段，被执行人，按理说被执行人应该有申报财产、到庭配合调查的法定义务。第二个呢是法院完成了2次合法传票传唤，包括这个邮寄的、上门送达的，或者是以电话、短信都有通知了，并留有送达记录的这种叫，就是传票传唤。第三个条件是被执行人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场。这些拒不到场，那当然有这个说无正当理由，那咱们就说有正当理由呢，一般啊，我们像重病住院呢，也本人已经在病床上，我们不能强制把你从医院带回来。像有一些你重症的需要进行陪护的，自己的亲属啊，已经在病床上需要只有你这一位亲人进行陪护啊，那
1: 。这都是属于正常的情形和理由啊。
0: 然后这是当然这些你说有些正当的理由，但需要提供相应的印证资料啊，就不能是口说无凭嘛啊。第四个条件呢，就是承办法官要向院长提交拘传申请，院长签字批准以后，法院制作制式的拘传票。有2名以上的司法警察上门来进行拘传。
1: 刚您提到说这个法院的执行拘传，它有一些法定的条件，还有一个具体的流程。我也看到有听众提到了这个钻石心愿，它有一个跟进的信息。他说这个人和公司目前都不在乌鲁木齐，不是本地人，像这种情形可以拘传吗？如果他是在其他的城市，甚至在很遥远的地方，也可以拘传吗？
0: 一般在我们对在异地进行执行，是有严格的审批。一般我们是会在统一集中进行异地的这个叫拘传啊。异地拘传的时候呢，是 当然不是从很远的地方再带到我们法院再进行传讯，
1: 嗯，
0: 是在当地的法院进行。

0: 传。
1: 然后可以异地来执行的。
0: 对，
1: 嗯，好。那作为当事人，可能这时候你也需要提出一个申请。我看到手机尾号0395的听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法官你好，欠债人的名下是有辆出租车，一辆呢给他女儿买的婚车，都是他们出的钱，而且有代持的协议。像这种情形，能执行吗？他名下有出租车。”他甚至给他女儿也买了婚车，还有代持的协议，像这种情形能执行吗？
0: 如果车辆已经登记在他名下，那应肯定是可以执行了。
1: 嗯，
0: 然后，但是这位听众他写的是他名下有车，但是又有代持协议。
1: 嗯，
0: 我有点不清楚啊，就是说这个代持是是欠债人自己就是说没登记在他名下，由他登记在他女儿的名下，由女儿代持，还是他、如果本来就在他名下，那就不存在代持的这一说法了、
1: 哦、所以可能您提到说他名下有辆出租车、
0: 嗯、
1: 还有代持协议，这到底是如何来进行代持的、嗯、
0: 对，
1: 嗯，但是这个线索能够提供给执行法官吗？
0: 只要是被执行人的财产，
1: 嗯，
0: 他名下的财产一定是可执行的财产。
1: 好，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是高女士的电话。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啊，让您久等，您请说。
2: 哦、没事没事。是这样子的，我21年呢，就说跟别人合开了一个，20年，也就算是合开了一个这个科技公司。
1: 嗯。
2: 完了以后呢，就是我是占了个30%的股份。然后法人呢，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就是说全掌控人呢，他不是法人，法人是他的弟弟，就是堂弟，是他的堂弟。完了以后呢，就是说在这中间呢，其他的也都没有啥事情。但是在21年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法人呢，通过建设银行，就是我们的开户行，贷了一笔34万多的这个款。但这个款呢，首先就是说我和另外一个股东是不知情的。然后这个公司呢，就是因为长期不盈，就是没有经营，没有经营呢，就是说也没有是，比如说就是这个也没有说这个税收啊等等一系列的啊，就是现在是非正常。然后呢，这个工商局新市区工商局也给吊销了营业执照，所以我就给法人去商量，我说我们要把这个公司注销掉，这样都我们互相不影响。但是法人的意思就是说他名下有贷款。这个贷款呢，他不可能一个人承担，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就是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贷款是由股东和法人共同承担，还是法人个人承担？
1: 这个法人是以公司的名义做的贷款，对吗？
2: 大概是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公司的账，就是有一个这个银行的贷款是转到这个账上去了，但是呢，这个钱转到这个公账上以后呢，就说没有作为什么企业员工发放工资啊等等的这个用途。
1: 那做什么用途了呢？你也不知情。
2: 对，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就说这个就是这个法人的哥哥呢，就说这个知情。然后呢，这个事情我就跟法人去商量，法人呢就是不同意，非让我走法律程序。
1: 那让他走法律程序，可能作为高女士，您得要起诉法人，是这样吗？
2: 哎，是的，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按道理，你看我跟另外一个股东也联系了，另外一个股东呢，就是我俩各占30%，完了以后呢，这个另外这个股东他是在内地，我给他打过电话，也给他就沟通过，
1: 那就等于说这家公司呢有三个股东，还有一个法人，是这意思吧？
2: 两个股东，一个法人。
1: 那像这种情形，高女士说我要注销这个公司，但是法人说名下有贷款。注销不了，说你走法律程序吧。那这个法律程序该怎么走呢？作为高女士，她是要到法院去诉讼，那她告谁呢？季法官，
0: 首先这个我先确认一下，高女士，你们和这个亲戚合伙开的这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
2: 他就叫
1: 什么公司？
0: 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合伙公司？
1: 什么现在都不清楚，是不是啊？
2: 对，我不太清楚。
1: 哎呀，
0: 那我这跟你解释完了，我估计不同了，会有很多种可能啊。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先通过律师吧，或者是其他
1: 您先得把这个您公司的性质搞清楚、搞明白，看到底要找谁

0: 来承担这个结果。高女士，就是往往可能我们在经济往来过程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借钱给对方，对方到底有没有偿还能力我们不清楚，就出现了一个执行不能的问题。那像高女士呢，和别人合开了公司，但这公司到底是什么性质，那我们各自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目前也不是很明白。那现我们把这个公司的性质搞清楚。
1: 对，
0: 好，就高女士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线下再会和您进行沟通与交流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和讯息，这之后再回来。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行里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6: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是有风还是有雨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天，29度到21度，北风4到5级，转三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0度到16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1度到19度。伊宁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伯勒小雨，30度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4度到23度。奎屯多云转中雨，31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2度到21度。昌吉多云转阴，33度到22度。哈密多云，43度到29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4到31度。库尔勒多云，39度到27度。阿克苏阴天，37到25度。阿图什小雨转阴，34到23度。喀什小雨转阴，36到22度。和田多云转阴，37到2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4到5级，转三级。

0: 心系民生出行，守护城市畅通。针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多条道路施工，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管大队、天山区建设局开启实地探路直播，主持人记者一线实地探路施工路段，权威解读通行规则、施工工期及必堵方案。我们为一线劳动者带去清凉饮水。7月24号下午16点到18点，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九四九为您出行做好贴心服务。
1: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2: 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的法官来自闽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是季洪刚法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看到有听众在问问题啊，说到了闽东区人民法院现在做的这个集中拘传的专项行动，想问说都是哪些案子是可以适用于这种集中拘传的。那我们在节目开篇的时候就提到了，说现在是小标的大民生，那哪些的民生案件是可以的在集中拘传行动当中出现的，季法官？
3: 在我们这个小标的大民生这个案件，我们集中的四类案件啊，是第一类是涉劳务欠薪的案件，像农民工临时工、小店员工被拖欠工资的。第二类是婚姻家庭类案件，抚养费、赡养费、离婚补偿金，老年人的赡养费、未成年人的抚养费，这些都是基本民生啊。第三类是小额的民间借贷、买卖货款，朋友、邻里、小商户之间的小额欠款。第四类是小额的人身损害赔偿、小额的交通事故轻微伤害的医疗赔偿，还有小额的工伤赔偿这一类的。
2: 应该说数额都不是很大，对吗？小标的的。
3: 是啊，我们掌握的标准是50000元以下。
2: 50000元以下的小标的的案件啊，
3: 是
2: 也适用于这个集中的拘传的专项行动的。那我看到在平台里还有听众在问说，如果我当场把钱都已经还清了，如果我也被拘传了、拘传过，会不会留下不良的记录，会影响我的征信吗？会吗？
3: 对，在拘传后还清贷、还清欠款啊。要分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拘传到法院当天全额结清了，法院肯定是要解除，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了，相应的就要解除，之前做过的限高呀、限制高消费、屏蔽失信人员的名单。那个这次的拘传记录也不会进入司法惩戒档案。当然那个大家关心，这个被执行人关心的，我在贷款怎么办？这个银行贷款这一块审批，因为银行有自己的风险，所以他们自己对这个征信记录的这个掌握和那个贷款的那个审批的流程，所以这一块是建议被执行人自己向银行去了解他们的那个具体的，银行放贷的那个标准、
2: 流程是吗？
3: 第二种情形呢，就是拘传以后呢，还不拒不还款，那就已经被法院进行司法拘留了，那拘留的记录会一直永久留存。如果刚才说的限制高消费啊，失信人名单，那个贷款呀，这些乘坐高铁、飞机、子女就读私立高收费的学校啊，这些肯定是会受限的。
2: 嗯，也就是说这是已经被限高的了，是这样吗？
3: 对对，
2: 刚才您提到了，其实拘传它跟拘留是不一样的啊，拘传它是作为一个调查的记录，
3: 对
2: 啊，那拘留呢，它可能会留有案底，
3: 是
2: 啊，还有听友也问问题了，说法官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5月4号我和一个装修公司签了一份装修合同，装修公司说先提供方案再施工，第一阶段呢我就付了有4万块钱，过了一个月他才出了方案，但是方案我不满意，意识到这家公司不靠谱，6月6号呢我提出了要终止合同，当时负责人跟我表示他不会扣钱，给我退全款，但一直拖到现在，每次都说周末退，已经拖了40天了，目前只给我退了1万块钱。那他说合同上也写着如果违约要扣5%，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有合同的，而且呢也有双方的这个交流的记录，在微信当中对方承诺说我要给你退，那他就问像这种情形又该怎么办。
3: 首先这是一个装修合同，从装修合同的这个解除来说，在这

0: 还是那句话，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最好能够调解完成。您也可以到综治中心去请他们来调。而且现在呢，有很多公司所在地也会有，比如说市场里也有这个可以来进行调解的工作人员。先调，如果调不了的话呢，我们再通过诉讼。还有在诉讼已经结束了，大家说我拿到了胜诉的这个判决，那接下来一步可能就是要申请执行了。那进入到这个执行阶段的时候，在申请执行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在节目最后，季法官有没有也想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1: 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在诉讼前进行诉讼保全，这是一个在
0: 诉讼保全
1: 保证自己在胜诉后权利得到全部实现的一个最基础不能说最基础啊，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然后在执行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及时与承办法官进行沟通，然后积极协助承办法官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让承办法官给你也通报一下被已经查到了被执行人的财产需要进一步跟进的在跟承办法官那个沟通的前提下，多就是积极的再去把这些已经查到的财产再具体化再细致一些，这样子会让你的债权尽早得到实现。
0: 是让您的债权尽早得到一个实现。刚才在季法官的解读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无论是欠钱的还是要钱的，我们都应该知道小额的欠款有人要管，而且呢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配合，小标的的案件其实能够快速兑现的，可以让每一笔的钱落到实处，真正的实现纸上的权利变成真金白银。而今天通过我们的说法节目，我们也感受到了小标的承载着大民生，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您啊，在自己维权的过程当中依法来维权，遇到了困惑遇到了疑问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在节目线下也帮大家来做跟进。那同时在今天说法节目当中还有一条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拉满，您参与949的节目互动就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取票的地址您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进行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2: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3: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到这会儿说法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团结路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现在已经到11:59了，现在的团结路车流量依旧很大，目前有车辆拥堵的还包括大湾北路，现在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现在的仓房沟北路的南向北，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也都有车辆的拥堵，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一直到卫星路的西向东也出现车辆排队了，如果可以请您绕行以上路段。稍后呢是949会生活， 请您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常的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12:02，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的团结路啊，现在呢是车辆比较大啊。从金银路啊往明华街整个这个方向来看呢，车辆都不算小。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也是车辆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因为施工啊受到影响的大湾北路啊，现在呢也是拥堵缓行吧，啊算是个缓行，因为通过这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往钱塘江路，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啊。另外还有一段呢，就是河滩的南向北啊，河滩的南向北从广汇桥往红山路辅道出啊，那个位置呢现在车辆是比较大的啊。其他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家走到哪儿了，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分享到报路况的平台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这个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打卡签到，还有很多朋友要车站的门票啊，都是可以的啊，发送您的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给您送上2张车站门票。然后呢，凭这个截图，您直接去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去取票就可以了啊。
1: 九四九，会

那接下来呢，大家一边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就可以在全媒体平台搜索949，我们的直播也正式开启了，欢迎。

0: 大家的，点赞、转发和助力啊，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今天还是一样，要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健康饮水的这件事情哈。因为一直以来呢，可以说是喝水这件事呢，影响着我们日常的生活啊，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当然，大家呢关于饮水方面的顾虑呢也是越来越多。比方说，家里的自来水烧开之后呢，发现有水垢。啊，这个老的管道呢会产生一些泥沙、铁锈之类的，还有看不见的一些重金属啊，还有这个想象一下，如果家里人长期饮用这样的水，那么势必会影响啊，多多少少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想装一台靠谱的净水机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又有新的顾虑又出现了，是吧？比方说担心产品的品质差了，安装额外又要收费了，后期更换滤芯的时候又没完没了了，又是怕踩坑了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节目依然邀请到的是咱们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的徐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另外呢，也要解答大家的问题，同时呢，还要重点推出这一次他们带来的新的福利的方案。来，徐工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非常荣幸做客949交通广播，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饮水健康这件事儿。今天带来了这个孝心双装的一个专属计划，给大家一个实实在在孝敬父母的一个机会。我给大家详细讲讲什么是孝心双装。那么这个内容呢，就是很简单，就是您自己家里面安装一套净水器，给岳父岳母或者爸爸妈妈再安排一套，那么两套一起下单，父母那套呢就享受咱们节目的独家特惠了。
0: 哦，来展开说说吧啊。
1: 好嘞，那第一个呢，就是两套机器全部享受30天的免费超长试用，那师傅呢免费上门，免费上门检测水质，然后免费设计安装。全程人工配件全都不收取一分钱。那30天的试用期间呢，不管是您自己还是父母，如果觉得喝的不习惯、不满意，可以无条件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先让长辈喝上一个月干净的水，体验过后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试用满意之后呢，两套机器可以选择月付199，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和手续费。那么大家呢，不用一次性拿出几千块钱，每个月呢少在外面吃一顿饭，就可以给父母安排一顿咱们这个长期的这个饮水健康了。那第三点呢，就是赠品也是双倍的赠送。那我们赠送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它是3秒出热水的无档调温，那么还有这个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微压锅以及咱们先科的这个空气炸锅。那么这两套机器呢，两套礼品，那自己留一套，可以给父母送一套。然后另外呢，第四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前15名报名孝心双装的家庭，父母可以额外享受2年的免费更换滤芯儿。简单的说就是3+2，总共5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服务。如果家里老人年龄超过80周岁，那么滤芯呢是终生免费更换的。
0: 是的啊。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一台净水器月付199，那13个月付清呢，就总款就是2588。那么两套合计下来呢，就是大概是5176，但是两份赠品市场价格呢也是将近4000块钱了。所以前15名，3年免费更换滤芯呢，那又可以省下上千元。那么80岁的以上的老人呢，那终生免费换芯，那么守护长辈的这个饮水健康。那么孝心双装这个活动也仅限在今天节目特批的15个名额，咱们全江呢各个地州市县市以及兵团团场全部都可以上门安装，咱们都是就是全覆盖到位的。所以现在呢，只需要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登记这个孝心双装抢占名额，那么80岁老人呢就可以享受这个滤芯终生免费换的这个活动了。
0: 电话是400-700-2939，是吧？啊，
1: 对，是的。
0: 我们来这个说一下刚才徐工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说自己装一套，然后呢给父母装一套啊。
1: 对，
0: 然后我这边呢还是一样，3年免费换芯儿，就之前该有的这个售后
1: 都有，
0: 该有的赠品也有。
1: 对，
0: 父母那边呢3+2了，变成啊，
1: 对，
0: 就是5年可以免费更换滤芯儿，
1: 是的，
0: 5年都可以来换啊。然后另外呢，该有的赠品还都是有。 如果说在这个用户当中牵扯到这个80周

0: 以上的老人的话啊，那么这一款安在这个老人家的产品是终身免费换芯儿的啊。
1: 对。
0: 另外呢，刚才说到的这个赠品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了，是吧？啊，
1: 对对。
0: 包括有吹风机、微压锅、空气炸锅，最关键的就还有一个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也叫开饮器，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嗯，也就是两套机器，
1: 两套礼品。
0: 两套礼品啊。来，电话您再重复一下啊。
1: 啊，电话是400-700-2939。
0: 嗯。
1: 400-700-2939，
0: 来吧，接下来呢，我们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些饮水的问题啊，包括净水机的选购疑问，来请徐工来逐一解答一下哈。
1: 好的。
0: 首先呢，是很多听众朋友提出了疑问啊，说是自来水出厂呢，一定就是达标的，烧开之后为什么还需要安装净水机呢？
1: 这个首先给大家讲几个生活细节，就是可大家可以对照自家情况可以看一看，就是一般就咱们在家里面水龙头使用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它会出现出水变小，而且就在出水口那地方呢会有白色的堆积物，就是有水垢堆积。那么就是马桶呢，它的内壁呢也常年会泛黄，就是会附着像铁锈一样的杂质。另外咱们买回来的花洒，就是洗澡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用的还挺好的，但是到用好一段时间呢，那也会花洒就会出现这个出水口堵塞了，然后出水呢也会进行歪斜或者是劈叉了，其实这种现象呢全部都是因为水中的泥沙呀、钙镁离子呀、重金属呀长期堆积造成的，那么烧开喝呢是没有问题，那是只能杀死水里的细菌微生物，但是像这个重金属呀、水垢呀、化学残留物是高温去不掉的，所以早些年呢就是工业化程度低嘛，咱们地下水质水质都比较好，所以没有问题。但是随着现在呢工业化的一些进展，咱们现在城市的这个管网的一些老化，包括高层水箱的二次供水，那么水质和以前来对比肯定是差距很大的。然后像咱们现在家里面一般像什么冰箱、电视、洗衣机都是传统家电嘛，但是现在净水器也就成为现代家庭的第四个就是备品了，也就是四大家电了。
0: 对啊，也就换句话说，简单来说就是有些你看不见的你是去不掉的啊。
1: 对，是的。
0: 你通过这个烧开水呢就是杀死微生物嘛。
1: 对对。
0: 啊，消消毒嘛，我们有的时候说是吧，啊。
1: 是是的。
0: 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你烧水如果能去掉水垢，那你烧水壶里怎么可能还有水垢？
1: 对，
0: 是这句话的意思吧？是不
1: 是
0: 啊？好，这是刚才的介绍啊。所以说，如果说您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啊，来净化自己的饮用水也好，喝的水这个或者用的水也好啊，就需要我们的第四大家电了，打个引号是吧？哈，
1: 对，是的。
0: 啊，很多人说这个冰箱、彩电是吧？啊，洗衣机啊。这个现在呢，再来一个净水机，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当然，玩笑归玩笑啊，但是呢，也反映出了为什么大家愿意称它为所谓的打个引号第四大家电呢？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考虑了这件事儿了。
1: 对，慢慢就成为一个必需品了。
0: 嗯，是的啊。所以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啊，今天直播间的专属福利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好的好的，那第一呢就是拨打咱们400-700-2939预约，享受30天的超长免费试用，那么免费上门，然后水质检测，然后设计安装，全部都是零费用的，然后试用完不满意，主要30天之内不满意呢无条件拆机。那么您试用完满意之后呢，是月付199，13个月付清，零利息、零手续费，那么全款支付呢同样享受全部的这个福利的。
0: 嗯，
1: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豪华四重赠品，那首先是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它是3秒速热的，5档调温度，然后另外呢再赠送外贸款的这个负离子吹风机、微压锅以及先科的空气炸锅。那么空气炸锅呢，这个也是仅限咱们本次直播的时候就要赠送的，其他时候平时咱们主持人口播是没有的这一个礼品。
0: 嗯，
1: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前30名打进的这个用户呢，可以享受整机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整机3年质保，核心部件5年质保，3年之后呢，换芯单次呢仅需要每套280块钱。那么国家规定呢，净水器整机质保是1年，而且是不含滤芯的。那我们的售后呢，就是这个标准是远超行业要求。
0: 是。
1: 对，所以这个电话呢，这个400-700-2939，400-700-2939，
0: 要记好了啊。
1: 对，抓紧时间拨打吧。
0: 这个30天免费试用是吧？其实大多大家在现在主流的一些购物平台去搜索， 基本上都是做到七天无理由嘛。
1: 七天无理由，对。
0: 也确实是也很方便，如果你真的买到了不太喜欢的哈，直接一点一键发送是吧？啊，
1: 对。

0: 那就是无理由就退掉了啊。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咱们呢给大家就是30天无理由，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对对，是。
0: 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在使用过程当中觉得不太适合、不满意、不喜欢，那也真的就是无理由，是不是？
1: 对，是真的是。
0: 不用听是为什么啊？
1: 对，是的。
0: 一个电话拆走拿走就结束了。
1: 对，是的。
0: 啊，所以说换句话说，大家可以安到家慢慢来体验啊。
1: 嗯。
0: 前30名呢还有这个3年免费换芯的这个名额啊，4007002939啊。来啊，这个还有朋友在说哈，分期付款会不会暗藏手续费？
1: 这点大家尽管放心。
0: 嗯，
1: 每月固定的是199，13个月结清，平台呢不会收取1分钱的利息和手续费。
0: 嗯，
1: 那么如果大家嫌麻烦，觉得分期麻烦的话，也可以一次性全部付款。那您全款支付以后，依旧享受30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全部权益，
0: 也是可以的。
1: 对，是的，这个呢有咱们电台全程监督。
0: 之前您还记得咱们有听友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给我们发来截图啊，我说是您呀，还是理工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正好第13个月结清了，
1: 对
0: 啊，然后发过去，然后工作人员说已收到第13个月货款，然后该这个已结清啊，该产品已结清，还回复了这么一句话。
1: 对，是的，就说每一个结清的客户，我们回完之后，因为我们会给用户做一个份账单，就是他每月的分期款转过来之后，我们都会这个月收了多少，还余多少，然后每一个账单都会有，然后到最后一期的时候，他的余款就为零了，那我们就会给用户回复一句，那您的分期款已全部结清，
0: 全部结清，
1: 对，是的。
0: 确实是方方面面呢都跟大家做好了这个保障啊，
1: 对 对, 对，
0: 也不会牵扯到大家想象到的一些，哎呦会不会来回推诿呀，来回到时候又找什么理由啊，你看人家商家主动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兜底了，是吧？啊，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收款是统一的公司财务来收，所以所有的就是转款记录账单都是有的，然后就是我们在最后一期的时候也会和用户把这个账单对清楚，让用户清清楚楚明白我确实没有交这个手续费和利息，而且我的那个款项已经付清了，那么后续呢那就是交给我们了，售后就由我们来主导进行处理，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可以了。
0: 对，有问题还是随时可以找，并不是说尾款结清了啊，再联系没有人回复了，
1: 这不行，因为这个才是服务的刚开始，
0: 不至于，不至于。
1: 对对，是的。
0: 再来看一看啊，说这个30天退货会不会有设置一些问题呢？比方说，退是免费退了，上门过来拆的时候说当时呀。安装的时候比方说扯线了啊，当时安装的时候现在要拆了啊，扯线费、拆机费、人工费，额外再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花费。
1: 这个也是大部分消费者的一个顾虑。但是这一点呢就说因为我们也和99咱们深度合作嘛，对吧，然后平台也会在监督。那么只要您在30天之内然后不满意拆机了，那您一通电话过来，我们师傅就上门给你拆机，所有的配件以及人工费以及材料，就是包括刚才说的什么布线啊，这所有的费用都没有，然后我们师傅就把机子就拿走了，然后您不会花任何一分钱。
0: 是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这个放心啊，来使用就可以了啊。
1: 对，
0: 最关键是有那30天的这个免费试用，是吧？啊，
1: 对对，是
0: 的，你先拿回去看一看啊，这个用一用。效果怎么样啊？当然了，这个此时此刻我们有打开的直播啊，也有朋友们跟我们互动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将通过这个直播的方式啊，把我们的系列的产品，包括系列的赠品，还是一一在镜头前跟大家做一个展示啊。在这儿提示各位，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报路况赢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回复鲜粉之家即可获得美食海报，到店享受花甲牛肉粉9.49元限时尝鲜，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京江路。

0: 来吧啊，我们通过我们直播的镜头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展示啊。首先展示的是什么？
1: 首先展示的就是咱们这款净水器，咱们就一直在推荐嘛，说是199十三个月付清。那么这就是咱们的实物，就是您装到家里面就是这款机器。那么这款机器呢，它其实它的这个外观，大家其实之前很多用户有顾虑说，哎，我们家的这个橱柜有点小呀，能不能装下呀？其实通过屏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机器它是很小巧的，所以基本上的家里面的橱柜里面都是可以安装的，同时它也可以是竖着放，同时也可以倒放，所以可以适合各种的安装，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不用担心了。然后另外呢，这个机子呢，它会有，它是属于颜色是白色嘛，它属于百搭的。
0: 对。
1: 然后另外呢，它这个机子它是有这个 LED 的这个显示屏，这个屏幕也很大，就是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屏幕上呢，它可以显示这个水质情况以及咱们的滤芯的使用寿命的一个提示。然后这个如果说您的滤芯该换了，那么在这个屏幕上面，它的屏幕就会进行闪烁，然后就会提示您，哎，我这个滤芯要该换了。那么这时候您一通电话联系我们，我们师傅就上门给你免费更换滤芯了。所以这也是大家可能就在之前的时候有一个顾虑，哎，我什么时候该去换芯了？那么这个换芯呢，它这个机子它自带检测功能，所以它会给您做实时的提醒。这样就说您只要看到它上面闪烁了，然后需要更换了，那您和我们联系，那我们给您上门就可以了，所以就解决了大家的这一个顾虑。
0: 这样我们正好呢，介绍同时结合往期大家最容易产生疑问的地方来一起来说一下吧。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说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核心优势是什么。首先您刚才说不管是外观也好，好看、美观、安装方便是吧？啊，
1: 对。
0: 我们每次也会提到技术，技术呢就是有这个专利的啊，也就是大家通过侧面，您把这个盖儿不是给它取开了吗？
1: 对对
0: 通过
1: 对。
0: 侧面，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每次节目当中我们说的这个拥有自主研发的这个是哪一个呀？
1: 这个纯水护膜其实是在这边，
0: 啊，
1: 因为
0: 在
1: 这
0: 这
1: 个
0: 边
1: 对对对，是的，因为它因为这个机子它属于是那个四级精细过滤嘛，四级精细过滤，所以咱们其实首层过滤的是一个咱们的 PC， 就是 PP 棉，它这个就是像咱们比较大的这个泥沙呀、铁锈呀，或者是大的水藻呀的大的这个颗粒物，是通过咱们第一级然后进行过滤，这样过滤完的水壶就会干净一些，然后等到第二层的时候呢，咱们一般是一些化学试剂呀或者有机溶剂是通过咱们第二层进行过滤，那么第三层呢，就是咱们航天级别的这个 RO 膜反渗透膜。那这个级别，就这个滤芯呢，过滤的一般都是细菌、病毒、重金属。通过这个过滤，层层过滤以后，让水达到咱们的这个水质要求。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是咱们的一个液壳活性炭。那通过这个呢，滤芯呢，它可以就是说吸附余氯啊，然后去除那个异味儿，这样的话是改善口感的，让咱们就喝出来的这个水更可口一些。然后通过这四级的精细过滤之后呢，那同时咱们这个机子呢也是一个双出水的一个设计。那咱们洗漱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净水了。然后像洗漱像怎么洗的，洗菜呀、淘米呀，或者洗个碗呀，那么就用这个净水来洗就可以了，这样也会很干净。然后另外呢，指那个咱们喝的呢，就是指那个纯水直饮，那您可以直接就是接上就可以喝。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专用的管线呢，就是我们会把这个纯水那么接出来，又接到咱们稍后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智能饮水机上，让咱们喝到带温度的水。
0: 而且它可以就是说到的这个专利，它可以解决一个我们每次说 RO 膜寿命不足的问题是吧？
1: 对，它可以延长 RO 膜的一个寿命，就是咱们第三个时代的 RO 膜
0: 嘛，
1: 对对对，
0: 可以延长它寿命不足的问题。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啊。另外呢，每一次还有朋友在说这个，就是这个机器装在哪儿，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啊，这个机器就是厨下室。
1: 对，就装在咱们家里面那个洗菜盆的下面，然后橱柜里面，其实柜子一关，然后什么你其实也都看不到，也都不影响家里面。而且呢，这个就是装在咱们这个安装就是非常简单，就是在咱们厨下呢，就是在您原来的水龙头的位置，我们加装一个三通，然后就可以连到我们的这个机子上了。那您原有的水龙头是不变的，是不做任何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影响你原来使用的情况下，另外加装一个双水的龙头。
0: 没错啊。然后产生废水也是它吗？
1: 对，产生废水也是它。就说咱们废水呢，是一般是刚刚说的是两种水嘛，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咱们的净水是不产生的，只有咱们洗漱，因为用的比较多的其实都是洗漱嘛，洗漱是不产生这个废水的。
0: 嗯、
1: 然后只有在您喝的这个直饮的纯水的时候，它会产生废水。
0: 嗯，好的啊。
1: 嗯，
0: 好，今天呢，结合大家往常经常问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结合产品本身跟大家做了个详细的介绍啊。这是大家拨打电话，
1: 然后就可以拿到的这订购的这台机子，
0: 电话是
1: 400-700-2939。
0: 嗯，有朋友说这个问题，说每小时产水量是多少，什么意思？
1: 它这个出水量的话，这个就是因为不可能，就是因为纯水咱们是喝的嘛，
0: 对呀、啊，
1: 对不对？你不可能一个小时一直在
0: 一直
1: 放，对对，一盒那不太可能。所以就是说，咱们就是你正常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然后随时您随喝随接。
0: 嗯，
1: 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出水，
0: 或者他想问的应该是啥意思呀？是意思是出水量大还是小，还是怎么着啊？
1: 嗯，
0: 畅游，你把你的这个问题再延展一下，好吧？啊，给您来做解答。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本身啊。

0: 来，接下来这个是什么？
1: 接下来这款呢，就是咱们赠送的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
0: 嗯，
1: 那这款是那个饮水机呢，也其实也叫开饮机，
0: 嗯，
1: 或者是叫管线机，其实它都是它。然后这款机子呢，就是就刚我说的搭配到咱们的这个净水器使用的，因为咱们净水器呢，就是过滤出来水是凉的，那么。通过专用水管连接过来，把纯水连接到这台机子上呢，那么咱们就可以喝热水了。那这台机子大家可其实通过这个 LED 显示屏，其实也可以看到屏幕很大，它上面的字体呢，就是也挺大的，就是适合咱们老人用，也是非常方便。而且它上面呢是有无档水温，是3秒出热的，这样比如常温的25度、45度、65度、85度以及100度的泡茶都可以享，就说您可以随时按照您的这个需求来使用不同的一个温度。
0: 嗯，这就是开饮机啊。
1: 对，
0: 曾经单卖过吗？
1: 这个
0: 没搞活动之前，
1: 没搞活动之前单卖过，
0: 一直都是单卖的。
1: 对，
0: 啊，
1: 之前是单卖，但是后面现在就是搭配来赠送了。
0: 嗯，诚意十足啊。

接下来这个我来介绍就可以了啊，这个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不伤发是吧？啊，人手一个，他们自己也在用，而且呢，你说谁家里这个，感觉永远都缺一个吹风机是吧？啊，可能已经有了，但是下一个还得要一个啊，拿在手上去用啊，确实是非常好用，颜值也非常的好看，底下还带磁吸，确实是不错啊，实打实的赠品，不会落灰。

0: 来，接下来呢，就是会生活节目直播期间给大家加赠的啊，空气炸锅啊，这款空气炸锅呢是仙科品牌的啊，不管是自己在家 DIY 美食啊，有赠送你这么个小家电，自己在家研究一下，我觉得挺不错的。休息的时候呢，突然觉得今天心情不错，想 DIY 一个什么好吃的，也确实是不错呀，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在家烤个鸡翅呀，烤个
0: 嗯，
1: 薯条呀，都
0: 对
1: 是
0: 呀。
1: 非常方
0: 我
1: 便
0: 家里
1: 的。
0: 孩子愿意炸个鸡翅吃是吧？啊，
1: 对对对，
0: 也
1: 是
0: 不
1: 的，
0: 错啊。如果说你这次所有的赠品啊，大家看到了，如果你参与了这次的，装了两个啊，那么也是两套赠品，对不
1: 对，
0: 对啊？
1: 两套。
0: 那么在这个会生活期间也是两套这个空气炸锅哈。好吧，大家抓紧时间啊，这次叫孝心双装计划啊。好，这是我们的空气炸锅，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微压锅。

0: 这个微压锅呢，跟大家要来说一下啊。这个不光呢能够在你印象当中可以煮一些粥啊，煮一些什么流食之类的啊，不要熬个牛奶也可以，煮个牛奶也可以，熬个汤。最关键为什么它就叫微压锅呢？稍微带点压力，还可以炖肉，是不是啊？炖肉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可以。
0: 嗯。好的，这是微压锅啊，这个加一块呢，你看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智能饮水机也叫开饮机、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微压锅，还有空气炸锅，四重赠品啊。

0: 我说您两套机器呢，那就是两套礼品，自己留一套，给父母送一套啊。来，接下来时间还是有请徐工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的孝心双装专属计划，它指的是什么啊？
1: 好嘞，啊，您好，那就是孝心装双呢，就是两套，您全部呢享受30天免费试用，那么师傅呢是免费给您上门安装，免费设计，那全程呢人工以及材料都是不收取费用的，不管你是您自己还是您的这个父母，如果说使用的不习惯了，觉得哎呀就是不想要了，那么那一个电话，那同样是给您30天之内就是不满意可以直接拆机的，
0: 对。
1: 那么是这个，然后第二点呢，那您试用满意以后呢，两套机器可以月付199，月那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和没有手续费，就是不用一次性拿出来几千块钱，那么就是可以给父母呢，就是合理的安排这个长期的这个健康饮水了。
0: 是。
1: 然后另外第三点呢，就是赠送双倍的一个赠，就礼品的赠送嘛，就是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呀，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呀，微压锅，还有咱们这个空气炸锅，那么两套礼品，那么都是给您赠送的，您自己留一套，给父母一套。那第四点最重要点就是前15名呢报名孝心先装的这个客户，这个家庭呢，父母可以额外享受2年的这个免费更换滤芯儿。简单来说就是3+2，可以享受5年的免费更换滤芯儿。如果说您家里面有老人超过80岁，那么是终生免费更换滤芯儿的。
0: 其实就是自己家里装一套净水机，给父母再安排一套。
1: 对，是
0: 孝
1: 的。
0: 心双装嘛，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啊？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说要分期的话，
1: 分期的话，就是咱们是199，13个月付清，那么总价呢是2588，两套下来的话，也就是5176。那同时呢，就是咱们的赠品就是也接近到4000块钱了，所以前15名还可以免费更换滤芯呢，那同样又可以给您省下来上1000元的这个费用。
0: 确实啊，
1: 对，
0: 所以
1: 是的。
0: 说大家抓紧时间，也就是说现在，各地啊，这个全疆各地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收看直播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 对，是的。
0: 啊，孝心双装是吧？啊，
1: 是的，
0: 这个
1: 是
0: 计
1: 的。
0: 划都是可以参与的啊。
1: 对对对。
0: 好的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
1: 400-700-2939锁定这个孝心双装的名额，先把机器可以拿回家，您可以先试用，然后试用30天，如果不满意，也可以无条件拆机。然后很就那个，因为净水器只有您使用了，您才能觉得这个好不好喝，您就知道了。
0: 好的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说啊。
2: 三餐调味选忠言，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忠言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忠言低钠盐更健康。忠言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心系民生出行，守护城市畅通。针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多条道路施工，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管大队、天山区建设局，开启实地探路直播。主持人、记者一线实地探路施工路段，权威解读通行规则、施工工期及必堵方案。我们为一线劳动者带去清凉饮水。7月24号下午16点到18点，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949为您出行做好贴心服务。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个还是要重复一下。我刚还在跟徐工在说呢，有好多朋友还没听明白呢，是吧？啊，哎，说原来这个跟现在这个有啥区别？啥叫孝心双装？来，抓紧时间重复一下。
1: 好嘞，那这个孝心双装呢，其实核心内容很简单，就是您自己在家里面安装一套净水器，给岳父岳母、爸爸妈妈再安排一套，那么两套一起下单，那么父母那一套呢，就可以享受节目的一个独家特惠了。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第一，两套机器呢全部享受30天的超长免费试用，那师傅呢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安装，全程的人工配件全部都是不收取一分钱的费用。那么在30天的试用期间，不管您自己还是父母觉着喝着不习惯、不满意，可以无条件拆纸机呢，然后带走，您一分钱也不用花。先让长辈喝上1个月干净的水，体验过后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试用满意之后呢，两套机器可以选择月付199，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和手续费。那么大家也不用一次性拿出几千块钱，每个月呢少在外面吃一顿饭，就能给父母安排长期的一个健康饮水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赠品双倍赠送，那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微压锅、仙科的空气炸锅，那么两套机器，两套礼品，自己留一套，给父母送一套，这样都可以使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最关键一点，前15名报名孝心双装的家庭，那父母可以享受额外2年的这个免费更换滤芯儿，简单来说就是3+2，总共5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服务。那么家里老人年龄超过80周岁，那么滤芯呢是终生免费更换的。
0: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再来重复一下电话。
1: 好的，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大家先抓紧时间，先抢占名额，先给父母先试那个装上。您可以先试用，那至于好不好，您说了算。
0: 好，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拨打电话先预约，享受30天免费试用、免费上门、水质检测、设计安装，全部都是零费用啊，不满意无条件拆机。拆完之后呢，保证也给你恢复原样，是吧？
1: 对，是
0: 不会
1: 的，
0: 影响你啊。第二呢，就是试用满意月付呢，
1: 199，
0: 十
1: 十
0: 三个
1: 三个
0: 月
1: 月付
0: 结
1: 清，
0: 清。对啊，
1: 对，
0: 零利息、零手续费，全款支付，同样享受全部的福利。
1: 对，
0: 第三呢，就是豪华的4重的赠品，刚才也跟大家展示了，比方说1388元的智能管线机，还有吹风机、微压锅、仙客的空气炸锅啊。前30名拨打电话的用户呢，还可以享受整机3年免费更换滤芯，整机3年质保，核心部件呢是5年质保啊。3年之后呢，换芯需要多少钱？
1: 单次仅需280块钱。
0: 另外呢，国家规定的质
1: 质保
0: 保
1: 是
0: 是，
1: 只有1年，而且是不含滤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售后标准是远超咱们这个国标的。
0: 所以说呢，另外这一次如果您参与了专属的活动，那么父母家的那一个3年免费更换滤芯升级
1: 3+2，
0: 变
1: 五
0: 五
1: 年，
0: 年了
1: 对，
0: 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啊，其实。最值得关注的就是30天免费试用，
1: 对，是的。
0: 30天免费试用，其实你就能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别人说的再多也没用。
1: 对，是的，具体好不好，您只有自己体验了，您喝了，然后您才能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所以说这句话就是，行不行，您喝了之后您说了算。
0: 确实是这样，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用户都是试用之后。才决定留下来的，
1: 对对，是
0: 是
1: 的，
0: 吧？
1: 是
0: 啊，
1: 的，对。
0: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啊。有朋友说，这个桶装水、瓶装水，小区售水机使用人群多，很方便，为啥还要家用再装一个净水机？不麻烦吗？说的。
1: 但是就说瓶装水确实就说挺好的，但是有一个弊端，就是它一吨水的，主要因为它的价格嘛，就是咱们换算成吨的话，一吨的话就价格都高达上4000多块钱了。然后呢，长期饮用的话，就成本就会特别高。那么桶装水呢，一桶的话十几块钱，但是换水会特别麻烦，而且开封之后，如果您不及时喝的话，而且容特别容易二次污染。那么小区的售水机呢，像冬天。 又会容易结冰，因为像冬天咱们新疆这边特别冷嘛，有下雪，会冬天会结冰呀，夏天会暴晒呀，而且还需要频繁的就下楼去打水，那么就是非常的不方便。那么家用净水机呢，就是随时可以产生新鲜的这个纯水，没有隔夜盛水，那么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到这个干净的这个活水，省时省心。
0: 嗯，有朋友在问说机器里边有没有添加阻垢剂？
1: 这个就是我们机子是完全不添加的，而且也这整机是不含这个双酚 A， 包括这个不添全程是不添加这个阻垢剂的。因为很多品牌它就是说依靠这个阻垢剂来延缓这个滤芯的这个堵塞，因为长期使用的就说这些化学物长期使用的话，会容易造成这个骨质疏松呀，或者是对身体的损害是很大的。但我们呢是直接是3年给你免费更换滤芯，就直接解决你这个水垢的这个问题。
0: 那有一些别的品牌添加它是为了
1: 是为了延长这个 RO 膜的一个

0: 使用寿命，因为它是减少率那个水垢那个形成嘛，这样的话就会延长 RO 膜的使用寿命。
1: 就换句话说，它后期用的话，它少换芯儿，让它是吧？啊，
0: 对，
1: 所
0: 是
1: 谓
0: 的，
1: 的啊，打个
0: 对
1: 引
0: 对
1: 号。
0: 对。但是它虽然说有各种的报告去佐证，说是都已经没问题了，但是毕竟是咱们喝到身体里面的，所以咱们还是就像我们直接就选择不添加，那我们再给大家这送个
1: 对。
0: 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儿，那么就解决了大家这个对于这一块的这个担心。担心和这个问题了，
1: 对，就是到点儿我给你换就行
0: 对，
1: 了啊，
0: 是的，
1: 你
0: 是
1: 也
0: 的，
1: 别相信这些阻垢剂啊，长期依赖这些肯定也是不好的嘛，
0: 对，
1: 是不
0: 毕
1: 是？
0: 竟是对身体咱不好的，毕竟是咱们
1: 喝的，
0: 喝到身体里面的嘛，
1: 所以给大家解决方案就是到点儿就换，直接换掉，给你换掉就完了啊。
0: 是。
1: 好，再来，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饮用水对于身体健康影响到底有多大？哎呦，那大了去了。
0: 对，是的，因为人体70%都是由水来构成的，水分来构成嘛，所以水质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身体的一个新陈代谢。而且咱们都知道，咱们新疆的水质是普遍偏硬的，这个钙镁离子是超标的，所以长期饮用呢，就是会提升这个结石呀，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病率。而且就是因为空气啊，饮食我们其实没办法去把控，但是呢，饮水健康其实是我们可以来做主的，所以干净饮水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养生方式了。
1: 是的啊。好，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品牌背景和滤芯的配置吧。
0: 好的，那就是我们扎刚新疆10年，就是咱们是这个机器呢适配本地的这个高硬度的水质，然后采用的新一代的这个 RO 膜的反渗透滤芯，过滤精度呢是达到0.0001微米，就相当于咱们头发丝的100万分之1，而且是4级过滤，就是那个聚丙烯熔喷，它就说是咱们的第一期滤芯嘛，它过滤的就是这个泥沙虫卵，前置活性炭呢就是2级滤芯呢，它去除的是农业残留，然后这个第三级的进口的 RO 膜，就是这个反渗透膜呢，是过滤的是重金属、细菌、病毒，那么后置的叶科活性炭呢是改善口感，就是双出水的一个模式，咱们净水呢是用来洗漱，纯水直饮。然后纯水的护膜国家专，就是纯水的护膜系统呢，就说是达到国家专利，是零盛水。机器呢自带屏幕实时显示水质状态以及滤芯的这个剩余使用寿命。
1: 是的啊，你看微信平台有些朋友是这样说的啊，这是认真听我们节目了啊。主持人你好，能不能给说一下，所有的赠品福利我不要，我买一个送我一个行不行？这样啊。咱们也别那个什么，直接打电话，打电话之后呢，回头跟徐工联系一下，送不送我这事儿做不了主，但是能优惠一下这事儿我能做得了主，好吧啊？这位朋友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好不好啊？好，有朋友说，哎呀，我家装了以后接出来的水有大量白色的小气泡，是不是机器出现故障了？过来看看。
0: 这个就是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那首先呢，就是咱们自来水的水压呢大概是在2公斤，然后咱们净水机呢会有这个水泵，会把这个水压呢就是提升到这个8公斤。那高压就是净水之后呢，它再把就是打散之后，它再出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细密的一个气泡。这个气泡呢，你静置上个10来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它就自动就会消失了，所以是完全不影响这个饮水安全的。而且就是说，有时候咱们家里面停水之后，那你再开自来水，它其实也会出现这个发白或者有这个泡泡，同样的原理。
1: 同理哈，
0: 它是因为这个水压的原因。
1: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赠送的智能管线机那个有什么优势呀？
0: 智能管线机的话，它是一个3秒速热、5档控温的，就是你可以告别您反复的去烧热水啊，或者是反复的，就是说去存放，包括就是隔夜的一个开水，就是您随开随喝都是刚好都是新鲜的水。而且那个新房装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提前预买管线，那么这样管线机就可以安装在客厅的这个餐边柜，那您喝水就更方便了，也更便捷了。所以您可以现在拨打咱们400-700-2939，那么我们管线机呢就直接给您免费赠送了。
1: 是的啊，另外呢，恰逢这一次呢推出的这个孝亲双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吧？啊，
0: 对，
1: 自己订一套，父母订一套。哎呀，之前订过的朋友心里就在想了， 哎呀，我之前刚给我自己订了一套，给父母也订了一套，没赶上这个活动呢，是不是啊？
0: 嗯，
1: 其实昨天我们也说了，如果你是老用户的话，你老
0: 现在同样也是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
1: 对对对对，特别是
0: 现在只需要拨打咱们4007002939预约这个孝心

0: 装装的这个活动就可以参加了。
1: 特别是我们昨天也说到了，如果您是这个老带新的用户哈，也可以，其实也可以，我们说拼个单什么之类的哈，
0: 对对
1: 类似
0: 对，
1: 于这种也是可以的嘛，
0: 是的，
1: 因
0: 是的，
1: 为毕竟想让大家享受到这种超值的服务嘛啊。
0: 对，是的。
1: 好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2: 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啊，现在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再跟大家说一下在哪儿取票啊，您给我们平台发了消息之后呢，凭借这个截图导航到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2个点位，直接去取票就行了。车小白呢，就是我们二手车的这个评估师王杰老师的店面；德宝一手车呢，就是马雪松老师那个位置。他们俩呢都在南湖那儿啊，一个是在南湖北路天山景轩那个小区，一个是在华联二手车市场里面啊。德宝一手车现在叫懂车帝德宝一手车啊。好，提示一下大家，大家直接去领票就可以了。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再要的。欢迎各位接着来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啊。刚才呢，通过我们的直播也好，或者大家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好啊，这个很多朋友在预约，在了解。那么现在您刚才看到后台刷新之后，现在还有多少个名额呢？
1: 刚才最新的就是后台的刷新的名额还剩现在六个名额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名额呢非常紧张。那么大家拨打400-700-2939，30天的这个免费试用，全套的这个礼品赠送。那么前30名呢还能享受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那80岁以上呢，还老人呢选择绍兴双装呢，还可以终生免费更换滤芯。师傅呢上门的给您免费就是勘测安装，就全张都可以覆盖。您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然后抢占这个名额，然后进行试用，好不好？您说了算。
0: 嗯，节目呢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其实今天就是两项的核心方案，对不对啊？
1: 对对，是的。
0: 这两项分别就是，
1: 首先呢，咱们普通家庭就是您拨打400-700-2939，那么30天的这个免费试用，月付199，13个月分清，然后赠送呢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微压锅、先。

0: 及孝心双庄计划啊，电话4007002939啊。好的，再次感谢旭工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的大家不懂的问题，想知道的问题，或者健康饮水的相关的一些话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做了分享了啊。当然了，刚才那位朋友说这个所有福利不要买一送一行不行，我觉得一会儿把电话互相留一下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可以再来沟通一下吧，反正总而言之用户满意才是最重要的嘛。
1: 对对对，是的、
0: 嗯、好的，感谢您做客直播间，下次有时间我们接着来分享啊。
1: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 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 十八，热辣火锅 V 十八，聚餐饮酒 V 十八。V 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 十八。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中午一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本节目是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每时每刻的节目时间到了，一般来说呢，你看熟悉的朋友已经来准时打卡签到了，这个还有这两天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啊，一般王晨带每时每刻这个带班的时候哈，哎呀，我觉得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送奖不停歇，好像一直在送奖，是不是？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首先来说，还是依然为大家送出由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四份，那我送给四位朋友。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老伙伴了啊，古井贡酒送给大家的四瓶啊，每人四瓶，有两位听众嘛，每人获得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哎，所以说每时每刻这个节目礼品呢真的是太丰富了啊！感谢各位朋友们啊，感谢各位合作伙伴。每时每刻中午一点啊，还是要分享一下吃点什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聊聊中午吃点啥，或者此时此刻路况怎么样，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只要看到大家了啊，这个举手让我看见，很有可能这份惊喜或者某一份惊喜啊，不知道是哪一份惊喜，就是送给您的呀。

美食备课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啊，你说这个新疆有啥酱啊？最想到的是什么酱呢？有朋友说啊，番茄酱是吧？啊，说在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做番茄酱的厂啊，这个生产的番茄酱还挺愿意吃的啊。毕竟呢，大多数的新疆美食都离不开它。但其实除此之外呢，在咱新疆还有许多啊一些小众酱料，比方说什么薄荷酱了、生姜酱了、无花果酱了，还有什么玫瑰花酱啊、杏子酱啊等等啊，还有藿香酱。天哪，藿香还可以有酱啊。你看这些名儿听上去虽然陌生，但是也值得你去尝一尝、品一品。那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

0: 几种咱们新疆的特色酱。第一种呢，就是无花果酱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是吧？成熟的这个无花果呢，非常的软糯，入口即化啊，甜到像掉进了这个蜜罐里一样啊。也有人就叫这个无花果叫糖包子，是吧？啊，但是无花果呢，却很有自己的脾气，什么意思呢？一旦离开了最佳的赏味地，它就会急速变质。所以呢，为了延长无花果的最佳赏味期限，人们呀就制作了无花果酱。哎，把这一颗颗无花果呢，就放在这个玻璃瓶里，就这一份限定的美味啊，就会让它储存得更久一些。无花果酱呢，保留了它最本真的味道，入口啊就带着淡淡的果香，细细品味呢，还有细小的无花果的籽儿在你的唇齿之间跳跃，很有意思啊。有吃过无花果酱的朋友们吗？啊，其实我本人呢就吃过，确实是不错啊。还有第二个呢，我刚才说到的生姜酱，哎呀，有的朋友听到这就得挠头了啊！我的天呐，生姜啊，别说它做成酱了，它做饭的时候我都吃不了，我都放点生姜粉就行了，是吧？啊，其实啊，这种酱呢，辣中带甜，姜香四溢。采收时间呢为秋冬两季的生姜啊，这个有双重特性的这个生姜，虽然在各类的这种珍馐当中无处不在，是吧？但是呢，却难以成为菜肴的主角。但是生姜酱呢，却给了生姜充分展现自己魅力的舞台啊！这种制成的酱，洗去了其原本的刺激和辛辣的那种感受啊，发挥出生姜最温暖治愈的力量啊！有网友就说了，经常感到这个手脚冰凉的人呢，最适宜喝一杯由生姜酱冲开的热生姜水来暖胃暖身，其实这个我还真是没有品尝过，有机会可以尝一尝啊。有没有这个尝过生姜酱的朋友啊？得说一下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藿香酱，有人说了，怎么越说越冷门啊？怎么还有藿香酱？我看到这两个字儿啊，我对它最深的印象都是又苦又难闻，是吧？但是呢，却很有效的药材啊。其实呢，藿香作为一种食用的香草植物，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咱新疆啊，许多美食的好滋味都离不开藿香的增色啊。比方说，比较小众的，说藿香囊啊，这个上面抹上的就是藿香酱，就是藿香、糖、蜂蜜混合调配而成的酱。那这个酱呢，清甜不腻，入口的一瞬间呢，就品尝到这种清新的感觉，如同一片薄荷在口腔当中绽开啊，而且呢，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啊，其实我见到过，它是那种墨绿色的啊，藿香酱，让人忍不住好奇，到底会是怎么样独特的味道呢？
1: 今天那天，我半夜字典，它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
0: 说了这几个冷门的，大家好像有的人接受不了，是吧？但有的人说还不错，可以尝试一下。有的人呢，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啊，可尝一尝，也可不吃它，哈哈。好吧，接下来还有没说完的啊，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像玫瑰花酱啊，这个就不用说了，超市也有卖的啊。冲花茶喝可以，抹在囊上吃不错啊。这个玫瑰，我们说往往是浪漫的代名词。玫瑰花酱呢，就将浪漫藏于味蕾之间。你想象一下啊，不错。还有一个呢，就是杏子酱，这就不用多说了啊。咱新疆的杏子呢，果形圆实，果肉肥厚，而且呢，甘甜多汁，一口甜蜜。这个杏子酱，大家有的时候自己在家做面包 DIY 的时候可以放一点，是吧？啊，有的人呢，早餐的时候，抹在这个囊上一吃，哎，也很美味呀，是不是啊？人家就说"人间百味，独尝遍"了啊。

0: 现在呢，大家熟知的一些品牌，出了不同的辣椒酱，有什么辣椒丝儿啊，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干煸辣椒丝儿，还有什么不同的，反正种类太多了。里边呢还有各种的，有海鲜的，里边有什么，虾米了、生蚝了做成的酱，还有一些呢是牛肉粒儿，是吧？牛肉丝儿，哎呦，一提起这个辣椒酱呀，那也是不少朋友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啊。来看一下大家微信平台跟我的互动啊，克东路东向西友好三中啊，到友好路口车辆比较大啊，还有朋友说下班回家拉条子做起，哎呦，中午回家做拉条子去啊，慧英呢说在大巴扎就有无花果酱酸的，还有杏子酱非常好吃，再加一个蓝莓酱好了啊，还有草莓酱，嗯。是属于会吃的啊！来，9岁的小朋友又来了啊，忠实的铁粉了。
1: 今天中午吃烤包子，烤包子脆皮肉多的烤包子。
0: 嗯呀，烤包子就烤包子嘛，脆皮肉多的烤包子，你真是啊。小伙子，你每天中午，我感觉你吃都挺攒劲儿的啊。昨天你看吃了好多炸鸡、油炸的，我还说你长身体了，你才9岁，少吃点啊。今天中午咱上的是烤包子，是吧？啊，不错。主持人西大桥双向都是畅通的啊，好，收到，谢谢啊。好，还有，哎呦，这是打卡签到的消息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将送出第一份由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报路况就有机会赢得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一份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鲜粉之家四个字，就可以跳出自动回复，您就会收到一张美食海报。拿这张海报呢到店啊，还能够享受花甲牛肉粉9.49块一份，尝鲜价格，限时的啊，限时的，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金江路。你看，我们天天跟大家说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是吧？啊，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呢，为大家要连线到的就是咱们鲜粉之家的老板啊，让他好好介绍一下，到底他们家这个现捞现煮的海鲜呀，慢熬的汤底呀，这个味道都是如何的？那么老板每天在店里都忙活些啥呢？是吗？啊，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一会儿放到半点左右的时候啊，连线一下他们的老板啊。

0: 光明路双向是正常通行啊。小凡说藿香酱有幸尝过，特别清爽，说我们塔城还有个黑加仑酱也特好吃啊。好嘞，谢谢小凡的分享啊。啊，还有这个张平发来的语音，
1: 天笋之家。
0: 嗯呀，让你发的文字到微信平台啊。对，这个海报呢，您已经收到了，你就拿着海报到店去啊，9.49一份，可以限时尝尝鲜啊，可以尝尝鲜，这是专属的福利优惠的价格啊。燕子说，我吃过花椒芽酱。花椒芽好吃下饭，说中亚北路啊，这个车不多。中午呢，我吃的是凉面配西瓜解暑。好嘞啊，凉面配西瓜啊，我感觉这个吃不了多少就差不多就吃饱了啊，感觉都很扎实那种感觉。说到烤包子，铁路局太白购物斜对面的一把抓烤包子味道好吃，有时候去还要排队等。慧英啊，哎呦，慧英直接点我呢，今天还是要中奖，古井贡酒。那你再等等啊，你再等等，你这上来直接要可还行啊。还有朋友说中午我吃的是凉面配西瓜解暑。报个路况，高尔夫路一路。哎呀，你这是文字转语音，你把人家的文字转进去了是吧？啊，把人家的语音转进去了啊。他报路况，高尔夫路一路畅通。我以为你也吃的是凉面配西瓜。哎呦，有位朋友在这个阿江啊，在这个友好啊，刚才说这个附近。说拍到一辆车啊，一辆这个奔驰 GLE 车，确实是不错啊。来吧，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呀、啊、对于这个鲜粉之家送给大家的这个花甲牛肉粉啊，这个热情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好多朋友啊，不单单啊是关注他们家的这个花甲牛肉粉，你看像昨天就有朋友还在问呢，说是我就是从北海来的啊，到底正不正宗，我有空我一定要去尝尝。你看大家就已经开始用这种啊自己体验的这种方式想去看一看一探究竟了啊。别着急，刚才我也说了，今天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连线啊，让这个老板来介绍一下，其实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这个美食餐厅鲜粉之家，还有朋友不知道在哪儿，就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京江路啊。我们说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那参与我们的暴露框的互动呢，还有机会会赢取他们家送出的花甲牛肉粉啊。没获奖也没关系，微信平台呢大家都在干这件事儿啊，就是回复鲜粉之家四个字，然后拿着海报到他们家，也可以享受每一份花甲牛肉粉9.49的特惠啊。那么鲜粉之家的特色美食到底还有哪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鲜粉之家的主理人王姐。王总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来吧，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抓紧时间来介绍一下咱们家的菜品有哪些。
2: 我们的菜品有新鲜的活虾，还有新鲜的鲍鱼花甲，都是我们比较特色的菜品，还有从北海我们发过来的这个鱿鱼、扇贝、海参，都是属于我们比较推荐的菜品。
0: 嗯，我多问一句，王总您是哪人啊？
2: 我是浙江人
0: 啊。您是浙江的啊。基本上来说您从小来说对于吃海鲜这件事儿也是比较挑的，其实对不对？
2: 对对，
0: 嗯，所以食材的新鲜也很关键啊。鲜粉之家的特色呢，也就是鲜。来说说都有什么鲜？
2: 因为我们主打的是新鲜的食材，所以我们店里有一个鱼缸，专门用来养虾、活虾、花甲，还有鲍鱼，是专门用那个海水去养的。
0: 嗯，那就是说这个从 出水到上桌大概多长时间？
2: 从出水到上桌一般2到3分钟。
0: 嗯，2到3分钟就可以了哈，那真是极致的新鲜啊！你刚才像你说
2: 的，
0: 比方说活海虾、活花甲，如果我作为顾客我点一碗，那你们就是现场去捞、现场去煮，是吧？
2: 对，是的。
0: 嗯，那这个汤，
2: 而且我们厨房都是明档的，
0: 嗯、明档的
2: 都是可以看到的。
0: 那这个汤底呢？
2: 汤底我们是用沙虫、瑶柱、黄豆还有虾米，我们是把它打碎，打成粉，然后加牛骨熬出来的。
0: 嗯，也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是吧？而且我听说你们汤底连味精都是不放的，是不是？
2: 对，什么都不放。
0: 嗯，其实你看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疍家文化呢，其实确实对于很多这个朋友来说还比较陌生。那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其实在过去呢，疍家祖祖辈辈都是靠海为生嘛，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对于吃海鲜这件事也是非常讲究的啊，包括我们说到的汤底呀、啊，不加一粒味精啊，不加任何的添加剂呀、啊，就是清淡养生的这种饮食观，对不对？
2: 对的。
0: 嗯，那其他的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王总？因为我一直在说您对的是吧？大家希望您多说一点，我少说一点，是不是？

0: 有什么要补充的？您跟大家说说。
1: 因为我们是首家在新疆开的这个北海风味的海鲜粉嘛，所以我们比较推荐大家过来尝一下我们新鲜的海鲜。
0: 除了花甲牛肉粉之外，大家还可以点些什么？
1: 我们有很多种，都是可以随意搭配的，比如说虾牛肉粉，还有这个扇贝虾牛肉粉，还有鱿鱼、鲍鱼，还有一个全家福，就是所有海鲜都
0: 都
1: 有的
0: 有，
1: 这种。
0: 哎呦，那这个太
1: 对。
0: 好了啊！这样我觉得，大家还是得到店去尝一尝。您把这个位置再跟大家好好说一下。
1: 我们的店是在金江路金茂城市花园门口这个1-113商铺，大家导航搜"鲜粉之家"就能搜到我们店。
0: 就可以去哈。另外呢，现在
1: 对，
0: 在我们微信平台回复这个关键词的朋友已经收到了海报，拿着海报去也可以有一个限时的尝鲜价，是不是？
1: 是的，是的，9.49块，
0: 9.49块，这个活动持续到多长时间？
1: 持续到8月7号。
0: 8月7号啊，在此期间
1: 对，
0: 都是可以去的哈。好呢，哎呀，非常感谢王总的介绍啊，我觉得其他的朋友呢就可以直接去现场。找王总就可以了。最后问一个王总，咱们这个停车的话方便吗？
1: 方便的，我门口有停车场的。
0: 车位充足是吧？
1: 对，
0: 好的啊，好，那就谢谢王总的连线介绍，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王总呢，这个比较腼腆是吧？但是呢，该介绍也都介绍了，大家直接导航去就行了啊，挺实在的一个人。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分享啊，中山路车辆比较大啊。另外有朋友说这个，车可以跨车到双实线掉头吗？当然不行，它必被拍啊，它一定会被拍的啊。来，还有朋友发来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大家说的是什么？
1: 王晨，中午好。
0: 你好。
1: 每天都在听你的会生活和每时每刻，
0: 谢谢。
1: 顺便报个路况，西外环由北向南车流量适中。今天周末延安路双向车流量不大，很通畅，希望有古井贡酒能送给老爸。
0: 哎呦，这一份孝心啊，你看看啊。来，我们把今天谢谢您的支持啊，您的这个声音也很好听啊，听上去也很像一位这个主持人的感觉啊，确实很好听啊。来，我们把今天的这一第一份啊古井贡酒老瓷贡这四瓶呢先送给 A326 这位朋友啊， A326 来发送来您的这个，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先给他回复啊，然后呢您留下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我们给您送上这四瓶古井贡酒啊。这刚才您说到了送给家里的这个父亲啊，尽尽自己的孝心，我们来送给您这一份，来祝您完成孝心的这个啊。好，谢谢您。还有是说谢谢王晨啊，我那天说能不能改改运气，没想到你给我就送了古井贡酒，第一次感觉到我说的话还能被重视的感觉，谢谢。开什么玩笑啊，每位听友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啊。主持人你好，我从18岁开始听949，今年刚好38，就别给我送了啊，我可能也吃不上，因为我回哈密了。哎，你这话说的，你就没有个乌鲁木齐的朋友啥的啊，家人啥的，送给他让他去尝尝呗啊，就冲你连续20年，18到38啊，连续20年听我们的节目，虽然你现在回哈密工作了是吧，回哈密生活了，我也得给你送一份，你送给他，你送给朋友也行啊，送给这边的家人也行啊，行不行啊？来，留下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啊，我给您送一份，您说吧，您想要牛肉粉还是想要古井贡酒，先告诉我啊。IOPYO 啊，他说王晨主播你好啊，昨天呢他说我明天要考科目3了，给我一份力量，请赐予我力量吧。我说加油加油，考试成功。1:38给我发消息，王晨啊，我今天科3没过，不得劲儿啊，这心里有点难受啊，不得劲儿。迎宾路自西向东啊，东向西是都是双向，都是畅通的啊。来，你现在告诉我你扣分点在哪，好不好？我替你分析分析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来你说一下。怎么就扣分了，就没通过呢啊？

司机说王晨也给我个机会，我也想尽尽孝心，我也要求啊，司机少说已经给了你三次了，对不对？慧英说推荐一家擀面皮啊，西八家户路公交停车场门面红山擀面皮，这不是个连锁的吗？他说非常好吃啊。默人说王晨给我看一下我是哪一年关注的，您是13年11月8号关注我们的，13年的时候啊。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IOPYO 这位朋友说啊，今天我考科三呢，主要是一个变道打灯的时间太短了啊，还没到时间呢就转过去了，扣分了。你看看啊，这个就得跟大家也来说说了。我们在这个路上开车的时候也会碰见很多朋友，是吧？那个灯呢打了跟没打一样，刚打啪一把就过去了，是吧？基本提不到什么启示的作用啊，提示的作用。你看，在考试当中，如果不注意这一点，扣分了。他说第二次呢，上车呢，哎呀，你这个有点粗心了。他说没检查仪表盘啊，扣分了。后面呢，结果都到靠边停车了，是吧？请靠边停车，结果扣分了。哎呀，又没过。你看看啊，很多时候您就会发现，这都是一些细节呀。并不是说有一些什么特别夸张的错误，是吧？驾车不好了，或者什么挂挡有问题了，转弯不会了。其实你看，都是一些细节的问题。如果能想到，如果能做到，就不会扣分啊。那我觉得这个还是给您提了一个醒啊。考试的时候，包括以后，未来您拿到驾照驾车的时候，也都得更细节一些，好不好啊？没事，昨天不是送了您一份这个花甲牛肉粉，直接去吃，好不好啊？安慰一下自己，吃点好的。对，还有你喜欢的周杰伦这首歌送给你啊。

今天的推荐美食呢，依然推荐各位啊，可以去品尝一下燕海大盘鸡。那他们家呢是本地老店，鸡肉新鲜紧实，炖得软烂入味儿却不松散。土豆呢炖的是绵密软糯，一抿就化。汤汁呢是整道菜的灵魂，香辣醇厚，回味悠长，咸辣度也是刚刚好，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啊。吃到最后呢，一定要加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工面条。饱满这个浓郁的汤汁混合在一起，那真是有人说这个面啊比鸡肉还抢手呢。其实你看，好吃的美食呢，就是胜在食材新鲜，做法地道，味道纯粹，可以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刚才微信平台还有人在问呢啊，说能不能推荐一下，说我想来一个别耽误那么长时间，快速点餐上餐，吃完我还得忙工作呢啊。那跟大家推荐到的是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原产地鲜牛肉熬汤，精选小麦手工啊，手工面，这个劲道啊，食材呢新鲜，味道呢攒劲儿的很啊，给这个希望这个说快点啊，那就牛肉面呗，是吧？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

0: 来，我们来听一下语音消息啊。
1: 谢谢99交通广播。
0: 啊，不用不用啊，你记住这个送给你的主持人叫啥名就行了啊。好，百燕说我在团结路堵堵堵啊，怎么回事？我已经等了四轮的这个红绿灯了。你在哪个方向哪个位置呢？啊，落日大道双向畅通。主持人能不能送我一份古井贡？马上到我父亲的生日了，想送给他。大家都有机会啊，都有机会，都放到这个大盘里，一会儿看看把谁转出来啊。在燕海，燕海杂粮臊子面店旁，胡子王扁豆面旗子也非常好吃啊。是不是昨天推荐过了？我记得啊，扁豆面旗子是吧？啊，好的。还有这个语音消息是听了没有？
2: 城北大道由东向西，车流量适中，一路畅通。
3: 明知山雨从外，你会不会来？
0: 太厉害了，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0: 一听就是薛之谦的铁粉了啊！哎呀，太好了！行，再送你一首歌啊！你还要我怎样啊？你唱成这样，你还要我怎样？
1: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

雷鸟啊，我才发现啊，你怎么好几天都是中午好呀？比方说，这个刘瑞中午好呀，荞麦玉米面开吃了；珊珊中午好呀，我今天荞麦玉米面开吃了；李茂中午好呀，荞麦玉米面开吃了；今天王晨中午好呀，荞麦玉米面又开吃了。这天天也吃点别的嘛，是不是啊？倒是看着啊。特别诱人，因为它是两种面掺在一块儿，然后呢，炒上那么两三个菜，旁边还有自己泼的这个油泼辣子拌在一块儿，哎呦，然后旁边还放了两瓣蒜，你就想去吧，哎呀，这真是啊，再有什么事儿喊你，这会儿都别喊我啊，我得好好吃饭呢，是不是啊？挺好的，这样吧，我决定啊，给您啊也送上一份。我们的这个花甲牛肉粉怎么样啊？咱也吃点别的，啊，咱不能天天吃那个荞麦玉米面的，好不好啊？咱也吃点由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一份儿啊，送给您。来，发来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啊，雷鸟啊，发来姓名跟联系方式。

提示各位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就开幕了。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呢也是直接拉满。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啊。要看车展的朋友们，发送您的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您送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拿这个截图呢，直接去搜索导航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到那儿取票拿票就行了啊，两个位置啊。大圣归来说，王晨中午好呀，哎呀，发了几张图片啊，中午这是四串烤肉一个，哎呀，这是那个奶爸的那个油白小白菜拌面，是白菜肉拌面是吧？这是你之前去奶爸拍的是不是啊？还是说你今天又去吃奶爸去了啊？还有善念说，凭海报只能一份9.9，还是啥叫9.9啊？凭海报到仙本之家是一份9.49啊，9.49啊，一份，对，一份。他说给我三份，我带老婆孩子一起去吃啊。哎呀，这三份需要您自己自费去吃，好不好啊？

0: 沿海大盘鸡真的好吃。上高中我们几个同学聚餐，老是去，是吧？啊，有机会我也得去尝尝去啊，我也得去尝尝去啊。大家这个中午吃的是啥呀？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

与成都往返机票，再加中超门票，大奖啊！好礼就位，就看你来不来参与了。速速啊，速速来参与，速来，好吧？一一无说，王晨查查我关注多久？2020年的4月27号关注我们的啊。

你真是太厉害了，哥们儿啊！你这个唱得很准啊！你知道先报路况，突然唱歌，这个是有难度的啊！来来来来来，你跟我说说，您是愿意来上一份儿这个古井，平时有没有小酌一杯的习惯？你先告诉我啊！如果有，我给您送一份古井贡酒。来，现在告诉我。

0: 来，我们第二份古井贡酒就送给子妍这位朋友啊。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给他发一下我们的留言，你呢要留下你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啊，获得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啊，这么四瓶儿啊，这么四瓶儿。好的啊，感谢各位，你看这么多获奖朋友，好开心呀。那么还有一份的这个仙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啊，其实昨天呢我就一直在关注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啊，森林木子其实一直在报路况就不说了，少说是每天都是天天在报10条20条的啊，今天也是一样，每天都在说，如果花甲牛肉粉再送的话，能不能考虑考虑我啊？这个其实每天我都有关注到他啊，来。给森林木子送上一份我们的花甲牛肉粉啊！感谢各位的互动参与，中午1点的美食美刻啊，陪伴大家。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啊，它是冠名啊，这个 V18 新疆飞虎男篮的指定饮料。当然，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啊，就是这个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啊。我是王晨，感谢各位，稍后的时间大家接着来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再一次感谢所有，你看这么多朋友啊，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祝大家这个今天能够开心啊！今天又是周末是吧？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啊！谢谢。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2: 中午2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5: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4: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5: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4: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5: 欢迎来到949。

0: 一路畅通。
1: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2: 到这个点了，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3: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2: 我们是
3: 把甜蜜品行组合。
2: 大家呢，此时在哪里？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吗？也可以传到949的直播间来，我们互动起来吧。
3: 是的，节目一开始呢，除了您打卡签到报路况，我们也来跟大家整点路况，盘点一下城区目前的通行情况吧。
2: 对，首先呢，来看是团结路啊，双向，西向东和东向西，平均速度10公里每小时。都堵啊，
3: 没错。那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啊，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
2: 那机场高速呢，是从外环路出口一直到乌昌路的位置，那就是出城方向了，往昌济方向啊，平均速度呢是30公里每小时。
3: 还有就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平均速度是18公里每小时。
2: 大湾北路呢，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反方向啊也同样啊，由南向北双向都堵车。
3: 是的，河滩南路的辅路呢，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2: 就南向北啊，那依然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3: 车流量大。
2: 格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也就是桥下路段，从恰尔巴格街呢往西北路方向西向东啊，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3: 最后看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北向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把自己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啊，现在就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呢分享一下，好不好？
3: 没错，那节目一开始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呢纷纷来打卡签到了。
2: 对，中午的时间，杭志和田宇呢就是最佳饭搭子。
3: 是的，各位肯定是在吃美食、寻美食的路上了，
2: 也是你最佳的行车伴侣。
3: 同时呢，我们的活人感也是非常的丰富。
2: 对，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中午的时候呢都能听一下949交通广播的节目。
3: 那当然，
2: 是不是啊？那不仅呢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是不是啊？然后呢，同时开车的时候呢也不困，然后路上呢我们还可以做点实录互动游戏。那么咱们在路上在家里的听众啊都听起来，
3: 没错，
2: 把路况报起来，互动参与起来，好不好？
3: 来，期待各位。那同时呢，小帆同学也来了，他说杭志田宇中午好，饭搭子准时上线。
2: 哎，好的。
3: 看到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一块啊，墙面和两侧的出口的位置都是畅通的。今天我的菜单是豆豆炒面。
2: 豆豆炒面，哎呦，你还吃的有特色啊！
3: 今天啊，像那个小朋友的辅食一样的啊，让人觉得
2: 小凡同学就是小朋友嘛，
3: 吃的很健康。
2: 来看一下哦，招财小猫爪说什么呢？
3: 我们来听听。
4: 杭志哥哥，我们又见面了。
2: 哦，我知道是谁了，他是我的小车友。
3: 哦，听声辨人。
2: 对，我们自驾游的时候呢，至少已经跟我出去3次了。
3: 哎，是不是你口中说的有一次是他还帮你拍视频的那个？
2: 对呀，对呀。
3: 哎呦，小小达人。
2: 对啊，而且互动特别的好。一路上跟我们去了大美伊犁，去了东天山。
3: 你看看
2: 啊，去了好几个地方。还有哪？还有哦，南疆。八州
3: 去的地儿真不少，
2: 湖，对，然后呢感觉啊非常的快乐。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呢能够经常跟着杭志哥哥自驾游。
3: 那我就问一个该问的问题，
2: 你问，
3: 这暑假过半了，
2: 该问不问不该问该问，哎，怎么说的那句话，
3: 反正该不该问都得问，
2: 都得问 啊你说吧。
3: 就暑假过半了，
2: 对，
3: 小朋友作业写完了吗？暑假作业啊，别到最后一天疯狂开始补作业啊。
2: 对，人家可是很认真的啊。
3: 然后下次发语音就是田宇姐姐，我们再也不要见了。
2: 另外呢，给我们这位小朋友也说一下啊，我们最近打算做几个亲子游的活动，
3: 哎呦，
2: 就那种一日游和两日游的，
3: 你看看，
2: 哎，欢迎你和你的妈妈一起来报名参加，怎么样？
3: 欢迎啊！
2: 对，
3: 当然，暑假作业提前写一写啊。
2: 这两天呢，我们正在进行策划啊，
3: 是的，
2: 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小朋友们啊，都可以来关注起来啊。
2: 对的，对的，来看一下这个鲨鱼来来，是不是啊？
3: 哎、对。
2: 他说他在奥体中心的西侧门这看到有一个奶奶

0: 再给带着自己的孙子呢再搭车，可是这个地方出租车有点少，就咱们的哪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啊，如果要是在附近的话呢，到奥体中心西侧门这儿呢，看能不能拉一下这个奶奶和带孙子的这个奶奶。
1: 明白了。
0: 他说在大太阳下面晒着，他特别给我们发来信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1: 细心的人，
0: 特别细心，特别暖心的，
1: 很细腻啊。
0: 年轻人估计这个奶奶呢，她不会那个就是网上预约，
1: 不会打网约车。
0: 对，所以说呢，她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在搭车，那么所以就在这站了好久。咱们附近有没有司机？
1: 呼唤一下。
0: 对，过来看看吧。
1: 是的啊。
0: 你看我们这功能多强呢，是不是啊？
1: 所以我们是路上的随行好搭子啊。
0: 对。好，那各位朋友，现在呢节目正式开始了。这里呢是由杭志
1: 田宇
0: 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欢迎各位朋友现在呢就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是的，昨天呢是大暑节气一过，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其实呢也寓意着啊夏天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了。
0: 对，是的。
1: 所以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夏天接近尾声，但是回想夏天必做的一些清单的事儿，独属于夏天的仪式感有哪些？
0: 有哪些？对，不知道田宇有没有？
1: 如果说哈，就应该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如果说夏天我一定做的事儿就俩字儿。
0: 哪俩字儿？
1: 上山。
0: 上山啊，游玩是吧？
1: 对，所以您有吗？
0: 我有啊。
1: 夏天值得和一定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到吐鲁番做一个沙疗。
1: 哎，因为沙疗，
0: 对，一直听朋友说特别的好，但是我还没有去过。
1: 沙疗很有特色，值得体验，而且呢，这项体验呢，也的确是夏日的一种限定了。
0: 哎，你看是这样的啊，这个沙疗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了、
1: 说一说。
0: 沙疗呢，它需要有一定的温度和环境。
1: 哎，
0: 一般呢，像咱们这个托克逊县的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是可以做沙疗的。吐鲁番地区呢，温度啊也比较高。
1: 是，
0: 在这样的一个高温持续的这种状态下呢。沙子啊它就会比较的热、那么这是也就是有了我们这个做沙疗的基础了。
1: 对，那就拿吐鲁番沙疗来举例啊、因为也很受欢迎、它其实就是把自己埋进去，埋沙疗法。
0: 对，
1: 利用着当地的独特的光资源和干热气候、独创的一种传统的理疗方式、而且在2014年呢就入选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沙疗啊，它是将身体的局部或者全身呢，埋在自然发热的沙子里。它这个沙子首先是自然发热的啊，那利用沙子的热疗、高温导热，还有磁疗，因为沙子中啊含有一定的磁铁矿石嘛，它有磁疗，同时呢还有物理挤压，沙粒呢是有一定重量的。同时呢还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沙子里的钙、镁、铁等，还有轻度的一些渗透功能、是吧啊，多种综合的作用下呢，达到我们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
1: 温阳
0: 散寒、通络活血的这样的一个
1: 理疗
0: 效果。
1: 而且最近又正值三伏天。
0: 对对对对对，
1: 很适合、
0: 对，咱们很多人啊，尤其是西北人啊、新疆人，这个身上呢寒气是比较重的，
1: 因为冬天很冷嘛。
0: 对，冬天冷，那么有的时候呢身体无意中呢就会受冻，受寒以后啊，肌肉呢会有这个部分出现痉挛，之后呢就会疼痛。
1: 哎，
0: 假如说啊老寒腿呀、
1: 关节炎啊，
0: 关节炎呐、包括还有一些风湿性的一些疾病啊，
1: 是的，
0: 好多人都会有。所以这个沙疗呢，它具有很好的在夏天伏天，给你祛湿、祛寒、祛风的这样的一些作用。
1: 而且在三伏天呢，有一句话叫做冬病夏治。
0: 对，
1: 这个时节呢，
0: 对对，
1: 也是能够让自己在冬天受到的寒气和一些疾病能够得到很好的康养的一个时间段。
0: 在吐鲁番地区啊，这个干热的高温下呢，一般到6月到9月之间呢是最适合做沙疗的。
1: 是的，
0: 沙地的这个表面温度呢在40到50摄氏度是最佳的理疗时间。
1: 其实说到这儿哈，前段时间我就特别心动，我觉得周末休息的时候或者是短期节假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买个高铁到吐鲁番做一趟沙疗。然后呢短视频当中呢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来体验完了之后呢，从沙子里出来的那一刻，就是有些人会把那个沙土变潮湿，会贴在身上。有网友
0: 就
1: 说你的湿气太大了。
0: 他是这样的啊，其实一般做沙疗单次时间啊不要超过30分钟，就是20到30分钟 钟
1: 最佳
0: 啊，避免长时间呢导热啊出现中暑或者是烫伤的情况。建议呢要避开中午的14点到17点之间。哎，就是要不然就上午做，要不然呢就下午做。
1: 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温度太高了，反而会有一定的伤害啊。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在沙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大量出汗，你必须要补充足够的温水，防止脱水或虚脱。沙疗呢需要循序渐进，初次体验者呢，需要啊注意这个沙子的温度，
1: 因为有些人耐高温，有些人他对于温度很敏感。
0: 做完沙疗之后不能吹冷风，也不要洗冷水澡，更不要待在空调房当中，
1: 这个特别重要。
0: 对，
1: 如果说您做完这个理疗之后没有注意这些小细节，反而会适得其反。
0: 这个沙疗呢，它是这样的，它实际上是把你身体的毛孔全部打开了，
1: 张开了，
0: 对，然后让你的毛孔里头的这个汗液呢在迅速的排出
1: 水分，
0: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把身体的毒素也一样的排出
1: 来，带出
0: 来湿和寒呢也排出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它这个时候你的毛孔腠理都是开的，
1: 张开，
0: 对，就像你所有的保护你身体的大门门户啊，全是敞开的。
1: 哎，
0: 这个时候呢不能够受风，不要受不要洗冷水澡，然后呢
1: 不要贪凉，
0: 做完沙凉以后呢在这个比较温热的环境下呢要多待一会儿，让自然风呢慢慢的呢给你把汗呢吹干，然后多喝点水，然后逐渐的没汗了，然后呢再换一身干的衣服，这个时候呢让自己的身体呢处在一个相对温热的状态下，
1: 然后毛孔和身体的一些表皮呢也会慢慢的收缩，
0: 对，
1: 它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差，
0: 对，
1: 这点其实是特别的重要。
0: 那么也可以吃点水果，因为我们新疆的水果现在也都已经上市了嘛。
1: 其实说到这儿啊，
0: 对，
1: 有一个小的故事要分享一下。昨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到二道桥的地铁站口，我发现那好多人
0: 卖瓜，
1: 然后对围在一起，我说是干啥呢？我头往里头一伸。
0: 你也喜欢凑热闹呢，
1: 那标配啊。然后看他们都在那吃瓜呢，就每个人手里都一牙瓜，有些人一手拿一个瓜，左边吃一口，右边吃一口。
0: 你是不是别人不跟你让，你说让开让开，里面是我们家亲戚。
1: 哦，那不行吧。然后呢那个瓜果摊每一芽切开摆的一圈，像一朵花盛开一样。
0: 最后就说你买了什么瓜吧。
1: 我没买啊。
0: 啊，
1: 因为我闻闻闻味儿我就走了，因为人太多了，得排队买呢。
0: 对，你最近在减肥是吧？
1: 哦，我最近在养生啊。
0: 我前两天买了一个老汉瓜，
1: 怎么样？
0: 哎呦，真的太甜了，
1: 啊，
0: 绵绵的，太好吃了。
1: 香香的，
0: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可以吃一点瓜果，这样的话呢，来补充一些电解质和水分。
1: 是的。
0: 但是我在这儿还有一个额外的信息要给大家讲一下，
1: 分享一下。
0: 最近一段时间呢，
1: 嗯，
0: 我们要组织一次吐鲁番的沙疗体验。
1: 哦，直接组织到我的星巴上了，
0: 星巴上了，
1: 啊，
0: 那我就跟领导说那天
1: 把我拉上去，
0: 咱们一块儿去吧，
1: 你把我埋到沙子里让我好好聊一下，
0: 必须必须的啊。然后呢到时候呢我们通过节目呢来组织报名，咱们让听众呢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沙疗活动当中。
1: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时间段来到了快七月底了，所以沙疗的时间呢也在倒计时当中，所以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专业的沙疗啊。
0: 对对对，我们是两日游，要做两天的沙疗，
1: 你看看，
0: 沙疗体验游，
1: 太好了，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个一啊，先让我知道一下，
1: 扣波一啊。
0: 对，如果你要感兴趣呢，我就组织啊，
1: 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和吐鲁番地区啊，已经有联动了，所以这次的沙疗游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活动，
1: 很好的一个体验啊，
0: 对，很好的体验。
1: 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他虽然都生活在新疆，
0: 对，
1: 其实我们离吐鲁番也不远，坐高铁也一个小时就到了嘛，
0: 对。
1: 但是呢，很多人都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特色的一种沙疗的理疗，
0: 只是停留在概念当中，
1: 知道但没做过。
0: 对，别人说，哎，听说你们新疆有个沙疗，你说啊，对，在吐鲁番，然后
1: 就没有了，
0: 你自己都没有体验过，你从来没有体验过，而且因为你没有时间，或者说你没有一个理由和借口，
1: 哎。
0: 现在949给你提供这样一个理由啊，
1: 加入我们吧。
0: 对，然后呢小凡同学说，
1: 嗯，
0: 他说我不是小孩了，我今年已经20多岁了。
1: 哦哟，
0: 哎呦，哎，你在我们心目里，
1: 你在好老师心里永远都是一个大小孩，
0: 对，你就是个娃娃，
1: 把你宠成啥了都啊。
0: 来，程程来了啊，听一下他说什么。
2: 无论是吧，长途航站、机场高速堵车的原因是最堵车的车道有两侧追尾， 会受损不严重，
0: 啊，
2: 因为但是。

0: 高峰那边墨迹什么还没有离开，
1: 嗯，
0: 就在那个老机场口的那个方向，
1: 嗯，
2: 机场高速
0: 100米吧，过来的就一路畅通了，
1: 嗯，
2: 机场高速，然后呢，
1: 最左侧车道，
2: 对，
1: 老机场口的那个位置，
2: 对，老机场口贵港路嘛，
1: 哎，
2: 就在那个位置啊，
1: 两车追尾的事故、啊，
2: 哎呦，你看那么宽阔的路，那么好走的路，你们这跟车间距能不能稍微拉开一点啊？
1: 你看我们老说呢，
2: 对。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
1: 保持
2: 足够跟车间距
1: 的支持。你看我们老说这句话啊，一定一定要保持好跟车间距啊、
2: 嗯、
1: 朋友们。嗯，
2: 你看你都会说个支持呢、哦、
1: 嗯，
2: 刘瑞说啥
1: 啥
2: 支持。
1: 哦哟，你这行呢、哦、
2: 我说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呢。
2: 好，来看一下啊，
1: 嗯，
2: 景师傅来了啊，
1: 嗯，
2: 他说呢阿泰路北向南
1: 哎
2: 车辆失踪，
1: 收到了您的路况信息。
2: 嗯、对，
1: 嗯、同时呢，也看到像梦样自由啊，反映了一个道路周边停车的问题。
2: 对，
1: 他说在水墨沟区昆仑路北一巷王家良实业有限公司门口往元凯第一城的方向路段，每天呢道路旁停着很多的车辆。他说以前没有车停，最近很多车都在这停，说严重影响了双向车流量的通行，
2: 就应该好好管一管。
1: 你 看
2: 然后呢贴个条子呀，然后
1: 到现场看一下呀。
2: 真的，我跟你讲，太影响。第一是啊，影响正常车辆的
1: 通行。
2: 通行，
1: 嗯。
2: 第二呢，他们停在这个地方，一旦没人管，他就停习惯了，他就瞎停。
1: 哎、对、啊。
2: 所以说呢，一定要治理，一定要管。
1: 是的
2: 啊，
1: 我们反映给相关的部门。
2: 对 对。
1: 同时呢，也提示各位吧，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出去玩，带着小朋友到周边走一走。您不管去到哪儿，一定要把车停到该停的位置啊。
2: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开始也已经沟通了。我看到哇，有好几位朋友都发来了一，是不是、啊？
1: 为啥发一？再说一下我。我们在规划要前往吐鲁番的亲子自驾游，您自己去也行、
2: 哎、
1: 带着小朋友去。不
2: 是亲子，是亲子、
1: 哦、你咋准备这么多大活一天、啊、
2: 然后亲子完了以后是沙寮
1: 啊，这是沙寮，就吐鲁番
2: 沙
1: 寮，
2: 就是沙寮、
1: 哦、
2: 沙寮呢可以带中老年朋友参加，或者说这个年轻人也可以参加，
1: 谁都能去，
2: 周末举行的，周六周日举行的、
1: 哦、
2: 而且不是自驾、
1: 哦、
2: 我们是坐高铁去，然后大巴接，
1: 也不用开车，
2: 对，两天，两天全部都安排在沙寮，
1: 哦，咋
2: 完中间再吃喝玩，然后住一晚上。
1: 太，哎，我跟你讲，
2: 呆呆的，
1: 虽然没有特别详细的，
2: 嗯、
1: 但是这吃喝玩沙寮，哎，这几个字就已经让人很心潮澎湃了。
2: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发一的原因啊，就在这儿呢。
2: 对，不是那种累累的自驾游啊，我们是真正就是沙寮体验，
1: 其实就是一个康养路线了。
2: 对，康养路线、
1: 哎。
2: 对，然后呢，中间肯定还有一点小小的旅游环节，比如说去坎儿井啊，去一些旅游景点。
1: 嗯，
2: 当然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沙寮。
1: 嗯、
2: 就是、
1: 所以
2: 沙寮。
1: 所以如果听到这儿特别心动的、嗯、像田宇一样很心动的朋友们，来先扣播一，我们先统计一下看看去的人数如何啊，我们也在准备当中，各位也可以来随时关注着啊。
2: 哦，太有吸引力了、啊、
1: 哎呦，真的。
2: 行的行的，好，我们把本地啊，咱们你看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新疆的沙寮了，往这边跑呢。
1: 嗯，你下次来疆外的一些朋友来玩的时候咋办呢？你得给人家推荐呀。
2: 然后给你说，人家问你有没有坐过沙寮，你说我没有。
1: 那不行啊，你得有话说，说两句。
2: 好的好的、
1: 嗯、
2: 来，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今天的实路互动环节。今天我们还是有两张这个车展的门票啊、
1: 哎、
2: 两份，然后还有两份花甲
1: 牛肉粉，
2: 有没有？
1: 我先考一下你，
2: 嗯，
1: 谁家的花甲牛肉粉？
2: 金粉世家的。
1: 哦哟，仙粉之家的、
2: 哦、哎呀。
1: 好了，那实路互动的奖品已经等待着各位、嗯、我们先出第一道题啊。
2: 好嘞，
1: 今天呢是从乌鲁木齐站出发，我要换一个目的地、
2: 嗯、好，
1: 我要去到 CC Mall 时代广场去逛一逛、
2: 啊、
1: 玩一玩。
2: 哎，
1: 问问各位、
2: 这个嗯、
1: 我要怎么走呢？
2: 对，嗯，你的出发点是
1: 乌鲁木齐
2: 站，
1: 我刚下火车，
2: 高铁片区，
1: 哎，
2: 然后就马上要去 CC Mall，
1: 我饿了，要吃美食，
2: 哎呦，
1: 我怎么走呢，朋友们？
2: 对，然后呢，从乌鲁木齐站的位置，然后去 CC Mall 时代广场，
1: 哎，
2: 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通行路线啊？
1: 嗯，
2: 然后呢，好，这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就互动出题啊，出到这儿了。
1: 是的，很多朋友呢也在问关于车展的门票如何领取，也跟大家。

0: 说
1: 对，
0: 一说实录
1: 嗯。
0: 互动的题目已经出了，各位可以来答题赢得车展的门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出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展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来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就会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来把取票的地址可以记一记啊，导航来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到现场来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嗯，好的，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了啊。
0: 嗯、
1: 那么咱们离团结路呢比较近的一条街叫明华街。
0: 是的。
1: 本周啊即将恢复沥青路面了。
0: 那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呢，加上有重点的施工路段，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道路呢出现了周期性潮汐性的拥堵。
1: 是的。
0: 很多朋友问为啥啊，
1: 你看啊，昨天也就是7月23号啊、咱们949记者呢在乌鲁木齐市明华街施工现场就看到道路依然呢正在半腐蚀工的状态，部分路段呢在摊铺沥青。据了解呢，明华街本周末啊即将恢复沥青路面，通行能力将大幅提升。
0: 明华街呢，从东二环桥下到团结路路段双向的已经摊铺好了沥青路面，车辆可以正常来通行。那在明华街与团结路交汇的路口，路面依然是高低不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从团结路到延安路路段呢，目前依然是半幅施工半幅通车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明华街啊是今年的综合改造项目，
0: 综水改造项目、
1: 对，综水版改造项目，半幅施工的情况下呢，影响了南北双向的车辆通行。团结路到延安路这一节啊，影响是最大的。南北双向呢，都剩下了单向的行车道。
0: 嗯，
1: 那明华街的车流量大的时间呢，一般是在早晚高峰的7点到8点半之间。
0: 是的，
1: 这段时间呢，大家呢请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
0: 那民警也提示啊，高峰期可以选择东二环桥下路段、17户路、延安路、团结路来绕行。那同时呢，明华街的施工呢已经接近了尾声，正在铺油湿化道路的标线的一个阶段。那周六，也就是明天7月25号呢，明华街会恢复正常的通行。同时也提示，在收尾的过程当中，人行道呢也要进行施工，会占用道路的路沿，希望各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施工人员的一个安全。
1: 特别跟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啊，待会儿下节目，我们4点钟的时候呢，杭志和俊清将在天山区的一些施工路段啊，带着和我们交警还有工程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一起坐上车，然后呢去探路，
0: 盘点一下
1: 视频直播。
0: 是的，在天山区范围内有哪些点位正在施工，进展如何？
1: 对，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哦。
0: 没错，
2: 心系民生出行，守护城市畅通。针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多条道路施工，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管大队、天山区建设局开启实地探路直播，主持人记者一线实地探路施工路段，权威解读通行规则、施工工期及避堵方案。我们为一线劳动者带去清凉饮水。7月24号下午16点到18点，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949为您出行做好贴心服务。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是杭志。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合。 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实录互动第一道题、说到的是从乌鲁木齐站出发、自驾前往 CC 帽时代广场、我要怎么走呢？
1: 你说自驾，我老想到自驾游。

0: 其实就是
1: 开
0: 车啊，开车前往。那这个新月是吧？啊，新月他说从乌鲁木齐站到 CC Mall，然后呢先从乌鲁木齐站北广场出站，
1: 哎呦，
0: 然后步行300米，BRT 五号线，
1: 这是公共出行。
0: 这是乌鲁木齐这个始发站啊，有座位。
1: 太细心了，有座。
0: 然后呢，坐上 BRT 五号线到北门，北门方向，在红山站下车，再往前走400米，直达，只需要2块钱。
1: 哦，这个路线我喜欢
0: 啊，好，
1: 花的少，还有座，还直达。
0: 哎，你这个真的是给我们讲了个好线路啊！
1: 真的 BRT 五号线。
0: 但是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还可以说地铁呢，因为马上二号线通了，就到火车站呀，
1: 哦，
0: 火车南，
1: 然后
0: 乌鲁木齐站，
1: 乌鲁木齐站上地铁，然后到南门。
0: 对，
1: 你看，哎呦，南门换乘到坐到北门
0: ，
1: 然后下地铁。
0: 嗯，
1: 这是未来的一个线路啊。当然现在提供的这个 BRT 五号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线路参考。
0: 就是，
1: 如果说我拿行李特别的多，可能不太适合公共交通，那我要开车我怎么走？看到安永胜就说到了一个开车路线啊。
0: 开车他是这么选的，他是从乌鲁木齐站出发，南广场，然后呢高铁南五路到锦绣三街，荣盛隧道过去之后，锦绣二街到九家湾立交，上西外环。上了西外环以后呢，从西红路高架桥走，然后到华林立交，西红东路，然后到新兴街，新民西街，然后到红山路。哎，然后呢从红山路这儿就直接到达时代广场了。
1: 哦，看着挺远的啊，这个路走的有点多。
0: 其实这条路啊也是我常选择的道路，
1: 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就是如果要是你给我突然出这道题啊，
1: 嗯，
0: 我脑子里也是这条路，
1: 第一反应也是这个。
0: 对，
1: 那我看到我像我是我狂也说了
0: 啊，
1: 他说从高铁站出发走西外环，上西山高架，西山高架呢，从这个宝山路下匝道走揽秀园西街，西北路再走友好南路，再到西大桥左拐进入新华北路，再走红山路就到了。
0: 嗯，
1: 这也算是一个选择，对不对？
0: 对，他这个选择呢稍微的有一点是稍好，
1: 有一点点啊，但是可能走的路线呢不会遇到拥堵的指数会低一点，
0: 是
1: 不是这样的？
0: 是是是是啊，其实还有一条线，有一条线呢好多出租车司机师傅知道，或者是在咱们这个红山帽呀 CC 帽上班的一些人啊知道这条路啊，真正的好多人没选过，但是有人选过。
1: 什么呢？
0: 揽心就选这条路。
1: 哦哟，
0: 嗯，
1: 揽心这个线路乍一看啊，走的道路特别少。
0: 不，它其实这条路就是我说的这条路，我给大家讲一下，
1: 怎么走？
0: 从乌鲁木齐站出发，
1: 嗯，
0: 然后呢，走到那个西山高架，其实就是西外环。
1: 哎，西外环
0: 啊，从西外环那个骑马山口那儿不是有一个，走到河滩，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西红路高架桥
1: 哦，
0: 啊，走西红路高架桥呢，到河滩的位置。
1: 嗯，
0: 河滩不是有个下桥口吗？
1: 啊，
0: 下匝道以后呢，不要到这个河滩路的主道拐。
1: 你看重点，
0: 在自治区中不是在乌鲁木齐市中医院的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口。
1: 小口。
0: 那个小口呢，就是在滨河路的那个地方。
1: 哦，
0: 它刚好呢就可以插过去，有个楼道的门洞。
1: 嗯，
0: 过去之后就是滨河南路。
1: 上滨河南路。
0: 滨河南路到哪儿呢？就到红山游泳馆的那个位置。
1: 哎呦，
0: 到红山游泳馆那儿呢，这样穿出来之后，不就上了友好路了吗？
1: 嗯。
0: 然后呢，往反方向走到红山转盘那儿，
1: 嗯，
0: 有一个掉头口。
1: 啊，
0: 掉过来。就到了。
1: 哦哟，这个路这个路线听太近了。哎，但是里面的重点就是在河滩那个口子，别上主路，
0: 就那个口子
1: 特别容易走岔。啊，
0: 对对，我好几次走岔，后来我熟悉了以后，我就再不走岔，因为这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师傅给我教的。
1: 你看看，
0: 啊，
1: 很近。
0: 对对，太厉害了。
1: 然后就看到司机马尔科就说，哦吼 CC Mall 吃美食，你从高铁站下来，你金开万达吃不行吗？说时代广场太堵得很呗。我就去呢。
0: 不是马尔科，我们今天说的是路，不是说的
1: 美
0: 食。哎呀，哎，你这脑筋急转弯转的。
1: 也可以就近选择，但是嘛，我就是想要去时代广场。
0: 他就是想去逛的。
1: 我就要去呢。
0: 对，人家就是过去买东西。或者说人家那个家里头的亲戚在那儿卖货的呢。
1: 哎呦，要去支持一下呢。
0: 对呀，
1: 你能不让我去吗？
0: 你这说的，
1: 嗯，
0: 是吧？啊，
1: 不过各位也分享了至

0: 啊，有三条的线路可以来选择了，很不错啊。
1: 对对对，
0: 那我能不能从另一个出发点出发？
1: 这样，咱们这条路呢就到这儿吧。
0: 哎，
1: 不过呢，我看到啊，就是叫新月的这位朋友，他说了他想吃米粉，
0: 哎呦，
1: 啊，然后想要这个产品。这样吧，啊，我们的第一道题呢，先产生一份奖，好不好？
0: 来，这碗米粉呢是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味儿，在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各位通过实录互动报路况，可以赢得鲜粉之家的花甲牛肉粉一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将有两位听众来获得，同时还有第二份惊喜呢，就是您回复鲜粉之家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美食的海报。到店呢，凭海报可以享受花甲牛肉粉9.49元的限时尝鲜的价格，别错过。同时呢，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的位置就在新市区的金江路，
1: 金江路那里啊。
0: 是的
1: 啊。那新月，这样吧，我们送你一份鲜花甲
0: 牛
1: 肉
0: 粉，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
1: 我们送你一份啊。
0: 来，
1: 然后你现在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呢马上就发送过来，
0: 嗯，
1: 然后呢你再自己发一个花甲牛肉粉这几个字儿，
0: 再发一个鲜粉之家，
1: 哦，对对对，哎呦我的妈呀，再发鲜粉之家四个字，我跟鲜粉之家四个字有仇呢。
0: 你马上一会儿今天忙完去吃一碗，你就把它记住了啊。
1: 对，鲜粉之家四个字呢，为什么呢？你发完会跳出一个海报，
0: 哎，
1: 这样的话呢，你自己啊吃我们送的这一份，
0: 嗯，
1: 然后你的这个
0: 家人
1: 啊的是你的，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就家人吧，
1: 家人吧。
0: 哎，
1: 我觉得他是个美女，
0: 嗯
1: 啊，你的男朋友啊，
0: 你的爱人，
1: 对，吃拿着海报呢，享受9.49。
0: 哎，
1: 怎么样啊？你们两个人9.49解决问题。
0: 你看，双重福利送给各位。当然，这个鲜粉之家的口令啊，所有人都可以来发布，可以感受一下9.49的尝鲜价格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位听众朋友叫雷鸟。
0: 雷鸟，哎呦，
1: 可能是他车啊。
0: 嗯。
1: 他说呢，这个 BRT 五号线到北门，他打了个问号。
0: 哦、哎。
1: 他说，
0: 嗯，
1: 最多在北元春换17路、907路可以到达西大桥，直接到 CC Mall。
0: 哦，这要换乘一下子呢，但换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没有座儿，有可能啊、
1: 嗯。
0: 我就看中到高铁站初始站啊，嗯、直接上车有座儿。
1: 嗯，
0: 你看看
1: 对、
0: 嗯、
1: 这个地方没可以坐上座位嘛？
0: 哎，是的啊。
1: 来看一下这个大圣归来，他说高铁站西外环、西山高架，然后到河滩。下左转下桥辅道到滨河路、
0: 哎、
1: 然后呢友好南路掉头时代广场，
0: 你看他说的就跟您刚说一个线路
1: 一模一样、啊、
0: 特别近的那条线路，
1: 这条线比较经典、啊、
0: 行了，我从乌鲁木齐站出来了，我现在要换个地点了。
1: 好的，
0: 那我现在在小西沟的位置、就是、
1: 那咱们就别从这个 C这个火车南站出发了啊、
0: 哎、
1: 咱们现在换成小西沟了啊，
0: 就我在小西沟，就北京南路与苏州路的路口这儿、
1: 嗯，
0: 我要去 CC Mall 时代广场，我咋走？
1: 好，那现在呢，大家开始互动起来吧。
0: 点位变了啊，各位、
1: 嗯、
0: 要看清楚我的起点了啊、
1: 嗯。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呢说一个咱们公路建设的信息，
0: 嗯，
1: 好不好？
0: 关于国道219线的都拉塔口岸。
1: 啊，
0: 到昭苏段的试通车的信息，
1: 真的，这个是已经通车了。
0: 没错，那全线的核心工程是大红纳海隧道呢，顺利的投入使用了。
1: 嗯，
0: 那大红纳海隧道呢，坐落于天山余脉，地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与昭苏县的分水岭的一个地带。
1: 嗯，
0: 那隧道进口呢，连通了红海沟林场以及红海沟水库，还有呢是 Z76-62专用公路，那出口衔接了省道237线，直达昭苏县城。那整条线路呢，呈现的南北走向，是伊宁至昭苏交通干线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1: 嗯，
0: 那该隧道呢，全长是2.71公里，采用了二级公路的单动双向通行的设计标准。
1: 那以后到多拉塔口岸呢就方便的多了。
0: 是的。
1: 前期呢昭苏通往伊宁市啊只能够走国道577线。受季节性的影响呢夏天啊可以走伊昭公路。
0: 嗯。
1: 每逢大雪封山就无法通行了。国道219线的贯通呢不仅有效的分流了车辆

0: 还极大的缓解了一招公路和国道577线的交通压力。
1: 是的，让大家的出行也就更加的便利了、啊
0: 嗯、而且我觉得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呢可以从国道219线呢来试着通行一下了、
1: 是这样的啊。
0: 嗯，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带大家轻松一下，送各位朋友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么在这儿还是把我们的实录游戏再出一下啊，我们待会儿呢还有花甲还有车站门票要送给大家。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出发的地点呢就换成了
1: 小西沟、
0: 小西沟。
1: 哎，
0: 从小西沟
1: 我咋去？时代广场 CC Mall。
0: 对，北京路的小西沟啊。
1: 哎，期待各位的答案。

0: 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汉组
1: 合。
0: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啊，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即使不参与呢，大家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中午的时间呢，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去的是一份轻松和快乐吧。
1: 没错，那路上的最近路况信息呢，也
0: 继续关注，
1: 发送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啊。
0: 现在你别看中午的时间啊，还是。有很多的路段呢出现了排队和拥堵的情况，
1: 我们来盘点一下。
0: 比如说呢，现在团结路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双向都是12公里每小时。
1: 还有就是泰山街的位置啊，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平均时速9公里每小时。
0: 那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主要还是因为啊，这个路上呢现在施工的作业啊。
1: 没错，同时呢还有就是机场高速啊，从外环路出口到乌昌快速，也就是出乌的方向往昌吉走的这个方向啊，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平均时速36公里每小时。有听友也跟我们分享了，这堵车的原因呢是在老机场口子那个位置啊，
0: 有交通事故。
1: 所以呢，目前可能还在处理当中啊。
0: 那么泰山街刚才已经说过了，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西北路的辅路，那就是西红路的桥下路段了，
1: 是的，
0: 一直到阿勒泰路之间的这一节地面道路呢，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因为这个周边呢有美食啊，是吧？啊，有商超啊，所以说呢，现在呢车量很大，平均速度呢是22公里每小时。
1: 同时呢，今天这个点的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很慢的啊，
1: 是的啊。
0: 再来看一下啊，克拉玛依西街辅路呢，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桥下路段，平均速度呢是21公里每小时。那我们的这个路况呢，跟大家先盘点到这儿，看一下各位朋友的互动参与怎么样了啊？
1: 来看看、
0: 我们刚才出的题呢，是从小西沟。就是北京路的那个小西沟嘛。
1: 是的。
0: 然后呢，现在要去 CC 茂，走哪条路？是不是啊？好，来看一下啊，七星说，小西沟下河滩，小西沟下河滩
1: 到西红路立交，
0: 这小西沟你至少还得先走一个苏州路吧，
1: 不能直接下河滩啊、
0: 对，你得走苏州路桥下路段嘛，是不是 啊然后到西红路立交，然后从上西红路立交呢就到华林那个地方了，然后再走到西大桥。那是不是中间要走新兴街啊？你这中间老拉路啊，这样。
1: 对、
0: 啊、
1: 你中间得衔接好啊。
0: 对，你这老拉路。好，来看一下其他的听众朋友的参与。
1: 我看到懒星、他说这个距离短，10公里，25分钟，不容易堵车。
0: 啊，怎么说呢？
1: 说上北环高架，下河滩快速路、再走到西红西路，进入友好南路，在一个拐弯光明路就到了。
0: 哦，西红西路那儿，完了以后往友好南路。
1: 这也是一个选择。
0: 但是西红西路到友好南路中间啊，它有好多种选择方式。
1: 怎么走到友好南路？
0: 对，你从西红西路，然后呢，直接这个从河滩，其实呢，就是直接过去到沙区法院的那个位置，就可以走到友好南路。但是那节呢也是偏堵的。
1: 是的、
0: 对，还有没有其他的？
1: 还没有别的路线呢。
0: 对，然后这个娟儿来了啊，他说北外环下河滩西红路到新兴街，然后走新民西街到红山路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东外环直接到红山路，两种选择。
1: 你看看，也可以吧，
0: 也可以
1: 是吧，啊，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道路的选择。
0: 这位朋友说走苏州路立交桥下里，下桥到阿勒泰高架，然后再下西红路桥，就是从阿勒泰路高架那儿呢下西红路桥，那个地方呢先要下到克拉玛依西街上，然后再拐到西红路桥上去啊，然后呢上友好到红山转盘。
1: 你看看，
0: 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啊，所以这条线路呢，大家提供的这个路线选择还是挺多的。
0: 对，
1: 因为跟 高铁站相比来说是不是距离就更近一些了啊、
0: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从北京路选的，就是、最传统的线路，
1: 怎么走的，
0: 是胡庆阁。
1: 嗯，
0: 他说呢在小西沟那儿走北京路嘛，北向南的方向到新一路，
1: 嗯，
0: 然后西向东呢走到友好路，然后友好路北向南直接直达西大桥。
1: 哦，
0: 最传统的就那个二路汽车的那个线路、
1: 哦、
0: 要路过八楼呀那样子。
1: 它其实就更多选择是地面道路来通行、啊、
0: 对，因为本身你说的这两个点啊其实都是城市的中轴线。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啊、
1: 那大圣归来呢就说哎，那小西沟你就坐地铁呀，直接到北门，然后走上一截子就到时代广场了。
0: 哦吼，
1: 你看看啊，
0: 天哪，
1: 让你把小西沟地铁站给记住了啊、
0: 哎、北门到时代广场中间
1: 还得一公里多吧，
0: 对，你得坐个 BRT 吧。
1: 哎呦，我
0: 坐一站就够了，
1: 其实到南门下也可以。

0: 南门太远了，
1: 哦，南门就更远了。
0: 对，你到北门是最合适的，
1: 也是。
0: 北门下车之后呢，然后坐一站 BRT 就到了，
1: 嗯，
0: 也是不错的选择，
1: 不错不错，点赞
0: 啊。真希望以后轨道交通能够修到
1: 越来越丰富，
0: 修到西大那个时代广场那儿，是不是，啊，就更好了？
1: 是的啊。
0: 好，那这样吧，我们这个节目时段也产生一个获奖听众，
1: 你看看选谁呢？其实我对这个有一位听友啊，懒星。
0: 啊，
1: 特别有印象，因为我每出题啊，他给的线路都特别快速和详细。
0: 但是他没有说他要吃花甲呀。
1: 你吃不吃牛肉粉，懒心？
0: 哦，好。
1: 花甲牛肉粉来自新市区京江路的鲜粉之家啊。
0: 然后他说：“哎，有没有鸡肉的？”
1: 哎呦，人家海鲜粉。
0: 对。
1: 嗯。吃不吃？
0: 对对对，肯定吃，肯定吃，那就送给他吧。
1: 那就送给懒心，来自鲜粉之家的花甲牛肉粉啊！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嗯，
1: 同时呢，其他的听众朋友想要尝尝鲜儿，也可以来发送“鲜粉之家”四个字，
0: 对，
1: 领取到海报，凭海报到店
0: 9.49，
1: 享受9.49的限时尝鲜价格。
0: 嗯，对，我们给的这个是免费吃的，
1: 嗯，
0: 然后你的那份呢
1: 海报，
0: 海报呢是9.49的，
1: 那也很划算啊。
0: 对，因为它的原价是比较贵的，
1: 哎，
0: 哦，所以说呢这份花甲
1: 牛肉
0: 粉啊，哦，说的我都饿了，
1: 我们俩就把这花甲牛肉粉想的，
0: 哎呀，真的。
1: 同时呢也有车展的门票等着各位，如果说您想要的是车展门票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我就看到文文
0: 啊
1: 发信息说我希望要两张车展门票
0: 啊真的
1: 来送给他吧。
0: 那行啊，
1: 我们把取票的地址送给发给您文文，然后您直接一键导航前到这个线下门店直接去取票就可以了啊。
0: 嗯，好了，下面呢走点宣传之后我们来了解天气变化。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为您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
0: 品
1: 抗
0: 组
1: 合。
0: 各位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就可以传来你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了。
1: 是的，想要尝鲜9.49的花甲牛肉粉啊，别说海报二字，发四个字儿“鲜粉之家”啊，别发成金粉世家就行了，朋友们。鲜新鲜的鲜，米粉的粉。
0: 看到他这四个字呢，突然想起那个电视剧了。
1: 那个电视剧真的很古早了。就我只是听过这个名，我没有看过全集。
0: 你的意思就是很早了，是吧？
1: 对。
0: 古早，哦，
1: 对，就是很久远了，
0: 很久远了，
1: 嗯，
0: 啊，对他，那故事讲的蛮好的，嗯，
1: 你说你天天在我耳边说这个金粉世家，我都有一种回去到底要看看他是个啥东西，让你印象这么深刻啊，看看剧情了啊，
0: 对对对，
1: 鲜粉之家啊，朋友们，
0: 鲜粉之家，
1: 嗯，
0: 行，大家先发，下面呢，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1: 看到首府乌鲁木齐，嗯，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4到5级，转3级。
0: 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转阴，33度到22度。
1: 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2度到21度。
0: 奎屯多云转中雨，31到20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4度到23度。
0: 伯乐呢，小雨，30到19度。
1: 伊宁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
0: 塔城小雨转多云，31到19度。
1: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0度到16度。
0: 来看一下哈密呢，是多云，43到29度。
1: 同时，今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看到吐鲁番阴转多云，44度到31度。
0: 那库尔勒的天气是多云，南疆库尔勒啊，39到27度。
1: 阿克苏阴，37度啊，到25度。
0: 那阿图什呢是小雨转阴，34到23度。
1: 再来看到的是喀什小雨转阴，36度到22度。
0: 再来看和田多云转阴。37度到25度。
1: 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4到5级，转3级。
0: 咱们乌鲁木齐的这个天气啊，还会。

0: 凉几天的、
1: 哎、
0: 啊，因为我们从远端来看呢，未来三天啊，明天
1: 周六了，
0: 对，明天周六呢，25号依然是阴天，
1: 嗯，
0: 27度到20度，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因为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阵雨，
1: 哎、
0: 只要一有雨啊，气温呢就比较偏低了。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要洗车的朋友们可以再等一等。
0: 对，
1: 同时呢，26号周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转多云，温度稍有回升啊，30度，低温20度，
0: 20度啊，
1: 也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温度、啊。
0: 我觉得咱们就这个温度维持着吧，
1: 能不能就一直这样下去？
0: 啊、对，真的太想这样的温度了，是不是、啊？
1: 没错，心情都很好啊。
0: 对，哎，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朋友跟我说话了啊，
1: 来听听。
2: S101车很少，一路畅通。
1: 哦
0: ，S101，
1: 你看你出去玩去了。
0: 又去 S101，前段时间咱们不是刚转过吗？
1: 没玩够啊！啊，作业带了没？
0: 好，来看一下小小欢喜、啊，他是这样说的：东外环南向北啊，是一路畅通，
1: 路况收到。
0: 然后说我发的鲜粉世家为什么没有跳出海报？
1: 哎、
0: 哦、哎，
1: 那叫。鲜
0: 粉
1: 之家和金粉世家，它是两个事儿，你给人家 A B 组合到一块儿了啊！
0: 我本来逗大家乐的啊，结果大家还真发成世家了啊！
1: 鲜粉之家，
0: 鲜粉之家，
1: 很标准
0: 世家。
1: 嗯，
0: 这个它呢是来自咱们广西北海的，带有海派风格的一种粉。
1: 哎，鲜粉，海鲜粉，
0: 米粉，其实里面也是米粉了，
1: 是的，花甲牛肉粉，
0: 不仅用牛肉熬的汤，最重要里面呢有咱们海产品鲜活的花甲，
1: 嗯，
0: 所以煮出来的。哎，你知道这个花甲怎么样挑鲜活吗？
1: 嗯，
0: 就是说你
1: 我知道
0: 端到你桌子上的应该是熟的了，
1: 哎，
0: 但你却知道它是
1: 新鲜的，
0: 新鲜的，活的做的、
1: 嗯，
0: 你知道它的方法是什么吗？
1: 我如果没记错啊，就曾经挑的时候呢，就是你把它那个壳一按，它要吐泡泡，就代表它还活着。
0: 可是你吃的并不一定是你
1: 哦，你就说做好的，我怎么看它是先做的还是后做的？
0: 对对，
1: 嗯，
0: 还真不知道怎么弄了。
1: 吃一吃有没有沙？
0: 哎呦，那才不是、
1: 那您说
0: 花甲一般他做之前都给你洗干净了，怎么会有沙呢？
1: 对，
0: 我跟你讲啊，新鲜活的花甲啊、它有个特点，遇热会开瓣儿、
1: 张开。
0: 对，如果说是死的，
1: 嗯，
0: 在热水中它是闭合的。
1: 哦，越闭越紧。
0: 对，不是越闭越紧，它就是闭合的，它
1: 不开口。
0: 开口
1: 哦、
0: 所以说啊，你当你去吃那个花甲的时候，不论是
1: 做熟的、
0: 爆炒、
1: 清蒸、
0: 爆炒的，还是蛋羹的，还是清蒸的，还是怎么样的，
1: 任何类型、
0: 啊，它必须是敞开的，
1: 敞开口，
0: 证明它是新鲜活的，
1: 就一口一吸溜，一口一吸溜。但如果说需要嗑瓜子那种就不行。
0: 它如果说两个这么包着，
1: 你得掰一下，嗑瓜子
0: 吧，然后还得掰开，那个肯定是不新鲜的，
1: 哦、你看看
0: 不新，最起码它代表着它不新鲜，
1: 就是不是特别鲜活的。
0: 对、我们这不是都得吃口鲜的吗？
1: 你看看这小技巧又学到了啊！
0: 你看怎么样啊？
1: 然后
0: 吃货就在这里，不跟吃货走，吃亏。少不了，
1: 哎呦，有点
0: 不
1: 押韵啊！不
0: 听949，吃亏在眼前。
1: 齐安也来了，
0: 来
1: 我们
0: 来
1: 听
0: 听
1: 语音。
3: 中午好，99。
1: 中午好。
3: 青年路从北门的儿童医院到虹桥，西向东的方向，一路畅通，坐等牛肉粉儿。
1: 你别坐等了，
0: 对，
1: 你发四个字儿“鲜粉之家”，您就能直接拿到9.49的尝鲜价格、啊。
0: 我们这个两份牛肉粉已经发完了
1: 啊，
0: 你
1: 下次早点，
0: 你现在呢只能吃上9.49的了，
1: 也不错。
0: 对你发“鲜粉之家”，
1: 新鲜的鲜，米粉的粉，
0: 汁
1: 就是汁。啊，家就是家庭的家啊、哦，
0: 对，知
1: 啊就知啊。
0: 好，来，那这个信息呢，咱们就传递到这里。
1: 是的，
0: 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刚才天气也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气温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
0: 而且这两天呢，北疆片区呢是还是会有一些雨天的出现，大家呢要注意一下、
1: 所以温度是比较适宜的啊，可以来享受一下这个周末清爽的温度之下的一些闲暇时光。
0: 最后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个休闲信息，我觉得非常重要。
1: 关于消费券的福利，
0: 而且这个消费券是文化消费券。

0: 一下
1: 可以，比如说
0: 哦，
1: 您
0: 哎。
1: 可以在这个猫眼儿啊，买这种电影票的这个 APP 上面来
0: 这样，
1: 看一看啊。
0: 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949，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啊也会给大家来发布，
1: 是
0: 好
1: 的
0: 不好
1: 啊，反
0: 啊？
1: 正今天周五了，明天就到周末了。周末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走进电影院看一看新上映的一些暑期档的好看的电影，丰富一下自己的闲暇之余的文娱时光啊，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心情吧。
0: 然后你看这个，
1: 懒星，
0: 懒星是不是啊？懒星呢，他把电话已经留下来了。哎，他就是刚才参与我们节目的，他留了电话，是不是啊？叫张扬，这位
1: 他
0: 听众
1: 想
0: 朋友，
1: 问说怎么来吃？我跟
0: 啊
1: 您说啊，
0: 啊，
1: 你有两份儿，一个是海报，
0: 对，
1: 海报呢，您到店直接凭借这个海报就可以
0: 是
1: 享
0: 九块
1: 受
0: 四
1: 九
0: 毛
1: 块四毛
0: 九，
1: 九的尝鲜
0: 但
1: 价
0: 是
1: 格。
0: 你得到的我们这份是免费的，
1: 您得到的这
0: 那
1: 个
0: 你可
1: 过
0: 以，
1: 去到门店报上您的名字、
0: 对对
1: 电
0: 对，
1: 话，然后就可以免费再
0: 你
1: 领
0: 带
1: 取
0: 上
1: 一
0: 你
1: 份
0: 的
1: 儿。
0: 朋友，你俩一起去，
1: 哎，
0: 一个人吃九块四毛九的，一个人吃免费的。
1: 你看看
0: 对，
1: 啊，
0: 就是你们两个人就九块四毛九了，
1: 是的啊。
0: 啊，然后呢，你这样，你的电话已经给我们了，我们会给工作人员，到时候工作人员会给您打个电话，然后呢，您呢就前往就好了，
1: 是
0: 好不
1: 的
0: 好？
1: 啊，那也希望呢，在今天周五节目的尾声啊，周末的时光能够各位开开心心的吧。稍后呢，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
0: 懒青还跟你讲啊，要是到了店里啊，要上牛肉粉之后，你要用筷子夹起来张嘴吃啊，你要张嘴。
1: 那要不然咋吃呢？肯
0: 那
1: 定得
0: 个
1: 吸溜啊。
0: 花甲呢，一定要吃里边的肉，不要吃壳
1: 你说
0: 啊。
1: 花甲张嘴啊？
0: 对，
1: 啊，我以为你说让我张嘴吃呢。哎呦，
0: 哎呀，好像后面这个解释有点太周到了，太周到，太细致了。哎，
1: 你
0: 算了
1: 干
0: 算了
1: 脆你
0: 算了。
1: 帮他吃得了呗。
0: 啊，好了好了好了
1: 好
0: 啊，
1: 了。
0: 那一会儿呢，继续劲爆体育啊。
1: 那还有一个呢，需要预告的就是在今天的16点，我们会有多路记者，包括杭志、俊清在内啊，会走到天山区目前正在修路的各个点位，开启探路的视频直播。各
0: 大
1: 位
0: 家
1: 呢，
0: 关
1: 也可
0: 注一
1: 以
0: 下，
1: 来持续关注。
0: 对，你可以
1: 那，
0: 看到杭志
1: 哎
0: 啊，
1: 呦，是的啊。
0: 我今天竟然忘穿那件特别帅的衣服了，
1: 那今天就看看一会儿上镜的杭志到底帅不帅啊？好了，就到这儿了，朋友们，周末愉快，我们明天见啦。
0: 好，再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来者在这里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朋友们周末快乐啊！哎，也是要到周末了，大家那种状态和心情肯定是很开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合理安排，能够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运动搭子，咱们一起走进运动场馆啊！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亚运会男这个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揭晓，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组。乒超联赛，王楚钦开局不利，孙颖莎缺席首战。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陈雨菲逆转新度晋级八强。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畅聊关于咱的这个体育方面的方方面面啊。体育方面的方方面面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来讲一讲。这一周到周五了，很多朋友会思考了，哎呀，终于可以啊，跟朋友们一块儿去打打羽毛球了啊，可以去踢踢足球了，可以去公园去散散步啊，能够跟朋友们一起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在户外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周末到来了，您打算跟身边朋友们要进行的运动项目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有朋友在说，哎，嘉贺，我想问一下啊，说实话这一周呢也比较忙碌，比较疲惫，我就想自己一个人宅在家里，好好的把家里收拾一下啊，收拾一下，然后呢睡个懒觉什么的，这是我的一个计划和目标。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可以让周末，或者说让这种即将到来的这种状态呢，可以缓解和调整一下。有朋友说睡觉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当然在这儿要提示，咱关注体育要关注健康，改一下呼吸模式啊，睡眠都会变得更好。建议大家呢有意识的练习这个腹式呼吸啊，腹式呼吸简单来说就是啊，这个把呼吸从胸腔移到腹部，它可以将身体呢带回神经系统的平静部分啊，也就是说去。这种副交感神经系统是什么呢？就是控制消化、休息，并且可以帮助减缓呼吸和心率，关闭负责战斗或者逃跑的这种交感神经反应，有意识的将这种胸式呼吸呢变为腹式呼吸，也叫横膈膜呼吸。它可以收获到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就可以提高你的肺活量啊，氧气的吸收以及供应效率，还有呢就是减少压力荷尔蒙的产生，包括还有比如说降低皮质醇水平，降血压，以及呢缓解焦虑，还可以改善自主神经对压力的反应，改善这个动脉血流量以及睡眠质量等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家要时时刻刻进行腹式呼吸训练，仅在几个关键时刻有意识的练习就可以收获到好处和益处，比如说失眠的时候、紧张焦虑的时候、感觉犯困头昏的时候、压力过大的时候等等。尤其是很多失眠的人来说啊，将全身的各肌群放松，注意力集中到肚子上，感受腹式呼吸时肚子的起伏啊，有助排除其他思维干扰，让活跃的神经放松下来，从而进入睡眠。所以在这方面提示给广大的朋友们，咱们可以一起了解一下。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动态，大家都可以来讲讲，说一说您现在行进在哪里啊，路况表现怎么样呢？刷新到现在可以看到的泰山街啊，这会儿从三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13公里每小时，还有呢继续了解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5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萧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看到呢，也有朋友在节目当中啊，已经陆续留言一起签到打卡了啊。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啊，说嘉贺下午好，周末快乐，打卡签到啊。子健呢也是在说，哎，我计划明天骑行石人沟水库，哎，嘉贺咱一起骑行吧。骑行啊也需要咱的这个自行车呀。其实在这儿我还特别想问问子健啊，就很多朋友们会打算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季节啊， 来骑骑自行车，尤其是对于一些新手爱好者来说啊，新手来说有没有推荐的啊，大家适合骑行哪种类型啊，来进行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运动队伍当中呢？啊，子健也可以来讲讲说一说有没有推荐的啊。啊，对于很多这种新手朋友想要去接触尝试一下自行车运动的朋友们，可以也来一起畅聊一下，子健也可以来提一提，讲一讲，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5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您分享更多的内容。很多朋友说加贺我还是比较喜欢打乒乓球的啊，我从小就练习啊，就打，我说我们小区前三啊，那你这个实力真的是比较厉害了。当然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打乒乓球其实你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和感受，就是有些人你会发现他是直拍选手，有些朋友呢他是横拍啊，横拍的握法，所以哎，为什么每一个人这种握拍的方式不一样呢？这个乒乓球的握法我们今天了解一下，我看了一下，它和饮食习惯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也来一起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比如说这种两种握法对应的用餐习惯啊，直拍啊，直拍像亚洲主流传统握法就是握拍核心拇指食指夹住拍柄，剩余的三指呢是托住背板，动作呢和夹筷子是完全同源的。常年用筷子的人呢，咱食指拇指指尖控制精细动作的能力会更强。直拍呢，近台的快攻搓球包括摆短等这些细腻操作呢更容易找到手感啊，这也是呢比如说咱们很多啊中国运动员选手啊会选择这种直拍打法。最典型的啊直拍你会想到谁？马琳，哎，他是不是直拍选手啊？那么还有呢横拍啊，横拍呢大家也可以了解到，俗称打刀啊，横拍这个握拍核心呢就是整只手啊这个攥住拍柄啊，虎口呢卡住这个拍肩，和手握西三刀包括网球拍发力逻辑是一致的啊。那习惯手掌整体发力，大面积这种握持器械啊，横拍正反手转换，中远台大力拉球更贴合有很多朋友这种手部发力的习惯啊，这包括也是欧洲一些职业选手的一个这个握拍习惯啊，就是横拍。当然咱也有很多咱们中国运动员啊横拍啊打的是非常厉害。如果说让我来聊到说到一个运动员，我相信大家也会听得很清楚很了解，我想到的是王励勤啊。我朋友说，哎，这个是不是有些年头了啊？是的，他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马琳和王励勤，他们俩是典型的啊直拍横拍的代表人物之一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如果说你打乒乓球啊，你是直拍还是横拍呢？当然我们也是说啊，说这个横拍握拍这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啊，这是一个先天习惯的影响啊。比如说饮食习惯的只会影响新手初次上手的一个舒适感，不是说决定握拍的唯一标准。现在呢啊，这个国内的绝大多数青少年初学会直接练横拍啊，包括也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啊也会练直拍。技术优势训练环境啊才是现代选手选握拍的一个核心依据。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一起关注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5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

0: 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金豹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锁定，一起互动参与。答案只有一个，我们为您开启。在我们本时段呢，为大家准备四条信息线索，通过每一条线索的提示，大家一起给答案。将第四条线索公布之后，您就可以发来最后且判断的正确答案了。我们也会在大家最后的提示和给出答案之后呢，来一起公布最终答案。第一条线索你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比赛分段进行，每段打到固定分数才能结束。第一条线索是比赛分段进行，每段呢是打到固定分数啊才能够结束。所以说你想一想啊，这个根据刚才的这个线索，一句话的一个提示，你想到的运动哪一个比较符合呢？看到世鹏在说啊，说哎，中午好，嘉贺，哎呀，听说王杰老师有一辆自行车二八大杠，你试一试啊。哎呀，这我还真，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您骑自行车会选择的这种类型是什么样的，也可以来讲一讲啊。那世鹏平常也骑吗？还是说啊，平常可能开车多一点，骑行可能是很多很多年前啊可能会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啊。如果说大家也有不一样的啊推荐的，您来说一说。其实刚才让子健说呢，也是希望让他给我们广大比如说准备去接触自行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推荐一下啊。世鹏刚才推荐了个二八大杠，那还有不一样的吗？刚才我们说的第一条线索是比赛分段进行，每段打到固定分数才能结束。你想一想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分享，一起互动参与。
2: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呢，已经介绍提示了啊，比赛分段进行，每段打到固定分数才能结束。大家都可以踊跃互动参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道949来一起锁定，一起互动。那互动怎么互动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右上方啊，搜索949交通广播，然后呢就可以关注，发文字语音消息了，就可以跟朋友跟家人聊天的方式是一样的啊，就可以一起来讲一讲说一说了。所以第一条线索已经提示，大家都可以踊跃来一起给出更多答案。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内容啊，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揭晓，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组。7月23号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呢，23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呢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同组。男足抽签分档呢，依据今年1月举行的 U23 亚洲杯最终排名而定，中国男足与日本队、韩国队和越南队同列第一档。因伊拉克队不参赛，本届亚运会男足最终有15支球队参加，分为 A、B、C、D 四个小组，根据规则每组前两名晋级八强，此后呢通过单场淘汰赛决出冠军。男足分组抽签结果我们来了解一下。 A 组呢是日本队、泰国队、吉尔吉斯斯坦队、中国香港队， B 组呢是中国队、阿联酋队、伊朗队以及朝鲜队， C 组是越南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菲律宾队以及科威特队，那么 D 组呢是朝鲜队、沙特阿拉伯队以及卡塔尔队。那么女组抽签当中呢，12支球队分为3个小组，那么每组前两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八强。中国女足与日本队、韩国队同处第一档。女组这个女足分组抽签结果咱们一起来了解啊。一组呢，日本队、中国台北队、越南队以及泰国队。 F 组是韩国队、朝鲜队、孟加拉国队、缅甸队。 G 组是中国队、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亚运会男足呢以 U23 球员为主体，每队呢最多可以征召啊3名超龄的球员。那么女足比赛啊不设年龄限制，上届杭州亚运会男足和女足冠军分别为韩国队和日本队。那么本届亚运会足球比赛啊，将于9月14号至10月3号，分别在爱知、以及岐阜、静冈和大阪等地的7座场馆进行。所以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足球项目，一起给咱们中国男足、女足加油！

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在这儿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介绍信息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

荣新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呢您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在这儿要提示一下，取票地址呢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说德宝一手车取票，买好车想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再一次提示，这个时间呢是7月30号到8月3号，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咱们一起看好车，想底价。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互动参与。刚才的第一条线索，您别忘了，比赛分段进行，每段打到固定分数才能结束啊。所以呢，收听节目的您，咱们也来在平台当中一起留言互动。看到字母在说说劲爆体育怎么留言啊？这个信息呢，你已经互动成功了，留言成功了，所以呢，咱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一起来互动，说一说答案只有一个，一起来畅聊一下您的周末体育。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关注一下第二条线索，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讲一讲。第二条线索啊，更简单直接了，更简单直接，双方选手隔着屏障对抗，双方选手隔着屏障对抗。第一条线索是比赛分段进行，每段打到固定分数才能结束。第二个，比赛双方选手隔着屏障对抗，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咱们来一起讲一讲。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乒乓球方面的内容啊。乒超联赛，王楚钦开局不利，孙颖莎缺席首战。7月22号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那么，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何潇呢，22号表示，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分享，一起畅聊。

这会儿呢，来刷新一下路况表现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克罗马依西福路从加尔伯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这块的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可以了解到的是，泰兴路从苏州西街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1公里每小时。说到刚才咱们关注到的乒超啊，我们来了解到的是7月22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单板冠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何潇呢22号表示啊，说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 WTT 中国单板冠赛。已在这个北京石景山啊，首钢园区呢是成功举办2届。今年10月呢，全球顶尖的乒乓球运动员呢将再度齐聚北京，啊，并在赛事期间呢举办中国青少年单板冠赛，让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协会的青少年选手们啊，与国乒年轻梯队一同在首钢园区内切磋球技。何潇呢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是说这不仅是国庆假期的一场体育盛宴，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乒乓实力以及城市魅力的核心窗口。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在 WTT 中国单板冠赛开赛前呢，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呢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其中呢乒乓球项目比赛时间呢是9月20号到28号。我们来看看啊，看到有朋友在说乒乓球直板现役代表运动员是樊振东啊，确实是代表之一啊，他的这个直板是很犀利很给力啊，并且很凶猛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畅聊畅聊啊，一起分享互动一下。看到小班同学在说啊，说河滩的北向南人民路这主路上最右侧车道呢有个大哥啊，骑着自行车特别的悠闲，大家了解注意一下，河滩的北向南啊，在人民路这主路上面最右侧车道啊，有一位这个朋友啊，是骑着自行车特别悠闲，在这儿注意一下。然后呢，小文同学也是补充说明说，嘉贺啊，中午好，他说呢，我现在呢带着自己的俺妹呢，说去逛和田二街的路上了，收到，那边现在车辆表现怎么样啊？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说一说啊。看到文师在说是电子竞技比赛，外外在说肯定是排球了，奔跑的拉条子说羽毛球，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加贺我也互动参与一下，我认为是网球。还有呢尾号8868这位朋友说乒乓球，永胜在说击剑，杰瑞在说标枪比赛，世鹏刚也是互动一下啊，他说我感觉是乒乓球。同时刚才嘉贺你说推荐什么的啊，他说我都是在家骑行，这个骑动感单车锻炼，自行车我真没有哎。世鹏说的是乒乓球啊，大圣归来呢也是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大家也可以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听着歌曲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一起分享互动。刚才说到乒乓球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乒超联赛，王楚钦开局不利，孙颖莎缺席首战。7月23号呢，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的比赛，23号在大连拉开战幕，王楚钦、梁靖昆、林诗栋等名将啊，当日是亮相。本赛季呢，乒超联赛男女子团体参赛队伍呢，分别是增至10支和8支。赛制呢是这个效仿混合团体，采用15局8胜制。比赛次序呢为双打、单打、单打、双打、单打。每盘比赛呢打满3局，比分为3-0或2-1。每局呢比赛是11分制，先累计赢得8局的队伍获胜。那么山东啊，这个魏桥向上运动队啊，与山东鲁能队的德比之争啊是备受关注。代表山东魏桥出战的王楚钦呢。

0: 在单打当中啊，以1-2不敌徐海东。随后呢，搭档周启豪呢在双打当中是拿到胜利。前四盘过后呢，双方是战至6-6。决胜盘呢，梁靖昆以2-0是零封，陈元宇帮助山东卫桥啊是以8-6取得开门红。王祖清的赛后坦言啊说，征战多项大赛，身心压力较大，目前呢处于休整后的回落期，对自己的状态呢并不满意，相信通过积极的调整会逐步变好。那么林世栋呢代表上海地产集团队呢一日双赛啊均取得胜利，对阵四川丰谷队的比赛当中呢，他在单打以及与队友啊这个赵兆岩搭档的双打均未失一局。那么晚间呢对阵米粒乒乓球特长生队，在队伍4-5落后的情况下，他搭档袁立岑啊是豪取3局胜利，又在单打首局战胜敖华磊啊，帮助队伍赢得赢下8局。那么女子团体方面呢，山东鲁能队的蒯曼和陈欣桐呢分别大胜对手，帮助球队8-0战胜成都高新若水居队。那么孙颖莎呢是缺席首战，其所在的深圳大学队呢是以7-8惜败于黄石东楚队。那么本阶段赛事呢是持续到26号，第二阶段比赛呢将于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行，总决赛呢将于12月25号至27号在广州进行，常规赛阶段1-4名的队伍晋级总决赛。那么总决赛阶段呢仍采用的是单淘汰赛制，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刚才说到的第一条线索是比赛分段进行啊，每段呢打到固定分数才能结束。第二个是双方选手隔着屏障对抗。看到石鹏在说，刚说的是我觉得是乒乓球啊，有了不一样的想法。那收听节目的您，咱们也来说一说，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字母
1: 149。
0: 哎，
1: 连霍高速济南收费站到乌拉河收费站。3572公里处，在封闭两户公路，只能靠最右边的车道行驶。希望大家可以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嗯，收到，谢谢您的提示啊，谢谢。那同时呢，也通过你的图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啊，确实，这一会儿大家在路上啊。如果说你在高速路，咱们也注意路况，也可以分享，不光是城区道路啊，高速路况咱们也可以传递到节目当中。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畅聊，一起分享。
2: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2: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嘉禾，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呢是阴天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9到21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转阴，33到22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2到21度。奎屯呢是多云转中雨，31到20度。克罗马依多云转阴，34到23度。伯乐小雨天气，30到19度。伊宁呢是小雨转多云，27到18度。塔城呢是小雨转多云，31到19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

30到16度，哈密呢是多云天气43到29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4到31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9到27度，阿克苏阴天37到25度，阿图什小雨转阴34到23度，喀什小雨转阴36到22度，和田呢是多云转阴37到25度，回顾乌鲁木齐是阴天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9到21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咱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29到21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天，27到20度。2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30到20度。接下来来了解一下，我们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啊。第三条线索是，球落地就判定本回合结束。啊，只要球一落地就判定本回合结束，你想想是什么呢？第三条线索是，只要球一落地就判定本回合结束。三条线索啊，第一个是比赛分段进行，每段达到固定分数才能结束。第二个是双方选手隔着屏障对抗。第三条线索是球一落地就判定本回合结束。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内容啊。媒体人称啊，说朱芳雨呢已经完成工作交接，离开广东宏远俱乐部总经理岗位。7月23号呢，据国内媒体报道啊，朱芳雨呢可能卸任广东男篮总经理职位。随后呢，跟进报道，朱芳雨呢已经完成工作交接，离开广东宏远俱乐部总经理岗位。去年休赛期呢，广东男篮呢引入了多名强援，其中包括强力外援萨姆纳。啊，国内球员也有崔永熙、焦伯乔加入，但成绩呢未能达到预期。今年休赛期呢，此前呢曾有消息称啊，是主帅杜峰将离任，球队呢将大概率聘请外教作为主帅。那么球员生涯呢，朱芳雨是8个赛季啊全部在广东男篮效力，期间呢助队啊获得8次 CBA 总冠军，他本人2次是夺得常规赛 MVP， 4次拿下总决赛 MVP， 历史第一。15次入选全明星啊，历史第一，是 CBA 联赛史上首位万分先生啊。2017年5月呢，广东男篮正式任命朱芳雨为球队总经理。同年6月呢，他正式退役啊，结束18年 CBA 球员生涯。2019年至2021年，朱芳雨以总经理身份的帮助广东男篮夺得3连冠。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同时呢，还有广东男篮呢也有不一样的变化啊，南京同曦呢与杜润旺完成签约，双方签下3年D 类合同。7月23号呢，据报道，南京同曦呢与这个杜润旺呢是已经完成签约。据了解呢，南京同曦俱乐部啊与杜润旺呢是完成签约，杜润旺呢本是 B 类到期合同，尽管广东宏远方面呢为杜润旺提供了 C 类续约合同，价值不低，但南京同曦呢为杜润旺提供的是3年 D 类合同。按照联赛的官方规定，若原俱乐部向 B 类到期球员提供常规赛啊，就提供常规续约合同 C 类非 D 类，那么该球员呢有资格向其他俱乐部询价，并且获得一份新的聘用合同。那么由于南京同曦呢向杜润旺呢是提供了 D 类合同，那么原俱乐部广东宏远呢已不具备匹配资格，杜润旺呢可以与南京同曦俱乐部签约。据悉呢，据了解到的是，南京同曦俱乐部呢没有花费太大代价就得到了杜润旺的签约权，价格呢要远低于市场上已成名的空间型四号位的转会费。另外呢，南京同曦呢，就南京方面呢向这个媒体表示啊，他们在合同当中呢也是添加了一些条款，以保证能签下杜润旺。杜润旺呢在联赛里有8年的职业经验，并且呢随队获得过3次总冠军，以他的能力和经验呢是不错的激战力，尤其是能够改善南京同曦的进攻空间啊。另外呢，南京同曦今夏一直在谋求补强本土5号位，在续约郭浩文签下杜润旺之后，他们或许还有进一步的操作，大家持续关注。

0: 此刻呢，我们继续回到大家刚才所关注到的，看到永胜在说说网球，也看到有朋友呢在继续参与，阳光说排球，小峰说的是乒乓球，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来关注一下大掌柜的云欣欣，你好。
1: 排球
0: 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出第四条最终的线索啊，大家希望都能够快速的给出一个统一的正确答案了。最后一条线索是队伍得分全员的顺时针轮换站位，队内呢有一名仅防守限制进攻的特殊队员。所以大家在此刻都可以来一起讲一讲，咱们补充一下。如果说还有不同答案的，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一起来挑战自己。
2: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3: 心系

0: 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3: 为什么有的字是一个口，有的字呢是两个口，有的字呢是三个口，还有的字呢是四个口，是吧？所以说各位发现没有哈，就是口这个字的含量越来越多，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分析一下咱们今儿哈，找规律。一个口字呢很简单，那就是代表的是吃啊、喝啊、咬啊、咽啊、吞，跟吃东西是有关系的。那么两个口呢，就增加了一些喧闹感。你看啊，像是哭啊、咒啊、骂呀，这些字呢，两个口字哈，情绪呢就比较激烈一些了哈。接下来呢是三个口，三个口的叠字啊，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这个程度会更深，数量更多的意思。比方说，举个例子哈，像是三个木，什么？三个木呢，就是森，就树多嘛。三个水就是秒口，水多啊哈。那三个直呢，处就是立的又直又高的意思。那么三个口呢，它的意思啊就是种类很多的意思，你看都能对得上是吧？那么最后呢，到了四个口，请问一下，您知道四个口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吗？哎，还有就是您知道吗？您知道的字当中哪些字有四个口呢？可以分享一下哈哈。来吧，到了下午的4:02，欢迎。

0: 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的是啊，每天下午4点开始的和你一起开口笑的949边左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听广播不要忘记随时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新变化，用微信方式把路况分享一下。把路况呢，您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目前河滩快速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之间拥堵，长度大约堵了 1.5 公里。另外呢，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由南向北是对头啊，堵到了柯南高架对尾啊，我们看看啊，哇，一路堵到了广汇桥桥下了已经。这个位置呢，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超过了3公里。这个路段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的话，把路况分享一下。那么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呢，现在知道了哈。如果您有急事的话，可以选择绕行。目前河滩快速重复一下，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立交一直呢是到柯南高架之间，车流量比较大，您可以选择绕行了。另外呢，还有啊，是在新华路啊，目前显示啊，这个双向车流压力挺大的，尤其是广汇桥桥下到龙泉街之间双向拥堵。同时呢，龙泉街也显示了双向拥堵，团结路双向车流压力偏大。还有呢，关注到的是在新华北路啊，从西大桥一直到小西门之间显示双向拥堵，红山路目前显示双向拥堵。那么更多前方路况信息，咱们可以及时的分享一下。咱们发送节目啊，发送互动信息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送文字发送语音都可以哈。你看四个口啊，咱们分析一下。四个口呢，就是说文解字当中说过的这重口，那就已经不只是吵架了啊，它象征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压迫感跟烦躁的感受。四个字的四个口的字呢，你看包括这个嚣张的嚣这个字是吧，还有呢是噩梦的噩这个字，以及噪音的噪这个字，都有这样的一些意思啊，就是烦躁啊，压迫感。那么总之呢，从一个口到四个口也是一种情绪的递进。那么这会儿呢，您的情绪怎么样呢？来分享一下吧。更多的路况分享、天气的感受随时分享哈，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大圣归来说的是那个打卡签到了哈，说的是器啊，器皿的器这个字，这个字好像没有太多的压迫感，是不是啊哈？来，得偿所愿。
1: 主持人你好，你好，这个昌吉到乌鲁木齐方向，过了武昌大道转机场高速的这个转弯国际纺织中心，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堵啊？
0: 对，我也看到了，目前呢是从乌昌互通立交过来以后呢，快到这个小地铺立交的位置啊，就是以前那个汇京汽车城。这个路段目前拥堵了，堵的长度呢大概600-700米的样子哈，而且是堵得还挺厉害的。前方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的话，把路况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茂祥汽车市场这边，现在呢是拥堵排队，长度大约600米。提示大家注意这个提前的减速慢行。更多的出行变化及时分享一下。另外呢，还看到啊，这个是托尔逊师傅说这个无。就是我那个无啊，说是五个口，哇、哦，这个厉害了哈，就是也挺形象的。韩师傅，包括呢平安喜乐，答的都是电器的器这个字啊、哦，没错，这个也是对的哈。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更多的信息。有朋友在问说啊，这么参与节目是不是对的呀？是的，是的，您可以参与节目，把路况啊，就是互动内容啊，随时跟节目互动分享，第一时间同步一下哈。咱们把这个颗粒度对齐一下，怎么对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欢迎我们是朋友来打卡签到了。那么这会儿呢都到齐了吧，到齐以后呢开始进入今天的第一轮互动之
2: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行，咱们这个时候呢需要动脑了哈，就是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请吱一声。这个题目其实是一道有点小众冷门的真实的题目，是一道物理题。请问大家的物理当时学的怎么样啊？其实是挺难的哈。那么物理题尤其是 刚刚考过试的朋友们，是吧？这个应该。

趁热打铁一下。题目呢，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请问一个指针式的石英表，就家里挂那个表嘛哈，指针式的石英表，它快没电的时候，请问它的秒针大概率会停到几点的附近呢？也有朋友问说，那肯定不就是随机的吗？它哪没电停哪吗？可是不一定，这是一道正儿八经的物理题啊，是有科学道理的哈，也没什么套路，就是问大家，一个指针式的石英表，它快没电的时候，它在秒针要停的时候，大概率会停到几点附近呢？给四个选项， A 选项呢是三点附近， B 选项啊是最下面六点附近， C 选项呢是九点附近， D 选项呢是十二点附近。那您觉得是什么答案呢？来吧，可以把您的想法呀、思路啊、感受啊分享一下。就说一个指针式的石英表，就是咱们家里面常用的嘛，放电池那个石英表，看时间那个哈。然后它如果快没电的时候，它在没电的一瞬间，那个秒针，切记哈，是秒针，大概率会停到几点附近？四个选项 ：A. 三点 ，B. 六点 ，C. 九点 ，D. 十二点。

0: 哎呀，这歌听的哈，真的是痛快了哈！来吧，咱们继续听听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有互动的，有暴露框的。这是吴师傅在哪儿啊？
1: 武昌大道三居往乌鲁木齐方向过了报祥前面那个匝道口子，再往前一点一个摄像头前面一点，那个位置一个板车拖车撞了一个私家车，
0: 有事故啊。提示大家哈，目前我们看到啊，也确实有这个拥堵情况，在这个小丢破立交的位置呢，北向南往乌鲁木齐市区的方向，现在呢拥堵长度大约600米，有事故啊，提示大家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或绕行一下。更多路况随时分享烟火。
2: 它大概率会停到8:40的。
0: 八点，这么精准吗？每电必须要等一小时，不是等12小时，就是要8:40，没有秒针，秒针的话是啥意思？8:40啊，就是在大概是8点的那个位置，是不是意思是？为什么是8点？差不多，我好像能够理解您的这个意思哈、啊，要不您再自己亲自解释解释呢？
1: 主持人好，它应该停在6点附近，
0: 6点
1: 因为有外界的力的作用下，它有个地球引力，应该是垂直向下的。

0: 哦，这个是有道理的。那这个朋友是不是以前是物理课代表呀？这确实啊，咱们今儿这是一道正儿八经的一道物理题啊。问大家什么问题呢？说是一个就是指针式的哈，带秒针那种石英表，家里面一边会挂在墙上那种大石英表哈。它如果快没电的时候，没电了，请问一下，大概率它的秒针会停到几点附近呢？它是有一个道理的哈，有科学解释的。四个选项 A。您觉得是3点钟，还是 B 6点钟，还是 C 9点钟，还是 D 12点钟呢？你看答案答的也是五花八门哈，李师傅。
1: 我觉得是 C。
0: C？ 为什么是 C 呢，小朋友？
1: 因为这是一个生活中的一种物理杠杆问题。
0: 哦，物理杠杆问题呀、啊，这个可能想的有点多，这叫朋友。还有呢，正能量哈，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在9点，就是45秒的附近。说石英表呢往前走，9点呢大概位置啊是这个力负荷最大的位置。哦，你看这个解释的还是挺清晰的哈。另外呢，这个韩师傅答的是6点。解释了一下是自由落体原理，这个好像关系不大吧。就是引力是吧，您觉得还是有这个万有引力的作用，是这个解释方法吗？另外我们是朋友，他说韩帅下午好啊，掐头去尾我选第三个选项，选九点。您是这么选的哈、啊、您能解释一下吗，您当时的物理的是一些基本常识给我们显示几个吗？是吧，小莲子答的是9点，您答的是9点左右的水平方向，还有呢是快乐健身健康答的是晚上9点附近，这个也太精确哈，就是数字，它也可能是早晨啊。还有呢，变道就打转向灯。钱师傅他说，如果是表挂到墙上的话呢，大概率会停到9点左右。如果这个表呢是放在平面的话，它就是可以随机停下来。您解释的是对的哈，说明您是理解这个题目的出题的核心要义了啊，可以可以。未来答的是6点，李师傅答的是9点，这个托尔逊师傅呢，他说能三。就可以停到9点哦，因为平行嘛，都是平行的。6点有陷阱，所以说我选择12点。哎呀，那恭喜托尔逊师傅啊，那您就答错了，答错了。正确答案是多少呢？其实大部分朋友答的是对的哈，就是 C 选项。答案呢 ，C 选项是会停到9点左右。9点左右，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个秒针呢、啊，走到9点的时候呢，电机要克服的是重力和向上抬升指针的这个力量哈。此时的时候啊，负载的阻力是最大的，所以说呢，表都快没电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卡在9点这个方向，就是45秒的位置哈，无法继续前行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理论哈，当然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也曾经还观察过哈，它不一定每次都停在45左右哈，所以说大家也没事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作为一个生活的中的有心人啊，尤其小朋友是不是？就是观察能力嘛哈。下面这个题目呢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扩展题目，题目呢也很简单。是这样的，曾经出过类似题目哈，但是呢咱们需要扩展一下脑洞，大开一下。请问什么海是没有水的？有条件，除了此海之外还有什么海是没有水的呢？还有很多，咱们可以就是放开来想哈，就组词儿呗，是不是啊？哪怕是谐音梗啊，能够跟题目吻合到的都行。请问一下，除了此海，还有什么海，它是没有水的？

0: 这个题目是问大家哈、啊，什么什么海是没有水的，就是应该把海放后面。小莲子说海王没有水，波塞顿是吧？但是得是什么海？什么海？其实有朋友是多的哈，然后呢，看到娜娜说的是人山人海，这个海是没有水的，其实是对的。另外呢，还看到呢，这个是和和发的信息，我爱我家，他说你看我们家表停了，停的时候呢，就是秒针停在了35的位置，大概不到40，那他也是往45在靠近的样子哈，它是需要这费力的过程，还要克服引力作用啊。来吧，不用心酸了，看看这个什么海没有水？
1: 雪海没有水，雪海没有水，雪海无鸦苦作舟。
0: 哦，雪海无鸦苦作舟，可以，平常心打底。
2: 坐过了好几站，抬头一看对面超市免费领鸡蛋。
0: 哎，
2: 坐过了好几站，抬头一看对面超市免费领鸡蛋。
0: 哎，还看到呢，这小海也说了一下啊，说头发那个刘海，哎，可以可以，刘海是没有水的。你看，这就是脑筋急转弯，您要把这个大脑呢放松放松哈，然后呢可以思考一些与众不同的答案。包括橘子女士答的也是刘海，以及呢明亮开锁说的是脑海，憨憨的兔子说的是苦海，老朋友这个是蓝丝师傅。
3: 同学下午好，是人山人海。
0: 哦，人山人海没有水，可以。另外呢，新 AT 的这个是贾师傅啊，说云海、林海、星海都是没有水的。云海硬说的话哈，物理层面的话，云有好多水啊，里面是吧？还有呢，喜乐、平安、小冯说的是脑海，可以。还有托尔逊师傅啊，答的是什么呢？是人山人海必有水。人不能没有水啊。哦，那您都已经到了微观的水分子的成分了吗？这就已经到了。哎，你看各位岁数哈，这不光是物理学的好哈，这化学呀生物啊都还挺好的学的。好嘞，咱们看看这是大家发来的信息啊，还有更多的答案，咱们就继续的关注一下还有哪些信息呢。看到这是京东快递的正能量，
4: 有林海、湖海、云海，
0: 哦，挺多的哈。李师傅说的是福海，福海那么大一片哈，那水还挺多的呢。另外呢，一艘年久失修的船说，豆包豆包，请问一下，除了此海，什么海还没有水呢？豆包说，脑海、火海、云海和人海，那也不咋样啊，才说了四个答案哈。咱们听友都说了十来个答案了，已经都，你知道吗？哎呀，咱们确实啊，脑洞一开啊，这个，就是这那个就什么，开心自来大海。
4: 脑海没有水
0: 啊，狗师傅也说的是刘海没有水，杨师傅。
5: 好像刘海、杂海。
0: 哦，这海挺多呀，这是哈，烟火。
5: 脑海、火海。
0: 嗯。
5: 苦海都没有水。
0: 哦，这么多答案呀，行了，咱们。哦，云海没水哈，那么还有哪些海没有水呢？看，总结一下哈，有人还说安吉海，安吉海大峡谷那是哈，大峡谷没水，火海、人海、云海、林海，哎，题海没想到是不是？题海战术啊是吧？做题嘛是吧？小朋友都很熟悉，还有什么？

0: 这个商海、沙海、星海，还有花海呢，朋友们，咱们不是周边有很多的一些景区啊，都有花海吗？是不是？你看花海，没想到，确实啊。好嘞，您还知道哪些海没有水？可以继续脑洞开一下。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羽毛还说的是胖大海，娜娜说山海汽车是截图那个山海是吧？说的是，还有什么呢？这个是小鹏师傅啊，发信息说地中海，我当时没理解啊，就是。这个可以理解吧，什么地中海，就是头顶上没有头发那个地中海。哎呀，各位真的是啊，知识面好宽广呀，哈哈。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大卡签到，解放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车流量是偏大，我们看看啊，目前在大巴扎路段，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是不是比较大呢？确实啊，因为是景区，而且是旅游高峰期的时候呢，确实在大巴扎这边，我们看一下哈，这个龙泉街呀、新华南路啊，包括呢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现在呢通行压力很大。还有啊，是解放南路的北向南方向，从人民路这边一直呢到三西巷，车流压力也是开始逐渐的增大起来了。

0: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认认真真给父母置办一件能长久使用、关乎健康的好物了呢？确实，成家立业之后，工作忙碌，常年奔波在外，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打电话关心家里，问爸妈缺什么东西，他们永远统一口径，我们啥都不缺，你在外照顾好自己就行，不用惦记家里。可咱们静下心好好想想，自己家里什么新款沙发、电视、冰箱、小家电换了一件又一件，稍微有点条件就想改善生活。再回头看看父母的厨房，用了十几年的旧水壶，底座锈迹斑斑还在凑合用，自来水烧开，水壶底下厚厚一层水垢，他们日复一日喝了几十年，水管老化，水质杂质多，老一辈舍不得花钱改善饮水，就这么将就着。小时候，父母总把最干净、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如今我们有能力了，能给到父母最好的孝心，从来不是转账红包，而是长久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就给各位朋友带来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专属福利，咱们的重磅活动——孝心双装方案。简单说，自家安排一套，再给父母安置一套，一次性把两代人的饮水健康都安排妥当。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这次专门推出孝心双装福利，就是让大家没有负担，轻轻松松尽孝。现在打电话安装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惊喜不断，福利多多。首先说说单台安装的权益，只要订购一台净水机，就能享受30天免费试用，师傅免费上门勘测，免费安装到家。试用期间要是觉得不满意，直接拆机，全程一分钱不用花，零风险体验。如果试用满意留下来，付款也毫无压力，每月只需要199元，分13个月结清，全程零利息、零手续费，绝对没有隐形消费。下单直接赠送价值1388元智能饮水机，再加一台负离子吹风机，一口微压锅，礼品直接送货上门。还有一个好消息是，

0: 现在打进电话的前15位听众，给您额外赠送3年滤芯免费更换服务，后续换芯1分钱都不用花。最后是我们的重点了，今天主推的孝心双装，自家一套，父母一套，福利直接翻倍升级，两套同样享受30天免费试用，免费上门安装。先给父母装上，让老人家实实在在喝上1个月干净净水，满意之后再留下，不满意直接拆除，没有任何损失。两套全部支持零利息分期，每月合计只要398元，礼品直接双倍赠送，两台智能饮水机，两台负离子吹风机，两口微压锅全都带回家。滤芯福利更是诚意拉满，前15名打进热线的朋友，自家机子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父母那台额外再加2年，整整5年免费更换滤芯。如果家里父母年满80周岁，福利再升级，父母那台净水机的滤芯终生免费更换，只要机器正常使用，终身不用自费换芯，省去常年的耗材开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今天只有15个机会，400-700-2939，400-700-2939。不少朋友可能会犹豫，我想给爸妈装，可跟他们一提，他们肯定嫌浪费钱，不让买怎么办？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给父母买东西千万别提前商量，只要开口询问，99%的老人都会心疼钱，劝你别乱花钱，所以直接装好，让他们先免费体验，就是最好的孝心。等师傅上门装好，让他们每天喝上清甜无杂质的纯净水，嘴上即便念叨2句乱花钱，心里也一定满是欣慰，往后每一天烧水喝水都能想起孩子记挂自己的身体，这份牵挂时时刻刻都在身边。咱们也算一笔账，单台净水机每月199元，两套一起也只有398块，不过是一顿外出聚餐、一件衣服的开销，13个月分期结束，就能换来父母往后数年、几十年安全干净的饮用水。从前总觉得孝顺要花大钱，其实不是，几百块的月付出，换来一家人长久饮水健康，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能陪伴孝敬父母的时间其实十分有限，别等到留有遗憾才想起弥补。虽然父母嘴上总说什么都不缺，这可不是真的毫无需求，只是不愿拖累子女，我们能做的就是主动为他们的健康多考虑一步。现在想要锁定孝心双装全部福利，抢占前15名3年免费换新名额的朋友，直接拨打官方报名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拨通电话直接告知客服孝心双装，就能锁定全部专属福利，自己一套守护小家饮水健康，父母一套回馈养育之恩，80岁以上长辈更享滤芯终身免费更换的服务。别再拖延尽孝，一通电话就能给爸妈一份长久的健康惊喜。热线400-700-2939，现在抓紧拨打400-700-2939。
1: 九十九，下午好。机场高速，从机场隧道出来就开始堵车了，这个是什么情况？武昌快速南向北，北向南也堵到那个新家茂祥的这里了。什么情况？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3: 你看啊，包括王师傅也说，目前在机场高速进市区方向呢，怎么这么堵车呀？刚才有朋友也提示一下说，因为有事故，所以说目前在机场高速，然后呢是在小丢铺的路段有排队缓行，长度目前大概是1公里了，有急事的话呢选择绕行，因为这儿啊前方有这个事故。那么到了4:31，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的第二环节，就是音乐游乐场了。今天听的是什么呢？听一段旋律，这个旋律挺短的，那也挺难听的，难听出来的哈。试试哈，如果您听这个旋律听出来以后呢，您知道这个旋律是哪一首歌曲，请把歌名 第一时间快速的，就是您听了以后呢，知道歌名反应过来了，就可以赶紧的把歌名用文字或是演唱的方式哈、啊，直接的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现在来听题，这段旋律到底是哪一首歌呢？熟悉啊，是不是很熟悉呢？这个旋律，如果您听了以后呢，感觉很熟悉的话，请赶紧把歌名或是歌声就可以发送过来了。怎么发送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来把这个歌名啊歌声啊可以随时分享一下哈。这个涛仔发路况了，说机场往机场高速出隧道的位置是拥堵的，这个我没有太理解。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就是小地窝铺啊，小地窝铺立交桥北向南，从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啊，这个位置呢目前拥堵1公里，是因为前方有这个事故出现了。您说的是机场高速出隧道是哪个地方隧道啊？是西进场的这个隧道吗？哦，是，应该您说的是这个位置是吧？就是西进场，然后呢由西向东的，哎，由东向西的方向，对吧？东向西，然后呢堵车原因啊，也是因为就是在这个小丢破立交的前方有事故出现，导致呢这个队伍啊已经排到了西进场路的隧道内部了，已经是哈。提示大家注意耐心等待，有序文明出行吧。这个歌确实啊，这难度是有一些的哈。歌名儿，就是我当时听到以后呢，就感觉说这个旋律这么的熟悉，这么熟悉，但是歌名却一时说不出来，是啥原因呢？这对这歌还是不太熟悉呗，是吧？那么到底您对这歌是否熟悉呢？听了以后呢，感觉耳熟，请继续把歌名儿发一下。您听节奏哈，敢不敢？那再来一句。嗯，哦，不容易啊！有朋友说这个是啥乐器？这个乐器的音色好像本来它并不是这么原生态哈。这个乐器叫做卡祖笛，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咱们节目之前好像也用过这个乐器，出过一些难题给大家哈。不知道咱们今儿的难题各位是否能够解答出来呢？如果您熟悉，请把歌名儿或是歌声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李师傅说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就是这个副歌的第一句呀，没错，歌名儿答的也是对的。另外呢，涛仔也发了一个信息啊，目前看到确实是在这个前方有这个事故出现了。那么目前啊，确实是在这个小地窝铺立交北向南的方向拥堵长度1公里，同时呢导致西进场路的由东向西方向，然后呢到机场高速的这个路段哈、啊，这盘桥的位置也是出现了比较长的拥堵排队情况。路过人间答的是对的，蓝斯。
4: 韩帅下午好，我觉得是为爱痴狂。
3: 这个歌曲应该不是你认为的吧？肯定是你的爸爸妈妈认为的，因为这个歌我觉得你听过吗？要不你有本事给我们唱两句。这个歌也有年限了哈，来这蓝色闪电。
5: 最佳
3: 电
5: 影主题曲，
1: 刘若英的
3: 《
1: 为爱痴》。
3: 哦，刘若英的《为爱痴狂》，来娜娜。
6: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的那样的爱我。
3: 哇，这个歌这么好猜啊。
1: 是好猜是吗？
7: 刘若英为爱痴狂，
3: 你看，包括 Jerry 也答对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搬运工也发信息了 XX。
6: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3: 哇，我都不太敢了。
6: 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3: 哇，你看，包括墨染、平常心、冰冰答的都是为爱痴狂。
6: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3: 哇，可以呢，可以呢，情绪很到位呀。
6: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3: 问问大家到底敢不敢

有人说这歌不太熟，那这样吧，不熟的话呢，您可以唱别的您拿手的歌曲。他刚不唱到吗？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挺伤感的哈。但是咱们今儿节目呢是欢快的，咱们可以回忆美好的事情。您可以来演唱歌曲，第一呢是展示才艺，第二是啊，让我们知道一下您的曲库到底是有多么的丰富，好吧？如果您这会儿呢想到一些歌，歌词中歌名里包括季节，而且且不止一个季节的话，请把这个歌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是怎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歌当中啊，歌词里不止一个季节，包含了春天或秋天或是冬天 或夏天，哪些歌有不止一个季节？

0: 像谁像谁那样的爱我呀？
1: 南向北。
0: 嗯，
1: 在那个离新华林那个路口还有500米的位置，去左车道，两车刮擦。
0: 哦。
1: 所以现在堵车比较严重。嗯，大家行驶的过程中注意避让一下吧，在最左侧车道，上去了左边的第一、第二车道。
0: 哦，两个车道哈，是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快到新华林的位置啊，两车有这个事故啊，导致后方排队，有两段排队，一段呢是在喀什路这边的排队，另外一段呢是在苏州路桥下，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超过了1.5公里。那么如果各位朋友们您行经在路上发现更多前方路况的变化，请记得把这路况啊来更新一下，路况您可以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你看刚才出的题目难了一点哈，之前的时候呢比较单一，今儿呢是一个融合的综合题，请大家来回忆一下您知道的歌曲当中啊哪些歌有包括季节，而且且不止一个季节呢，请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是小友啊说光阴的故事可以吗？你把歌词发过来啥意思？就是让我唱呗。那这样吧，一会儿那就现在吧，现在哈，这个是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还有哈，来我们试试啊。

么想。他说两个季节哟。两个吗？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但是没有夏天。那夏天呢？

0: 看到我笑我吃我胖，他说断桥残雪里有不止一个季节呢，那得给我们唱一唱呗。包括路过人间说四季与你，哎，四季与你那就是四个季节嘛，对不对？还有呢奇妙夜说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还有托尔逊师傅说的是周杰伦的乱舞春秋，哎，你看有春天的春这个字儿和秋天的秋这个字儿，虽然说意思不一样，但是你看至少包含了两个元素嘛，哈哈。好吧，还有哪些歌带有季节呢？而且不止一个季节，请继续把歌声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

0: 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这两天天气还不错哈，明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低温22度，高温29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阴转小雨，20到29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伊宁多云转晴，18到32度。伯乐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克拉玛依阴转多云，24到34度。奎屯小雨转阴，19到32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昌吉阴，23到34度。哈密多云，28到41度。吐鲁番多云转阴，33到44度。库尔勒多云转阴，28到40度。阿克苏小雨转阴，21到36度。阿图什阴，21到36度。喀什阴，23到38度。和田阴转多云，26到37度。乌鲁木齐啊，明天是星期六了哈，多云天气，低温22度，高温29度，西北风4到5级。

0: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确实啊，假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咱们出行安全哈。那尤其是要跟家里的孩子啊交代好，不要去那个户外去野泳啊，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今天继续跟大家来演唱的是要求挺高的歌，什么歌呢？就是您要演唱的是歌曲当中歌词里啊有季节，而且不只有一个季节元素的歌曲，您能想到哪些呢？请把歌声与微笑分享一下，来同城快运。
2: 上车就亲自这个上车叫报路况。
1: 哎，你好。
2: 河滩路从喀斯路修桥以望，上下坡方向快到新华林路口。
1: 嗯，
2: 让车推为前面一计量奥迪，后面一台宝马，在超车带上希望大家注意避让。
1: 嗯，好嘞，感谢哈。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在新华林附近啊，然后呢有这个事故出现了，导致后方排队。看一下目前排队长度呢，大约800米。那么后方啊，在苏州路桥下由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拥堵，长度大约1.5公里。由南向北啊，从新英路立交一直呢是快到河南路立交的位置，这一段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您有这个路况的信息啊，来随时分享一下，把路况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这是哎，墨染。
3: 冬天已在花开，秋天落叶黄。
1: 哦，哎，这啥歌啊？
3: 冬天已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
1: 走啊走啊走啊，
3: 天下天下笑过去，留下笑你呀，心里呀心里不能告诉你，就在就在秋天梦里，我又遇见你，怎么
1: 忘记你。但是这个歌好像只有一个季节啊，它只唱到的是什么，唱了一下夏天是吧，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来铭记。
3: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
1: 咋还在分手呢？咋还？哦，这是昨儿的哈。他说，动力火车这个那个歌哈，当有呢。哦，那就是说的是有春夏秋冬喽。你看，一下把这咱们节目的这个出题的这个 bug 哈，也找到了。其实我就说啊，有不仅有一个季节的话，那么春夏秋冬那不就很全乎了吗？所以说有春夏秋冬的歌曲应该其实也不老少呢，是不是啊？来回忆一下，有春夏秋冬。

0: 同时在的歌。刚才这是那个谁啊，这是明记说这个动力火车这个当这个歌里有哈，我们一会儿听听看到底是怎么唱出来的呢。李师傅也说的是花心，燃气说的是春夏秋冬忙忙活活，东边有山西边有河，这个歌好像听着也挺熟悉的哈。来娜娜，
1: 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
0: 哦春去秋来，看有两个季节哈，是第一句吗？这个是

0: 春夏秋冬呢？
1: 这是一番番春秋冬夏、
0: 哦、敢问路在何方，
1: 你尝尝酸甜苦辣、
0: 哦、
1: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0: 哇，唱出这种男中音的这种气势来哈，不错，好听的。哎呀，还有哪些歌包含了一年四季至少两个，对吧？来，这是朱师傅。
1: 他在夏天过完之后坐在秋天，
0: 哦，春天
1: 还过冬天之后等等打算一些。
0: 这歌好熟悉啊，是什么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王力宏拍的那个电影出的同名专辑中的一首歌，感觉好像是啊。小凡同学，
1: 夏天夏天到赵国去留下小秘密。
0: 哦，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是两个季节呢？夏天夏天两个季节嘛，是吧？悄悄过去，那么夏天过去，那不就是秋天了吗？是这么解释对吧？大家说路况哈、啊，河滩广汇桥的辅道目前是拥堵情况。好嘞，感谢小凡同学的路况信息。这个哎，蓝斯发信息啊，说949949，您这是唱歌了吗？
2: 24节气歌
0: 啊，哦，
2: 春雨惊春千古天下嘛，芒夏暑霜凉，
0: 哦，对对对，
2: 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守大寒。
0: 哇，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哈，绝对一年四季全部涵盖了24节气歌。嗯，还有哪些歌带有一年四季至少两个季节呢？可以继续啊，把歌声来分享一下。还有呢，乔师傅也说了一下，说河滩由南向北堵车，是因为啊，刚过苏州桥苏州路桥100米啊，右侧两车刮蹭，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车也没有挪走，也没有放警示牌，提示一下，由南向北方向河滩快速，在刚过苏州路路段呢，队尾目前是堵到新英路里近哈，提示一下，咱们提前的减速慢行，避让一下事故的车辆。这个还有朋友发信息来说的是四季与你，春夏秋冬的你，都是发的是文字哈、啊，这歌确实也没有不太不熟哈、啊。那咱们就听一首比较经典的歌，这歌名字就叫做《春夏秋冬》。

0: 看春夏秋冬
1: 都唱到了，而且是娓娓道来，感觉真的是特别的舒心和惬意，感觉哈，让这个周末呢变得是节奏也慢了下来。来，王师傅。
2: 冬天冬天啥都过去，夏天啥出来。
1: 这不是还夏天还没过去吗？这个您有点心急了哈，这个也算是两个季节啊。来，墨染。
2: 春天花会开，
1: 春天花会开。

0: 不自在，
1: 我还是在等待，
0: 等待你我的爱，你快回来。冬天风雪来，
1: 哦，哎，是有的有的。
0: 花儿谢了依然会开
1: 啊，有春天，有冬天。
0: 只有我等到生命
1: 斑
0: 白。
1: 哎，好听好听，默染确实。这个也是厉害的哈，歌手哈马师傅，
2: 上车就听949。
1: 哎，你好，
2: 播报个路况。
1: 嗯，
2: 武昌快速渝北向南，刚过 S114桥洞这个地方堵车严重。
1: 嗯，
2: 前面是啥情况呀？
1: 对，
2: 你知道的。
1: 对，有人知道，刚刚已经说过了哈，前方有着车辆的事故，后方车辆注意耐心等待或是提前的绕行吧。啊，还有更多的路况信息，继续可以来分享一下路况。把信息呢，您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看这个是青竹，他说《花儿与少年》这歌里面有两个季节呢，为什么是《花儿与少年》呢？哪个版本呢？

0: 有伤感了啊！哎，这个可以，情绪很到位啊！来，小莫。
1: 缓缓飘落的风雨，像思念。
0: 唱了两遍啊，这一遍比一遍好。来，孔师傅。
2: 隔窗户，由南向北，中庸路桥下开始堵车，堵车特别严重。
0: 哦，好嘞，感谢。确实啊，这个周末的下午的4:55开始出现了这个一波高峰的感觉哈，那么更多前方的出行提醒，也欢迎各位继续把路况来分享一下。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包括啊，咱们出行建议啊，也可以跟咱们的微信来关注一下，咱们下方有一个帮您问来反馈更多的出行建议。同时呢，咱们出行的时候遇到困难了，比如说车辆没有电了，亏电了，需要别人勾电，需要换备胎，您可以拨打咱们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您可以记一下，是0991-2505-949，电话是0991-2505-949。6988他说流浪歌里边有两个季节嘛，您把那两个季节能不能给我们用语音演唱一下，或不行的话就是文字提示一下也可以吗？哈哈，这个托尔逊师傅说的是周杰伦的四季列车。哇，看来托尔逊师傅对周杰伦的歌还是了如指掌啊。孙师傅说的是情深深雨蒙蒙，季节呢？蓝丝，
3: 想听想在操作过去留下小秘密。
0: 哦，这个这是几个季节，请问小朋友大掌柜
4: 报个路况、
0: 哎、
4: 南向北，
0: 南向北，
4: 然后在那个医药公司那个地方高架上面两车对垒，是一本车道。
0: 是哪条路啊？
4: 报个路况南向北，
0: 嗯，
4: 然后在那个医药公司那个地方，
0: 医药公司是新民路吗？北门那边
4: 是一本车道。
0: 哦，那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哈，咱们最新的出行信息，您可以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恰儿

哎，我都没忘了注意一下歌词里面有没有季节的概念呢？有没有出现季节呀？哇，还有朋友确实很厉害，小朋友说的是青蛙乐队的小跳蛙。

0: 哦，这个唱的是《光阴的故事》，是不是啊？哇，很可爱的声音哈、啊！哎呀，这么多小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啊，让我们节目真的是变得特别特别的充满了纯真的快乐啊！那也希望小朋友们哈、啊，咱们在假期的时候呢，继续能够开心的，就是有更多的收获，好不好？然后呢，作业写完，跟父母呀、啊、一起开心听广播，同时呢，要增长更多的见识，这个很重要。说到有四季的歌，还有朋友说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也没播出我的歌声，哎，那这个歌就播出一下吧。
1: 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对啊，等什么呢？
1: 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
0: 哦，那就够了，那就够了哈。来，李师傅。
2: 春天的花儿开秋天上，四季中间比如我要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

啊，调起高了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哈。咱们节目最后呢，再来听一首经典的跟四季有关的歌曲，您应该很熟悉。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周末了，你们打算往哪儿走呢？向西走还是向南游？我今儿呀也是去游了一圈，到哪儿呢？我们九四九的研学活动《奇妙的图书城》，从早上的10:30签到，到下午的5点结营。当然，这个结营我没有参加成功啊，因为我要回来上节目，一共有7.5个小时的时间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孩子们不想走，家长们说值了。我给大家讲几个今天在现场看到的画面啊。上午我们在4楼的小讲堂，是个舞台哈，我带着孩子们一起诵读经典诗词，3篇经典的作品发到每个人手里。我企图念了一句，底下有好多个孩子齐声跟上了，那个声音，哎，洪亮、整齐，整个书城好像，

感觉都在震动的那种感觉。那读到了《中华颂》的时候，哎，现场就有个孩子说了，攥着拳头说：“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旁边的孩子也跟着喊了起来。那一刻，我真的就觉得这就是文化传承最好的样子。还有一个小姑娘哈，诵读结束之后，我们要拍照，悄悄跑到身边跟我说：“建军哥哥，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以后我也要当主持人。”我悄悄跟她说：“那你一定要加油，我在直播间等着见到你。”她使劲点了点头，眼睛亮亮的。中午吃完饭，我和每一个孩子都单独合了影，有的孩子比着剪刀手，有的孩子比着心，几十个孩子，好多张笑脸，每一张都不一样，但每一张都那么的真，心里特别的暖。我看到我们活动群里面有妈妈说：“哎呀，就本来以为就是带着孩子来玩一玩的，没想到哎，还有主持人现场给孩子带着一起诵读经典互动，哎，这趟来的太值了。”你看啊，这就是我们做研学的初衷，不是走马观花，而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可能是对非遗的热爱，可能是对科技的向往，也可能是对经典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今天的孩子每个人都带走了亲手做的非遗作品，还有精选的名著，还有一张黄金的会员卡，还有一张和我单独的合影。但我相信啊，他们带走最多的是这一天下来满满的成长和快乐。如果说你也想让孩子拥有这样一次难忘的体验，别着急，我们的949研学系列活动还在继续当中，期待大家继续关注949交通广播。这个暑假呢，把您的孩子交给我们，让他们在书香中成长，在经典中沉浸浸润，在体验中收获。我是建军，我在下一场研学活动中等您，到时候我还会陪着孩子们一起读诗合影，度过难忘的一天。那这么聊下来，我就突然发现这周过得真的特别的丰富哈。你看周一的时候气象台的预报高温来了，大家心里面那是一紧呀。那周三本来以为要开始蒸桑拿了，结果那天哎，居然有凉风白云，高温天气一下子感觉给我们降了一点温，给咱们一天的喘息的机会。后面几天的温度也是一路走低，大家的舒适度明显的好了不少。周五今天天气没有周一周二那么晒，有点风，走在路上也不用贴着墙根躲太阳了。一周下来，从高温预警到凉风习习，从40度的暴晒到今天的午后，凉爽。其实呢，想想日子就是这样，你说是吧？热一阵儿，凉一阵儿，好一阵儿，难一阵儿。但不管啥天气哦，总有人在扛着，总有人在帮衬着。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想替这一周收一个尾。谢谢那个在大热天里还坚持的自己，也谢谢身边的每一个让你觉得哎，这一周也没有那么难熬的人。周五的快乐我们继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开始孩子们给我说：“哎呀，我们5点钟活动就结束了，就可以听你的节目了。”那这会儿有没有研学结束的小朋友小家伙们在回家的路上听节目呢？如果有的话，来我们的合影走一张好不好？路况给我们报一条好不好？

0: 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0: 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分享您身边的温暖，来传递一份最真实的感受。此时此刻呢，我们热线当中连线了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100克黄金首饰、10多万的财物落在了出租车后座，换成别人或许会心动，但是宏大车队的驾驶员刘建国师傅，车牌号是新 AT5149， 他选择的是第一时间寻找失主。这不是乌鲁木齐出租车司机第一次这样做，从捡到100多克黄金首饰，第一时间送到派出所，到归还价值1.35万元的金饰包，再到归还40克的金手镯，车开到哪里，责任就到哪里，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出租车行业的底色。今天我们请到了刘师傅。你好，刘师傅。
1: 你好。
0: 先替失主和大家问一句吧，大概那100克的黄金首饰最后顺利还给失主了吧？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您是在什么时候，哪条路段运行的时候捡到了这批金首饰呢？
1: 我在捉物的时候，在姚子江路拉两名女乘客去那个河北主干道一个物流园，下去，客人下去以后，我大概走了有几公里，从那个后视镜我看那个后座有一个小的塑料袋，完了就停车下去，我打开一看，哇，里面全都是黄金首饰，我都惊呆了。
0: 你当时有什么想法没？
1: 我当时想的就是客人肯定着急，因为我跟他坐在一个物流园的门口，我想找他可能找不上，想着就是尽快的找到这个丢失物品的人，把他送给他，还给他。
0: 你当时车上有没有就是跟这两位乘客聊聊天呀之类的？
1: 没有，一路只是两个乘客，他们自己在聊天，我在开车。
0: 哦，他们聊的大概内容是什么？
1: 就是反正应该是做生意的吧。
0: 哦，所以其实这些黄金对他们来说其实挺重要的，当时有可能是为了发货准备的，是不是啊？也有这样可能性。你后面发现了之后，100克，您当时怎么估算出这个重量的？
1: 我点的挺重的
0: 啊。这个一点出来了，哇，100克。他应该挺着急的。
1: 对对，客人肯定着急。
0: 这是您的第一反应是吧？
1: 对。
0: 您当时是怎么做的，采取的什么方式方法来寻找失主呢？
1: 我就想着赶快咱要尽快能找到失主，他肯定非常着急，因为这个东西太贵重了。最后就是通过这个，他在微信里边也给我留言，完了以后我发现以后
0: 啊，他给您留言了。
1: 对，留言我没看到，我最后把那个东西放在派出所以后，我才看到短信有留言。
0: 哦，您当时可能是比较着急，没有注意到留言，一心想的是通过什么方式抓紧找到他们，对吧？
1: 对，我在开车，我们有规定上车不能打电话。也不能留。
0: 对，您是最后把他交到派出所。
1: 对，派出所民警把这个东西打开，哇，摆了一桌子，全都是黄金。
0: 哎呀，他们是怎么样找到这两位失主的？
1: 他们是通过公交分局完了以后是找到失主。
0: 最后就是他们把这个失物领回的时候，您在不在？
1: 我以为是那个地段不能停车，完了以后我把东西放那儿，拍了一个视频，派出所也给拍了视频，我说可以走吗？他说可以走。最后这个联系上这个失主以后，我给他讲东西在放在哪一个派出所，完了以后又互相加了微信， 最后他把东西拿走以后，我一直在问他，我说你拿了东西以后，清点以后，东西绝对无误，你给我微信回个音儿。最后他给我回音了，他说非常感谢我。我说没事儿的，这是应该的呀。
0: 整个过程还顺利是不是？
1: 哦，很顺利。
0: 他们大概用多长时间找到这两位失主的？
1: 大概有40分、40-50分钟吧，有。
0: 估计他们两个失主有没有去报警？
1: 我估计他们也报警。
0: 所以才能这么快的找到，对吧？
1: 对，几方面在联系，他才能找得到。
0: 失主拿到金首饰之后，有没有给您说什么呀？
1: 他就说特别感谢，因为我看他前面特别紧张，也拿到以后，他给我回的微信里面说的，他很高兴，他说谢谢你师傅。
0: 当您看到他这个回复之后，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1: 我心里就放心了呀，他能顺利拿到他自己的东西，我也就放心了。
0: 您从事出租车行业多少年了？
1: 有十几年吧。
0: 十几年了。
1: 嗯，
0: 平时是不是也有一些小温暖呢？
1: 有时候有时，我们这个因为是一个城市的服务行业，也是一个窗口，有时候，对，有时候，有，
0: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温暖呢？
1: 哎，有时候早上比如说早上出车，有时候拉着学生去学校赶时间，走快到学校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没带钱，也没带手机。有时候说叔叔啊，给留一个电话呀啥的，我觉得啊，也我们也自己有孩子嘛，孩子可能就是太着急了，他因为要赶着上学，那就免了吧，我说下次给就行了。
0: 下次坐别人的车别忘了就行了，是吧？
1: 对，
0: 这样的事儿其实挺多的，对吧？不管是小孩的还是老人这样的，对吧？
1: 对，
0: 今天通过我们节目，有没有什么话想给我们的同行说的，或者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
1: 就是反正我们就是干服务的，就是这件事也是就是我们也该做的。希望大家都一样吧，为我们这个城市啊，做点贡献吧，就是这样子。

咱们乌鲁木齐跑出租的师傅天天在大街小巷转，早高峰碾过车流，晚班灯照着空荡的马路，见惯了人来人往的烟火气，最懂普通人丢了贵重东西的那份慌。之前有人捡到100多克金饰，第一时间送到了派出所，有人把装着10000多金饰的包完璧归赵，还有人把乘客落在了金手镯攥在手里等了大半天。这些事儿啊，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新闻，就是咱们的哥的姐刻在骨子里的那点实在和厚道。你说出租车是什么？它从来就不只是个拉人赶路的代步工具，是这座城市里跑个不停的流动小驿站，方向盘往手里一握，车轮子开到哪儿，责任就落到哪儿。最后后座上落过的手机、钱包、证件，今天又落下了这沉甸甸的百颗金饰。可是每一次师傅们的选择都是一模一样，不是自己的东西半分都不能沾，没有什么华丽的口号，也没想着要当什么英雄，就是踩油门的时候心里揣着的那份朴素的坦荡。星 AT5149 这串普通的车牌号和乌鲁木齐街头千千万万辆出租车一样，把踏实两个字碾进了每一条街巷的柏油路上。这份不贪一分不属于自己东西的本心，这份把每一份乘客的托付都稳稳接住的实在，比那百克黄金还要金贵，就是咱们这座城市最暖、最动人的温暖底色。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心系民生出行，守护城市畅通。针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多条道路施工，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管大队、天山区建设局开启实地探路直播，主持人记者一线实地探路施工路段，权威解读通行规则、施工工期及必堵方案。我们为一线劳动者带去清凉饮水。7月24号下午16点到18点，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九四九为您出行做好贴心服务。
2: 繁忙的街道，
3: 疾驰的车流，
2: 每一个相遇，
3: 每一次加速，
2: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3: 在城市的上空，
2: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4: 谢谢你啊，
5: 谢谢你们，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伙发来的信息。蛙哥小王说，要为这位师傅点赞呢，100克金饰啊，想想看。哎呀，拿到手里面沉甸甸的，一定要等到这个施主把他带走，哎，完璧归赵，这心里面才能够踏实。大圣归来说，东外环南向北过了陕西大厦前面200米，两车事故最右侧车道占据了哈，谢谢谢谢。朋友来了说打卡打卡啊，准时来听故事了。健健说是天南地北军哥最帅，这你都知道了。打卡打卡，昨天怎么又偷懒了？昨天没有偷懒，昨天是去采访了哈。昨天周四，啊，一直在呢。欢迎子健齐青老师，还有其他的朋友在哪儿呢？来，我们的路况报起来，好心情分享起来，明天

后天的安排也说起来哈。这个泽宇说，东外环南向北过了跃进街出口哈，往前100米，左边车道在弯道的位置有个白色的框子，哟，不知道是哪个大货车掉的，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嘞，也提示到大家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故事。

小云是一名民警，刚进单位那会儿赶上红十字会来做造血干细胞留样招募，他当场填了表入了库。非清源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概率只有1/10000到10/10000，可偏偏就让他碰上了。接到通知的那一刻，他心里满是感动激动，当即决定捐。家人一开始有顾虑，他耐心解释，最终全家全力支持。为了保证捐献质量，他规律作息，增加营养，天天去健身房锻炼。单位领导也全力支持，给他安排好假期，让他安心休养。采集那天，同事专程到医院陪着。小云说，希望自己的帮助能让患者恢复健康，拥有正常的生活，也希望患者康复之后能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这次捐献让小云成为新疆第253例，全国第2349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在他的带动下，先后有11名民警也登记成为了中华骨髓库志愿者。谢谢小云，你捐出的不只是造血干细胞，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小凡同学说，现在谢谢你周四不都是一生有你吗？对对对，是的，是的。就前段时间于婷不是回姜布拉克收麦子去了吗？我就是给他带过几期节目哈，大家应该有印象。现在麦子收完了就回来了。每周四一生有你啊。现在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9、2561949和2571949是空线的状态，大家伙可以继续来拨打了。尾号3070的朋友发来了一张，哟，老奶奶一个人在路边走的视频啊，背有点驼，头发全都花白了，手上拄着一根拐棍啊，跟我说一下哪个位置吧，是在哪条路上，她在一个人走着呢。看到的路过的司机师傅们，咱们得慢一点啊。蓝说想问一下，机场快速乌鲁木齐往乌鲁木齐方向小迪欧铺立交桥现在还堵不堵呢？有知道的朋友吗？来说一下。

来，我现在通过这个地图的数据帮您刷新了看了一下啊，目前小地卧铺就是机场快速昌吉往乌鲁木齐的方向不堵车啊，是畅通的，放心可以走。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地址是在导航搜索车小白或德宝一手车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此时此刻我们的949探路直播啊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新疆949就可以搜到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视频当中我看到有杭志，有俊清，还有谁来着的，我们949好几位主持人啊都在路上为大家做直播探路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

0: 机场快速下来往西外环走，美美山门口的那个位置有两个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快速道上干着呢，打着双闪。
1: 收到了，感谢梦想的提醒啊。周末了，今天下午大家有什么计划呢？是不是有朋友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天气不错，心情不错，准备去往哪儿呢？

目前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华林集团立交桥桥下啊，非常的堵，有很长一段的拥堵加缓行。哎，华林市场立交桥桥下也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拥堵加缓行。

河北陆地交南向北的方向啊，往米东的方向非常的堵，哎，这节路非常的堵。那北向南的话也有缓行。其他的西外环、东外环、北外环、南外环，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

0: 场快速下来往西外环走，美美山门口的那个位置有两个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快速路快速道上干着呢，打着双闪。
1: 嗯，就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注意行车安全。要 Miss 娜来了，说小朋友今天参加了建军老师主持的活动啊，见到的并且合了影，非常开心。咦，我看到了他发来照片了啊，真的看到这小朋友我也特别开心。嗯，就像看到自己孩子一样。来吧 ，Miss 娜已经来回复了，其他的小朋友呢？说是五点钟结束，现在就在路上呢。我们是不是当时约定了呢？你来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尾号3070的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这个老太太在河滩路南向北上南外环匝道的辅道上加油站旁，在车流里面逆行呢。我就说刚才看那个照片特别像在河滩路上，结果你看还真在河滩路呢。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啊、哦！不知道这位奶奶是不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或者说是就不小心走到的河滩路上，在匝道上辅道上加油站旁边呢，在车流当中逆行呢。大家见到了一定慢下来，慢下来，如果可以的话能把这位老奶奶能够拉下河滩路啊，把她送回家或者送到附近的警务站也可以。在这跟您说一声谢谢。YZ 说，哎呦，今天下午工会日活动刚打完球，然后约了几个朋友晚上开黑打英雄联盟，享受明天的假期，周天值班。可以啊，你这个安排的就把最开心的跟朋友一起分享，对吧？嗯。

0: 其实他已经来回复了，其他的小朋友呢？是不是5点钟结束？现在就在路上了，我们是不是当时约定了呢？你来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1: 这是把我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啊！就是想告诉在路上的小朋友们，赶紧的来听建军哥哥的节目，然后回复一下，是不是？这合影也拍了，是不是？那经典的这个作品也一起朗读了，也互动了，这人呢？这不是说好了吗？都。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豪邻享不停，进电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暴走千元电信。

0: 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4: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3: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4: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3: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4: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5: 7月19号晚上，乌鲁木齐一辆公交车快要收班了，车上一位乘客发现自己坐错了线路，赶紧跟驾驶员求助。驾驶员一打听，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街头换乘打车都难。他想了想，干脆决定顺路把乘客送到他要去的良校站附近。他让乘客就近坐在驾驶室旁边的座位上，说到站前会提醒他，一路上细心留意路况，最后顺利把人送到了目的地。这事儿被发到网上后，网友们纷纷点赞，太暖心了，为司机师傅点赞，好人一生平安。一次顺路相送，事儿不大，但晚上十一点的街头，那份被人在意的感觉，比绿灯，比路灯还要亮。

我们来看明天的天气，乌鲁木齐是多云，高温29度，低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阴转小雨，29到20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3到17度。伊宁多云转晴，32到18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克拉玛依阴转多云，34到24度。奎屯小雨转阴，32到19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31到19度。昌吉阴天，34到23度。哈密多云，41到28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4到33度。库尔勒多云转阴，40到28度。阿克苏小雨转阴，36到21度。阿图什阴天，36到21度。喀什阴天，38到23度。和田阴转多云，37到26度。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多云天气，高温29度，低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

0: 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

0: 就在您身边。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0: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0: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下面这声谢谢要送给阿勒泰的两位村民，他们年过五十，一个跳进冰河救人，一个钻进暗渠找人，中央政法委都点名表扬了。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阿勒泰市拉斯特乡诺改特村的两位村民特阿布斯别克居马德尔和塞利克努尔哈森榜上有名。事情发生在5月30号，那天上午，特阿布斯别克开车路过一处河道，听到有人喊救命，一名女子沿着河道边跑边喊，河里一名男子浮在了水面上，他正要开车去前面堵，女子却急得直接跳进了河里，水流很急，女子被冲向下游，幸好抓住了一根垂下来的树枝。特阿布斯别克冲过去翻过铁丝网，半个身子浸在冰冷的河水里，把他拉了上来，而那名落水男子被冲进了一条500多米长的地下暗渠，暗渠里漆黑一片，积水最深有2米，还有蛇，消防人员划着皮划艇进去找了好几遍都没找到。这时候村民塞利克站了出来，他身高1米9，熟悉水区情况，穿上了冰敷衣服，戴上头灯，拿着耙子就钻了进去。他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但根本没顾上这些，在里面摸索了半天，脚下一滑，差点掉进深坑。就在这时候，他一低头，借助头灯的亮光，看到了落水男子。特阿布斯别克今年52岁，塞利克53岁，一个救人，一个找人，谁都没有犹豫。事后有人问塞利克怕不怕，他说不怕，如果我能早点发现他，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拉斯特乡党委副书记说，这两位都是普通的村民，却在危难时刻主动站出来，他们的行为值得每一个人骄傲。谢谢特阿布斯别克，谢谢塞利克，你们让所有人看到，英雄不在别处，就在你我身边。

下面这声谢谢要送给哈密的民警们。一位老人在戈壁滩上迷路了，走了7个多小时，快撑不住了。7月12号晚上9点50分，一位热心司机把一位老人送到了哈密边境管理支队下马崖边境派出所。老人迷路了，说不清自己要去哪儿。民警耐心询问才知道，老人今年58岁，在戈壁工地干活。当天下午3点，他水喝完了，独自去项目部领水取水，结果回来的路上走差了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走了7个多小时，将近30公里，没带手机，说不清工地在哪儿，又渴又饿，整个人已经到了极限。民警赶紧端上了热饭热汤安抚老人的情绪，同时通过警务信息平台连夜排查比对，终于找到了老人所在的工地。深夜戈壁道路崎岖，民警驱车30公里把老人安全送回去。7个多小时，30公里，一个人在戈壁滩上，那种绝望可想而知。谢谢民警们，你们送回的不仅仅是一位老人，更是一个家庭的安心。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阿江说红光山桥西向东车流量有点大，来我们看 YZ 说木材厂桥下到西外环，这里还没到美美三，快到美美最右侧车道有一辆出租车在换轮胎，提示大家注意哈。蓝说机场快速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快到迎宾路，迎宾立舍哈那个地方，迎宾路那个 路口哈，最里面最左侧的车道有三车发生了刮蹭，大家注意一下。小文说新 A 尾号488的一辆车啊，蓝色的车，车窗抛物往外面扔垃圾，注意一下啊，你这个行为被曝光了，车牌号我就不说全了啊，咱们互相留点面子好不好。朋友说善意常在，善行不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主动伸出援手，彰显文明底色，这就是我们中华儿女的本性，为他们点赞，确实是这样子的。每天通过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大家可以感受到有很多凡人善举，就是我们的身边的人，有的还是认识的朋友，他们的这些举动不能说多大的事儿，就是这些每一个微小的事儿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温暖，而这每一个微小的光汇聚到一起，那就是一束亮光了。所以说期待大家都能够努力的去追寻光，成为光，去帮助，去照亮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好不好？来我们听一下那说什么。
3: 静静哥哥，我刚参加完活动，现在准备回家啦。
2: 啊，真好，期待下次我们再见面好不好。好开心啊，今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哎呀，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再一次的祝大家周末快乐。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够保持一颗愿意发现的心，一颗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0: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鹏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又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大家有关于车的事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评车聊车的各位朋友打电话来跟我们一块互动。可以来给您评估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把它卖掉还能卖出来多少钱？打进电话呢，说一下您的一个具体的车况、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再用状态等等。那根据描述来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的区间。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想要换车了，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也来帮您分析分析这个车怎么样。除了这个聊车之外啊，最近还有这车上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等等，也可以说说您的这个故障信息，我们帮您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之后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这车子的车型啊或者是预算大概在多少钱，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的车主跟您来面对面的联系。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大家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三个电话255-1、256-1和257-1949，等待各位朋友的参与。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来猛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节目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鹏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

0: 周末好，
1: 现在想要来评车的各位啊，抓紧时间呢拨打我们的这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或者是也可以在微信平台里边留言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有关的几个事儿，发这个文字语音我们也都能够收得到啊。那在今天的节目上依然是要给大家送出车展的门票，所有想要看车展的朋友现在发送看车展三个字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给每一位发信息的朋友送出车展门票。车展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将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给您拉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只要发送您这个看车展三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给每一位送上这个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地址呢，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等待各位的参与啊。来看到这个热线里边大家已经来了，第一位想评车的是郑先生，他有一台21年的欧蓝德。你好郑先生。
0: 你好郑先生。
2: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嗯
1: 你好。
0: 说说您的。
2: 是就是我的车是21年11月上牌的欧蓝德五座畅享，跑了5万公里。
0: 五座畅享。
2: 现在想
0: 畅享是 2.0 的两驱的啊。
2: 对是的。
0: 嗯。带天窗的那个是吧。
2: 啊对。
0: 嗯。大概现在的价格咱们看看能不能卖到个6万多块钱啊，6万5以内。
2: 6万上还是6万下？
0: 6万上你就公里数少点，跑个5、6万、6、7万公里你可以试试6万上。
2: 哦我的跑了5万公里。
0: 嗯那可以试一试，6万出头，6万5以内好吧。
2: 嗯好好呢好呢谢谢。
1: 嗯要不要发布电话呀郑先生。
2: 嗯我考虑一下吧。
1: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啊
0: 郑先生。
1: 好再见。说到当年的三菱，不管是欧蓝德也好，还是那会儿更出名一点的帕杰罗也好啊，它对于其他的越野车来说最出名的就是它这套四驱系统了，超选四驱。那它这个超选四驱跟其他的四驱比起来，哎，有啥过人之处呢？
0: 没有，其实超选四驱指的是帕杰罗的驱动系统。
1: 嗯，
0: 那个车呢它是纵置平台的后置为主，超选四驱可以在越野的时候呢挂上这个前置的驱动锁止啊，然后有很好的一个通过性低扭的放大效果。
1: 嗯
0: 啊，日常呢它是以后驱为主的一个车型啊。
1: 嗯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好多朋友在发这个看车展三个字儿。那发了之后呢，只要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就可以去这个现场领票了。最近呢乌鲁木齐有好多条道路都进行了这个提升改造啊，那也有这修路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记者张崇，那带着我们其他的几位这个同事啊正在现场探路。张崇你好。
3: 哎彭程你好。我们今天下午呢就着重的对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修路的重点路段呢来进行了一个探访。我们949交通广播的报道团队呢也是经过了像即将在明天封闭施工的七泉街，还有赛马场路，以及正在修建的明华街，还有大湾南北路以及西后街这些路段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探访。那在视频直播当中呢，刚才我们也是进行了2个小时，我们视频直播的两位主持人俊清和杭志，可能这一趟行程下来之后呢，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感触和路上的情况，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先来问一问俊清。七泉街明天7月20号呢就将封闭施工，那么对于你探访完这条路之后，想对于周边通行的司机朋友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4: 今天晚上0点之后呢，七泉街的东向西，就是你从大湾南路从这个万科右转进入到七泉街就进不来了，因为它是东西双向进行全封闭施工。所以说呢，你要是去这个七泉街，你得要从延安路然后 从这个七泉街的东头呢进入到七泉街就可以了。这条路相对来说其实附近的小区也不太多，因为现在又有一所学校放暑假了，
5: 对对，
4: 影响不太大，但是呢

0: 对于大湾南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你之前可以右转进入齐全街线走不了了，你只能可能从远端绕一下了。
1: 好，这是齐全街。那么在今天晚上呢，还有一条路，那就是赛马场路。接下来呢，就请恒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啊，赛马场路这一节呢，它封闭的其实提前已经开始了，是赛马场路的南四巷。南四巷呢，现在封闭，只留了一条人行通道，就是周边小区呢是可以通行的。那么南四巷不能走呢，大家要绕行的话，就乘赛马场路或者是赛马场的南五巷呢来进行一个绕行。周边的车辆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大，而且现在也是暑假期间，所以学生呢不是很多。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路呢都是在暑期施工，是因为周边呢有学校，所以说呢暑期施工的一些路段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要在暑假之前必须要完成的。
0: 这个赛马场路有一个48中正在放暑假，而且石溪湖路路也比较宽，
2: 对
0: 这个大小区呢间距比较远，所以它其实车流量不算特别大。但是我们今天走了这个大湾南北路啊，感触颇深啊，就是颇深。我们基本上呢就是从全线走下来，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尤其是从这个团结路
2: 黑甲山路
0: 对，
2: 然后一直到那个月信街的这一家，现在正
0: 是
2: 围挡。对，很多人说为什么围挡了整个的两条车道呢？只留下了一个对向车道，分成南北两向的这样的一个单向通行，确实压力很大。我们呢也到了这个围挡后面的施工工地也看了一下啊，是因为这里呢正在进行一个管道的一个铺设，而且呢它呢是已经铺设完毕了，他们这个工程量呢还是非常大的，管道铺设完毕，现在正在回填，回填完毕以后呢还要进行对，
0: 而且分
2: 多层
0: 夯
2: 实，对，然后路岩石重改，再进行洗爆照面，这个工程量是非常大的。
0: 对，他之前施工的是排水的一个工程的施工，工程量非常大。它这个全线呢是5.2公里，相当于明华街全线的4倍，所以工程量非常的大。
2: 那么这个路段呢特别堵，如果您家住在这儿，你没办法必须走，那咱们就从这儿走。那如果说要是只是通过型的一些车辆呢，你可以从东二环绕，因为
0: 一路绕，
2: 对，从这个明华街的这里上东二环，然后就可以从跃进街的这里下来。其实这一节呢东二环是非常畅通的啊。
0: 不过走了一趟，虽然说内心也挺这个起起伏伏，我们也期待着当大湾南北路施工结束，路面就是攀铺沥青之后，标线一画，辅道整个也拓宽了，铺了新砖，再加上整个全线增加了7个港湾式的公交车站，那我想这条景观大道大家走起来就更加赏心悦目了。好，我们接下来抓紧点时间说西后街。西后街之前呢是南向北方向是半幅封闭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北向南半幅封闭了，南向北是可以通行的。
2: 是的，这个西后街它是一个量化工程，就是路岩石然后起爆和照面，那么这个工程速度呢非常的快。我们看到，我就要说这次啊，这个工程改造过程中，它的这个路岩石呢已经都带了各种云纹，而且还有大美新疆等一些的这个图案，对，所以说呢整个包括路两边的一些人行道和辅道全部都要进行改造，所以改造完之后会非常漂亮。
0: 好呢，所以现在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朋友，虽然经历了早晚高峰的平峰期包括的拥堵，但是日后这条路变得更加的舒展的时候，走起来就像现在的河滩快速路一样，让人非常愿意走，我们也一起共同期待吧。
3: 好嘞，那刚才呢就是我们二位探路记者呢一路行驶下来过后的一些感受，我相信呢他们也会在自己的节目当中早晚开心路路通里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再次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些上路心得，也请大家呢可以继续把您在路上的一些好的建议通过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及时的转达给施工方或者是交管部门。好，那我们今天的探路报道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关注。
4: 好嘞，也感谢张崇、俊清和杭志在这个现场给我们传回来的路况的介绍。说到的这两条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是全封闭的施工，分别是齐全街还有赛马场的赛马场路这个南四巷啊进行全封闭的施工。齐全街施工要到8月8号，这个赛马场南四巷呢是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18号，各位朋友相互转达一下。接下来关注线上的下一位是高先生，有一台23年的哈弗 H6。你好高先生。
5: 你好
4: 你好，久等了。
6: 高先生，说说您 H6 的配置。
5: 好的，我是2023年，五月份买的，8F6是中配的。
6: 中配是1.5T 还是2.0T？
5: 1.5增压的。
6: 哦，是国潮版的呢，还是那个柠檬平台的新款呢？
5: 是国潮版的。
6: 国潮的啊。跑了多少公里？
5: 跑了2万2万2。
6: 跑的倒是不多。
5: 对。
6: 现在这个车我觉得，哎呦，可能卖到个，卖到个5万出头。
5: 5万出头啊。
6: 5万23这样的价格应该可以。
5: 5万23啊。
6: 你要上5万5，这个车现在新车好像才7万多一点。
5: 对。
6: 这是一个问题，反正。您大概参考一下吧。
5: 行，
4: 好，那要发布电话吗，高先生？
5: 不需要了，我再考虑考虑吧。
6: 好的，
4: 行，先到这儿啊，
6: 不
4: 客
6: 气啊，
4: 好，再见啊。三个电话当中呢，2561和2571畅通空线，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来猛打这两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继续来关注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给我们盘点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过省干线公路的情况。米娜你好。
7: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公路有 S101线石梯子乡至雀耳沟镇路段，还有乌巴线的硫磺沟镇路段，G331丹阿线的诺姆托拉伊服务区附近的路段，G331闹毛湖附近的路段。沿线的气象情况，受中雨影响的路段有G30、G312线托托段、乌苏至沙湾段，G0711线乌玉高速大西沟二号隧道至天山胜利隧道段，G217线布尔津至黑山头段，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G218线穆斯至拱乃斯沟段，G219线喀纳斯路段，独库公路独山子至巴音布鲁克段 ，S101线肯斯瓦特至巴音沟段 ，S238线伊昭公路南段，G578线拱流至新源段。其中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受7到8级西北风或偏北风影响的路段有G3015线霍吉尔特至铁厂沟段，G335线脱离老风口，G216线卡拉通克至五彩湾段，G217线阿拉尔至巴楚段，G314线新河至科平段，G331线清河至闹毛湖段。受10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G30、G31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七克台至辽敦段。上述沿线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主持人，
4: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盘点。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道路的变化，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大家给我们传递来的路况信息，还有很多这个评车的信息啊。先来看这个祝师傅说，他的车是21年的雷克萨斯 NX300H， 8万公里的车，大概是多少钱？
6: 21年这个车作为一个混动的版本啊，如果是两驱的话，估计现在的情况可能能在个15-16万啊，
4: 15-16万。
6: 对，要是四驱的配置高一点的版本，可能好了也就在个18万左右吧。
4: 但是你像21年要买这台 NX 的话，价格可是非常昂贵啊，而且没有任何的优惠吧？
6: 对，40多万、45-6万都有啊。
4: 现在的话，雷克萨斯店头你反正进去买它新车也是有下探啊。
6: 对，有几万块的优惠是有的，应该。
4: 林凡的车是18年的高尔夫自动豪华，9万公里精品一手车啊，说这个车能卖多少？
6: 自动豪华我们就当做它是一个1.4T 的啊。7代的高尔夫，9万公里不算多，咱们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在个接近48000吧，45000-48000这样卖一卖。
4: 45000-48000。还有这个 H 十最近的热度挺高的啊，你又朋友问了，说想问问哈弗的这 H 十这车性能。

0: 能怎么样？
1: 哟，总体来讲，它的外观造型，一看对标的就是方城豹泰七。我个人有这样一个解读，就是猛龙之前呢，过早的问世，续航里程不是太长，105和145吧，哎，165吗？145，啊，反正长短就是这样。车型呢大概4米7几，所以这个车呢又因为长得像路虎。啊，价格是卖的比较贵的，没起来，啊，然后紧接着他又因为泰七的问世，推出了 Plus 版本，4米8几的大一点的版本，但依然没有泰七的这个空间优势，但是长城我觉得是对比亚迪系列的车型是最有这种影响力的。啊，因为从最初他们开始搞新能源，就是在比亚迪已经走了这个比较快的这个状态之下啊，他就已经开始对比亚迪呢有非常大的一种市场的这样的竞争的意识了。这款车型就可以看出来，没有竞争过，紧接着就推出了 H10，用 H10 彻底碾压了方程豹的以前建立的所有性价比优势。这个车特点就是它比方程豹的，泰七呢，三电系统来讲的话，可能它的电机功率要小一点，但它的尺寸优势太大了，
0: 太
1: 简直
0: 大
1: 是
0: 了，
1: 碾压级的。
0: 接近5米3了啊，
1: 对，
0: 这车。
1: 所以这个车，再说价格也和泰七重叠了，续航
0: 是。
1: 里程还加长了好多，
0: 是，
1: 然
0: 所以
1: 后，
0: 就是标着来的
1: 哎，
0: 啊，
1: 对。
0: 专门打他来了。
1: 这一看就是把优势已经建立起来了，可能它的这个壁垒会形成一段时间吧。
0: 对，因为这个车目前还在预售阶段，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关于这车的参数。就这参数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有诚意的。比如说，大家最关注的车身尺寸啊，就是在现在各家厂商都在造这个5米2的大 SUV 的这个时候呢，它这台车5299。就相当于5米3的一个
1: 对。
0: 大长
1: 宽
0: SUV，
1: 度也很可观，高度也一样。
0: 对，而且呢，这台车这个6座的版本的预售价是21万9千8，你看，一般来讲，咱国内的车它预售价归预售啊，但是后期它肯定会有价格的下探，所以当它如果再探一探，再过段时间，你要是
1: 对，
0: 能下到20以内，买一台5米3的大
1: 是
0: 车，
1: 的，它
0: 长
1: 这
0: 城
1: 个
0: 的
1: 优
0: 插
1: 势
0: 混的，
1: 还是很明显的。
0: 对，这个性价比就可以说是太高了啊。插混的，而且用的是蜂巢的这个电池，蜂巢
1: 对，
0: 能源。
1: 蜂巢能源的磷酸铁锂，而且是比较大的这种电池啊，它好像已经到40几度了吧，
0: 是。
1: 反正比方程豹的电池大了大概40多公里的续航。
0: 4档 DHT 1.5T 的一个发动机，所以这样来看的话，这台车的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参数还是挺可观的啊。
1: 对。
0: 那具体怎么样，等这车上了之后试一试之后，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些详细的驾驶的感受吧。接下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当中，伟龙给我们报路况，说了西外环的由北向南下齐台路的匝道，目前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所有想要看车展的朋友，继续来发送"看车展"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给大家送上2张车展的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地址呢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领取这张门票。取票时间周一到周天都可以取。这个时间上下班时间啊，10点到下午8点半。
1: 对，这个很长的一个时段都可以取票。
0: 还有江山说想问个事儿啊，以车辆购买每年的商业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的投保金额来定价车辆的售价是不是比较合理？还是就是
1: 我知道
0: 先
1: 他的
0: 买
1: 意
0: 保
1: 思，
0: 险，保
1: 就
0: 险价
1: 是
0: 定车价。
1: 我们说商业险中它有一个车损险嘛，
0: 对。
1: 车损险会保险公司有一个计数的这样的一个公式，对你的这个新车价，比方说用了1年折多少，用2年折多少啊？就目前来看的话，税务机关计税也是以保险公司3年之内的车的这个价格参考做依据的，啊，这个呢也是保险公司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定的经验啊。这个有一定的价值， 就像咱们在99说这个车价一样啊，
0: 嗯，
1: 从这成本法它是一个换算过程，
0: 嗯，
1: 但是还有车辆现实市价法，因为我们的二手车评估是现实市价法结合从这成本法啊，
0: 嗯，
1: 这两个方法呢同时来起作用，这个车的定价才会比较准。
0: 嗯，
1: 因为有一些畅销车型你用从这成本法折完旧，可能畅销车型你不一定买得到，但是有一些比较销量弱的车型你用从这成本法算完，你这个车价高得离谱啊，
0: 嗯，
1: 就市场价格可能会低很多，
0: 嗯
1: 啊，
0: 所以也得结合一下目前这个市场当中的实际表现，
1: 嗯，
0: 来给这个东西定价。来看一下 XY 说，21年的逍客 2.0T 的车开了不到40000公里，这个逍客还能卖出来多少钱？
1: 嗯，这个逍客没有 2.0T 的啊，就2.0的应该是啊。
0: 嗯。
1: 常规来讲，一般的配置现在能卖到个大概6万块钱应该可以卖到啊，因为40000公里嘛，你这个6万块钱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要是高配的多个10000来块钱，
0: 嗯
1: 啊，15000之内也可以尝试啊，但我觉得可能10000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因为新车差价2-3万在二手车上体现不了这么大啊。
0: 嗯，三个电话目前看2561和2571空线啊，评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我们一块儿跟您这聊车。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暴露矿营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一份，回复鲜粉之家即可以来获得美食海报，到店呢凭着海报享受花甲牛肉粉9.49块的限时尝鲜价，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金江路，想要去尝一尝的朋友啊，跟我们打电话互动聊车，我们节目当中有两份这个奖品将会免费的送出，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就把第一份这个鲜粉之家的花甲牛肉粉送给下一位吧，看接近我们热线当中的是谁，我们就把这个粉呢送到他的手上。接下来看一下扬帆启航说50出的这个星光 L 了，哎，这个车呢怎么样，配置怎么去选，一直都在说大家需要什么这个50就造什么，因为现在呢它是把这个6座的插混的 SUV 车长接近5米的这么一车价格做到了10万多块钱的起步。
1: 对，当时我听了这个话我都有点怵啊，因为我店里刚当时有50星光嘛，
0: 嗯，
1: 哎呦，我说这个星光已经挺大了，再做个 L 版的都接近5米了，这个真的挺吓人的啊，
0: 嗯，
1: 而且价格那么实惠。
0: 对，现在价格你看入门版的112800，现在还有那个限时优惠价，这车刚上啊，我记得是上周六在乌鲁木齐做了一个上市发布会啊，对，在乌鲁木齐他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布会，那会儿就有权益价了嘛，
1: 对，而且
0: 19800，
1: 续航里程给的还不小，
0: 嗯，它其实三款都是260公里的一个续航，
1: 嗯，
0: 价格呢从109800到132800，它这有就三个配置。其实我觉得要买这样的车的话啊，咱们对于这些车它没有一些特别高要求的配置，我觉得买这个入门版的就差不多。
1: 对，其实
0: 本来就是图便宜嘛。
1: 对，这种像50啊，还有像领跑这种特点的车型，
0: 嗯，
1: 它就是做到了大家的常规需要。那你要说它可能表现出更奢华，或者是更这个操控，
0: 嗯，
1: 更好的这些地方，那人家干嘛这个价格卖给你呢？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因地制宜的选择性价比，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对，既然已经选择了性价比，咱们就把这条路呢一条路走到底。
1: 对，
0: 咱选的最有性价比的啊。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对比了它这个主要的成本的地方呢，这三款配置没啥区别啊，都是260公里，
1: 是的，
0: 普锐赛克的电池，
1: 这个是车上最值钱的部件，
0: 啊，对，它都是一样的，
1: 还是到位的，
0: 是，所以还是很有诚意啊。实在不行你就买那中配的，可能它那个音响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那个电控配置会好一点，
1: 嗯，
0: 其他的没太大必要啊，买顶配就我觉得没啥必要啊。
1: 对，
0: 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的消息。18款的哈弗 H 五柴油四驱精英版，公里数在275000公里了。这个哈弗 H 五能卖多少钱？
1: 哎呦，这个车是把它的使用价值， 完完全全的放出来了啊，
0: 榨干了，
1: 释放出来了。
0: 嗯，
1: 你18年说长不长。

0: 说短不算短，8年时间27万公里，
1: 嗯，
0: 三八才24啊，
1: 对，
0: 比常规车型跑的确实多一些。哈弗的柴油版的车可靠度还是蛮高的，
1: 嗯，
0: 好多人问我这个哈弗柴油怎么样，我说你看，咱们中国国内可能柴油机的日用当中保有量非常大的啊、哦，就是哈弗。因为很多皮卡你可能看不到太多的这个民用车系的家用乘用车用这个，
1: 嗯，
0: 但皮卡车就太多了，
1: 嗯，
0: 哈弗的皮卡车可能占国内市场的一半市场以上啊，而这个里头柴油是主打，你就想它的柴油基数是很大的啊，
1: 嗯，
0: 所以不用担心它的柴油机的品质呀、啊、这些问题，但毕竟老旧车了，所以价格上可能也就相对弱一点，我觉得这个车可能卖到20000的概率不大了啊、哦，可以试一试20000块钱。要常规它跑个7-8万公里，18年的车，
1: 嗯，
0: 这个车当年也就10来万块钱，但现在它真的说不定还能卖到4万5万块钱的，有这个可能性。
1: 嗯，
0: 主要还是跑的太多了，正好把它这部分价值就稀释掉了。
1: 嗯。再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这边阿里阜江师傅说。新上的小鹏的这个 Mona L03 这个车怎么样啊？我记得小鹏当年先出这个 L03 之前有一个 Mona 03，
0: 对，
1: 那车可以说是救活了小鹏、啊、当时小鹏可以说是整个的财报一塌糊涂、啊、
0: 其实有一个特别是非的倒是非的说法，就是
1: 啊，
0: 小鹏现在管事的王总不就当年是哈弗出来的，
1: 对，长城那边过去，
0: 你看这个互联网的大佬他不接地气
1: 啊、
0: 哎，结果人家长城那是国民神车呀，
1: 嗯，
0: 啊，哈弗 H6 占据了多少年的这个主导地位，所以给他了一些建议之后，小鹏就比较脚踏实地的做一些更加亲民一些的新能源车了，
1: 嗯，
0: 所以销量也就上的比较好一些。这个车型也一样，因为一般 L 版就是它的长版版本嘛，
1: 嗯，
0: 这个车反正我个人觉得不太输给小米的速七的，啊。
1: 嗯，但是整个的价格比这便宜太多太多、啊、
0: 对，因为他没有走这种高大上的路线，他没有去对标这个特斯拉嘛，
1: 嗯，
0: 小米是没有办法已经把自己放到这个和特斯拉对标的这个程度上，
1: 对，
0: 那我也做一个大车，但是我不对标特斯拉我就没有压力了，我把成本可以降得更低一些，更实惠一点嘛，
1: 嗯
0: 啊、哦，这样的话可能价位自然就更好了。
1: 对，小鹏的 Mona 系列，从它这个轿车零三到现在这个 L03 的这个小 SUV 来看的话，整个走的就是亲民性价比路线。
0: 对，
1: 哎，12万、13万、14万，反正你能买一个4.6米的增程的小鹏，造的这么一个车。
0: 对，续航里程、
1: 续航也不差，
0: 也不差的。对，
1: 嗯、它这个增程的话。综合给出的续航是个说1300多公里，
0: 1300多，
1: 哇，能
0: 做
1: 到1300的可以啊、嗯嗯、纯电的它要跑的话200来公里，
0: 而且还是 WLTC 啊，
1: 啊
0: 啊 CLTC 标续都是300多的、
1: 啊、
0: 这个真的12-13万哦，还是给的比较实惠的。
1: 对，来关注一个最新的道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乌苏辖区下大雨，哈希勒根隧道附近起雾，暂时不具备通行条件。公安交管部门对乌苏驿至乔尔马路段实行了临时双向交通管制，具体恢复的时间另行通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来看一看大家的信息啊，这边夕阳无限好说2020年的一个欧蓝德跑了23000公里左右，这个欧蓝德能卖多少钱？
1: 这个车跑得很少啊，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配置，就说一下，如果两驱低配的话啊，这个车可能也就是在个4万5、5万啊，因为它这个里程跑的少嘛，可以尝试一下接近5万的价格。要是高配的配置不错的车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大概在个接近7万的价格，6万5左右，接近7万的价格也可以尝试啊。
0: 紧接着还有一台三菱，是一个2015年的劲畅，实表7万公里，能卖啥价？
1: 三菱的劲畅就相对弱一些了，2015年的车跑的也不多，如果是2.0的，基本上这个看看能不能卖到，
0: 大概
1: 2万多块钱吧，2万多块钱，2万5左右啊，大概可以试一试啊，
0: 还有这个、
1: 搞错了，这是劲畅，
0: 差杰罗劲畅，
1: 当时应该是3.0的车，要是3.0的那个，也有2.4的，要是低配的话，可能2.4的车两驱的，试试看能不能到个3万多4万块钱啊，要是四驱3.0的那个高配的车型的话，大概可以考虑试一下能不能在个5万块钱，可能有点够呛啊，试一试也可以，因为7万公里嘛，可以试一试5万块钱。
0: 公里数真不大，十几年的车只有一个7万公里，所以买来之后还是能开3.0的，他说是
1: 3.0的啊，那就试一试更高的价位吧啊，5万块钱可以试一试。
0: 好嘞。还有西风烈士有一个问车的事儿啊，坦克300的 HiFT 和这个豹五方程豹豹五的云辇 P Ultra 这个版本，这俩车怎么选呢？
1: 没有，说心里话啊 ，HiFT 和豹五其实都有一个短板，就是续航里程短啊。后来 HiFZ 也出来了嘛，这个新款 HiFZ 也是和这个 H7。基本上轴距都差不多，H10轴距都差不多，都3米的轴距了，就车长短一点，它和豹五差不多大，4米8几，接近4米9的长度嘛。我觉得这两个车的特点啊，可能 HiFT 的坦克优势在越野，因为这是一个小版的车型嘛，不是坦克的 L 版，它是小版的特点，就是越野协同性更好。续航里程呢稍微短了点，这个豹五云辇呢，它的特点就是可能如果你不是有太多的越野诉求的话，这个车的尺寸也有优势，续航也有优势，而且整个底盘的这个舒适度也会更好一些，云辇是明显优于这种普通的悬架底盘的这个优势的啊，是很明显的，因为它属于半主动悬架了，它要比普通的被动悬架要好得多。
0: 就是它俩其实用途不太一样，FT 主要还是进行一些比较深度的越野，
1: 就是
0: 非承载式的大梁后整体桥四驱
1: 粗放越野。
0: 对，那这个云辇 P 呢，本来就是带大梁的车身，然后加上它的这个云辇系统液压悬架。会更加的舒适一些，
1: 而且就是突出它的这个不激烈的多功能性啊。
0: 所以看这两台车，它的整个的这个调性不太一样，而且价格也差很多呀。
1: 就是级别也不一样
0: 啊。
1: 这个 HiFT 它是个小车，四米

0: 8度不到，4米7几，4米77的车吧。
1: 嗯，
0: 那豹五比它要大一号，啊，
1: 对，而
0: 豹
1: 且
0: 五至
1: 豹五
0: 少
1: 比
0: 是个
1: 它
0: 中型车的。
1: 贵都这个配置得贵个5万块钱呢，所以这两台车差的还是挺多啊。看您主要是更倾向于哪一方面，更倾向越野呢，直接就上 HiFourT 吧，越野更专业。最近有好多朋友在问这个蓝图的车啊，说蓝图梦想家，还有这个即将上市的追光等等这些车型。那么今天呢，我们连线到的是位于乌鲁木齐友好汽车城蓝图汽车的王总，来跟我们集中的回复一下大家关于蓝图各款车的这个问题啊，再来跟我们介绍介绍即将上市的这些车的一些福利。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图总经理王一腾。
1: 嗯，你好，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目前这个蓝图现在有哪些优惠呀，或者是即将上市一些新车的这个信息，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好的，没问题。蓝图目前的话，比较这个销量比较高的，就是大家熟知的蓝图梦想家，它的售价冠军版30万9千9到70万9千9的这个家用包括商用的这个 MPV，然后还有就是比较火的这个蓝图泰山 X8，也是这个5月份才出的这个新车型，它是一个5米2的一个大型的一个 SUV，一家这个5口啊4口出去玩，它这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的空间都非常大，它的售价是29万2千9到37万9千9。那今天是我们蓝图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我们的追光 S 这个 FUV 的上市，它也是在今天的3点钟刚公布的这个预售价格是30万9千9，它是一款这个轿跑式的 SUV，我们简称它为 FUV，今天已经开始预售了。
1: 嗯，那这台车预售的话，我们想要一睹它的真容，大概是哪天能够看到这台 FUV？
2: 我们这台 FUV 预计在7月29号到30号之间，我们的展车跟试驾车能到店，到时候我们也支持这个全程的上门试驾，尤其是949的听众朋友们，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随时就能上门。
1: 好嘞，那我们最早听到 FUV 这个词儿呢，是那会儿还没有小米苏七啊，那会儿那个法拉利一个叫什么 Prosangue 那7、8百万，然后紧接着呢，苏七出了这个造型，现在蓝图也紧随其后，这特别倾向于对于年轻人啊，又有这个轿跑的这种喜好，又要这个空间还行啊，就出了 FUV 这么个车。
0: 比较跨界的一款车型。
1: 对，很帅啊，这造型绝对是非常吸睛。好吧，那刚刚也说了，这个车呢，过2天就到店头了，大家想要来感受的话，可以去，咱们这个蓝图的 4S 店，是位于友好汽车城。行，王总，那最后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友好汽车城的哪一块儿？
2: 我们在友好汽车城的这个南湖北路这边，离这个苏州路这边特别近，只要这个口子一拐进来就能看到我们。
1: 哦，就在路边呢，是吧？
2: 对对对，是在路边。
1: 哦，是不是那个天桥底下？
2: 对对对，就在天桥正对天桥门口，就是我。
1: 哦，原来那是个现代，我好像记得是。
2: 是的，
1: 啊，现在改成蓝图了啊。
2: 是的。
1: 行，那我知道了。好嘞，那也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友好汽车城蓝图汽车王总给我们做的介绍，那也麻烦您到时候把我们99的听众接待好，好吧？
2: 好的，没问题，主持人。
1: 嗯，好嘞，那先到这儿啊，再见。说到蓝图这两年呢，是在这个车市当中，我觉得一直稳稳的啊，它倒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一些高调的这个事儿讲，但是整个的销量看啊，特别是这个梦想家还行，网友刷新了一下，梦想家这个车每个月反正都稳健的在这个前5名，
0: 对，
1: 上个月卖了5900多台呢，所以也是一个在这么一个新能源厮杀很强的环境之下。哎，一直在稳稳的生存的这么一个汽车品牌啊，再来看一下，昌吉气象台给我们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说预计未来12个小时，马纳斯到昌吉市的山区局地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要注意加强防范。三个电话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51949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起来。还有想要看车展的，依然可以发送看车展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就给您送票，每一位发看车展的都可以领门票。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去这个店头当中来拿门票就行了啊。钢蛋开车在路上说到的是3.0的，他开过，就说刚才那个帕杰罗那个啊。
0: 金畅这个车刚开始还是进口，后来也国产了啊，也是一款不错的车。后来又把这个泰版的金畅引进了，在这个 一七年底吧，2018年开始又引进了那个更新款的，
1: 嗯，
0: 挺好的一个车，价格实惠，
1: 嗯，再来看一下，王先生有一台2017年的吉普自由光，你好，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0: 您的自由光是2.0T 还是2.4？
3: 2.0的
0: 哦，2.0的普通版的啊、哦，
3: 对对对，
0: 嗯，这个是。两驱的什么配置？
3: 两驱的，
0: 嗯，
3: 车是两驱的，完了以后行驶了138,000多公里，时标。
0: 嗯，带不带全景天窗的？
3: 嗯，带的，
0: 带的啊、哦嗯。
3: 哦，
0: 我、哦、才108,000多啊、哦。
3: 哎，对，13万8千多。
0: 13万8千多啊、哦。
3: 啊，
0: 嗯，这个车大概现在的价位，哎呀，可能卖到4万的概率不大了。大概是这样，
3: 哦，
0: 3.5万左右，4万可能卖不到，啊、
3: 哦，哦，那能给我发布一下吗？
1: 可以，您说电话，王先生。
3: 嗯，13-39，
1: 嗯，
3: 830906，
1: 13-39830906，2017年9月份的吉普自由光啊，
3: 啊、
1: 哦，好嘞，
0: 好的，再见，王先生。
1: 好，先到这儿啊，再见。
3: 好，谢谢啊，
1: 嗯、没事。当年广汽菲克做的还是不错的啊，把这些车像什么自由光、自由客、自由侠啊，那卖的还行。然后
0: 指南者包括也更新换代了嘛，都挺实惠，
1: 嗯，
0: 都挺好。
1: 对，你说，在2016年之前你要买这些车的话，还是挺贵。那会儿吉普来到国内市场，主要想打的是什么高端的那个策略，
0: 对，所以他们
1: 车卖贵了，
0: 就被大切给害掉了
1: 啊，
0: 大切呀、啊，大指挥官呀、啊。动辄5.7的啊，要不就是3.6的、3.0的，所以到这样小车，你看后来那个，特别是指南者，改款之后都换成1.3T、1.4T 了，那个很省油，那个车，包括自由侠啊、
1: 嗯、
0: 这小车，
1: 嗯，
0: 哎，结果卖不动，
1: 因为之前给大家留的那个印象，嗯、包括它的定位就很难改变了。
0: 对，还有这个自由光也是个罪魁祸首，进口的时候它卖
1: 40多万
0: 啊。而且还是2.4的没劲儿，
1: 哎，对。
0: 后来这个广汽菲克有了2.0和2.0T 的，
1: 嗯，
0: 那2.0T 的非常棒的，配置也高，
1: 嗯，
0: 价钱也便宜，那卖不动，还是那样，哎，
1: 当可惜了啊、
0: 就是。
1: 当年你看像吉普的话，店头当中像这个牧马人咱就不说了，这个绝对是他们的这个光环车型。
0: 嗯，
1: 另外大切那会儿也有好多朋友喜欢，但是卖太贵啊。现在你看大切那个。新款的
0: 啊、哦，新款的
1: 20多万，
0: 易混动的版本，
1: 易混动20多万买大切 啊，当时哪敢想这事、
0: 嗯？
1: 但现在你即便你这样弄，你也晚了，啊，这个市场已经不属于你了。所以当年在乌鲁木齐，我记得那会儿有什么新培野了，各种各样的那个吉普店都很大、
0: 啊，
1: 现在应该就剩一家了吧？就在南湖北路有个那个汽车城里头啊，很可惜。你说像2016年那会儿花40多万买自由光的，还有2016年花20大几买那个。30的那个欧蓝德进口的、
0: 哦、进口对
1: 啊，那都是肠子都悔青了、
0: 嗯、
1: 继续来看一看这边浩然正气说2021年啊7月份买的 RAV4 小刮擦其他良好，2.0四驱跑了64,000公里，这个车大概什么价？
0: 21年的啊、哦、
1: 嗯，
0: 21年6万多公里，哎呀基本上可能卖不到10万块了，
1: 哦，卖不到10万，
0: 嗯，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卖到10万，
1: 嗯，
0: 试一试啊、哦，
1: 好嘞。还有蛋蛋说想问问这个车捷途的自由者 2.0T 燃油版怎么样，主要就是上下班代步，偶尔跑个长途，个人比较喜欢方盒子啊。那您稍等一下，我们等会儿跟您这个展开聊聊方盒子，先来看看张先生的事儿。你好，张先生。
0: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4: 马老师好，
0: 您好，张先生，您说说，嗯、
4: 有
0: 什么问题？有
4: 一款那个新款的这个奥迪 Q5，好像是全国限量发行的版本，
1: 啊，
4: 1万辆吧。这个车的性能怎么样？我一点都不了解，我想通过你们给讲解一下，好吗？
0: 哦，你说的是专门有一款叫限量版的，
4: 啊、嗯，奥迪 Q5L。
0: 嗯
1: ，Q5L 限量。
0: 新车现在卖多少钱？
4: 30多万。
0: 30多万。要卖30多万的话，它是多大排量的？还是2.0T 的？
4: 2.0T 的，
0: 是高功版的是吧？
4: 啊。

0: 是好像四驱。
1: 啊，这个都是四驱。
2: 现在可能你说那个叫什么45周年什么典藏版，是
1: 混
2: 吧？
1: 动的是吧？是混动的吧？就是
0: 啊，对，
1: 带混动的
0: 插混嘛，是混动是吧？就说的蓝牌嘛。
1: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典藏版啊之类的版啊，就
0: 好
1: 什
0: 的，
1: 么50周年、40周年，酷路泽呀，以前他们都搞这个，还有金标版呀。啊，或者是200万限量版呀，这个都是噱头，啥也不是。啊，啥也不是。就这款车呢，它就是个新款奥迪 A6，奥迪 Q5，它就比老款一下贵了好几万。
0: 这个四米八几嘛，
1: 对，4.8米多一点了啊。但这个你就要算一个账，你和老款的比值不值？你看它是长了，可是它的轴距好像没有变化，还是2.92米嘛，2.94米应该。如果轴距没有变化，车长增长一点，
2: 轴距
1: 差别
2: 长了
1: 大
2: 一丢丢，
1: 啊，长了
2: 2945，
1: 3公分多一点，
2: 它那个普通版是2907，
1: 三公分多一点。反正我觉得，
2: 三
1: 你
2: 公
1: 看
2: 分，
1: 普通版的20出头就能买到，
0: 对对对，
1: 到这个车你要到30万了，
2: 你这
1: 或者
2: 车
1: 是，
2: 最便宜的28万2800嘛，
1: 我觉得划不来。
0: 哦，好的。
2: 其他的不变嘛，你看它都是 2.0T。就是尺寸长了一点儿，整个
0: 就
2: 车
0: 是，
2: 长了10公分吧，有还没10公分
1: 这就是说，现在 BBA 的换代啊，也很这个小家子气，就换代没有大的升级，但是价格它还要做出换代这样的一个差距。
0: 就是差距挺大的，这
1: 对，
0: 价
1: 你说10年前它换一次代差个5万8万的，
2: 格。
1: 那还说得过去，因为车的代次啊，车的功能啊这些升级比较多。现在这个换代，你看连尺寸都不太提升了嘛，都很小的提升，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2: 对，
0: 了。哦，
2: 像看到的这个版本，我们看了一下价啊，这最便宜的，你说这个什么限量这个版本也得28万，
1: 对，
2: 你要是普通版的话，最便宜的只要22万，那差就
1: 对
2: 差个车
1: 你
2: 长
1: 看你差了，
2: 五万块钱，
1: 差了
2: 6万。
1: 6万块钱，6万块钱等于将近3倍的价格。30%的价格，25%以上，我是觉得反正新换代的车，比老一代的车型，啊，贵个10%就可以了，
0: 就是贵得
1: 啊，
0: 太厉害了，
1: 就
0: 离
1: 是，
0: 谱了，有点。
1: 对，贵的太多，你花这个钱值不值当，你自己就要想一想了。就我们不管想得到什么，其实有一个对等的东西叫做代价，对吧？那我们就要权衡我们的代价和这个你想得到的东西的价值对不对等嘛？我多花了6万，结果没多什么像样的东西，那个意思就不大。
2: 对，车长多了一点，多了一块1.7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多了一个电机，多6万块
1: 对，它就多了一个省油模式，反正1公里能省个30%的油吧，这个好像是经过测算过的，大概能做到。你
2: 电
1: 要
2: 动机24匹马
1: 你要是跑的少一点，你一年跑个1万公里，你算1公里省个2毛多钱，2毛多钱的油，你说你多少年能省回来，对
2: 是
1: 吧？
2: 觉得不值。你看，我很少见这个电动机给出的动力居然在100以内的，
1: 对，
2: 只有24啊。所以这样看的话，
1: 其实
2: 不
1: 更
2: 太
1: 多的
2: 值。
1: 就是还是给发动机给一点点
2: 对，
1: 小小的助力而已。
2: 你要
0: 好
2: 跟
0: 的。
2: 现在国产这些比起来，这个数据差的简直这没法看啊！这个数据，
0: 就是，
2: 电机也太小了。好吧，那就您
0: 好
2: 参
0: 的好
2: 考啊。反正总而言之，觉得贵这么多有点不太值。
1: 好的，张
0: 好
1: 先
0: 的
1: 生，
0: 好的，
1: 我们
0: 谢谢
1: 参
0: 二
1: 考
0: 位
1: 啊，
0: 老师，
1: 不客气
2: 好，
1: 啊，
2: 再见啊，
0: 学
2: 张
0: 习
2: 先
0: 到
2: 生。
0: 了东西了啊，
2: 行，
1: 好的，
2: 那您
0: 再
2: 就
0: 见，
2: 看着
1: 再
2: 去
1: 见
2: 买
1: 啊，
2: 啊。
0: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钢蛋儿说4.2 V8那个大切那个排气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粗。
1: 这个好像还有更大排量的，我忘了是
2: 我
1: 多
2: 记得
1: 少，
2: 有个5.几的吧
1: 5.7的有，
2: ，SRT 吗？还是叫
1: 五
2: 啥
1: 点
2: 那个？
1: 七 SRT 好像就是，
2: 对，人家当时就说啊，电车出来那个大切它根本不惧，那就是大力出奇迹啊，那个大排量那一脚油下去，电车人都追不上啊，那一脚油下去一个半面啊，电车一脚油下去那个车主单都不单。再来看这位钢蛋说路上拍了一个车，让马老师给看看。就老
1: 这是老
2: Q7，
1: Q7，就是15款以前的 Q7 嘛，
2: 嗯，
1: 这个车其实

0: 还是有比较好的操控架构的啊，3.0T，
1: 嗯，
0: 再说底盘基本上通全系带底升吧，啊，这些都还是不错的，
1: 嗯，但也是当年属于这个过时的产品了、啊。
0: 对，你现在说你买个2010年的车，可能2-3万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还能开出那样的感觉，
1: 没错，
0: 啊，确实是不一样的。
1: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这位孔师傅有一个科鲁泽啊、科鲁兹啊，科鲁兹2018年10月份买的科鲁兹1.5，8万公里，手自一体，白色。说这科鲁兹能卖多少钱呢？
0: 这个车现在的话25000，可能有点够呛啊，可以试一试25000，因为它里程也不大，8万公里，一年10000公里。
1: 好嘞，陈先生有一个大众探歌，你好，陈先生。
2: 你好，主持人马老师好。
0: 你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
2: 我想就是那个评估一下我这2-3年的大众探歌。
0: 嗯，
2: 是车是原版原漆，但是2025年的时候在质保期里面的时候换了一个变速箱的离合器。
0: 嗯、
2: 哦。然后今年的时候4条避震都换掉了。
0: 哎呦，
2: 然后
1: 这么新就换避震了？
2: 对，因为它现在6万公里了，然后变速箱离合器是因为开起来的时候一直有那个羊叫声 ，4S 店换的。
1: 羊叫声，
0: 然后就他给你索赔了嘛？
1: 啊、
0: 他给你索赔了变速箱是吧？
2: 没当，他直接好像是就说换了个离合器 ，4S 店。
0: 哦，那就是里头这个离合器，它的这个分离结合机构可能有一些不正常的这个。
2: 对，
0: 嗯啊、
2: 他说什么间隙太大了。
0: 嗯，对对对。
2: 然后避震
1: 是今年3年换4根减震。
0: 就您减震是为啥换？
2: 减震是过那个壳的时候，就是尤其是那个花砖路低速的时候，
0: 啊、
2: 感觉车里咣当咣当咣当咣当的。
0: 哦，那你就
2: 然后也去了，
0: 把减震
2: 避震也坏掉了、
0: 油液都给卸掉了，
1: 可能漏油了。
0: 那你开车挺猛的呀。
1: 嗯，
0: 啊、
2: 然后
1: 3年就把它开全开坏了。
2: 啊、六万一了。
0: 这个探戈是1.4T，
2: 1.5T，
0: 1.5T 啊。明白了，
2: 当年发票价好像是16.7万了。
0: 嗯，挺贵的。你这个车这个状况，我觉得卖个6万来块钱是，哎呦，六万多应该能试试。16万多的车嘛，啊，你可以试一试。啊，
2: 行的，因为我看他现在新车好像价也不够。
0: 啊，新车应该可能在个10万多块钱吧，10-11万块钱，你这个。
2: 啊，好呢，好，行。
0: 你这个车常规是值这个钱的，
1: 啊，
0: 就是你这个开的可能、
1: 有点太猛了。
0: 我觉得我听你讲这个减震的事情，
1: 啊，
0: 我不太有信心，反正。
1: 既然减震都能开成这样的，其他部件也得看。
0: 双离合的变速箱，你要说它不是一开上就它索赔哦，
1: 啊，
0: 那就是跟你开也有关系。说实话，
1: 对
0: 你还是比较猛的。
1: 对，要不是天生生的这个病啊，就估计就是车主可能太猛。啊，双离合其实很耐用的，都是硬传动、硬连接的。
2: 但是我开车，我感觉我已经很温柔了，我也没有重踩过呀。
0: 那你开这个车油耗多少？你给我讲一讲。
2: 油耗，你要市区的话，大概在7到8；我不堵车的话，有时候在4到5，就是表显。
0: 那你开的不省，你和一个途观的油耗差不多。所以说明你开的还是比较激进的。
1: 嗯，
0: 还是比较激进的，
1: 对，可能一脚油下去2000往上转的啊，
2: 哎，差不多，起步就一脚油，有时候
1: 就往2000转啊，
2: 主要
1: 是
2: 有一点踩太，它顿挫感太严重了。
1: 哦，
0: 你看，能踩出双离合的顿挫，就说明你开车比较猛。
1: 嗯，
0: 你像我们踩不出双离合的顿挫，
1: 我的车也双离合啊，老双离合我也没踩出来。
0: 嗯，
1: 我觉得好平顺。
0: 对。
1: 好吧，陈先生，那就您参考价格啊、哦。
2: 好的，好，谢谢。
1: 给您送那个花甲牛肉粉，你现在在我微信平台发姓名电话啊，别忘了。
2: 哎，好呢，
1: 嗯，
2: 好，
1: 再见，
2: 谢谢，
0: 好，再见，陈先生。
2: 主持人马老师，再见。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

0: 手车德宝益手车展厅，或者拨打13999420134。
1: 晚上七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哎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下班和周末双重利好的这种加持下，怎么会不开心呢？
1: 必须要开心啊，朋友们。
0: 是，若是要有不开心的朋友啊，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哈。
1: 这话说的没心没肺的，咱俩是这种人吗？
0: 那太对了呀。
1: 嗯，
0: 周末只要听到这首歌，
1: 嗯，
0: 你能不开心吗？
1: 我必须得开心啊！这行李和猫咪就预示着周五的晚高峰要来了啊！
0: 有什么烦恼咱都忘记吧，是不是？
1: 嗯，
0: 美好的周末就要开始了，
1: 是的，
0: 我们先顾着开心就好。
1: 可以，我们先顾着开心，也先顾顾路况，看看这会儿周五的晚高峰啊，这会儿路上情况怎么样？连线正在指挥中心的明月，明月你好。
2: 小雨婷晚上好，这会儿确实晚高峰的峰值可能会提前一些，包括路上有几起事故。首先是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过了河北路立交桥，在辅道主道交织的这个路口，两车是追尾了，导致了后方拥堵的车辆大概到了河南路立交桥桥下了。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桥到河北路立交桥，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呢，广惠桥桥下上河滩的位置，南向北的方向整体车多缓行，尤其是从珠江路立交桥到广惠桥下的位置，行驶速度会更加慢一些。另外呢，就是华林桥到柯南高架上桥口的位置车多缓行。另外一起事故呢，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七变三的路段，占据的最左侧车道，现在呢，从柯南高架转到东外环的车辆和从这个六段安桥底桥面的这个路段，整体行驶的速度会慢一些。另外，关注到南外环的交通压力也很大，从西向东的方向，七一酱园桥面到广惠桥，整体车多缓行，一直延伸到了东外环下月定街南向北的路段，行驶速度都很慢。这两天南外环的交通压力都很大，主要是去往大巴扎的人，客流量会大一些，包括大巴扎周边，现在呢，整体的这个停车位也不是很充足了，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另外，北外环珠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已经开始排队了，上层隧道的交通压力要比下层隧道稍大一些。肿瘤院桥面目前还比较畅通，到了白山桥面往河滩快速路下桥口的位置，整体行驶速度缓慢。东向西的方向呢，在苏州路立交桥到白山桥面车多缓行。西外环目前呢，在北向南的方向徽商酒店桥面车速会稍微有点慢。二位，
1: 好嘞，谢谢明月的盘点。这会儿大家都下班了吧，或者是陆续准备下班了啊？我们来看看，
0: 已经准备去赴约的路上
1: 了。哎呦，已经奔上了这个，背上了行囊，
0: 带上了
1: 猫
0: 咪
1: 啊，已经准备出发了，是不是？
0: 是。

0: 您在哪里？更贴心的949在您身边，您可以及时的将路况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语音和文字都是可以的啊。
1: 嗯，还有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就在问说，今天的西外环乌昌辅道的出口这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堵啊？
0: 嗯，西外环的乌昌辅道出口就是南向北进入到外运寺桥洞，进入到乌昌辅道这一段路啊，应该是在这儿。目前我们看这个排队排到哪儿了呢？到美美三这个位置了。从这儿来看，由南向北的方向进外运寺桥洞是有一个长距离排队缓行的。估计前方是不是有故障车或者是事故呢？一会儿明月也再来看一下啊。另外呢，在视频直播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起单车故障。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最右侧车道啊，一辆白颜色的 SUV 单车故障，打着双闪，后方摆了三角警示牌，大家从中间和左侧来通行就可以了啊。
1: 嗯，我们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大概要走12分钟的时间。
0: 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19分钟的时间。
1: 跃进街这里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要走15分钟。
0: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路口一直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14分钟的时间。
1: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要走18分钟。
0: 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走完全程来看需要15分钟的时间。
1: 这位朋友在问啊，说各位听友啊，帮帮忙问一下有没有知道省道101的路况的，明天早晨准备带上家人自驾省道101到奎屯转一圈，明天早晨啊。
0: 前段时间呢是说有一段是走不了啊，有一段是能走。您导航一下，导航上应该是会给您标注有哪一段走不了，因为前段时间啊，这个伊犁花海自驾游的时候呢，杭志就在咨询这件事情，当时呢就要带着听友要走这个 S101 嘛，当时就了解了一下具体的情况。
1: 另外一个，因为是明天出发嘛，省道101线很多朋友都说是小毒库，它的通行情况呢也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通行情况比较复杂，
0: 对，
1: 也建议您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还有明早的最新路况。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
0: 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阿木说沙之船机场快速路这儿啊流量很大，说已经排队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进市区方向啊，应该是。
1: 尔特说于婷你不是去收麦子去了吗？
0: 还早啊，现在收麦子还早，应该。
1: 对呀，还得几天呢吧。
0: 你啥时候去收呀？
1: 麦子收割一般是要到7月底，8月初，8月10号左右。
0: 快了。
1: 快了。
0: 去哪儿收啊？
1: 江布拉克。
0: 江布拉克吗？
1: 现在江布拉克肯定是风吹麦浪。
0: 哦，风吹麦浪，让我想到一首歌叫风吹麦浪啊。
1: 那可以唱一下呀。
0: 行了，我给你哼一段啊。
1: 有没有这个周末准备去江布拉克看一看的呢？看看麦子黄了没？到没到收割的季节呀？或者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准备去哪里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秋天的金黄啊。冻冰说上个星期呢就去了江布拉克，看到麦子已经黄了，哦，
1: 就准备秋收了吗？嗯，
0: 尔特说建军今天下午说的你回江布拉克割麦子去了，说我
1: 今天建军就在这胡说啊，
0: 我说呢，
1: 嗯，
0: 你过两天他就要说我收苞米去了，
1: 收苞
0: 单
1: 苞单
0: 苞
1: 米去了
0: 啊，春天的时候说我犁地去了，
1: 可以可以啊，这于婷是啥都会干，
0: 哎，
1: 嗯，
0: 你看还有朋友说上周才去过江布拉克，麦子还青着呢，
1: 你们到底去的是不是一个地儿啊？
0: 哎，你们没把江布拉克转完是吧？一个在山的那头，
1: 一
0: 个
1: 在
0: 山
1: 的
0: 这
1: 一头。心情说，6点多，阿勒泰勒高架往机场方向开始堵啊，一直到沙之船，车流量非常大。送完机，然后往回走，说今天呢车还是比较。

0: 多啊，说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今天用了一个小时。周五嘛，周五从昌吉过来的朋友也比较多呀，所以机场快速路的压力确实会比较大啊。
1: 嗯，小潘同学说刚把妹妹送到机场，在回家的路上东进场高架双向一路畅通。强婆说，于婷你手里的镰刀就没停过是吧？现在都不用我自己去割麦子，
0: 现在都是这个叫什么机器。
1: 对，初八说，于婷收麦子的时候呢，我打算在旁边卖雪花粮。
0: 嗯，
1: 喀纳斯湖路目前正常通行的。哦，一说雪花粮，哎，
0: 怎么说，
1: 收不收割麦子我觉得都得需要一个雪花粮。
0: 这干的那个浑身那个是汗的时候
1: 特别解暑，
0: 喝上一杯
1: 冰爽，
0: 太解渴了。
1: 嗯，而且现在昌吉或者是这个富康啊、金沙啊、
0: 嗯、
1: 这些地方都有雪花粮、
0: 啊、都有啊。
1: 嗯，
0: 就是当地特色。
1: 是的。
0: 有朋友问这个油价的消息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7月31号20-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整，此次呢预计油价涨幅较高。那949也提醒广大车友啊，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提前加油，错峰加油。您可以使用中油浩客驿站与油汇新疆小程序来加油，更划算啊。
1: 嗯，小女子她说到了长春路北向南的方向，每天呢都有很多的大车在这儿站在右拐道然后停车，导致红绿灯后方排队特别多，这停在这儿不走是不是啊？
0: 违停的嘛。
1: 嗯，
0: 现在呢在快速路上河滩的北向南的压力也比较大，是在城南这段，我们看到的是从西大桥开始由北向南一直到国际实业立交，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有排队。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从人民路立交桥下桥到西大桥长桥一码的位置这一段，然后呢是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南湖电信桥面上流量比较大。反方向呢，东向西在南湖路下桥口有排队。东外环呢是北向南七变三路段到红山路出口这一节是有排队的。
1: 小凡同学说到的是河滩路东进场高架往南走，双向车流量大起来了，走走停停的。小怪兽说道，来来来，昌吉来，请你们喝酸奶雪花粮。
0: 雪花粮它是用什么做的？
1: 糖，
0: 就是糖。
1: 嗯，我知道，反正甜甜的，糖水水一样的。
0: 就这么简单吗？
1: 肯定还有别的吧。
0: 嗯，
1: 如果说配上酸奶的话更好喝。
0: 嗯，
1: 我喜欢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0: 有没有比较了解的朋友讲一讲这雪花粮啊，这制作工
1: 程。谁会做呀？
0: 对，
1: 那里面肯定有糖。
0: 嗯，肯定有糖是吧，要不然能这么甜吗？
1: 嗯，
0: 海港说油价哪天调啊，7月31号20-24时，今天是7月24号。
1: 嗯，据说这次油价上浮比较大，所以提醒大家该加油早点加啊。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了。想要免费看车展的朋友，您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取票地址呢，导航来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钢蛋也来了，说榆树叶下午好呀，周末快乐。京江路的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排队缓慢通行当中。
0: 钢蛋今天有没有被晒得冒油啊？整个天气感觉今天怎么样呢？热不热呢？今天白天的气温维持在了29到30摄氏度左右啊。
1: 反正觉得凉快多了，
0: 比前两天来说
1: 接受了，
0: 还是凉快很多的。

0: 五峰说到庐山街这里，抬头向西看，乌云来了，好像要下雨，大家注意啊。
1: 我们看今天的天气是多云的天气啊，22到2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还有朋友说广惠桥今天怎么回事啊，都排到火车南站了。那是广惠桥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吗？
1: 我们来看一下广惠桥，现在是从地图上看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到跃进街下桥口的位置，这一段流量比较大。反方向东向西就在往那个德惠万达、钱塘江路、宝山路方向啊，这一段呢，火车站立交的位置，盘桥盘上来就开始排队了啊。
0: 再来看一下这位，他说到小叶呀，雪花凉呢，就是用的是糖水，味道呢和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纯冰糖一模一样
1: 啊。我纯冰糖也没吃过嘛，咋办呢？
0: 哎，老冰棍你没吃过？
1: 没吃过。
0: 那你太 out 了，
1: 我就
0: 装啥呢你、啊？
1: 我就等你请我吃，
0: 哦，
1: 吃雪花凉的嘛。
0: 哎呀，我还以为你装年轻呢。
1: 装年轻。
0: 我心想这纯冰糖不是现在也有卖的吗？老冰棍现在都有卖的。
1: 有呢啊。行，那一会儿我们下班的时候去吃一根啊。
0: 2块钱。
1: 2块钱都不愿意掏了现在。
0: 行呢。
1: 来，我们看看这一会儿在线上啊，有一位朋友向我们来求助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你好，尤师傅。
2: 哎，你好，我是新海店25级驾驶员。
1: 啊，你好，尤师傅，您车上拉了一位。
2: 刚才去上这个梁中间拉一个老汉。
1: 啊。
2: 他这胳膊断了，把他送到这个没关院。
1: 您现在在哪里？
2: 我现在刚过的这个156队。
1: 啊，西山156队
2: 啊。
1: 啊。要往南昌路。
2: 多一些。
1: 要往南昌路走。
2: 对对对。
1: 啊，您这个车上的现在乘客他一个人吗？
2: 对，一个人。
1: 好嘞，车牌号说一下。
2: 新 AT 2257。
1: 新 AT 2257。啊，您电话先别挂，我们指挥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明月也在。明月，您看一下现在这个现场的情况，前方的路堵不堵？明月，
3: 目前西山高架在西向东的方向车辆不算特别大，刚刚也为您导航了，就是从这个西山少林场的位置到我们第三人民医院的话，可能4公里左右，10分钟的时间就能到。然后但是要注意，现在有辆公交车在路上是西向东的方向最右侧车道，所以各位朋友们，所以建议各位刚好避开这辆
1: 公
3: 交车。
1: 好，明月的先到这里，我们继续来跟尤师傅来这个沟通一下。
0: 对，尤师傅，您这会儿车上的伤者他经过简单的处理了吗？
2: 刚才好像去那个社区院让他去那个美观院，他们也处理不了，就是包扎一下。
0: 就是简单的包扎了一下是吗？
2: 我已经到老满城街这边。
0: 到老满城街这里了。您这样，您把车打开双闪，我们也让路上的车友给您避让一下。同时呢，我们这边949院前医疗救助联盟也和煤矿医院，也就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李洪斌主任取得联系。我们开辟绿色通道，让患者能够及时的就医，好不好？
1: 所以现在呢，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了他这个新 AT 2257的出租车打着双闪，请大家主动予以避让一下，谢谢。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

0: 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1: 嗯，刚才呢，尤师傅向我们打的求助，新 AT 2257车上拉了一位手腕受伤的乘客呀，他是从西山烧碱厂出发的，刚刚已经跟我们说到了老满城街了，距离南昌路第三人民医院其实也不远了，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段路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打着双闪的出租车，请大家主动予以避让，谢谢了啊。
2: 我们也持续关注伤者的情况。
1: 嗯，
2: 再来关注微信平台当中大家伙的路况信息，雪松说到了，说阿勒泰高架上有一辆摩托车，太危险了。
1: 嗯，摩托车是禁止上高架桥的啊。
2: 嗯，还有零度说到的是广汇桥在商贸城这个路段呢，桥面上有分流，车流量特别的大。
1: 嗯，说到了，来看看钢蛋儿说啊，这个京江路西向东车流量大，排队缓慢通行当中啊。
2: 嗯，张说伯乐到伊宁是一路畅通的。这是全江各地的好朋友都欢迎来跟我们报路况了、嗯、
1: 这会儿您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在全江哪个城市都欢迎大家来打卡了，说一说啊。
2: 阿伟也来了，说到的是小叶呀、啊、他说花卷鸡你都没请于婷吃，还让他喝，你还让他请你喝雪花凉人家都看不下去了啊。
1: 哎呀，这咋办呢？
2: 应该叫听不下去了，
1: 听不下去了啊！
2: 嗯，我们来听雪峰说啥。
3: 于婷、小叶，今天下午河滩路南向北的车雨太多了。南向北，河滩路南向北是在众旺石油加油站的，相隔也就是一二百米吧，有两个车雨现场，
1: 嗯，
3: 后边排了好长好长的队伍，
2: 嗯。小凡同学说，河滩路的北向南新一路出口辅道这儿堵得不动了，
1: 西外环也有一段，现在我们看是南向北的方向，应该在西城街桥面往一品家春秋往九家湾立交桥方向走，由南向北的方向，这排队距离有点长了，应该有事故啊。我们也请明月看一下西外环南向北九家湾桥面啊。
2: 嗯，还有风说到了水磨沟路从这个翠泉坊到沿河路的方向已经开始堵起来了。
1: 织物山隧道的车流量也开始增加了，我们从视频直播画面当中看到西向东方向下北京路小西沟下桥口有排队，那这个桥面上来看往肿瘤医院方向的流量也挺大的，西向东的方向。
2: 第一题是米东南路薛微有点堵，说道薛波有点堵啊。
1: 杨平说南梁坡由东向西高架桥左侧有一辆故障车放了三角警示牌，大家注意避让，在哪个，在右侧是吧，他又更改了一下说在右侧啊，右侧有故障车。

0: 看到陈琦他说榆树叶组合下午好，下班打卡了。雪花凉呢就是用纯净水煮白砂糖煮黄冰糖，然后呢把它冻成冰碴子，然后再做成雪花凉的。
1: 嗯，
0: 他说不知道于婷你有没有喝过棋台一中后门那个雪花凉，和酸奶超级好喝。河滩路的北向南，从米东区往新市区的方向，还没有到喀什路立交桥就开始堵了。
1: 嗯，我们再次请出明月做一个盘点。明月，
2: 刚刚说到的西山高架西向东是有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避让，左侧两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来看双向车流量不算特别大。刚刚说到的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没有事故，纯纯的车多缓行，九江岸水库桥面一直到浩源上品的路段，还有在辅道的位置，在那个居安之家的路段，是因为这个直行车辆和右转的车有一个交织，再加上公交车在这里有这个临停，所以呢后方车辆可能要稍微的慢一些。关注到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是下团结路的路段，现在排队距离大概有100米了。另外团结路确实现在有点下不去了，大巴扎周边车流量非常大。关注到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过了河北路立交桥的事故车辆现在已经移开了，后方加的车辆正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另外呢广惠桥桥下依旧是车多缓行，机场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迎宾路出口有短距离的排队，北向南呢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行驶速度会慢一些。植物山隧道现在上下两层隧道的交通压力都非常大，尤其是到了肿瘤医院桥面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二位
1: 好的，谢谢明月。再看看河滩南向北西大桥下是不是有事故，现在队尾啊这个排的距离有点长了啊。
0: 冰雨说哎呀这个天气喝个酸奶刨冰也不错。
1: 酸奶刨冰啊，大巴扎也有，东二那个啥和田二街也有啊。
0: 心态来了，说新 AFD0330 副驾驶扔出来那么大一个湿巾，哇，
1: 曝光一下车窗抛物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啊。还有哪里正在拥堵，哪里的车流量比较大呢？大家周五的晚高峰在路上不要忘记分享路况到949的微信平台。自治区也司法厅也提示大家了，伴您学法用法安稳过日子。小时候呢父母把最好的留给你，现在你能给父母最好的就是一杯干净的好水。1509西域山泉孝心双装，自己装一套给父母装一套，自己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父母享受5年更换滤芯，80岁以上父母滤芯终身免费换，说到做到，30天免费试用，满意月付199，智能饮水机、吹风机、微压锅双倍赠送，父母喝上好水就是最大的孝心，名额只有15名。400-700-2939 400-700-2939，马上来拨打吧。
3: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4: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3: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4: 听开心路路通，
5: 放轻松。
6: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8: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方块说了，沙石船奥莱的门口机场高速的方向特别堵，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单纯的车流量大还是有交通事故呢，还是需要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一下了啊。
0: 小凡同学说，河滩路的北向南上了克南高架这儿也堵航了。
1: 河滩北向南上克南高架，河滩柯南高架引桥的位置啊，
0: 对，他用了堵航了，
1: 堵航了啊，听着特别的亲切。可能是往西向东方向，您往南湖方向走可能流量会比较大。我们看现在这桥面上的距离，西向东往那个六道湾温泉路高架方向流量非常大啊。
0: 我们的视频画面当中也能看到河滩路河南路立交桥这里 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很大。晴天来了，说胜利路的南向北堵堵堵呀。
1: 兄弟说团结路大巴扎方向依旧在堵，但是好在还能够慢慢的往前挪啊。
0: 嗯，心态说河滩路北向南快到喀什路立交桥的地方，有两车追尾在右侧的第二车道，造成有拥堵，正在排队呢。犯下的错，
9: 西外环南向北西城街上桥口有两车追尾，快到九家湾那个出口，在最左侧车道也有两车追尾事故，所以导致桥上特别堵。
1: 哦，明白了，刚才就说到了西外环南向北嘛，在西城街融合城这个桥面一直到九家湾这一段，是现在是来看呢有故障车又有事故，所以造成了这一段通行压力比较大，南向北的方向。
0: 来听一下阿伟，阿伟来了啊。
10: 昨夜一群报车路况，从六道湾往东后街正转桥一路畅通，但是东后街正转桥下桥以后往建国路方向走，车辆比较大，缓慢行驶。
1: 好的，
0: 今天的哦，马儿激动了，
1: 这周末了嘛，开心了啊、嗯、
0: 哎呀，我还以为他今天有点乏呢，
1: 周末了不能乏啊。
0: 嗯，冰雨说七道弯路一路畅通的，
1: 七道弯路一路畅通很不错啊。
11: 9499问一下那个七道弯这个桥底下咋这么堵啊，我都堵

0: 了将近快15分钟了吧，就。
1: 七将园桥底下，
2: 广
1: 惠桥下啊，
2: 嗯，
1: 商贸城那个地方嘛，是吧？
2: 桥上也很拥堵，
1: 嗯，
2: 桥下也在堵啊。
1: 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卫星路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也比较大，这位听友发来的路况，周五的晚高峰呢来的比较早啊，这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结束的时间也会相对较晚，您还是要合理规划一下您的行程，看看要不要错峰出行啊。
2: 尾号382说火车站北广场旅客比较多，
1: 嗯，
2: 在等出租车呢，
1: 就是乌鲁木齐站啊。
2: 嗯，
1: EX 说赛博特汽车城这儿堵啊，十字路口的位置，想要通过此路段，他目测要3到4个红绿灯。
2: 小凡同学说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南湖路出口也堵住了。

0: 再来看一下旭华提示，北外环的南向北过了美美三，要往乌昌府道这儿呢，他说有一个骑着摩托车的，
1: 嗯，
0: 在这儿非常危险，大家注意一下，在中间车道，重点是在中间车道呀。
1: 有朋友问明华街的施工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我们了解到啊，明华街本周末将即将恢复沥青路面，通行能力将大幅提升。民警也提示大家，高峰期市民可以选择东二环桥下路段十七户路、延安路、团结路来绕行。据了解，这明华街的施工已经接近尾声了，正在进行铺油、湿化道路标线的阶段。周六明华街会正常通行，在收尾的过程当中呢，人行道要进行施工，会占用道路的路沿。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选择绕行啊，这个路段呢施工已经接近尾声，快结束了啊。
0: 嗯，海海说到的是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他说九四九油价啥时候涨啊？7月31号。
1: 对，7月31号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整啊。
0: 提示一下，新 A7SR58右侧的刹车灯不亮了，
1: 赶紧去修一下啊。
0: H 说2026年第一批次的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您要了解相关信息呢，可以关注949的官方微信，每天推送的图文信息有这一个。
1: 对，今天上午12点是公布了第二批次的这个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在7月24号的18时，今天下午6点开通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的网上查询系统，考生凭准考证号查询录取结果啊。
0: 嗯，一批次我记得是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那949官方微信有推送，您搜索一下。
1: 这第二批次的普通高中征集志愿时间是7月25号的上午10时到下午18时啊。
0: 嗯，来看看这位旭华，他又说到的是在美美三这里呢，车流量也非常大。方框提示，卫星路隧道南向北车流量也比较大，堵车。
1: 海海说报个路况，949会展大道的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哦，是南向北的方向啊。
0: 洞宾提示说，河北路的西向东从太原路到四平路一路畅通，但是车流量比较大。江湖中闯名号，从来不用到
1: 前进的重担，我一肩挑。最近呢，我们从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市委宣传部、乌鲁木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推出的2026年第二期电影消费券活动当中了解到啊，面向全市居民及来乌游客发放了7折补贴券。该活动呢持续至9月底，像最近很多热映的电影，功夫女足啊、八仙四渡、小黄人与大怪兽等等啊，这很多朋友就是去用这个消费券去看电影，就能省下不少钱啊。
0: 对，大概是大多都是在38块钱左右，用上7折的券呢，一张票能省下10多块，
1: 还是很省的啊。
0: 不过也要提示大家，就是2026年的电影消费券的活动呢，7折优惠是每日限量开抢的，早晨的10点钟在美团啊、大众点评还有猫眼 APP 以及小程序同步上线额度，大家只需搜索2026乌鲁木齐电影券即可直达专区，每人每天呢最多可以买2张，先到先得。
1: 有听众说，今天下午4点半到5点在红楼对面的中国建设银行坐了一辆出租车到华联大厦，让出租车司机等我几分钟，结果司机师傅没等他出来就已经离开了，没给司机师傅付钱，心里感到很愧疚，想把钱给师傅转过去，希望师傅听到之后跟他联系，13392390002，13392390002。
0: 晴天说，团结路呀，一如既往的双向都在堵车哦。
1: 嗯，主要还是受到大巴扎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团结路呢是这个也是会有影响啊，尤其是东向西，对，东向西的方向。
0: 除了团结路，包括大巴扎周边，像延安路呀，还有胜利路呀，这里的车流量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状态。
1: 来听听钢蛋走到哪儿了。
2: 上周就已经交了预金，小叶于是要下午好，
1: 下午好，
2: 周末快乐。东段路由北上南，在喀什东路路口这儿车流量大，排队比较长。
0: 蒋女士说：“于叔叶呀，下午好，今天来晚了。东二环一路畅通的哟。”
1: 东二环啊，一直表现都非常稳健啊，不管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总而言之很畅通。舟山隧道的画面给到了西向东下层是比较畅通的，上层有排队啊。
0: W 说：“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六道弯这儿啊，堵的。”
1: 堵的哦吼。
0: 红红的。
1: 它这个导航上显示标红的啊。这个消费券应该是在乌鲁木齐可以使用啊，在乌鲁木齐使用的。
0: 有朋友问昌吉能用吗？乌鲁木齐。
1: 对，在美团大众点评猫眼 APP 小程序同步上线，您只需搜索2026乌鲁木齐电影券就可以直达专区来抢券了啊。
0: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拥堵指数排行榜发生变化了。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平均速度7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7分钟。
1: 第二位是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呢，我们来看通行此路段需要13分钟的时间。明月看到柯南高架的事故了，明月。
3: 现在柯南高架西向东在事故安全墙面中间的车道，两车追尾，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由于事故的原因，加上车流量大，现在排队的距离非常长，一直延伸到了河滩上桥口的位置。所以各位朋友们，提前从左侧或者右侧车道来变道。过了这起事故车的点位之后呢，再往温泉路高架基本上都是一路畅通的。反方向的话，今天从这个温泉路高架往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目前表现还不错。到了事故安全墙面都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关注到刚刚有辆故障车是在西山高架的东向西最右侧车道，这个救援那、这个拖车已经到位了，现在已经上拖车了，正准备驶离。这会儿呢，西山高架双向车流量适中，但是西山隧道西向东的方向出隧道口的位置行驶速度会稍慢一些，包括现在隧道岔的位置各个方向车流量整体都比较大。另外刚刚关注到在宝山路的南向北快到德惠万达的最右侧车道有辆故障车堵住了南外环下到这个宝山路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避让，目前车流量不算特别大。另外在河滩快速路刚刚说到的是在喀什路立交桥的路段有事故，现在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整体北向南的方向车多缓行。还有就是在西外环南向北从九寨湾水库到春林雅居的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由于事故的原因导致了后方车辆有排队。黑龙江路和黄河路路口现在在这个黑龙江路和黄河路路口最右侧车道现在有两辆车停放在路边打着双闪，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吧，后方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二位
4: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

0: 19:40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下午好，周末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
0: 树叶
1: 组
0: 合。
1: 小凡同学说到的是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这稍微有点堵，缓行，俺已经到家了。
0: 零度空间说，从高铁站过来，过了荣盛隧道，往西外环水库街方向走，一上匝道就开始堵了啊，堵得红彤彤的一片。
1: 来听一下这位。
2: 主持人晚上好呀。
0: 你好。
2: 咱就是说这个摩托车，
1: 嗯，
2: 哎呀，它到底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0: 机动车。
2: 你要是机动车，你就跟着车走，不要在车中间插来插去。
0: 嗯。
2: 你要是非机动车，马上你就堵到路边上去。真的，堵车的时候，他在这插来插去，真的是太危险了。就没有人能管他吗？
0: 有呢，有呢啊！您息怒啊！乌鲁木齐交警管啊。
1: 嗯，
0: 我们大家也可以来曝光，您可以用车载的行车记录仪发送到这个微信小程序警保服务平台，如果能拍到他的车牌号，那当然最好了啊。
1: 嗯，这两天乌鲁木齐交警也是在对摩托车、电动车进行整治呢。
0: 是的，夏季整治啊。
1: 嗯，来听一下这位说啥。
3: 主持人晚上好，九井四道岔五块连接线这一块，每天晚上都堵。我每天晚上都经过这个地方，都哎呀，堵得我受不了啦。
0: 嗯，四道岔这个位置啊，哎呀，我们现在来看四道岔这一块，西山西泉街，嗯，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啊，东向西整体还可以，主要受到影响的就是在连货下盘桥的这个位置，阿凡提物流这个匝道的位置车流量比较大。
1: 嗯，一切安好说，麻烦问一下广汇桥堵不堵？
0: 嗯，
1: 堵。
0: 广汇桥西向东啊，哎呦，这都排到哪儿来着？
1: 嗯，
0: 到火车站立交的大弯道了，从这儿一直到月经街下桥都是排队的车流。嗯，
1: 桥下也堵啊。来听一下陶先生。
4: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暴露框，前长江路西向东咋了？哦吼，这车都堵到火车站转盘那儿了。
1: 嗯，
0: 咋了？
4: 动都不动啊。
0: 雨婷咋了？
1: 哎呦，咋回事啊？
0: 咋哦，哎，我把你哦。
1: 真想把那个，真想把车扔到路边呢。
0: 对，使不得，使不得。
1: 现在广汇桥西向东的方向，
0: 嗯，
1: 已经排到了火车站转盘的这个位置了，建议大家绕行吧。
0: 嗯，
1: 啊，珠江路也在堵。一切安好说，谢谢主持人，那我就绕二环走了。
0: 哎，
1: 绕吧绕吧绕吧啊，
0: 比较稳健啊。
1: 嗯，
0: 走二环是没问题的。
1: 嗯，
5: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66160。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7: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8: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

0: 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
0: 树
1: 叶
0: 组
1: 合。我看到笑看风云问了我一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1: 于婷，你有多久没有看过电影了？
0: 于婷呢，她自己演电影但是呢很久没有去看过电影了。
1: 演电影这个事儿还是去年啊？
0: 前年。
1: 哦，前年吗？
0: 时间过得很快啊。
1: 咱们这个电影都过去两年了。
0: 24年吗？
1: 哦，行。那你是不是就说我没看过电影已经
0: 两年没去看过电影
1: 两年没看过电影了，
0: 支持一下啊。就很多好看的电影夏天可以去观看一下啊。八仙啊，功夫女足，四度啊，都很好看啊。
1: 你都看过了？
0: 没有，我是听别人说好看啊。你想，我连那个啥都不愿意吃，我能愿意去看吗？
1: 老冰棍是吧？
0: 我就等着于婷哪天请我去看电影。
1: 这样吧，你先请我去车展，帮我把我的那个九首飞度置换一个好车。
0: 那好说，那好说啊，
1: 要一些优惠的价格。
0: 嗯，
1: 这样呢，我看能不能匀出来一个老冰棍的钱
0: 和电影票钱啊？
1: 对，
0: 可以呢。就在7月30号，我到8月3号，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
1: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姓名和电话，想要去领车展门票。
0: 给大家说一下，您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两家店，您去了就可以领票啊。
1: 微信好友奋君说，新一路的东向西北京路到阿勒泰路这一节呢，很堵呀。
2: 晚上好。
0: 你好。
2: 今天的河滩太堵了，北向南一路在堵。其实我到家你俩还在上班，今天估计你俩要比我早点下了。
0: 哦，
2: 周末愉快。
1: 周末快乐呀。
0: 但是我们虽然下播
1: 但没下班。
0: 对，我们也在团结路上呢。
1: 对，
0: 我们还得在团结路上堵一会儿呢。
1: 目前团结路是在拥堵指数排行榜前三位啊，
0: 前三位啊，看了一下是第三位，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就是从我们单位门口出发到这个广汇桥上影桥的地方需要25分钟的时间。
1: 月亮说，小叶呀，你连给于婷买雪糕都不买，还想让于婷请你看电影，好过分呢、
0: 节目效果勿当真啊。
1: 他自己也没看过电影很长时间了。
0: 哦，没看过电影未免有点太心酸了啊。看过看过。
1: 我觉得很长时间没有看电影了可能也挺心酸的。
0: 主要是太忙了嘛。
1: 忙里偷闲，忙要有收获啊。
0: 啊，是是是，你说的对。
1: 你要觉得啥也没收获。哎呀，
0: 对，马上就是丰收的季节嘛，金九银十也快来了，
1: 就是好好的做做计划吧。
0: 就是年初的那些计划目标都实现了吗？马上都该秋天了，都该贴秋膘了。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可以计划了啊。
0: 哦呦，在这儿等我呢。那我欠的账有点多啊。
1: 那是，你看看年底能不能还清吧。
0: 一把子还清了。到时候给你搞一个温暖大礼包。
1: 都在那大礼包里了。
0: 都在，什么花卷鸡冰棍啊，冬天你应该不吃冰棍啊，冬天吃点暖和的。
1: 就温暖大礼包，你别给我送清凉大礼包就行了。
0: 心拔凉拔凉的那种。
1: 也别送应急包。
0: 勾电线啥的啊。
1: 哎呀。小李说，西泉街的东向西车流量不大，西向东四道岔的位置，这儿车流量有点大呀，有点小堵。
0: 在分车道放行啊。
1: 祝东东说了，你俩能不能把刚才那个咬牙切齿的那个劲儿啊再学一下，我感觉特别好听。
0: 哎呦我把你哎呦真真的
1: 我想把你哦。
0: 哎呦，这只能演到这儿了啊。
1: 你把他名字给我说出来。
0: 谁个？
1: 好好收拾。
0: 哦，哟， 来，明月说说织物山隧道的情况吧。
3: 现在织物山隧道西向东的方向在下层隧道，隧道内有事故导致这个整体后方有排队，但是上层隧道的车流量也很大，所以各位朋友们，虽然说上层隧道车流量大吧，还是尽量走上层隧道，因为隧道内是有四车追尾，一时半会儿可能移不开，可能耽误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另外，柯南高架西向东市公安局墙面的事故车辆现在还是没有移开，而且两位驾驶人呢正在中间车道的这个旁边来处理，所以各位朋友们更要避让一下这个驾驶员，而且现在民警已经到位了。虽然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但是好多车已经提前打起了这个左转弯或者右转弯的转向灯，各位朋友们提前从左侧或者最右侧车道来变道。另外呢，关注到西外环北向南整体在徽商酒店墙面车流量非常大，一直延伸到了上柯南高架转东向西的方向，往西山往这个雅山隧道的话，目前车流量适中。二位，
0: 好的好的啊，谢谢明月。
1: 来听一下树林儿。
4: 李志月组合，晚上好。
0: 你好
1: 呀。
4: 你机场高速往昌吉方向快到贵港路的时候，快到贵港路出口的时候，有两车在中间车道发生追尾，
0: 哦，
4: 一辆吉利追了个旅行者，吉利的车头引擎盖子翘起来了，所以走这段会有点拥堵。
0: 看到了啊，南向北贵港路出口这儿有事故啊。
1: 来看一下蒋女士说，于树叶你们好啊，她说我今天调到一个新的单位了，离你们更近了。
0: 哎呦，不会就在团结路上吧？
1: 哇，欢迎欢迎，
0: 我们来偶遇一下啊。
2: 说到很长时间没有看电影，我太有发言权了。从孕晚期到我家宝宝现在一岁四个月了，我根本没有时间看电影。这一周终于把妈妈和宝宝送到娘家去了。昨天晚上跟我的小伙伴约了一场电影，看了《功夫足球》，真是久违了。
0: 哎呀，
2: 时隔一年半，
0: 辛苦了啊。你看看母亲多伟大啊，辛苦了。大家对于这个看电影还是很有这个感慨的，我看啊，平台上很多朋友都说呢，说好久没看电影了，看电影上次还是跟谈恋爱的时候看的，已经很久很久没看了。生活需要仪式感，朋友啊，你这谈恋爱的时候看，现在不看，问题在谁呢？
1: 是不是没那个心劲儿了？
0: 没那心劲儿了。你在暗示谁呢？
1: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电影了呢？
0: 哎呀，我上次是演电影，所以。
1: 哎呀，你这说的。
0: 是，就是看电影嘛。
1: 嗯。
0: 就是大家周末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1: 还是你。
0: 看的是《你好，949》这部电影啊。
1: 哦。哎呀，也两年了，那你跟我差不多。
0: 最近去看一下。
1: 余香说了，很久没有看电影，说明你很久没有谈恋爱了。
0: 哦。Rose 应该也很久没看电影啊，还是经常看电影的，
1: 很久没看了呀，
0: 很久没看了啊，哪天 Rose 看个电影啊。
1: 你咋不把话说完整呢？这话说的
0: 点到为止就行了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哎呦，还没有下班嘞，晚开一就要结束了，他在玄武湖路给我们报个路况，有点小堵呢啊。
1: 高县委啊，卫星路隧道这儿不去了。

0: 下周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
1: 余香说了，再也不相信小叶会请我看电影这种鬼话。
0: 下周啊，我将会出现在另外一个时间段跟大家见面啊，大家期待一下。
1: 哦，这是准备去给别人画饼了是吧？觉得给我画饼没什么新意了，
0: 我
1: 画不下去了，
0: 下周就高升了。
1: 好，行，祝你起得早，
0: 哎，
1: 睡得好。
0: 嗯，我得早早睡了，然后得早早起来。
1: 好像很开心，不用上晚开了是吧？
0: 得上。
1: 你话不要说太早。
0: 得上呢。一早一晚啊。
1: 哦呦，工资高是吧？
0: 哦，这是能说的吗？
1: 工资高也没用啊，2块钱的冰棍也不请我吃啊。
0: 不是，我是可以更多的来服务大家，早上晚上都能听到我。我是怕大家嫌弃我啊，说咋早上也是他的声音噻？哦吼。
1: 嫌弃也没办法呀。
0: 嗯。
1: 没用啊，你还是不请大家什么，反正就是什么大礼包也没送。
0: 送、
1: 哦、
0: 送
1: 还有吧，
0: 我给大家送车展门票、
1: 哦、
0: 管够啊。朋友们，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您去取就好了啊。
1: 哎呀，这位叫好人的朋友说，上次进电影院的时候呢还是06年，
0: 20年前
1: 领结婚证的时候。
0: 这时间跨度有点大了啊，赶紧周末去抽时间看个电影啊。
1: 有20年你可能连电影院都不知道该咋进了。
0: 现在是那个啥了，
1: 都是那种
0: 电脑检票了，5D
1: 的 3D 的。
0: 嗯，
1: 还是要去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嘛。有何不可说。哈喽啊，两位已经安全到家了，一直在听949。
1: 说下班了，在小西门这里往 CC 帽的方向堵堵堵呀。
0: 空白说河滩南向北广汇桥盘桥啊，堵得发紫啊，收到了。
1: 梦想说了，小叶你不上晚开了吗、
0: 嗯、
1: 你们的组合咋分呢？
0: 不分啊。他说咋能分呢、
1: 就是、哦
0: 不分不分。
1: 他的意思就是他早晨也上，
0: 早上那个组合叫青菜叶组合，
1: 晚上
0: 叫榆树叶组合。
1: 你不要叫错了啊，
0: 把早上的叫到晚上，晚上叫上早上，那不能啊。
1: 余香说了，我6点钟就到家了，然后呢本来生气了不想听你们的节目了，然后一会儿呢又忍不住打开了收音机。
0: 你看我们
1: 这种状态特别像谈恋爱生气了的那种状态，
0: 又爱又恨的，是不是、啊、
1: 就是、
0: 啊、这说明我们这节目 有魔力、
1: 哎、
0: 有吸引力啊，
1: 又爱又恨的感觉、
0: 这以后早上您上班我还能送着您上班，在路上陪您啊，然后你下班了又听到我声音。
1: 哦哟，嘴子太多了，又多了一个理由，
0: 多了一个理由啊。
1: 嗯，韩叶说到了，说我知道了，很多朋友都是上次看电影在上次了。
0: 听君一席话，浪费1分钟。
1: 止于上次了是吧？莫说到家了，一直听着949真好啊。
0: 嗯，谢
1: 谢
0: 您的陪伴啊。
1: 李女士说：“叔叔阿姨你们好。”哎呀，这应该是他家小朋友拿他的微信在跟我们互动啊。他说我上次看电影的时候呢是上个星期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的
0: 周星驰爷爷的电影。哦，
1: 就是功夫女足，
0: 有点搞笑。他说
1: 嗯，好的，谢谢你。
0: 现在都要叫周星驰爷爷了，
1: 都要叫我们叔叔阿姨了，那你觉得呢？
0: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
1: 嗯，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吧。嗯，
0: 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是由杭志和刘瑞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1: 快乐快乐，拜拜。

0: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 我让空气虽然一下速软，整个地球
2: 送走了小叶和于婷，现在我们俩来了，是谁呢？我
3: 是
2: 杭志，
3: 我是刘瑞，
2: 我们是
3: 把凉爽刘横组合。朋友们，周五快乐，
2: 周五快乐，周末快乐啊！希望大家有一份好心情。
3: 是的，
2: 到了该下班的时间了，但是呢，我们此时此刻路上依然还是有好多地方呢有车辆非常大的情况。我们一起呢，先要走进交警指挥中心。那今天呢，明月在哪里啊？明月。
4: 哎，杭志大爷晚上好，刚刚关注到在快兰高架的，
2: 杭志刘瑞，
4: 杭志刘瑞晚上好，今天关注到快兰高架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刚刚下河滩的路段就在下桥口的位置，两车刮擦，堵住了后方车辆所有的通行，刚刚移开。目前来说，河滩快速路下桥口，也就是快兰高架东向西，这个积压的车辆正在释放的过程当中，但是反方向车流量更大了，是从河滩上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包括西北路下桥口的位置，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
2: 对。
4: 另外还有一起这个故障车呢，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往广汇桥，这个从主道变辅道的位置占据的是最中间车道，大家视频画面应该能看到后方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而且呢前引擎盖是打开的，车主正在车的前方打电话，一时半会儿可能移不开，而且这段路整体车流量都非常大，在它的后方还有辆摩托车穿插在中央，非常的危险，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呢，过了广汇桥的方向南向北的话，在环林桥往柯南高架上桥口的位置车多缓行，往新路立交桥桥下的位置行驶速度也稍微有点慢，北向南的方向呢，从河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整体车流量都稍大一些。另外关注到珠山隧道的下层隧道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刚进隧道的地方最左侧车道有四车追尾的事故，堵住了所有后方车辆的通行，建议大家提前从右侧车道行驶，或者目前上层隧道的车流量虽然大，但是行驶速度会稍微的快一点。下北京路路段是有短距离的排队，另外呢，关注到肿瘤医院桥面往百商桥面、美居桥面行驶的速度都会稍慢一些。西外环的话，就是那北向南的方向，在徽商酒店桥面车多缓行，一直往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行驶速度更慢一些，往雅山隧道的话车流量适中。另外就是关注到黑龙江路河南路路口刚刚有事故车辆，目前还是停在这里，在最右侧车道，也就是人民路立交桥的西向东的方向，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避让一下，目前只有一辆车停在这里了。
2: 好的，我们再看一下啊，谢谢您啊，刘瑞呢有最新的路况继续传到直播间。
3: 刘瑞在你旁边坐着呢
2: 啊，
3: 刘瑞，
2: 明月，
3: 咋回事？
2: 对，今天啊，咱们的这个就是指挥中心呢，镜头啊，画面一直在晃，证明此时此刻风比较大，
3: 有风，
2: 对，很多路段呢有风，不过天气呢比较热，来点风啊，感觉呢还蛮舒服的，
3: 没错。
2: 但是有一点啊，此时此刻路上很多地方呢还是堵车堵的比较厉害。
3: 是的，
2: 我在高德数据还有呢我们的现在地图当中啊，看到最新的路况信息呢，咱们的河滩路啊，今天呢由南向北堵的是尤为严重。从那个就是三桥啊，咱们说的这个三桥，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什么七台路高架的这个位置开始啊，车辆呢就已经由南向北的方向排队了，到人民路的立交桥上下盘桥的匝道，包括呢继续往前走到西大桥，再到河滩。啊，一直呢过了到这个河滩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华林立交桥，到五层桥，整个啊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基本上堵的是满满当当的啊。
3: 是朋友们，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在报路况啊，看到小凡同学就说了，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双向是畅通的，但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开始排队了，提示朋友们啊。
2: 对，其实东外环在整个的路况表现上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还是很好的。那么来看一下啊，今天柯南高架真的是堵的是不容乐观。

0: 关呢，就是尤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堵到南葫芦，从南葫芦出口这个位置啊，一直堵到西北路出口，就是从西北路出口过河滩，然后呢又过南葫芦出口，整个都是堵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从温泉路高架呢一直堵过来，过了东外环以后，一直到南葫芦出口的位置。那这个柯南高架今天啊真的是堵得很厉害。北外环也是一样啊，从咱们的芝山隧道出来之后，下北京路匝道呢是堵车的。另外啊，就是过了以后呢，桥面上呢，一直从北京路的位置开始到河滩路的位置，整个车辆都是非常的大。反方向呢，也是一直堵到长春路出口了。
1: 看到 MO 也说了，西外环一直在拥堵，结果上乌昌桥之后呢，乌昌桥目前也很堵，还是跟进啊，提示朋友们还是要注意提前观察道路空气
0: 情况。说的这个乌昌桥指的是不是？这个走乌昌桥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指的大迪沃普林交桥，是不是啊
1: ？MO 这位朋友，您可以来具体跟进一下您的这个位置，好不好啊？来说一说，说具体一些啊。
0: 对。
1: 林阳说了，打个下班卡，米东区府前西路到二环路互通上河滩是一路畅通的，准备走这个东进场高架回家了。问我说，丹阳休假了吗？是的。
0: 是的。丹阳休假，现在代班主持人呢是杭志、
1: 刘瑞。
0: 好，来看这个腾达乐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乌昌路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卫星路的路口这里啊，车流量非常的大。
1: 也看到子健骑行带着小核桃来了，周五快乐。
0: 子健骑行哦，对，他的小孙孙是吧？
1: 来关注一下星河。
0: 好，
1: 他说第一次这个点走蜘蛛山隧道真的是堵堵堵啊。
0: 对，
1: 是哪个方向呢？可以来跟进一下，是上层还是下层吗？
0: 现在他应该是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来看一下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个桥下中间的车道上呢是追尾的交通事故，可是哪个桥呢？你没说清楚。
1: 对，
0: 东二环也长，你其实可以说是哪个出口的位置，好不好？然后呢，他说呢，后方有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四辆车停在那里，前后啊十米左右，在右侧车道上还有一个故障车辆。
1: 陈说了，团结路东西双向目前非常拥堵啊，朋友们。
0: 团结路、
1: 啊、收到了。
0: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肖恩来了啊，他说呢现在晚高峰啊车辆非常大。
1: 没错，每周五的晚高峰真的是来势汹汹啊。
0: 对，
1: 小松你好。
0: 小松。
2: 杭志、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周五快乐。今天准备下班。下班的时候打开高德的导航看了一下。我断的选择走东二环。
0: 东二环、
1: 哦、
0: 对。
2: 目前已经从柯南高架下河滩新路辅道的一条上，马上就下到河滩路辅道了。
0: 哎呦，那你还
1: 畅通啊，畅通。
0: 他走东二环。
1: 老马说蜘蛛山隧道下行第二个隧道快出来的时候呢，左侧车道三车追尾西向东啊。
0: 蜘蛛山隧道的下层隧道是不是啊？
1: 钢蛋你好。
0: 交通事故啊，钢蛋。
3: 上车就进行只要刘瑞航志把两场刘航，晚上好，周末快乐。河滩路现在由北向南从东进场高架这儿经过城北主干道跨线桥再往叉树桥，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0: 哎呦，你是从米东区那边过来的啊，是不是要到东站路上去呢啊？
1: 万游军说了，看到有一辆车穷 AF3805、
0: 哎、
1: F38905 在喀什在河滩路北向南，在喀什路立交路段
0: 啊
1: 扔垃圾。
0: 哎呦，你看
1: 注意城市形象和自己的行车形象啊，
0: 马上被人拍的照片曝光了吧。所以在乌鲁木齐市啊，咱们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不要有这种不文明的行为，要不然别人就要在广播电台949来曝光你。
1: 麦麦提艾丽说了，会展大道目前严重堵车，提示朋友们能不来就别来了啊。
0: 会展大道那双向吗？ 现在堵车堵得很厉害。零度空间们的老朋友了，瑞瑞子、芝芝子，晚上好。现在越境街桥西向东的方向，往大巴扎掉头的方向啊，依旧车辆很大很大。
1: 收到，收到。
0: 这块肯定了啊。
1: 嗯。
0: 今天是周末晚高峰啊，车辆很大，我们来多报点路况啊。
1: MO 说了，西外环由南向北，每每三开始堵，一直堵，堵到木材厂立交，要上机场快速，结果机场快。

0: 速也很堵，到了蒂沃普立交桥就不堵了，可以放开跑了。结果到这个乌鲁木齐，欢迎您，就是欢迎您再来乌鲁木齐这个大门的时候，又开始堵车了。
1: 哎呦，你看你今天走的啊，
0: 哦，
1: 我真是挺堵的，而且是出城方向啊。他说呢，已经停在这个地方，哎，让我们看一下，已经停在大门的这个位置。
0: 嗯，
1: 然后说呢，速度啊，基本上是
0: 一动不动，
1: 五公里每哎。
0: 就是怠速行驶还得踩刹车的意思吗？
1: 五公里每小时，就是很慢很慢。嗯，好，来看一下这个说东二环八道湾一直到雪莲山路段呢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嗯，
1: 造成两车追尾，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肖恩跟进到的是阿勒泰路南向北往苏州西路方向堵车，但是比蜘蛛山隧道啊稍微好一些
1: 啊，从这儿走的。
0: 嗯，
1: 然后这是说什么？紫竹山隧道，
0: 这个朋友是重庆的吗？
1: 啊，
0: 紫竹山，
1: 紫竹山隧道。
0: 然后还有 NI 说长江路南向北方向临近红绿灯这个位置非常的拥堵，而且绿灯的时间很短，提示朋友们啊，
1: 嗯，注意一点啊。来，我们继续看下条信息，有语音啦。最深
2: 西站立交桥往米林方向，桥面上有故障车辆啊。
1: 西站立交桥
0: 往米东区的方向，
1: 哦，
0: 路上有故障车，
1: 他说的就是 S14 的那个变化那个位置嘛，是吧？
0: 心情说了，联合高速由北向南在苏州路西延到西山方向应急车道有辆电动车在行驶，过往的日朋友们注意注意啊，
1: 联合高速上是不是啊，
0: 嗯，
1: 你们可真敢上，哪都敢往上上啊，真是的。好，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听众朋友的文字语音的路况信息。星河说现在外环路高架桥呢也是特别严重的。外环路是西外环还是东外环，你得说清楚啊。
0: 是啊，东西南北都有外环。
1: 它应该是北外环，因为他刚才报的是蜘蛛山隧道嘛。
0: 嗯。
1: 现在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呢，北外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是超级堵车。嗯。
0: 可乐也跟进到的是苏州东街由西向东一路超级拥堵。
1: 它应该是地面道路了，是不是 啊不论是地面还是现在桥上都一样。你看这个李晨说了，瑞瑞子
0: 人刚说不读全名真的让人太舒服了，你就把人全名读出来了。
1: 瑞瑞子，然后呢是真是一个这个优秀的小主持人，说你是小主持人。
0: 嗯，他说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注重隐私一些，所以说呢我们就尽量不要读他的全名啊。好嘞，
1: 行行，那我没看，不好意思啊。
0: 再次来关注其他朋友的互动信息和语音信息啊，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还有一些常规的拥堵节点呢，也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1: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呢现在在报路况，我们也看一看啊，这个咱们的微信上，除了微信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也都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大家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好不好？
0: 好的。
1: 今天呢我们特别去了明华街。
0: 嗯，
1: 咱们都知道明华街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一直修路嘛，有围挡。那么今天啊，围挡基本上全部都拆除了。如果你走明华街的话，你会感觉到，哦，哇，这条路好宽阔啊。
0: 嗯，
1: 现在唯独呢，就是明华街上的一些这个地面上的标志标线呢，还没有完全湿化完毕。那再过一段时间呢，等这个标志标线一湿化完毕以后啊，这条路呢就能够正常通行了，非常好走啊。
0: 没错。
1: 这个明华街呢从东二环下桥一直到团结路这段双向的沥青路面啊，是已经都铺设完毕了，正常通车，而且呢标线也都石化完了。可是从团结路口呢再往延安路口的这一节呢，现在呢是照面工程已经做完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石化标线，所以呢要等待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场情况。而且呢明华街和团结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呢，地面呢还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据说啊是有一些沉降路面，那么这些沉降路面呢等基础修理完毕以后呢，一个照面一铺，然后呢在上面的标志标线一画，哎呀就好了。
0: 是的，也提示大家高峰期呢可以选择像东二环桥下路段17户路、延安路团结路来绕行一下。
1: 对，
0: 确实这个明华街的施工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正在进行铺油湿化和道路标线的阶段，周六呢明华街会正常通行，在收尾的过程当中人行道需要进行施工，也会占用这个道路的路沿，希望朋友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要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啊。
1: 对，就说到这个它的周边的人行道

0: 辅道啊，我觉得这次明华街改造以后呢，真的是太棒了。它把两边的这个辅道呢扩宽了，而且这个辅道也是咱们一些非机动车道呢可以通行的道路。中间呢有绿化带隔离，另外旁边的人行道啊也整个呢重新的整修了，铺了新砖。那么现在呢正在一个做基础的过程当中。这个周边呢还有乌鲁木齐市京剧院啊，应该说呢对于很多啊喜欢文化艺术戏曲的朋友可能会经常到这里来。等修整好了以后，周边的美食也多，哎，我觉
1: 是
0: 得一
1: 的，
0: 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
1: 来关注一下期许的路况。
0: 你好，期许。
2: 两位杭志老师，晚上好。
1: 你好。
2: 报一条畅通的路况。
0: 哪儿啊？
2: 宁波街，
0: 宁波街。
2: 东向西，畅通。
1: 好嘞。
0: 哎，宁波街，对，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比较远一点，但是离那个就是叫高新区万达非常的近啊。好，来继续
1: 利
0: 回到
1: 用，
0: 这个
1: 你
0: 利用，
1: 好。
3: 上车就听着49，看南高架，由东向西，距离南湖路出口600米，中间有2车刮蹭。交警刚刚到现场，正在处理。
1: 好的，收到。然后梅师傅也在跟进说，珠江路立交桥上双向目前是拥堵啊，
0: 就
1: 收
0: 是
1: 到。
0: 在河滩路的珠江路立交桥的位置，是
1: 对，
0: 吧？
1: 上桥之后啊，从匝道上桥，目前有点堵啊。
0: 排队是吧？那因阿瓦提路包括珠江路过去以后，仓房沟路呢，基本上车流量都是一个偏大的状态了啊。
1: 艾杰也来了，他
0: 艾
1: 说：“
0: 姐说
1: 芝
0: 什
1: 芝
0: 么？
1: 子、瑞瑞子，周末好啊！
0: 哎，
1: 小
0: 好。
1: 西门到西大桥有一点点拥堵，提示朋友们啊。”
0: 对，那么既然说到这个，刚才不是说到珠江路立交的这个位置吗？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仓房沟立交的情况。仓房沟啊，现在呢，整个仓房沟路呢，仓房沟北路，尤其是在以珠江路立交桥为界啊，然后呢，一直到这个钱塘江路，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双向的车辆都非常大，有排队。今天呢，就是这个和仓房沟路交汇的位置啊，车辆倒是不大，还真的挺好走的。因为现在学生放假嘛，12中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堵车的情况啊。
1: 好嘞，
0: 好，
1: 也关注到两全其美说了，西外环
0: 两全
1: 往
0: 其美。
1: 南外环方向走也超级堵，超级堵。
0: 西外环往南外环，对，我们看到呢，现在整个呢是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整个盘桥一直到广辉桥上啊，现在是红的一大片呢。
1: 飞鱼来了，晚上好。拥抱幸福也在提示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各行其道才是堵车状态最快的通行方法，不要再左穿
0: 左
1: 右
0: 穿
1: 插
0: 右
1: 了，
0: 插，
1: 真
0: 对，
1: 的是啊。
0: 左穿右插啊，就是有些人的这个心态问题。实际上，大家就按各自的道呢去正常通行，就会很好的，是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好，来，我们看看，现在明月呢要给我们讲哪里呢？明月。
4: 刚刚说到的柯南高架西向东有一起事故，民警到现场，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整体西向东的方向，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车多，但是东向西又有一起事故，两车追尾，
0: 哎
4: 占
0: 呦，
4: 据的是最左侧车道。
0: 在
4: 目
0: 哪个
4: 前
0: 点位
4: 呢，在士官局桥面。
0: 在士官局桥面
4: 是
0: 啊，
4: 现在
0: 南
4: 后
0: 湖
4: 方
0: 路
4: 没
0: 的
4: 有
0: 位
4: 摆
0: 置。
4: 放三角警示标志，本来10分钟之前这段路还是畅通的，由于事故的影响，造成了从这个柯南高架美食家酒店墙面到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整体车多缓行。只要过了这个事故节点，再往河滩方向，目前都是比较畅通的状态。另外，关注到舟山隧道西向东下层隧道的四车追尾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两条隧道的整体车流量还是很大，尤其是下北京路路段，会比较缓慢一些。另外，北环高架整体西向东的方向，交通压力都非常大，一直从肿瘤医院桥面、美居桥面、百盛桥面，再到河滩下桥口的位置，西向东整体速度都非常的慢。反
0: 就
4: 方向东
0: 尤
4: 向
0: 其
4: 西
0: 是
4: 的
0: 西
4: 话，
0: 向东整个一直到这儿啊，到河滩路的位置，对，
4: 是的，是的。反方向的话，东向西呢是从苏州路高架到百盛
0: 百
4: 桥面这
0: 商，
4: 段行驶速度是要慢一些。另
0: 对。
4: 外，关注到刚刚东二环是从八大湾到许家山的路口是有 四辆车追尾的事故，两车追尾是一共四辆车停着，另外占据的是最右侧车道，导致了后方车辆有排队，建议大家提前从左侧车道行驶。另外呢，机场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距离贵港路出口300米左右，中间车道有事故，导致了后方车辆有排队，

0: 二位。
1: 好嘞，感谢明月。
2: 今天机场高速双向都车辆非常大是吧？啊，
0: 是的。
2: 嗯，好，你先到这儿啊。机场高速，我再说一下啊，机场高速现在进城方向基本上呢已经堵到哪儿呢？就是，过了这个东站路的位置，然后呢就是北站转盘，然后一直呢过来之后啊，一直到咱们的木材厂立交，整个堵得特别厉害。
1: 嗯，
2: 反方向呢就是堵到大跌窝铺立交桥的这一节了。嗯，堵得很厉害。
1: 看到陈又跟进路况了。
2: 嗯，
1: 他说从边防局出来已经30分钟了，还没有上西外环。
2: 哦，
1: 然后团结路西向东已经堵到从西外环下来的这个路上的车都下不来了。
2: 就是整个从南就广汇桥下来的车整个都排上了。
1: 边防局往这个大巴扎方向走也是非常拥堵，30分钟了，没上西外环啊。
2: 哎呦，真的。
1: 买卖体也说了，四平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收到。嗯，
2: 来看 MO 来了啊，他说呢，哎呀，给大家讲一下，乌昌快速出了那个乌鲁木齐欢迎你那个大门之后啊，往昌吉方向呢，在最右侧的车道上有一个交通
1: 事故
2: 的发生，所以呢，现在车辆已经上了清障车了，一会儿就好了啊。
3: 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我是刘瑞，
2: 我们是
1: 把
2: 凉
1: 爽流
2: 汗组
1: 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传来最新的路上信息。
1: 嗯，
2: 我们这两天节目当中啊，也为大家呢送上这个票啊。什么票呢？哎，就是咱们的车展票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呢到8月3号之间，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呢拉开帷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款品牌和这个800多款的车型啊齐聚现场。那么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看谁报的路况好，而且想要票，您来表达一下。我们有2份送给大家，好不好？
1: 是的。
2: 哎，那么领票的地址呢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去领票就可以了。
1: 嗯，
2: 还有一件事情啊，要特别的跟大家讲一下。7月31号24点呢，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再次调整，此次价格涨幅呢较高。那提醒广大车友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线路，提前加油，错峰加油，使用中油好客
1: 中油好客驿站，
2: 中油好客驿站和与这个油汇新疆小程序来加油啊，是更加的划算啊。
1: 没错，看到人说了，上车就听949。这会儿呢，机场高速车流量很大，行车缓慢啊，提示大家。腾达乐也说了，太原北路南向北迎宾路路口车流量大。F 跟进道的
2: 东外环
1: 。
2: 转到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在这里有2车刮擦的交通事故。所以呢造成东外环也好还是温泉路高架过来的车辆也好，都有排队的情况。另外呢柯南高架啊，他还说了啊，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呢，快到南湖路社保局的这个位置的地方呢，有单车的事故，然后摆放了3条警告标志，大家注意一点。
1: 林阳在提示新 A4X916 一辆东风风行面包车啊，您的车呢只有高位刹车灯是亮的，后面大灯一个不亮啊，快
2: 去
1: 修一下。
2: 修一下了啊，
1: 这跟到你后面这怪吓人的啊。
2: 对，
1: 会
2: 听会说什么？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1234路道
5: 。
1: 到哪里呀？
5: 快速接四元。
1: 嗯。
5: 可是路口拥堵。
1: 哦。
2: 然后
5: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2: 福海路，
5: 北向南，好多车，
1: 好多车啊！
2: 对，他说的小朋友说的太棒了啊，声音又好听，亮亮的，就是妈妈说一句，他说一句，但是特别愿意报。他这个路况，一个是刚开始呢在柯南高架，然后到骑马山路口的位置啊，然后往福海路方向拐，还是往西山方向拐呢？这个车辆呢都是非常大的。然后是上了福海路之后啊，还是处在一个堵车的状态啊！
1: 感谢小可爱啊！
2: 对，来看看啊，昨日重现说什么？
0: 王局刘瑞，晚上好。
1: 你好。
0: 从这个烈士陵园这个过来以后，
2: 嗯，
0: 往这个应该叫东向西，
2: 东向西
0: 的桥底下，烈士陵园这个红绿灯过来以后，哦，西向东应该是西向东，西向东红绿灯刚过来，烈士陵园红绿灯刚过来，西向东，
2: 雁北立交桥。然后呢？
0: 王志刘瑞，晚上好。从这个烈士陵园的红绿灯西向东方向，红绿灯刚过来，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有两车追尾，
1: 左侧车道，
0: 两名驾驶员正在自行解决。
2: 嗯，
0: 赶紧过往的车辆避让一下。
2: 啊，就是说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雁北立交桥、雁北路这儿，然后呢和燕尔沃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这里啊。
1: 看到后知后觉说：“
2: 涛，
1: 你好。”
2: 涛，
6: 刘瑞，你好。
1: 你好。
6: 西天街。
1: 涛，你好。
2: 涛，
6: 刘瑞，你好。
1: 你好。
6: 西天街一路西向东。
1: 嗯。
6: 到这个石火山隧道这
2: 儿。嗯。堵。啊，
1: 一路畅通，真好。
2: 哦呦，哎，那个只叫你的名字哦。连我提都不提哈、啊、
1: 没有啊，他说杭之刘瑞你们好，
2: 他说刘瑞你好，
1: 不不不，他说杭之刘瑞你们好，只不过他的声音有点小而已啊、下次大哥声音这么好听，下次声音大一点好不好啊？我像我痴狂说了、上海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啊，收到、
2: 谢谢。亲的在苍蝇绿洲南路呢，嘟嘟嘟、
1: 收到。
2: 那南苍蝇特别好吃哦。
1: 嗯，他说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的车流量不大，今天艾琳下了个早班啊。
2: 哦，艾琳啊，其实艾琳家的线路我们都清楚的很。
1: 就是的，
2: 他们家在烤包子王后头呢。
1: 哦，是不是啊？
2: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熏滴啊，熏滴，
1: 你好，
2: 他说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南湖北路的位置。还有 1.8 公里这儿堵的说的呢，
1: 非常拥堵，有 1.8 公里，还有 1.8 公里拥堵，就是这会儿拥堵距离达到了 1.8 公里，朋友们啊。
2: 啊，就还有 1.8 公里才到那个地方，是不是 啊北环高架啊。
1: 吕洞宾也说了，米东区走114到吴昌大道、再到昌吉一路畅通，怎么了？
2: 八仙的吕洞宾也来了。
1: 哦，好，这不是我们老朋友吗？
2: 哎呀呀呀！听说最近一段时间动画片《八仙》很好看，
1: 是
2: 看的人特别多。
1: 嗯，据说这个影评非常好。
2: 哇，我打算也看下去。
1: 来关注一下昨日重现。
2: 嗯，
0: 方志刘瑞，晚上好。
1: 你好，
0: 周末愉快。
1: 嗯，
0: 感谢你们，在这个点大家都在下班的途中，你们两个还在为我们大广大的司机播放我们去的。全部路况
2: 应该的，应该的。
0: 是因为听了你们及时的播报，
2: 嗯，
0: 我成功的避开了拥堵，现在在东二环上一路畅通。
2: 哦，
0: 全部路上
2: 太棒了，嗯，
1: 太客气了，大哥，咱都是相互的，
2: 对，
1: 您对我们也有很大的支持啊。
2: 今天啊是周五，大家呢都不走寻常路、平时呢两点一线回家的路线，今天啊和朋友聚会啊，或者说到哪儿去，所以说路上这个车流量呢就特别的大啊、整个城市呢一些快速路的路段呢基本上都是处于啊现在排得很满的状态。
1: 所以说这会儿如果在路上有发现拥堵节点的朋友们，咱们互相支持一下行不行啊？你给我们报来一条路况，我们给大家来一起分享，让大家去多多的避堵，然后能够顺畅的回家，好吗？
2: 这样我现在呢再跟大家盘点一下好不好啊？因为我这个地方呢看到的这个电就是高德路况信息啊也是非常多的。 首先还是河滩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西大桥，再到华林立交桥，整个这一节呢，就是过红山嘴子这一块啊，整个由南向北呢堵的是特别的厉害。我们不建议大家呢走这条路。另外呢，在过了五层桥以后，也就是咱们的这个华林市场立交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柯南高架桥这个位置啊，然后呢一直下桥到新一路，到袁凯第一城新一路辅道的位置啊，整个都堵得特别厉害。
1: 嗯，
2: 那么还有南向北的方向呢，在河滩路上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河北路立交的位置，往米东南路走的这块啊，现在呢是有一点堵车。
1: 嗯，
2: 其他路段基本上还可以。那北向南呢，就从东进场高架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是一个全线飘红的状态。不建议大家呢从这里走了啊，车辆太大了。其他路段呢基本上啊就是北向南呢还是通行不错的。
1: 嗯，
2: 那么还有一节呢，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呢，就是知乎山过来之后，在南公园的后面的这个位置，一直往广汇桥进入的过程当中，哎，这块啊现在车辆呢是非常的大。
1: 好嘞，收到。我们来关注一下涛的语音信息。你好，
2: 又来了啊，涛。
7: 就是你们咋听啊？我声音有点小。
2: 哦，
7: 杭志，你好呗。
1: 就是他的声音，刚才真的有是有你的声音有一点点小，这会儿你看中气十足的啊，听起来心情都好多了。
2: 先把刘瑞叫完，最后结尾的时候那种无奈的喊了一下。行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看到了这个明月又来了，他要给我们看一下柯南高架的情况。柯南高架，哎，不是明月。
1: 柯南高架来说一下柯南高架啊。
2: 喂，明月你好。哎，
8: 你好，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
2: 哎、笑的已经。
8: 在最左侧车道是有事故，现在事故车辆已经离开了，但是整体下河滩的方向，行驶速度还是依旧很慢。另外反方向呢，是从西北路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南湖路下桥口，整体西向东，柯南高架交通压力也很大。转到东外环的话，是在南向北下会展的路段有排队。另外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新路立交桥桥下一直到华林立交桥桥下的位置车流量比较大。南向北呢，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桥桥下车多缓行，现在 CC 贸周边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加了，已经非常这个交通压力非常大了。光明路的西向东，红山路的双向，新华北路的南向北，包括和田二街的和其他路路口，整体游客比较多，所以网约车出租车也多，各位朋友们还是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另外呢，关注到伊阿瓦提路双向有排队，还有我们团结路现在在南外环下桥口，东外环下桥口一直到南半截巷的路段，整体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延安路的向东也是有短距离的排队。二位
1: 好嘞，谢谢柯南高架啊。
2: 柯南高架请介绍一下明月。
1: 小葱花说了、今天晚上天气好凉爽，准备吃个火锅、已经平安到家了。好嘞，待会儿分享一下啊。
2: 来看这位朋友呢，
1: 比拉利
2: 他发的是一条路况，我看
1: 他会在问北外环为什么这么堵。
2: 北外环北外环堵车那不是很正常吗？
1: 这今天晚上的北外环全线拥堵，提示朋友
2: 是这样，前面有听众说过了，北外环呢上面有一条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是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积压的车辆非常多。从芝山隧道出来，不仅呢下北京路匝道非常堵，而且呢在整个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都堵到河滩路的下桥口了。
1: 是的，
2: 反方向呢也一样，这个是从哪呢，从龙胜街那个位置啊，然后一直呢堵到了这个长春路的出口。两个
1: 看到飞鱼跟进到的是新路西向东鲤鱼山路口直行拥堵，左转医学院畅通。然后呢鲤鱼山路医学院附近畅通，过福友巷往西八家户路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另外呢鲤鱼山南路继续往苏州东街走，通行正常，但是路上有非常多的外卖小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
2: 所以有的外卖小哥啊不戴头盔，真的是啊，这个一定要戴头盔，因为这个头盔啊就 保护我们的头部，一旦发生假设摔倒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头盔它能保护你的头啊。
1: 青蛙说了，阿克苏，哎呦，一位阿克苏的听友啊，他说阿克苏市的幸福中路北向南堵堵堵堵的一去一动不动，
2: 哎，
1: 来自阿克苏地区的朋友啊。
2: 对，阿克苏现在大城市啊，堵车堵得厉害啊。
1: 而且这两天好像在阿克苏啊，喀什附近，这个天气也是今天开始变凉爽了
2: 啊，
1: 是变凉
2: 爽
1: 了，
2: 爽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哦，嗯。还有就是喝奥浩，
2: 嗯，
1: 他说会展新区哈密瓜抓饭往希尔顿酒店左拐这条路也是非常拥堵，
2: 嗯，
1: 基本上走不动了啊。
2: 哈密瓜抓饭往希尔顿，
1: 嗯，
2: 红光山路吗？好，来。

0: 细细看一下啊，
1: 陈儿
0: 啊，他说西外环，我看到呢北向南的方向快到骑马山路的这个出口的位置啊，他在这个位置看到的北向南在最左侧的车道上有一股故障车辆，
1: 现在马上上满车了。
0: 哎呦，你就堵到这儿了啊。
1: 夏至你好。
0: 嗯，
2: 九点上西外环。
0: 嗯，
2: 就是路口上车的话车有点多，然后由南向北整个都是通畅。
1: 好嘞，西外环这会儿啊还是比较畅通的。
0: 九鼎早上上西外环呢？哎呀，你是从哪儿上的？
1: 就是九鼎过来到这边之后，不是就是那个高铁？
0: 那是 G30 连霍高速呀。
1: 对对对，有走过来之后嘛，不就是？
0: 那就西山高架呀。
1: 啊，
0: 对，他那西山高架好长呢。
1: 他可能省略了中间的
0: 那个。你说的应该是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是不是啊？
1: 嗯。向阳儿生说了，红光山西向东堵得我饿的不行。哎呦，那附近也没个啥吃的，你说说。
0: 哎，买个馕子。
1: 那地方没有卖馕的，红光山西向东啊。
0: 今天我上节目之前特别的饿，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今天出去这做直播累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单位的同事啊，从家里炒的馕，
1: 嗯，
0: 说的让我尝尝一个嘛。我说太好吃了，他说他就那样故意让了一下，说那你就吃吧。结果啊，我一不小心给他把一碗吃完了。
1: 那说明你是真饿了啊。
0: 然后我吃完以后，我觉得人家可能就是客气一下。
1: 哎，你也不做个假哦，嗯、真的。
0: 真正的我。
1: 你也先半推半就一下嘛。
0: 我现在我特别后悔，你说我吐又吐不出来。
1: 那下次请他吃个饭吧。
0: 行的、嗯。
1: 来关注一下周师傅，你好。
0: 嗯。
3: 我南南向北。过了宁路大桥有点堵，下桥过了大桥以后，
1: 过了西大桥
3: 那个位置以后，现在该堵了，
1: 好嘞。
0: 好，来看一下。
3: 这到西红柿桥那个有个200米那个一个那私家车和一个摩托车，现在根本不会说碰，在路中间，刚发生的事情。
1: 大哥，你这车里面行着的声音比你的声音都大啊！我一边在努力的听，
0: 我心想这后面是谁在说话呢？声音这么的，浑厚啊，这么的浑厚。
1: 声音，他声音比你都大啊，周师傅啊！
0: 他的喇叭把我声音放出来，太美了，
1: 真是啊，
0: 优美的
1: 音响不错啊。卷卷你好，
4: 叔叔阿姨下午好，
0: 叫哥哥。
4: 从苏州路一条桥到米中区一路畅通，上车就听949。
1: 嗯，谢谢你啊，
0: 小朋友，以后喊哥哥啊。
1: 你刚才那一声，把娃都吓哭了得啊，温柔一些。
0: 仓房沟北路现在堵车堵得比较厉害，我刚刚也说了，双向都堵啊，一直都堵到那个仓房沟路，应该是到卢苑街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啊？黄河路酱园那块了，都堵到那儿了。
1: 林阳说了，东进场高架下北京北路正常排队，城北主干道到迎宾路一路畅通，收到。桃子也跟进到的是北外环西向东百商桥面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正在处理当中。
0: 等在哪个位置？我再看一下。百商
1: 桥面最左侧车道西向东。对，
0: 哎呦，
1: 来袁师傅你好。
0: 袁师傅，
4: 上车就听着。
0: 这师傅，
1: 小师傅你好。
4: 由北向南，
1: 嗯，
4: 在刚好在最左侧车道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没有戴头盔。
0: 对，你看被我们小朋友看到了吧？啊，
1: 谢谢小圆圆啊。
0: 对，小朋友说话气短嘛，然后说完了以后要使劲吸一口气啊，
1: 特别可爱啊。
0: 对，很甜很甜，谢谢。
1: 对对对，
0: 嗯，
1: 颜之说了，红光山路往南湖北路那个路口，
0: 嗯，
1: 不是掉头车道的车全部在掉头，车道非常拥堵，也提示朋友们后方目前堵车比较严重啊，感谢跟进。
0: 不该掉头的地方就不要掉头，哎呀，
1: 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朋友。
0: 来，我们把莲芳大姐放出去啊，好好的。
5: 哎，我看到谁要掉头吗？把他玻璃一抓，哎，干嘛呢你？
1: 哎呦，
0: 对，大姐可凶了啊！
1: 真的，你把现在车上的小朋友都得吓哭了都。来关注一下叶师傅。
5: 小朋友，把手拿过来，让奶奶咬一下。
1: 你一下是姐姐，一下是姨，一下是奶奶，呵呵，年龄也是随着心情变化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易师傅，
6: 九四九，晚上。

0: 好，
1: 你
0: 曝光
1: 好，
0: 一个车辆啊，
1: 嗯，
0: 新 ACX282，
1: 嗯，
0: 在东外环由南向北方向的时候，
1: 嗯，
0: 猛在我前面一把方向打过来，也不
2: 啊，
0: 打转向灯，我差点
2: 太危
0: 加
2: 险
0: 速准备
2: 了，嗯，
0: 上去了，哎呀，太危险了，
2: 对，
0: 前
2: 最
0: 方
2: 后
0: 向
2: 你
0: 都
2: 还
0: 漏
2: 是。
0: 了漆片。
2: 最后你还是文明的减速了啊、哦，给他让了一下，对不对？我给你点赞啊、哦，
1: 呵，
2: 点
1: 你
2: 一百个
1: 好，
2: 赞。
3: 在天山区中关街那一块吧，嗯，有很多的孩子
1: 嗯，
3: 骑着电动车或者摩托车，不
2: 孩
3: 戴
2: 子，
3: 头盔，
2: 哎
3: 还载
2: 呦，
3: 人，在路上飙车一样，跑得
2: 危
3: 特
2: 险
3: 别
2: 危
3: 快。
2: 险，特别危
3: 刚
2: 险。
3: 才还有一组俩小伙子在逆行，我在左转的时候。左转进入左转车道的时候，
1: 嗯，
3: 他差点就撞上我，撞
2: 哎
3: 了。
2: 呦，
1: 逆行，
2: 太危险了，
3: 希望
2: 嗯，
3: 有关部门可以管理一下。
2: 就是要治理一下，来，再
3: 中
2: 听。
3: 关街南28巷，然后阜成街这一块儿吧，还有那个阜成街那一块儿，阜康街那一块儿。
1: 收到。
2: 这个电瓶车啊，它的最高就是最低年龄。应该是16岁，就
1: 十
2: 十
1: 六
2: 六
1: 岁，
2: 岁
1: 对。
2: 以下的孩子是不能骑的，
1: 没错，
2: 你不能骑电瓶车啊，你就是不合法。
1: 家
2: 那么
1: 长要起到一个很好的监护作用
2: 对，
1: 啊。
2: 16岁以上的人呢，可以骑电瓶车了，但是你要戴头盔，一定要戴好，而且不能够驮人，因为电瓶车是不具有驮人这项功能的啊。
1: 驮人，哎呀，感觉像回到了大甘肃哈、啊，那不是要载人吗？驮人，
2: 哦，哎，把我驮上一下撒。
1: 把你驮到我的后面啊，来关
2: 连
1: 注一
2: 上
1: 下。
2: 来，
1: 远方有多远？他说到的是，从火车西站到呼图壁一路走畅通，走的是乡道啊。
2: 啊，
1: 火
2: 乡
1: 车
2: 道
1: 西站，
2: 啊，火车西站那边是到呼图壁，你这一路美景啊，乡道全是风景，
1: 就是的。宗介你好，小西沟
2: 小
1: 桥
2: 西
1: 下，
2: 沟桥下堵，
1: 嗯，优恩。
4: 949万
1: 你
4: 盛
1: 好，
4: 大街西向东，西向东
1: 嗯，
4: 过骑马山隧道之前有
1: 嗯，
4: 一个两车发生事故，在左侧
1: 快到骑马山隧道的这个方向，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啊。嘴角你好，
4: 万盛大街由西向东在离这个骑马山隧
1: 哦，又
4: 道
1: 是
4: 差不
1: 一
4: 多
1: 个，
4: 有一个20米左右的样子。
1: 嗯。
4: 有两车
2: 但是大
4: 马
2: 家都骑
4: 乘
2: 马车，
4: 追尾，
2: 对，就是格林
4: 然
2: 威治
4: 后
2: 城的这个
4: 导
2: 附近
4: 致后方车辆
2: 堵
4: 撞
2: 车。
4: 击。
1: 收
2: 你
1: 到。
2: 说说你们这追尾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就是因为跟车距离太近，是不是啊？
1: 嗯。
2: 来，刘瑞，把李伟警官那句话再背一遍。
1: 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
2: 自
1: 姿势。
2: 持，嗯，
1: 团长啊，他说北外环桥上非常拥堵，从肿瘤医院到百商位置上桥之后，
2: 嗯。
1: 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追尾，然后事故前方大约200米又有两侧追尾，都是在最左侧车道。
2: 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大家注意点，北外环上，哎呦，事故今天多，你看，怪不得堵的是满满当当，而且呢，红成了一条线啊。
1: 我不会一说话也说了，北
2: 嗯，
1: 外环下长春路就是纯纯车流量大，排队3、5分钟就通过了，下了长春路就正常通行了。收到啊。
2: 那是下了长春路啊，那他讲的这边呢是东向西，现在最堵的是西向东这边啊。
1: 勇往直前跟进到的是伊宁市的路况，西环路目前堵车啊，非常拥
2: 哇！哦，
1: 堵。
2: 一零个，
1: 嗯，
2: 好嫩撒。
1: 还有琼琼啊，感谢您的喜爱。冬兵也说了，说昌吉建国路由东向西，延安路路口车流量很大，收到
2: 对，
1: 啊。
2: 罗罗来了啊，他说呢，建沟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都是畅通的。
1: 37-2说，河滩南向北辅道。四车追尾是在红怡
2: 红
1: 花
2: 怡
1: 园的
2: 花
1: 门口
2: 园，
1: 吗？
2: 嗯，小葱花来了啊，他说呢，上车必须有肉囊，吃了肉囊8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哦，
2: 哦，
1: 那得吃多大一个肉囊啊？
2: 那你这个再配上一瓶黑卡，你就
1: 更精神啊！
2: 八加六等于多少？
1: 14啊，
2: 14小时灵干了
1: 看到
2: 啊！好，
1: 小
2: 嗯。
1: 松啊，他说华光街千岛湖路口堵车，西红高架特别堵车，流量很大，收到。
2: 嗯，对，
1: 玉，你好。
2: 来听听语音。
5: 949949喀什东路
2: 嗯，
5: 东向西，你
1: 嗯，
5: 过河滩这个第一个红绿灯，红灯绿灯一起亮哎。
1: 哦，
2: 啊，
1: 红绿灯有
2: 哎
1: 事故，
2: 呦。
1: 哎。

0: 该是红灯绿灯一起亮，我们来反馈一下啊。
1: 那这个可能意思就是让你原地跳舞的意思。
0: 你听听哈，
1: 打转啊，
0: 观察一下道路通行情况啊。
1: 嗯。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0: 我是刘瑞，
1: 我们是
0: 把凉爽刘航组合
1: 啊，是啊，
0: 今天下班了抄一百遍啊，星期一交给我啊，咋回事？
1: 太狠了啊！星星把凉爽必须留上啊！
0: 嗯
1: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今天也在问呢，说今天果子沟隧道晚上是不是要封闭啊？那么我们给大家呢来解答一下，好不好？嗯，那这个我们也是得到的信息啊，是从7月21号开始，一直到8月30号之间呢 ，G30 连霍高速果子沟赛里木湖隧道一直到将军沟隧道呢开展消防改造工程，每晚的22点到次日的10点啊，全封闭的来进行施工，白天呢是正常通行的。8月31号的上午10点呢，道路恢复双向正常的通行，夜间封闭道路呢，大家可以绕行。首先前往伊犁的车辆呢，从赛里木湖隧道口那儿呢驶出高速，绕行国道312国道，然后呢前往乌鲁木齐方向的车辆，在施工期间啊，可以借用上行车道的单向通行的方式呢来通行。交警也特别提示，出行优先选择白天通行，夜间呢最好是不要走。那么如果要是真的到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严禁超车，也不能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等等行为都是不行的。
0: 艾琳这会儿呢在迎宾路西向东往机械厂的路上啊，这会儿呢车流量偏大一些，收到啦。
1: 来看一下，明说了啊，连霍高速下机场高速开始走了20分钟，才看见乌鲁木齐，欢迎你。
0: 所以说还是很拥堵的啊。
1: 他今天是从这个连霍下来之后走的是西站立交桥呢，上的是那个什么机场高速嘛。但是这个地方呢现在整个往市区啊整个都是堵的啊。
0: 梦说了，西红路华林桥也是非常拥堵，提示到朋友们啊。
1: 对，
0: 小草。
1: 小草说什么
3: 啊，我就是想说现在这个天气也好了。
1: 对。
3: 娃也都放假了。
1: 对，娃娃。
3: 那有些就骑着电瓶车横冲直撞的。
1: 嗯。
3: 头盔也不戴。
1: 对。
3: 我那个人。
1: 就有些是学生孩子。真的很危险。
3: 都是半大手。
1: 嗯。就是所以。
3: 我希望有关部门是。怎么是整理整治一下吧。
1: 必须管理。
3: 确实很危险。
1: 嗯、真的很危险。所以说呢，而且学校也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我们其实呢进校园啊，给孩子们呢也是经常在讲，但是呢你说有些调皮孩子，家长是不是也不太管，
0: 得管，朋友们得管
1: 啊、家长也首先你得管啊、你要看孩子要是骑电动电瓶车，年龄不到的千万不让他动，是不是啊？
0: 对，如果说实在是有点管不住、您上班之前把这个电瓶车钥匙拿走就好了。
1: 对对，
0: 从根源上一定要去杜绝这个问题，因为没啥事儿则好、真的要是有啥事儿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1: 其实家长呢，如果下一个强命令，孩子也是不敢乱动的，是不是啊？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诺说什么。他说呢，杭志哥哥、刘大姐，哎呦，
0: 你好啊。你好，
4: 哎，你就是我连芳大姐吧？
0: 听得我感觉脸上瞬间多了三道褶子。
4: 刘小蜜，人家是我蜜啊、是不是啊？
0: 就是的啊。他说听了我们的路况，出了西山隧道，果断下高架，从桥下一路走，从火车站走上清风路，已经快到家了。
1: 哦、
0: 太好了，
1: 真这儿的。
0: 夏至，
5: 我今天也不知道那个9点上的那个路咋说。现在已经到了104这条路线上了，然后往东走，
1: 嗯，
5: 上通上通，
1: 77京津高速啊，基本上还是可以。
5: 挺开心的，
0: 开心啊！回家路上一路畅通，当然开心啊。
1: 对，那如果要是还想要更开心的话，我会让刘瑞给大家呢唱首歌，
0: 我给大家跳支舞，朋友们哈，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宗凯说，东环高架北向南下人民路匝道下行啊，直行车道只有一条，非常的拥堵，下桥后左侧还有护栏，
1: 嗯，
0: 所以说就导致非常的拥堵，朋友们不要加塞儿，咱们正常通行啊。
1: 嗯哼，来看一下啊，猫条他的路况，他说呢，大学路啊，双侧一路畅通，他是已经到家喽。
0: 双向嘛，大学路双向一路畅通啊，
1: 因为
0: 收到。
1: 对，大学路肯定是车辆会少一些了啊。
0: 江说了
1: 啊，
0: 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怎么这么堵啊？导航提示要半个小时才能过。蜘蛛山隧道，
1: 哎、
0: 对,
1: 对，
0: 这会儿
1: 向东是有多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不仅是隧道堵，出了隧道到北京路的匝道，包括呢过去之后再往这个河滩的方向走啊，整个由西向东都是堵的啊。
0: X 在河滩上看到一辆救护车，说河滩北向南有一辆救护车在新华林被堵住了，
1: 堵住了吗？
0: 非常着急，朋友们听到救护车的这个声音，咱们稍微的看看能不能挪一挪，让一让，好不好？
1: 对。大家一定要给予避让啊！
0: 嗯，
1: 好，然后呢，这个听众说，杭志，你让刘瑞骑上二八大杠，带着乌鲁木齐，带着你在乌鲁木齐兜风去，行不行？
0: 哦，不行，不行，我带不了，带不了那么多。我现在自行车已经有七个人了啊！
1: 他这个二八大杠上呢，前面杠子
0: 啊，杠
1: 坐的是
0: 天博。
1: 完了以后呢，后面坐的是
0: 小叶
1: 啊、没有，后面虽然坐的是丹阳，而且还是侧坐，就那种。
0: 没有，小叶已经把这个位置占掉了，现在已经我们这个位置都满满的，满满当当。
1: 小叶不是侧坐吗？不是，小叶直接往上一坐，然后我是踩在你后轮的那个轴上。
0: 哦，好。
1: 完了以后，前车的那个框子里头坐的于婷。
0: 就那么点的车，你说说何必为难他呢？咱说你们何必为难我？这种情况下我上都上不去、啊
1: 哦那个、二八大杠、啊、
0: 还坐呢，只能推上走了。
1: 对、然后这个丫丫说了啊，
0: 地调处
1: 往城北主干道到新联市场走呢，那说这块现在也有堵车，城北大道的这块啊。
0: 是的，然后玉晨说了，十年没回家了，说乌鲁木齐的晚高峰果然是没有让我失望了，这回有点拥堵是吧？
1: 哦哟，哎，你十年都不回来了吗？啊，
0: 可能是
1: 你做啥去了？
0: 在其他省份在工作或者上学吧。
1: 哎，新疆的拌面、抓饭、拉条不响吗？
0: 当然想，我相信没有一个新疆味的人不想新疆美食啊。孙师傅跟进到的是有朋街、有事故发生在中间车道啊，朋友们注意。
1: 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注意点。罗罗来了，他呢现在是在
0: 龙
1: 河
0: 南
1: 路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迷谷里是一路畅通。
0: 国华师傅来了，晚上好，城北大道西向东在北京北路这里缓行啊，收到了。
1: 咱们看到这个路况信息还比较多，不过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了啊。
0: 是的，
1: 此时此刻呢，带着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由新疆专业气象台提供的最新气象信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咱们首府乌鲁木齐市啊，依然呢还是比较清凉的，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呢，今天晚上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西北风4到5级。
0: 昌吉阴天，23到34度。
1: 来看石河子呢，是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
0: 奎屯小雨转阴，19到32度。
1: 那克勒玛依呢，是阴转多云，24到34度。
0: 伯乐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
1: 伊宁呢是多云转晴，18到32度。
0: 塔城多云转小雨，是17度到33度。
1: 阿勒泰是阴转小雨，20到29度。
0: 东江哈密多云天气，28到41度。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吐鲁番
1: 呢，是多云转阴，33到44度。
0: 南疆库尔勒多云转阴，28到40度。
1: 阿克苏小雨转阴，21到36度。
0: 阿图什阴天，21到36度。
1: 喀什阴天，23到38度。
0: 和田阴转多云，26到37度。
1: 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22度到29度，西北风4到5级。
0: 明天的天气更清爽，明天是阴天啊，20度到27度，北风3到4级转3级。
1: 哎呀，就是光是阴呢，多云呢，就是不来雨啊。那25号的白天到夜间，
0: 26号了。
1: 啊，你25号已经说完了是吧？26号气温也不高，那基本上呢是阴转多云，20到30度啊。
0: 是的，
1: 还是挺好的，
0: 温度还是蛮舒适。所以说周末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哎呀，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路况信息真多啊，咱们再来报几条吧。
0: 田师傅跟进了，然后小世界说了，每次听杭志的声音都有种微醺感。
1: 是你微醺还是我微醺啊？
0: 你微醺。
1: 不是，我是清醒的，没有微醺。
0: 你是，对，你是清醒，但是你这种感觉给人一种微醺感，就是感觉 有点迷瞪啊。
1: 到底是迷瞪还是欢乐？这两种状态。
0: 欢乐肯定是欢乐的嘛。
1: 这个我有时候啊跟别人吃饭，别人让我喝酒，但是我不喝，我说我就不喝了。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啊自带三两，你千万别让我喝，你让我喝了以后啊那就是自带八两了、啊。
0: 自带微醺感受。
1: 对，自带微醺，你要让我喝了以后呢，就桌子就得闹翻天
0: 了。就大
1: 了。对。
0: 喝上一口就大了。
1: 自带三两的状态家家好，家家好，我跟你讲啊。
0: 青春来关注一下，你好。
1: 好。
6: 949949。一路上隧道西向东，一上高架堵死了。我看地图堵过肿瘤医院了。
0: 哦，收到了。
1: 嗯。
0: 勇往之前也说了，莲房大姐你好，送你一朵玫瑰花，说呢。好，收到，我替莲房大姐收下了啊。
4: 哎呦，在哪呢？我花香都没闻到还。
0: 嗯。电波那端啊，
1: 对，大姐
0: 爬过去闻，
1: 你想象一下啊，
0: 你不是微醺着的吗？你想象一下啊，
4: 哎，刘瑞把花给我给还给我，
0: 我就看了看，帮你拿了拿，这会就给你啊。
1: 哦、
0: 国江说了，克拉玛依东街东向西往河滩路到农大东路是一路车流量大。我、刚才把这条消息发错发给朋友了，结果朋友居然说。他怎么知道他要去农大说的？
1: 哦，
0: 哎呦，行的，也是巧了啊。田师傅说呢，杭志旺说了，刘瑞脖子上还要坐个人，你听听，你听听啊。哦，好。
1: 刘瑞，
0: 那咋的？我胳膊上再跨俩呗，啊，我腿上再驮俩，这自行车上再十几个啊。
1: 哦呦，那真真的耍杂技的吗？
0: 真真的，嗯，杂技的那个车都没我坐的多。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周庆林来了啊，他说：“刘瑞，你在减肥吗？”
0: 自行车上驮那么多，没有，我本身就想驮个一两个，或者我自己骑也可以。你看看，朋友们、同事们都非常的这个热情啊。
1: 对对，大家跟着刘瑞一起去吃饭啊。
0: 开玩笑呢，马克也说了，蜘蛛山隧道西向东拥堵是因为有事故，还在正在挪车的过程当中啊。朋友们，稍后也可以持续将路况发送到晚间一路畅通节目。
1: 一会儿呢，继续是刘瑞为大家呢带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是不是啊？
0: 一路畅通啊，我们不见不散啊。
1: 哎，你搭档呢？
0: 我搭档出差了吗？
1: 哦，
0: 累的、
1: 他故意的是不是躲的呢？
0: 最后一天了吗？啊，坚持一下。
1: 哦，最多、最后一天，
0: 下周一就来了吗？
1: 哦、
0: 朋友们，待会儿见啊！
1: 你得让他给你拿好吃的。
0: 行呢。
1: 啊，好，那一会儿呢是刘瑞继续给大家带来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0: 很明显的缓解是吧，明月？
1: 没错，刘瑞，现在尤其是北外环植物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往北上桥面，由于左侧车道有事故的原因，导致后方车辆有排队。另外呢，关注到的是现在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是一个常规拥堵的路段，东外环南向北在滨塘二中桥面还有会展下桥口的位置车多缓行。另外西外环的方向，从木材厂立交往机场快速迎宾路出口有短距离的排队，北向南的方向呢，从大地屋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车多缓行。刘瑞，
0: 好嘞，感谢明月。路上的通行情况，朋友们也可以持续通过949微信公众平台发来您的文字也好，语音也罢，我在这边等着您。
2: 今天星期五，路上堵不堵？再坚持一天就是休息天。

0: 看到节目当中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韩轩说了，河滩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到河北路一路畅通。然后呢，还有小凡同学在观察东外环，目前呢，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和两侧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陈在问我说，刚才啥歌？我要找到你 R&B 版啊，您搜索一下，我要找到你。还有这会儿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黄师傅，你好。
1: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0: 你好，
1: 刘瑞，晚上好，报点路况。从东外环上克南高架，东向西，双向堵车。
0: 收到收到，其实这个拥堵节点从上个时段开始就延续到这个时段了，提示朋友们啊。沙克尔江也来了，晚上好。还有小桃，小桃跟进的是哪条路上的这个事故信息呢？这辆车已经上拖车了，但是看起来撞的是真不轻啊。青春你好。
2: 949949七树山隧道，西向东，过了美居站就畅通了。
0: 蜘蛛山隧道过了美居就可以正常通行了，提示朋友们。我们这会儿关注到呢，其实北外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庐山街到东外环高架的入口，其实整条北外环都是整体来说西向东车流量偏大的一个状态。另外这会儿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是车流量偏大一些。还有杭州东街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附近啊，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以及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成功桥往六道湾住宅小区的南向北，还有延安路从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的南向北，还有机场高速目前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车流压力都是很大的，提示各位朋友们啦。
3: 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
0: 艾琳这会儿还没有到家吗？她说东进场高架西向东往东站路方向是一路畅通的。周师傅跟进到的是跃进街北向南上外环上不了，堵在这个匝道上了啊。还有彭子，我们的老朋友，你好。
4: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4: 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西红路出口排队缓行。
0: 好嘞，收到了。

0: 看到飞鱼说了，河滩辅道56中门口有一个特别小的石子儿，影响制动，是想反馈给交管部门吗？ LI 说了，949啊，油价什么时候调？7月31号，有可能会涨，所以说提前加油啊。微风你好，
1: 949报个路况。
0: 好呀，
1: 连霍高速由祥云街到9点方向，
0: 嗯，
1: 就在祥云街正上方，
0: 嗯，
1: 有拉玉米的，
0: 哦，
1: 把玉米有十几袋子，
0: 嗯，
1: 就散落在中间两条道，
0: 嗯，
1: 非常危险，非常危险。
0: 好嘞，收到。加速，加速吧！这个我的28大纲上面做了5、6个人、7个人的这个图片具象化了，直接给我发过来了，说呢，哎呀，哎。一开始一路走一路，我不会一说话也在持续的陪伴我们，晚上好。还有艾琳跟进到的是，说是刚才去天润逛了一圈，现在快到家了。我说呢，怎么今天这个晚上回家路怎么这么远啊，这么久？零度空间说，瑞瑞子晚上好，你好啊，日月星光周边道路都是畅通的，感谢大家。其他路段怎么样呢？朋友们有没有出行提示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为更多的朋友来提供一份便利啊。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上个时段其实说到了，最近有一部电影特别火，就是国风喜剧动画《八仙》，成为了暑假档的一个黑马，网友好评不断。最近呢，上映的这个动画电影《八仙》火了。电影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讲述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普通人在机缘巧合下凑到一起，开启道观，假扮神仙，踏上了行侠仗义保护苍生的旅程，最终呢成为真正八仙的故事。电影呢其实自7月18号上映以来，口碑一直不断的走高，网友也是好评不断，上映5天票房即破了4亿。那截至昨天的19:27呢，八仙的票房已经突破4.5个亿，排行暑期档的票房榜第3。这个电影中8个神仙的人设或高冷或逗趣儿，人设非常的丰满，反差感也比较强。古风山水、云雾蓬莱、天庭宫殿等场景视觉层次感拉满，很多观众看完称美景美到想暂停慢慢看，视觉效果呢成为了电影的一大卖点。电影故事的视线完整，而且最后20分钟呈现了反转闭环的剧情，悬念拉满，有细心的网友梳理出了整整32个隐藏彩蛋，所以说丰富的观影体验让八仙这部电影呢也是收获了影迷的众多好评。打算这周末我也打算去看一看这部动画片到底有没有说的那么好啊。朋友们，这个小朋友放假了，像八仙其实我觉得看起来小朋友的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因为它是动画片啊，可以带小朋友走进影院去关注一下。

说敏说了，刘瑞啊，万盛大街东向西有一点点堵，收到。还有棚子说，你这个专属阿拉蕾咋不放了？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啊？好多黑云。这两天其实偶尔会滴几滴脏脏雨，朋友们有发现吗？我的阿拉蕾我稍后放一放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他说打卡签到，阿拉蕾什么时候来呢？马上就来啊。小凡同学说，刚刚给妈妈查了一个社工证的考试成绩过啦，哇，真的是学到老活到老啊，我觉得可以跟阿姨多多学习啊，恭喜恭喜。木华也说了，从苏州路进来转河南巷或到和田二街都是非常拥堵的，沙克尔江跟进到北京南路是畅通的。九月的首座，晚上好，周末快乐。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倩儿也来了，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他的语音信息。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提示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这么凉快的天气，一首张强的凉二凉送给大家。

0: 时间到了晚间的21:1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每天晚间的21:00-22:00带给大家的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有两份奖品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是来自一碗海鲜粉长靖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报路况迎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一份，回复鲜粉之家呢，即可获得美食海报，到店呢可以享受花甲牛肉粉9.49元限时尝鲜的这样一个优惠，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京江路。另外呢，我们关注到这会儿呢，乌鲁木齐站南北广场的出租车运力严重不够，有非常多的排队旅客，所以说周边的的哥的姐们、网约车师傅们抓紧时间往乌鲁木齐站走一走啊。来关注一下倩儿，你好，好久不见。
1: 对，晚上好。西红西路东向西，在这个老华林门前路段。

0: 嗯，
1: 一直经过这个法令立交桥桥面，一直到这个西山高架路段，严重的龟速行驶，车流量非常大，这个点了还在堵车。
0: 是的，提示大家啊，感谢恰儿。飞鱼说了，阿拉蕾来不来不重要，彩蛋才重要。说呢，哎呦哎。安妮瓦尔也一直在啊，还有国华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艾滋体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包格鲁卡。
0: 你好。
2: 九九三隧道。
0: 嗯。
2: 西向东，向面下面。
0: 嗯。
2: 车太多了。
0: 蜘蛛山下层隧道也是西向东车流量大啊，感谢艾滋体力的分享。陈说了，刘瑞啊，天气凉爽爽，开车路上也不急躁了。刚才这个歌曲《我要找到你》，一直以为是天博唱的，原来不是。棚子还在报路况呢，西山高架由东向西进隧道口，这里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诺说了，刘瑞你何必为难自己，直接把两个28大杠焊到一起，后面安一排座位，整个晚开的都拉掉。说呢，非要挤吗？说28半挂你值得拥有。好，这个名儿都起好了啊。行呢，也是圆了我的半挂梦了，是吧朋友们。我谢谢你哦。国华说了，城北大道东向西在北京路这里车流量大，缓行。金刚你好。
3: 今天什么日子呀，到处堵车。
0: 今天周五呀朋友。还有红说了，刘瑞你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哈哈 哈，那这不是听到了吗，哈哈 哈，听到我的声音开心吗，哈哈 哈，好久不见啊。

0: 这会儿呢，关注高德地图数据依然有一些拥堵节点提示到各位朋友们。首先，北外环西向东的拥堵依然还在持续当中，但是相较于上个时间段，拥堵节点没有那么长了啊。提示各位朋友们，团结路目前东西双向严重拥堵，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拥堵排队缓行，还有就是河滩快速关注到这会儿呢。从燕北立交过来之后呢，然后一直快到人民路立交的方向啊，辅道南向北整体的车流量偏大一些。另外呢，我还关注到南向北在红山这个附近车流量大，另外南向北在华林集团立交桥下车流量偏大一些。同样北向南华林集团立交桥下的辅道提示朋友们减速慢行。另外还有南向北的拥堵节点哦，好像更多一些，南向北比北向南要难走一些，华林市场立交桥，然后跨越新路立交桥，然后继续快到这个怡红院的这个方向车流量都很大，也就是过了袁凯第一城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这是南向北的拥堵节点。我关注到这会儿河南路和苏州路立交桥下反而交通压力还没有那么大，所以说提示这会儿在河滩南向北的朋友们啊，咱们还是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不要跟太紧了啊。关注到这会儿城北大道往喀什东路立交桥走北向南的方向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提示各位朋友们。我们的老朋友又来给我们跟进路况了，你好。
1: 对，刚刚经过那个西红柿路，就是过了那个拥堵点，就是往这个阿勒泰路高架往幺零四团西山高架方向那个交叉口，过了那个交叉口再往西往幺零四团方向，那车流量基本上就释放的差不多了，就不堵车了。然后现在走在了西山高架东向西，经过西山隧道，然后到这个交叉到大北山街都是一路畅通。
0: 好嘞，收到，感谢倩儿的跟进。另外，棚子也说了，还是阿拉蕾听着比较舒服，属于六。

0: 为了专属音乐，谢谢你的支持。这会儿呢，这位朋友跟关注到的是融合北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啊。朱梦人来了，说今天听了一下你和杭志搭档，说还是天博比较适合我，杭志太喜欢给我挖坑了哦吼。他说要当心哦。好嘞，哈哈，没有，都是开玩笑嘛，节目效果。他说今天下班从红光山路出发，走米东南路中进场快速，机场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到昌吉了。今天天气不错，吃完饭可以散散步。好嘞，消消神，晚上睡得香啊。然后领悟说了，融合北路和紫阳湖路交叉路口直接非常的拥堵，是因为右侧的加油站进出口进车，进口无法进车哦，就是这个加油站的入口坏了，只能从出口同时进出，所以说呢导致车流量很大，提示朋友们啊。安妮说了，天博又去相亲了吗？可不敢可不敢，正儿八经工作去了啊。确实今天天气不错，但是朋友们还是要注意，现在呢正是入伏的时间段，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今年的三伏天一共40天，比去年的多出了10天。也提示各位朋友们，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特别适合开展冬病夏治。饮食方面呢，提示大家可以适量的去吃一些莲子、百合、绿豆，日常呢用莲子心搭配淡竹叶泡水饮用，存在失眠困扰的人群呢，可以通过耳穴压豆、针灸来调理一下，也可以取像桑葚呐、酸枣仁啊、乌梅煮水代茶饮。针对冬季比较怕冷的朋友呢，每天早晨可以少量的食用一些生姜，契合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传统养生理念。盛夏时节呢，咱们人体的这个代谢呀非常的旺盛，也是减脂的好时期。像老年人呢，可以选择像游泳啊、散步这样的运动方式，既能减重，对咱们的关节也很好。而且盛夏时节，可能很多朋友会容易出现头晕症状，吹空调之后呢，关节酸痛，而且吃一些冰饮会有这个胃胀腹泻的现象，也会随着有一些鼻塞呀、流涕等不适。那中医呢提示大家，这类症状呢多由空调冷饮带来的，是人造寒湿侵入人体，持续损耗体内的阳气所致的。所以说夏季不要经常待在空调房里，可以在清晨傍晚的时候呢进行户外锻炼，微微出汗啊，就是运动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不要大汗淋漓啊。出汗呢是人体天然的排毒方式，毛孔舒张呢可以排出咱们体内存的这个湿气，让我们的气血顺畅通行，才能保持清爽有活力。哦，这段话我觉得还适合配个那种古风的古筝音乐，然后我语速放慢一点，气血运畅运行通畅，才能保持清爽有活力。是不是有那种大师的感觉了啊？安妮瓦尔说养阳是什么意思？入伏的时候养阳，三九的时候炖着吃嘛。你听听我说的阳啊，是阳气的阳。还有这个香儿跟进了，说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这几天总算是凉快了一些，是吧？腾达乐也来了，说长春北路北向南喀什路路口左转车道车流量大，收到。周师傅说杭志喜欢给你挖坑，没事儿，你个子大，说呢，就是的。杭志的那个身高挖的坑，我跳下去之后发现只够到了我的膝盖。时间已经来到了21:25啊，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提示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啦。
1: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 新疆九色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正在出差的天博老师，谢谢天博老师的笔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怎么样朋友们，满意吧？啊，虽然天博人不在我身边，但是声音萦绕在我们的身边。鹏子还在持续的跟进路况啊，他说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出了隧道一路畅通，已经到家啦，收到。国华跟进到的是北京北路南向北，在城北大道这里呢正在缓行当中。大漠之歌说了，乌苏乌苏小雨进行中，路滑控制车速啊。大漠之歌一个来自乌苏的听友，感谢您的关注。飞鱼说了，乌昌府道科技园路至迎宾路车流量非常非常非常大，朋友们用了三个非常，车流量应该非常之大啊，所以说提示朋友们啊。军哥呀，太好玩了，军哥，感谢您的支持啊。然后马克说了，唱得好听，是吧？当然了，这是我公司目前为止最出名也是唯一一个艺人。

我不会说话也来了啊，晚上好，晚上好。哎，就是说已经是入伏了，我们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有没有自己正在减重减肥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在三伏天有什么减重的小妙招吗？来跟我分享一下吧，主要是啊，死活是减不下去。我不会说话也跟进到的柯南，河滩上柯南高架西向东，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车流量大，排队缓行。旺仔说金开万达出口堵的，金开万达出口，你说的是金开万达的商场出口吗？

0: Z 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主持人，我喜欢一个女生，但是我的年纪比她大，女孩子都喜欢年纪比她大的。你信我？不知道怎么说，感觉压力好大，慢慢相处呗。天哪，一个是敢说，一个敢信啊，我也不知道其实。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我会喜欢那种细水长流的感情，就是你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多注重一些小细节，你看看他比较注重什么方面，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如果有的话，那你就可以在日常的点滴相处当中给他一些温暖，然后慢慢让他想靠近你，然后哎，说不定就喜欢你了呢，是吧啊，仅供参考啊。我不可以说话说了，管住嘴，那管不住咋办？高师傅说了，晚高峰行驶在路上有刘瑞的声音陪伴，感觉好幸福呢。我有大家，我也感觉很幸福。旺仔说了，就是商场地库出口目前非常堵，金开万达。果然，小朋友放假了，各大商超啊都是车流量、人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飞鱼说呢，你把天博夸的我是不是发现点啥了，今年能吃媳妇呢？我夸他是因为我和他是好朋友。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就是我们俩就是就算再也没有别人了，我们也不可能是彼此的男女朋友啊，不可能。我们俩私下里都快打起来了，都快。鹏子说了，一边黑云一边黄云啊，不过好凉快，确实今天天气很好。鹏子说呢，天博不在，刘瑞小课堂开课了，我这都正儿八经大师课，我跟你就跟你讲吧啊，就那种别的同学不付费听不了的那种啊，跟你们分享，你们就偷着乐吧你们。一直在努力说了，中午两点，小个子杭志和田雨一个劲儿的拿我调侃，调侃啥呀？他们俩加起来都没我腿长呢，调侃我啥？我倒要听听啊！来关注一下小胖，你好。
1: 早上起来先来一百下的双手搓耳，搓耳之后呢，一定要在空腹的状态下举仙人揉腹，加上敲胆经跟脾经，还有拍八七，这么一组下来，也就大概30分钟左右。
0: 哇塞，早晨一百个那个俯耳的，就是那种我看过那个运动那个动作哈，然后还有拍八虚，那光这套动作下来得一个半小时，是不是一共啊？好家伙，有没有那样子比较适合晚上的运动，早晨起不来？然后听众朋友说，你事儿真多呀你啊，你又让别人给你提供意见，你又自己做不到啊。然后编外好人说，刘瑞还是蛮有经验的，哎呀你看看，因为我是一个感情比较细腻的人。实话说我是一个很细致的人啊。零度空间说，为了工作强颜欢笑吗？我没有，我是打心底里开心。我不会说话说了，别减肥了，想一想那么多美食都等你呢，你要减肥的话你对得起他们吗？主要是那些美食我都吃过，但是我没瘦过，我想瘦一回。

啊，我能不能瘦一回，朋友们？就最好是那种，不要管住嘴，然后可以不用迈开腿，然后呢，减肥效果又比较显著的那种方法，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分享一下吧。朋友们说你拉倒吧，你这辈子都瘦不下来了。

时间来到晚间的21:37，目前团结路东西双向的拥堵占到了榜首的位置，还有大湾南路的大湾北路的南北双向提示大家，仓房沟北路从17匠园到12中，目前车流量很大，还有西外环，西外环我关注一下哦。从出了雅山隧道过一会儿开始，就宝山一号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广汇大桥，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我不可以说话说了，办法是有，回去早点睡，梦里啥都有。真是像小包一样，我俩是属于同一个人，吃过美过就是没瘦过。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和出行提示啊，也可以持续来跟进一波啊。周师傅说呢，没听清谁和谁加一块没我腿长，是杭志的腿和田宇的腿加起来没我的腿长，不是他俩人加起来没我腿长啊，那就大逆不道了啊。你看还是有朋友能听进去呢啊、嗯！彭子就说了，来自刘瑞大师的教学，机会难得，快给我安排一个那样古筝的古风音乐，我要再讲两句。行，那朋友们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我们在一首优美的歌曲过后啊，等待大家持续来跟进，持续分享吧。

0: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九四九交通广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7: 奶茶120块，心疼不？
8: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刘瑞姐姐，珠江路紫珠珠，紫的发紫。
11: 珠江路是吧？谢谢小朋友的跟进啊！紫眼意识，好久不见啊！
12: 刘瑞，晚上好。
11: 你好。
12: 厦门路由东向西，
11: 嗯，
12: 中西顺便结合医院这边右侧栈道施工，
11: 嗯，
12: 请各位是司机师傅们注意。
11: 好嘞。
12: 天空中的星点点，心里想着些思念。念着你的脸，
11: 期待你下一次在我们的现场活动当中再来亮唱一首啊，现唱一首啊。旺仔说了，万盛大街过了骑马山隧道这个红绿灯要3个才能过去啊，所以说提示朋友们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彭子说，你昨天说的脑筋急转弯呢，说呢，哦，还惦记我说的脑筋急转弯呢。那行，跟大家互动一下吧啊，朋友们不许作弊啊，我先来出一道比较简单的啊。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打3个字儿啊。来吧朋友们，小脑瓜转起来啊，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打3个字儿是哪3个字儿？汽车维修说了，不用动，不用控制饮食，体重一下就下来了，为啥？不用动，不用控制饮食，体重会下来，真的啊。

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说您这会儿行驶的路段有拥堵情况，可以持续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发送过来啊。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打三个字啊，不许提前查啊，就凭自己的聪明的小脑袋瓜来猜一猜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天气，22到29度，西北风4到5级。昌吉阴天，34到23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9度到31度。奎屯小雨转阴，19度到32度。克拉玛依阴转多云，24到34度。伯乐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伊宁呢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温度呢在18到32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阿勒泰阴转小雨20到29度，东加哈密多云天气28到41度，吐鲁番多云转阴33到44度，南疆库尔勒多云转阴28到40度，阿克苏小雨转阴21到36度，阿图什阴天21到36度，喀什阴天23到38度，和田阴转多云26到37度。然后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22到29度，多云天气，西北风4到5级。看到 ML 说了，机场目前车多啊，收到。还有Honey 啊，他说了，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怎么这么堵呢？从上个时段开始就有点拥堵啊。还有更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鹏说了。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正确答案是三头牛，加速说是小牛犊啊。来关注一下王师傅，
1: 两头牛，两头牛。
0: 九月的首座说是牛魔王啊，还有好多朋友回答都是两头牛，你们作弊了吧？啊，怎么回事儿？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猜出来我的答案？你们肯定作弊了，朋友。小文说了，答案是公母牛啊，正确答案就是两头牛。你看吧，国华就作弊了，他说两头牛，豆包说的，你看看，我都说了不许作弊的。艾尼瓦尔，你这个是小学数学题啊，一样重。阿妹说了，难道不是公母牛吗？嗯，它就是两头牛，正确答案就是两头牛哈。还有一条语音信息啊，
1: 你这个太简单了，怎么作弊
0: 啊？真的吗？都犯不上作弊是吧？哎呀，那我再问，五个人撑了一把伞出门，但是所有人都没有被淋湿，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朋友们说，五个人撑了一把伞，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没有被淋湿，为什么？周师傅说，当然是一群牛。鹏子说，两头牛我没有，你没作弊是吧？包说了，为啥两头？为啥？就是。对的呀，就是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打三个字儿，就是两头牛啊。朋友们，咱们要有游戏精神啊，不能不讲武德。咋回事儿啊？怎么这个题一出，这一瓶的这个标准答案是怎么回事儿？哎，你们为了那样子让我有点动力跟你们玩游戏，你们起码是装一装吧，装一装先说个错误答案，你这样一下就猜出来，我下次再也不跟你们玩了。真是的。再来关注一条铁路方面的消息啊，25号，就7月25号，明天白天到夜间的南疆西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东疆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当然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呢，也是铁路部门呢去动态调整了列车的运行方案，采取停运措施。明天呢，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乘802次，乌鲁木齐至图木舒克的快9776次，乌鲁木齐至喀什的直6516次，乌鲁木齐南至喀什的快9772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呢，是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以及车站的公告为准。提示朋友们，如果说

0: 您已经买了停运车次，抓紧时间去办理一下退票，是不收退票费的啊。买买提江说了，刚刚我想回，但是在高速路没有办法回他的，回的答案是公母牛。不许用豆包，朋友们，不许用豆包，什么意思啊？真是的，更多朋友都说了，说你这太简单，你上难度呀，说哦，还嫌我的答案，还嫌我的题太简单了。哎呀，你们还是真的，我根本都，我就实话说吧，我根本都没有出那种难的题。你等着，我把我的终极难题下次拿出来啊！小看我的题目啊，朋友们。然后包说了伞，请念，这就伞呀，怎么了？然后还有朋友说，因为没有下雨啊，对，因为没有下雨。春和景明哦，太，你这就装得太明显了。他说啊，这太难了，首先排除太阳伞。那其次排除的答案是啊，其次排除到当天根本就没下雨。你可以看不起我的题，但是不能看不起我本人啊，这太难了，说的。来关注一下妍妍，
1: 949，5个人撑一把伞都没淋湿，因为是晴天。
0: 对，小朋友真聪明，比所有答对的叔叔阿姨都聪明。很聪明啊，很聪明。九月的手足说，不要下次，就现在，我就不，你们今天晚上伤害到我了，两道题没有一个朋友，就一个朋友装了装，哎呀这太难了，说呢还是那样子阴阳我。行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路上通行情况吧，我已经很难过了啊，等到我去搜集一条所有人都答不对的题把你们给难住，前提是不许使用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呀、千问呀，各种东西啊不许问，你这就没有游戏精神，你看看。这会儿呢，团结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静业路到明华街车流量偏大，提示大家，机场高速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的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偏大，还有团结路的反方向东向西，目前大湾北路的南北双向，团结路的东西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西外环目前也已经上榜了，就是从西山路高架开始，然后一直到七酱园快到广汇大桥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很大。还有就是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提示朋友们注意加大跟车间距啊。另外这会儿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整体来说车流量很大。小熊说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世界上什么书的毛病最多？医书。我就问你，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医书？你跟我用的是同一个豆包，朋友。鹏子说了，哎呀，是不是都穿雨衣了呀，他们所以没有被淋湿呀，哎呀好难呀。好假呀。

时间来到了21:55，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意犹未尽，还想要去让我揭晓我这个最终的大难题啊，我就不。稍后呢是礼貌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朋友们可以将最新的路况信息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最后再来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这会儿呢这个拥堵榜上的道路分别是团结路、机场高速的西向东、大湾北路的双向、西外环的北向南，以及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的西向东、北京中路汇佳时代门口南向北，以及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

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稍后精彩节目继续啊，朋友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分享路况信息和互动提示吧，我们周一见。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点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此时此刻呢，窗外的城市已经华灯初上。不知道此刻的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卸下一身的疲惫，享受难得的闲暇了呢？无论您身在何处，希望帽儿的陪伴啊，能够像一缕晚风，为您吹走夏日的燥热，带来一份内心的宁静与清凉。今天晚上呢，我们先要把时间的指针啊，稍微往前拨一点，回顾今天刚刚过去的这一场特别有意义的旅程，一场关于书、关于成长、关于非遗传承的奇妙邂逅。那就在今天呢，有一群可爱的孩子，他们离开了方寸之间的书桌，走到了新华国际图书城浩瀚的书海当中，

0: 手里紧紧握着研学手册，像是握着一把打开新世界的大门的钥匙。走进500平米的超大非遗馆当中呢，那不仅仅是一个展馆，而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里面呢有70余种非遗技艺珍品静静地陈列在那里，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孩子们踮着脚尖凑近了去看，其实他们看到的不只是精美的展品，而是匠人们指尖流淌的智慧和汗水。当然了，在下一个环节当中呢，孩子们还参观了一场特殊儿童美育成果展。在那里呢，一幅一幅作品呢或许不那么精致，线条呢或许有一些稚拙啊，但是呢那份真诚和勇敢直击人心。我想这就是最好的教育，在幼小的心灵种下尊重与包容的种子，然后让他们懂得世界因为不同而美丽。每一个生命其实都值得被温柔以待。那在书香小讲堂里呢，孩子们又跟随着专业主持老师挺直了小身板，齐声诵读经典诗词。朗朗的读书声恐怕是这世界上最动听的天籁了。在那一刻，家国情怀、书香气质不再是书本上的空洞的词汇，而是融进了他们血液里的文化自信。如果说上午是视觉与听觉的盛宴，那么到了下午就是一场关于耐心与创造的修行。这一次研学最精彩的双非遗手作环节，也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那种难得的静气。他们没有浮躁，也没有吵闹，而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前，拿着剪刀，拿着画笔，全神贯注地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剪纸的细腻和漆扇的雅致，以及彩绘脸谱的夸张，鱼灯的灵动，还有锡纸浮雕画的神奇等等等等，两件独一无二的非遗作品也是今天最好的勋章。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锻炼的不仅是动手能力，而是那份可贵的专注力和匠心精神。有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最好的课堂不在书本里，而在体验和探索当中。而今天这群可爱的孩子们观非遗、诵经典、学文化、练动手，他们在书香与匠心的双重滋养之下，收获到的也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而是眼界的开阔、礼仪的养成和发自内心的自信。这一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啊，孩子们呢或许会感到有一些疲惫，但是他们的眼睛里呢是有光的，光里有对传统文化的好奇，有对知识的渴望，更有成长带来的喜悦。他们不仅收获了专属的研学手册、结业证书、名著图书和两件沉甸甸的手工作品，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收获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所以说朋友们，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在催促着说孩子要快一点再快一点，但今天其实这场研学之旅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慢下来的美好。在非遗的传承里，在书香的浸润当中，孩子们也学会了静心，学会了等待，也学会了用双手去创造。所以说在这个美好的夜晚，让我们把最真挚的心里的掌声吧送给我们今天参与到研学的孩子们，也要把感谢送给那些信任我们放手让我们带孩子去探索的家长朋友们，也是你们的支持让这场寓教于乐的旅程得以成行。那后续呢，949交通广播也会推出更多的研学线路，请您持续来关注。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呢关注到乌鲁木齐站南广场和北广场呢出租车运力不足，有很多的排队旅客呢也请周边的的哥的姐呢网约车师傅速来拉乘吧。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那些迷雾快散开，自由奔跑的小孩，伴着欢笑，时间重获停来。当然还有我和你，在深深的爱。

0: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1: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飞鱼这会儿打卡签到吗？晚上好，提前祝您周末愉快哈。还有朋友在说到了，说这个微信啊，估计又有一些更新了哈。这个说起微信，我们太熟悉了，它是我们联系朋友的工具，也是工作的战场，也是获取资源的窗口，也是很多人移动支付的一个钱包哈。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比如说家里边还在上学呀，自控力还在发育的宝宝们来说，孩子们来说哈，微信有些时候它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小魔盒。像游戏充值啊，短视频刷不停，无意间点开一些不适宜的内容等等等等，可能也是很多家长这个担心的一个问题哈。就在昨天呢，7月23号，微信官方呢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呢，这就是他们通过官方公众号呢，微信派啊，非常详细的就晒出了微信的未成年人模式，这不是以前那个简单粗暴的青少年模式啊。这个换汤不换药，而这一次呢，微信呢拿出了这个组合拳，给家长们的管理工具箱呢来了一次大的升级。最首先的，让家人头疼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关于这个钱的问题。而这一次，微信在未成年人的模式当中呢，上线了这个消费限额的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家长只需要在设置当中开启这个模式，就可以像给孩子的零花钱设置一个天花板一样，分别设置每日的消费限额和单次的消费限额。举个例子，比如说您每天最多花个50块，单次最多花10块，那孩子今天想在直播间买个礼物，或者说买套皮肤什么的啊，一旦超额，那微信支付就会立刻变脸，直接变成一片灰色，钱无论如何也是付不出去了。当然说，如果说除了管住钱，最重要的还是管住时间和内容。在这个未成年人的模式之下呢，视频号的内容推送呢就不是海量无序的了，系统呢也会根据您设置的一些年龄，只推送适合年龄段该看的一些健康、积极、有教育意义的一些视频内容。同时，每天的观看时间呢、总时长呢也会受到一个严格的限制。那么到了该睡觉的时间，视频号就会自动下班了，孩子想看也看不成了。比如我们在旁边啊唠叨100遍，说别看手机了，快去睡觉，要管用得多。说到这儿，其实可能朋友有很多朋友会问哈，说那如果说孩子真的需要看一篇很重要的，比如说公众号的文章，或者说临时用一个小程序完成作业，怎么办呢？那微信这次也想到了，在这个新的模式之下呢，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叫做监护人授权，就是孩子可以主动向绑定的监护人呢发起一个申请，比如说爸爸，我想看这篇关于历史的文章，妈妈，我想查个资料要用到这个小程序，或者说今天晚上我想多看15分钟视频号。那这份申请呢就会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只需要远程点击一下同意就可以临时解锁了，这个设计还是很巧妙的哈。说到这儿了，也要给特别比如说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可爱的，比如说这个老朋友们啊，提个醒。比如微信官方呢在推文里呢，就说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呢也推荐想给无痛自律的朋友们偷偷学一下，这个说的还很对。您看我们有些时候刷视频是不是也很容易上头啊，一刷就是2-3个小时，眼睛都会花掉哈。如果说您觉得自己的自控力偶尔可能也需要一点科技跟狠活，不妨也可以自己打开这个模式，限制一下消费，限制一下时长，就当是让微信帮我们管管自己，也挺好的哈。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微微啊，看到说去单位值班的路上，这会儿的音乐都很好听呀，辛苦了，等你回家。

看到了，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这会儿在啊，说帽儿晚上好，打卡签到，扬子江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的一个状态，这会儿呢还是要慢一点的啊，毕竟夜已经深了，行车在路上呢，我们一定注意安全，保证您的车速和车距。

0: 有事总您好，我报个路况。
1: 好的。
0: 北京路北园，
1: 嗯，
0: 由南向北，三车严重。
1: 哎呦，
0: 过往的司机请注意。
1: 这边有一个三车连撞的一个事故点位在啊，感谢开心快乐每一天报来的路况。如果说您行经此处呢，千万首先来说注意避让一下，同时控制一下车速和车距哈。我们说越深哈，行车在路上呢，我们越是要这个加个小心哈，开这个近光灯，不要开远光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车速。哎呀，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您的行程是去修车，对不对？我们是朋友，说到了一天的工作圆满收官吗？辛苦了，临近下班，清凉的夜晚，平安回家，好好放松一下吧。呼应一下吧，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像今天的早上的研学之旅一样，带给您一丝温暖和力量。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带着今天的收获，不负时光，向阳生长，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浩瀚星河当中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去遇见那个更好更闪亮的自己。提前预祝各位周末愉快，天天开心，一切顺利哦。

0: 归敌之人给我找来，手下人寻声，时间不大，把吹笛之人呢给找来了。韦应物借着灯火这么一看，来的是个50多岁的半大老头，满脸沧桑啊。哎呀，两个人互相施礼，韦应物让这个老头坐下，给他呀也摆上酒菜，两个人呢就在这里边吃边聊。这韦应物就说了，说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啊？这人就说了，说我姓许呀，我叫许云峰。
1: 哦，
0: 刚才我所听到的笛声可是你吹出来的啊？不错，我听着笛声啊，特别像天宝年间梨园笛圣李摩所吹呀。你和这李摩可有渊源呢？许云峰一听乐了，说韦大人呐，李摩不是别人呐，正是我的外祖父，那是我姥爷，我是他的外甥外孙子。哎呀，韦应物一看，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呢？哦，闹了半天李摩是你的外祖父啊。不错呀，不但李摩是我的外祖父，连我的名字那都是我的外祖父请诗仙李白所赐。
1: 哦，
0: 韦应物一听，什么？哦，许云峰，你这名字是诗仙李白所赐啊！而且呢，李白为我这名字专门写了一首诗。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讲。于是许云峰啊，跟着韦应物两个人是边吃边聊啊。原来许云峰啊，他们老家在任城，就现在的山东济宁。想当年天宝改元的时候，他刚出生啊才一个月。那么当时唐玄宗东封泰山呢，来泰山封禅，那带着梨园乐队呀，这许云峰的外祖父李摩就在其中啊。等这车驾经过任城的时候，李摩听说了姑娘为自己生了一个外孙子，哎，特别高兴啊，于是请假到任城专门去看满月的外孙子。一看外孙子长得白白胖胖，特别可爱。哎呀，叫什么名字呀？还没取呢，等您回来您给取个明白。哎呀，李摩说，我哪会取名呢，这得找个大学问家才行啊。哎，李摩突然想起来了，这一次封禅呢，翰林院大学士李白也跟着呢，我何不找他为我这外孙子起个名啊？李白多大学问呢？想到这里啊，这李摩就抱着刚满月的这小孩去找到翰林学士李白，请李白呀要给这孩子起个名。你别看李白呀跟着唐玄宗又封禅什么的，其实啊他不在乎这个，天天的游山玩水，你皇上爱干嘛干嘛，我必须游山玩水喝酒作诗。那么等着李摩找到李太白的时候，李白正在棋厅当中高声命人上酒呢，上酒上酒，这酒不够，还得来，好酒好酒啊。看着李白呀、喝的真不少啊。当时卖酒的复姓贺兰呢，贺兰是老头，快90岁了，今天呢是专程邀请李太白到自己棋亭品自己的美酒。李白这么一说好，那就等于给自己做宣传了，所以正喝得美呢，这个时候李摩来了。那李摩呢亲自给李白送上酒来，李白醉眼朦胧，这么一看，你不是李摩吗？李白呢经常的给这梨园子弟往来，这梨园音乐家也经常的按照李白写的诗进行谱曲，所以很熟啊。李白一看，你不是李摩吗？啊，是啊，你怎么到这来了？哎呀，太白先生，你看看，这是我刚刚出生的小外孙呐，到现在还没名字呢，这不抱过来请您呐给我这

0: 外孙啊，起个名字。
1: 啊，起名字，起名字好说，取笔来。
0: 哎，赶紧的，有人呢给拿来笔，告饱了墨。
1: 李白把这笔抄在手里，
0: 他四下一学嘛，也没有纸，
1: 就用这个了。
0: 一伸手啊，就把这小婴儿的衣服给扯平了，提起笔来就在衣服上刷刷刷写了一首诗：
1: 树下比何人，不与真吾好，雨若即日中，烟飞谢成宝。
0: 写完之后，李白把笔这么一扔，
1: 好了，
0: 一伸手端过酒杯，咚咚咚又喝了好几口酒。这李摩一看，太白先生，这我本来呀是想请李学士您给我这孩子取名的，我没想求师。那学士现在写这一首诗，这是何意呀？
1: 李白一听，怎么没明白？
0: 没明白。
1: 哎呀，名字就在这首诗中
0: 啊。名字就藏在这首诗里头。
1: 对对对对，
0: 哎呦，学士，我们才疏学浅的，读不懂，您能不能给解释解释啊？
1: 嗨，这有什么呢？这个，树下比何人？树下人，树下一个人，
0: 这什么字啊？
1: 是木子。那木底下一个人，木子，木子加一起啊，就是个李字。
0: 你不是姓李吗？就你这个李字。
1: 那么不语真无好，这不语，不语就是莫言呐。莫言加一起就是个魔字。
0: 你不叫李魔吗？就你那魔字。
1: 那真无好，这个好啊，分开来是俩字儿，女子。那女儿的儿子，那不就是外孙吗？啊，雨若即日中，雨即日中，日中不是个午吗？雨，语言就是言午，言午加一起不是个许字吗？烟飞谢成宝，这是云出风中，乃云风二字。这首诗连起来呢，就是说李摩外孙许云风。你刚才不是说你女婿姓许吗？我给这孩子取名叫许云风，你看如何？
0: 哎呦，李摩一听，大学士啊，要么您是诗仙的，这名字太好了。于是呢，就给这孩子取个名字叫许云峰，从此啊就定下来了。那么后来呢，这许云峰十岁的时候父母去世，只得西入长安投奔外祖父。外祖父李摩可怜许云峰是个孤儿，就让许云峰和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许云峰的舅舅们一起学习。又见了许云峰啊颇通音律，就教许云峰吹笛，每吹成一曲，当外祖父的必定抚摸着许云峰的脊背赞叹呢。那后来呢，就赶上了梨园设立小乐队，一共30多人，小乐队都是15岁以下的少年，这许云峰啊就参加了。到后来天宝14年，唐玄宗啊在骊山庆贺杨贵妃的生日，就让这小乐队在长生殿演奏新曲。这新曲啊刚写出来没定名呢，恰逢南海献来荔枝，于是呢就把这个曲子定名叫荔枝香。当时啊，哎呀，大唐盛世，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啊。没想到啊，就那一年安禄山叛乱了，皇帝也避难四川了。

我呢，漂泊流离，辗转到了南海，算一算，嘿嘿，已经40年了。哦，听完许云峰的介绍，韦应物点点头啊，说我的乳母啊，有个孩子，取名叫做千金。天宝年间呢，曾经就跟你外祖父李摩先生学过笛，结果呢，学成不久就死了。每每想起，我就十分悲伤啊。他当时所吹过的笛子，据说就是李先生赠赐的。他死之后呢，把这个笛子就留给我了，我一直带在身边呢。说着话，韦应物就从皮囊当中把那只旧笛给取出来了，然后交给许云峰看。许云峰一听是自己外祖父的遗物，跪捧悲切呀，把这笛子接到手里，仔细的这么一摸，韦大人呐，这笛确实是好笛，但是呢，不是我外祖父吹过的，啊？韦应物一听，何以见得呢？是这样的，韦大人呐，做笛子用的竹子，生长在云梦之南。假如今年7月15日栽种，明年的7月15，那就要砍伐了。过期不伐，声音就沉闷；欠期而伐，音声就轻浮。音声轻浮的笛子，这外面有光泽，但是里面干涩，干涩则受气不全，受气不全，这竹笛用不了多久就会崩裂。古代最高亢的笛子，一碟12节呀，一节12敲啊。所以啊，我看这只笛子是用不成熟的竹子做的，遇到高亢尖扬的音就会破裂。比如这个笛子，它又吹不了落梅流韵、折柳传情这样的高亢的笛音的曲子，一吹就会破裂。你像我外祖父，那是笛圣啊，他怎能吹这样的笛子呢？所以呢，这个笛子它一定不是我外祖父吹过的。哦，你看，韦应物先说话，我拿出赝品来了，真的假的呀？哦，就这笛子一吹高亢的音儿就能破裂，嗨，要是这样的话，那请先生吹一下吧，您给实验实验，就是吹破了也无妨。许云峰一看，韦应物不相信自己的话，那好吧，于是就把这个笛子一横，就吹奏了一曲六州变。结果呢，这一碟都没吹完，咔吧，这笛子呀，从中间就断裂了，哎呀！韦应物是惊叹良久啊，许先生啊，看来你的音乐造诣不在你外祖父之下呀，你不应该漂泊江湖啊。得了，我举荐你到曲部去供职吧。于是呢，就推荐许云峰到国家曲部，就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到那里当了曲部的公务员了。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今天说唐宪宗的时候，在杜支衙门里头有那么一个小吏，叫骆俊。这个杜支衙门呢，就当时主管财政物资工作的这么一个衙门。这个骆俊在里头啊，作为杜支司书手，什么叫杜支司书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那么一个抄写员，那么一个文员，啊，每天负责呀抄写各种的报表啊，财务部啊。虽说他工作的兢兢业业，但是呢，觉得非常的乏味，觉得自己呀有才华，不应该呢就做这么一个小官。他很羡慕啊杂事点，什么是杂事点呢？就是能当一个主管杂事的那么一个小吏。哎，我觉得那个职务啊，起码来说不那么枯燥。
所以呢就很盼望上司啊能够提拔自己。但是呢一晃几年过去，自己还是一个小小的度支司书手。那么有一天呢，这骆俊忙完公务之后觉得腰酸背疼啊，一边捶着肩膀一边呢就走出自己办公室，一看呢这衙门院里有一棵大柏树，这柏树的皮呀、啊、有的地方啊脱落了，露出里面一个白色的树干，哎，就像那么一块牌子似的，唐朝人呢都会写诗啊。骆俊一看，这不就是一个粉墙吗？啊，我何不在此题诗一首呢？于是呢转身回到办公室，又取来笔墨，就在这棵大柏树的树干上写了一首诗，说甘耸一条青玉枝，叶铺千叠绿云低，正如燕雀偏巢此，却是鸳鸾不得栖。那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景的啊，这柏树树干呢又高又直，枝繁叶茂。那后两句呢就是以景抒情了，用燕雀来比喻那些站着官位尸位素餐之人，那种人呢碌碌无为，但是他们呢，哎，由于走运呢，或者由于自己的势力呀、啊、或者由于借着别人的缘故啊，反倒是占了这树干了。但是凤凰鸾鸟这样的好鸟，就是这样的大才之人，却难以啊找到一根树枝来栖息呀、啊、借诗来抒怀，表达一个怀才不遇之感呢、啊、哎，没想到啊题诗不久，正赶上他们这个部门呢最高的财政长官杜之史来他们衙门巡视工作啊，看看工作情况怎么样啊，看看员工啊生活怎么样啊，作为领导得关心关心呢、啊、到这一转悠，嗯，就发现这柏树之上怎么写首诗啊。哦，这谁写的呀？过来这么一读，哎呦，这诗写的不错呀，而且诗中可表达了这位对最近的不满呐、啊。这首诗是何人所写呀？左右赶紧说呀，啊，这诗啊是骆俊所述。哦，骆俊，骆俊是什么人呢？啊，乃是咱们衙门呢一个司书手。哦，那好，你把这骆俊呢叫过来，我跟他聊聊。哎哎，这人赶紧的把骆俊就找过来了。快吧，咱长官要找你，你写了首什么诗啊？估计惹祸了。骆俊一听，我写诗是友情所发呀，我惹什么祸呀？啊，这有什么呢？骆俊呢一点不害怕，挺胸昂头就来见杜之史。杜之史一看，哎，这个年轻人呢一表人才，就跟骆俊这么一聊，嗯，杜之史暗挑大拇指啊，骆俊这个人呢前骨粗小，瓷器不卑，言语古壮，人品一家。哇，给的评价可真不低呀、啊、就说这个人呢粗略通晓钱粮事务，说话呢不卑不亢，言语古雅，人品那没得说，又有才，人品又好，像这种人。怎么不提拔呢？啊，赶紧的就告诉巡官李吉甫，把这位骆俊呢给我提拔起来。李吉甫说，大人呢提拔成什么呢？擢升为度支巡官。有一句话给提成度支巡官了，那就是财政部门的巡查官呢，那还了得呀。哎呦，消息传来呀，骆俊简直懵了。怎么？骆俊心说话，我的理想就是别当一个抄写手，当一个管杂事的那么一个小吏就行了，没想到大人一下子把我擢升为度支巡官了，这哪行啊！啊，我出身卑微，我不敢
担任着士大

0: 夫之职啊。但是这命已经下来了，你不干也得干呢，得服从命令啊。于是就走马上任了，当这个财政的巡官，人家干得兢兢业业呀。仅仅一个月，人家就在九门府衙内清查出了余款数十万呢。又过了几个月，又在关右、蒲州啊、同州啊、京西、京北三府这些经济地区清查出了400余万钱呢，了得吗？哎呀，朝廷一看这个人真有大才呀，哎，去怎么的，再给我升职，让他扶助朝廷兴修水利工程，疏通河道，一下子呀，曹变诉讼无水疗之患，人家是水利工程做的也特别好。那后来朝廷高兴，又提拔骆俊为明郡的刺史，做了一方封疆大吏了。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大唐开元12年，公元724年，都城长安再次开科取士，举子们络绎不绝地走进考棚之中。其中有个举子姓祖，叫祖勇，乃是洛阳人呐。这个人打小的时候博览群书，长大一点非常擅长诗歌创作，少有闻名啊，写的诗文特别好，闻名周边呢。今年正好25岁，来长安考取功名。进入考棚之后，发下试卷一看，这一次就考写诗。题目要求终南望雨雪。终南望雨雪什么意思呢？终南就指的终南山呐，终南山在长安之南，离长安非常近。望就是用眼去望，雨剩的意思，雪下那雪。终南望雨雪就是呢观终南山上那些残雪，雨雪就这意思。但光有题目，这考试未免太简单了，人家旁边呢还有要求呢，以终南望雨雪为题，让考生们做一首6韵12句的5言排律。你听明白了，6韵12句，就这12句啊得有6个韵脚，每一个韵脚压在偶句的最后一个。你说我压了7个韵脚，我头一句最后一个字儿我也押韵，那就不行，哎，必须是6韵。5言诗，你说我写7言诗不行，排律那就是长律，一般的律诗那是8句的，排律至少10句以上，这边说了12句，所以呢给你规定很死。你这6韵12句5言排律，考生必须按照规则把这个考题给答上来，把这首诗给写出来。说我写了7韵不行，说我写了10句不行，说我写了7言不行，说我是标准的8句律诗也不成。你差一个要素你呀就考不上，你这题答的没分。那祖勇拿过卷子一看，那写吧，要写中

南山，终南山在长安之南呢。由打我坐的地方望终南山，那肯定是望的终南山的北面。山北河南谓之阴，哎，望的是山阴。那山阴终年积雪呀，说雨雪呀，那都不知道哪年雨下的，还终年积雪，让人一望，不由自主的就感觉到身上脊梁骨发冷啊，身上打哆嗦，哎，就那么一个寒冷感，哎，祖勇想到这里，四句已成。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在试卷上写了四句诗：“终南望雨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写完之后，他把笔一放，上上下下这么一读，挺通顺。嗯，行了，把卷子上的字儿吹干墨之后，然后起身来到主考官面前，就把这卷儿啊交了。主考官一看，行啊，小伙子啊，哎呦，才思泉涌啊！这一会儿功夫，这一首诗就做得了。哎呀，真不简单呀！我看看呀，哎，主考官一看，不对呀，祖勇说哪点不对呀？你看，我们考试啊，要求做的是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你怎么才写了四句呀？这不成啊！你赶紧的，赶紧回你的考棚再补几句，否则的话，你这卷交了也白交啊，你还考不上啊！祖勇一听啊，祖勇笑了。把手一摆呀，考官大人呐，你别看我写的少，但是呢，这四句已经把诗题当中的意思表达完了，表达的淋漓尽致了。再往下，我没法写了，话都说足了，说到尽了，你让我往下怎么写呀？再写无疑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啊。所以呢，我宁肯不按规矩，也不要啊，画蛇添足，破坏我的诗意。这主考官一听，这小伙子口气够大的啊，四句诗就把这个题目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了。我读一读，考官呢，仔细的拿过试卷，这么一端详，哎呦！觉得祖咏这首诗啊，不但是贴切地表现了诗题的要求，生动地描绘了终南雨雪，而且诗中还透着一种悲天悯人的襟怀，果然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呀！真的，如果再往下续，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好吧，别看你就四句，没有按照规矩去考试，但是呢，就冲你这首诗，本届呀录取你了。就这么着，祖勇考中了这一科的进士。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话说大唐大中五年，也就是公元851年的秋末，大诗人李商隐要离开长安，赶奔梓州。梓州啊，在现在的四川一带，他的治所就在现在的四川三台。那到梓州干嘛呢？入东川节度使柳仲颖的幕府，给人当幕僚去。李商隐，大名人呐，他要离开京城，自然很多的朋友要为他饯行的，于是呢，就布下了一场饯别宴。那到场的
都是李商隐的

亲朋好友，其中就有李商隐的故交，也是李商隐的连襟，姓韩，叫韩瞻韩未知。不但韩瞻来了，韩瞻还把自己的儿子韩沃给带来了。这按照辈分，韩沃呢应该称李商隐为姨父。今年这韩沃呀才10岁，你别看10岁小孩啊，特别的聪明，从小是熟读诗书啊，早就能诗作对了。父亲韩瞻呢就带着这韩沃来到这个宴席上，一方面给姨父饯别，另外一方面呢带着孩子见见世面。李商隐一看韩沃来了，李商隐非常高兴啊，来小东郎，挨着姨父坐下。怎么叫小东郎呢？东郎是韩沃的小名，在家里头李商隐都东郎东郎的叫。把这东郎呢叫到自己身边，就陪着自己吃饭，也给大家介绍。哦，大家知道了，这到了半天是未知先生的公子啊。哎呦，长得太好了啊，多大了？10岁了。哎呦，10岁长这么高了，呵，这孩子真可爱。李商隐说呀，说我这个外甥啊，他不但长得可爱，你别看年岁小，但是呢，哼，诗文特别好啊。啊，不信，让孩子现场给大家来首，现场作诗，怎么样？好啊！大家热烈鼓掌，大家这么一鼓掌起哄，小东郎啊，倒也不害臊，很大方，站起身来，说姨父啊，你马上就要到梓州去了，我呢，赠您一首诗，祝您一路顺风。好啊！李商隐一听，哦，还赠我一首诗，好好好，我洗耳恭听。这韩沃呢就在席间就做了一首送别诗。10岁的小孩能做一首诗，那了不得了，而且人家这首诗啊做的还特别的好，才华是满座皆惊啊。做完之后大家是鼓掌喝彩呀，说他做的这首诗是什么，王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呢？这首诗啊失传了，别说我们不知道了，就当时的李商隐听完之后，这首诗写的真不错，但是时间一长啊，李商隐也忘却了，只记住这首诗里头有一句佳句，这句佳句叫连宵试作徘徊酒。哎呀，李商隐当时就觉得这一句啊不像孩子写的，怎么呢？有沉着稳重的风度啊。所以李商隐就把这一句佳句记在了脑海当中，带着这首赠别诗，李商隐给众朋友告别，踏上了赶赴梓州的路程。这么一晃5年过去了，到了大中10年，李商隐呢重返长安，李商隐又回来了，大家自然的又得给李商隐排摆酒宴接风啊。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呀，走时候饯行宴，来的时候接风宴，又叫洗尘宴。但是宴席之上，李商隐的连襟那位韩瞻韩未知没到。为什么没到呢？韩瞻呢现在不在长安，就在李商隐赶赴梓州任幕僚不久，韩瞻呢就出任果州刺史了。那爹走了，小孩韩沃那肯定跟随爹爹呀，所以呢父子二人都不在京城啊。那么看到朋友当中没有这一对父子，尤其呀没见到韩沃，李商隐这心里头啊还真有点挂念。李商隐当众就说了，你看看，5年前呢，韩沃孩子在我走的时候送我一首诗，那诗中有一句连宵试作徘徊酒，太好了，太有沉着稳重之风了，我这么多年呢就靠这句诗活着了。李商隐半开玩笑一说这话，

0: 那大家伙起哄啊，你是大诗人呢，你外甥写诗都写这么好，那你得写一首啊，对不对？你光说小孩写一首诗，你记了五年，那你怎么酬谢人家呢？啊，你这当姨父的也得有所表示啊。大家伙这么一起哄啊，李商隐也乐了，好，我为了表达酬谢之意呀、啊，我写两首诗，孩子不写一首吗？那我酬谢人家，写一首显不出我大人之才呀、啊，我得写两首，然后啊，派人送往果州，寄给我那连襟韩山，让他转交韩沃，转交东郎。好，大家一听，我们洗耳恭听。于是李商隐在宴席之上是口占两首七绝呀。这第一首最为著名啊，诗曰：十岁才诗走马城，冷灰残烛动离情，通花万里丹山路，雏凤青鱼老凤生。就说十岁的孩子韩沃文思太敏捷了，那如同东晋的元虎一样，走马之间集成文章啊。走马成是这么一个典故，就是以马之才呀，说这孩子就有这么大能耐，顷刻之间写出了一首动人的离别诗啊，让我这些年呢都非常的感动。那么自打长安一别之后，我也知道你们爷俩呀去了果州了，那料想啊，在那万里长的丹山路上，一路之上是桐花盛开呀，那花丛之中传来那雏凤的名声，一定会比那老凤更为清亮动听啊。那意思，您的儿子那才情就像雏凤一样，一定比你这位老凤凰那声音还清亮。哎呦，这一句呀、啊，点睛之笔呀、啊，诗眼呐、啊，成为了千古名句。雏凤青鱼老凤生，这就是典故雏凤生青的词源出处。当然了，这个典故又被称作雏凤青声，又被称作雏凤青音，都是源自李商隐这句诗。后人用这个典故来比喻这后代子孙或者小孩那更有才华，超越前辈，就这意思。那么第二首，剑战风墙各苦心，别时冰雪到时春，未平和逊修连句，受尽东阳幸沈人。就说我现在呀、啊，在靠近剑门栈道的巴蜀之地，你呢，你在有风墙舟船的江南之所，咱们两个人天各一方啊。那当初分别的时候正值冰天雪地，没想到现在又到了春暖花开时节。那如果把韩东郎的诗才比作何逊，将我比作沈东阳的话，为了请你这位何逊来联句，嘿嘿，得把我这位沈某人受尽喽。在这里啊，李商隐又用了个典故。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自2023-02-0032号。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

0: 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他自己为自己这首诗啊做了注了，说是沈东阳谁呀？沈东阳呢叫沈约，字修文，号东阳，乃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何逊呢字仲言，也是南朝梁代著名诗人，而且是个神童啊。8岁能赋诗，弱冠之年举秀才。南乡有位叫范云的，看到何逊写的文章大相称赞，就合着何逊呢结为忘年交了。两个人呢曾经合作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前4句是范云做的，后4句是何逊做的，名字叫《范广州宅联句》。说洛阳城东西却作经年别，西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蒙蒙西烟起，烟烟残灰灭，非君爱满堂，宁我爱车辙。那么后来呢，这沈东阳就曾经对着何逊说过，说我呀每读你的诗，1日3赋犹不能及呀。但是这个沈约呢长得非常瘦弱，所以李商隐的意思说，我呀虽然没有东阳之才，但是有东阳之寿矣，这才有了这句诗。那这两首诗的名字非常长啊，简直是啊李商隐把为什么写这两首诗这个缘由就起成名字了。这个名字呀叫做寒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作结晶他日于方追饮，连宵试作徘徊酒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记仇，兼成未知员外。这里面的韩东郎，哎，就是韩沃。我们说了，东郎是韩沃的小名。那按说呢，这个诗歌故事说到这里就完了，但恰恰呢还有后文。但这个后文呢，一转眼800年后了，就来到了顺治12年，也就是1655年。这一年的1月19号，农历的腊月12，这个腊月肯定是上一年的了，京城诞生了大清第一诗人呐、啊，谁呀？就那位有名的纳兰容若，哎，纳兰性德，又称纳兰成德，这都一个人。这成德呀，是他的原名，容若是他的字。那性德呢，因为他的名啊后来跟皇太子的乳名宝成有这么个相同的成字，这犯忌讳呀、啊、你得避讳，于是呢改成性德了。其实也就改了一年，这皇太子啊就改名叫胤禛了，这下子就不用避讳了，于是他又改回来了，改成了成德了。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纳兰性德要比纳兰成德更著名。说这纳兰性德跟咱们说这首诗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啊，无论他叫纳兰性德也好，纳兰成德也好，纳兰容若也罢，这都是大名，人家还有小名的。小名叫什么？就叫做东郎。为什么呢？腊月出生的嘛，所以叫东郎。纳兰性德的诗写得好啊，所以呢20多年后 他的那位好

好朋友顾贞观有一次就半开玩笑的给这荣若说了，说荣若呀，你为什么诗词写的那么好啊？我今天呢，总算是找到原因了。哦，纳兰容若一听，什么原因呢？原因呢，那是唐朝大诗人李商隐，当年呢，他就做过预言。纳兰容若没明白，李商隐怎么做什么预言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你忘了，李商隐给东郎写过一首诗啊。诗里头有一句“雏凤清于老凤生”，你说说，令尊明烛大人给你取东郎这个小名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把你当作神童韩沃了呢？要是这样的话呀，哎呦，明烛老大人那真是慧眼呐！纳兰东郎的诗名早就已经“雏凤生清”，远在韩东郎之上了。但有人说了，人家韩沃10岁能写诗，纳兰容若10岁能写诗吗？能啊，请听纳兰容若10岁写的《上元月食》的诗歌故事。

0: 第四十四集，
1: 韩安国当然不会忘记，当初自己复出之时，天分百般刁难，然国事为大，岂可以私废公呢？想到这里，韩安国道：“臣以为目前武安侯出任丞相未尝不可。臣闻数者因任而受官，寻名而择时，

0: 法度理也。说什么三代之圣，胡越不受正朔，非强勿能服，威服能治也。说什么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繁中国也。哼，这都是些什么话？难道南越不是我大汉国土吗？南越之民不是我大汉子民吗？众卿说说，难道朕不该发兵吗？刘彻将奏折置至案头，将目光聚在田汾身上，问道：丞相以为如何呢？田汾真没想到刘彻会让自己首先说话。昨夜刘伶又一次约他到淮南王府邸，父王已向皇上上书，建议不要出兵闽越，大人还要多在皇上面前进言劝阻啊。哎呀，皇上的行程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恐怕妾身不管嘛，妾身就要大人说话。那要是皇上不答应呢？那我就把大人的胡子一根根拔下来，给院中的蟋蟀换个笼。刘伶斜睨着田芬，就揪下了一根发黄的胡须。
1: 你轻点儿，疼死老夫了。
0: 可刘伶却不管这些，自顾自道：还有就是把大人与妾身的事儿告诉皇上。那时候，
1: 哎，好好好好好，别闹了别闹了，老夫答应你就是。
0: 但现在看皇上的态度，他作为丞相还能唱反调吗？他早已从王志那里获知，他这个丞相做得不容易啊，他不能拿着头上的冠冕当儿戏。想起建元三年就因为反对皇上出兵救援东欧遭到批评了，他觉得这一回再不能模棱两可了。他眨了眨小眼睛，很快就做出了支持皇上出兵的选择。
1: 皇上圣明，闽越多行不义，天怒人怨，我军师出有名，必将安抚黎民，振我国威。
0: 田汾这一表态，朝臣们纷纷跟上来了，表示皇上出兵乃是彰正义之举，行济弱扶困之道，上顺天意，下合民心呢。韩安国顺势道：皇上出兵讨伐闽越，其意不仅在匡扶正义，而对岭南诸国更是一个警示，在我大汉统治之下，绝不容许有以强凌弱、逆天乱国之举。严柱也出列道：韩大人言之有理，待战事平息后，臣愿作为使者出使南越，传达皇上圣意，使他们各自守土安邦，效忠朝廷。王辉慨然道：臣愿率军出豫章越武岭，南下驱敌。韩嫣此刻也道：臣以为皇上出兵的深意还在于给那些心怀叵测的诸侯王一个警告，因此微臣奏请皇上，在二位将军离京之际，应举行盛大的出师仪式，宣读讨伐檄文，以示我大汉一统乃朝廷国策。韩大夫所奏正合朕意。刘彻环顾了一下丹池内的大臣们，语气雄浑地说道：朕那位皇叔不是说对胡越威不能治吗？朕就是要天下人都知道，大汉之威无所不及。他不是说文身之民不可以官代之法度理吗？朕就是要让我中国的文明如日月之光，照耀大汉的每一寸土地。接着他话锋一转：不过淮南王有一点说对了，就是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讨伐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宣我大汉国威，让世人都知道四海之民皆为汉臣，大汉之恩责备万世。司马相如呢？刘彻的目光在朝臣中搜寻着司马相如的身影。这个檄文就由你来拟就吧，臣遵旨。在司马相如入列后，刘彻情绪高昂地站了起来，他目光炯炯，脸上洋溢着踌躇满志的气息，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高声道：众位爱卿啊，出兵闽越不过是一个序曲，内政超纲，外遇匈奴，革故鼎新，百业待举，大汉正处在治国兴邦的紧要关头啊，朕决意从明年起改元元光。

举贤良广纳人才，重启心智。刘彻红钟般的声音震荡着每一个人的耳膜，大臣们因此而倍感振奋。九月的阳光透过淡淡的云彩洒在宽阔的司马道上，清爽的秋风吹动着宫阙上的旗帜，而宫外安门大街上的金菊正以它炫目的金色和浓郁的芬芳为王朝新纪元的到来献上如意和吉祥。而此刻距太皇太后还政正好一年。韩安国奉诏持虎符，日夜兼程赶到会稽郡郡府所在地吴县。稍事休息后，他又在太守的陪同下来到南部都尉治所会普。韩安国明白，在皇上心中对匈奴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东南的忧虑，但是如果这些南藩纷争不断，那朝廷就不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北方的强敌呀。前两年皇上已经将饱受闽越国欺凌的东欧国部族军队4万多人北迁到江淮流域间的庐江郡，谁知没过多长时间，这个闽越国又向南越国发动了战争，这不是在向汉廷挑衅吗？然皇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气度还是让韩安国感受到拢四海于一怀的胸襟，因此一到会普，他就将皇上围而不剿迫使闽越退兵的旨意明白地告诉了太守、都尉和司马们。第二天黎明，韩安国早早起床之后便在行辕外舞了一会儿剑，不一会儿司马相如就飘然而至了。南国的秋日依旧炎热，司马相如一身白衣，宽大的袍裾被海风吹得飘飘扬扬。哈，世上竟有如此风流的俊男子啊！难怪卓文君宁可舍弃锦衣玉冠，不惜当炉卖酒与他鸾凤和鸣呢。两人茶盏相慰，司马相如问道，大人传再下来一定是有要事的吧？哪里话，本官是有请先生，像先生这样的座上宾本官岂敢传也。司马相如道，哈哈哈哈，大人身居高位，如此礼贤下士，让在下感慨啊。不瞒大人说，那个田汾虽说是丞相，可在下就是看不惯那狐假虎威的样子。韩安国摆了摆手，诙谐地说道，我们就不要相互吹捧了吧，啊，哈哈哈，今天请先生来啊，就是想商议檄文的事儿。先生这篇文章一定要体现皇上以德服人以和为贵的意思，既要陈述闽越国屡次违背誓约擅自兴兵以强凌弱的罪行，又要大彰皇上不得失惠恩及四御的情怀，既要扬我大汉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赫赫军威，又要陈明对方罢兵西战臣服朝廷的光明前景。先生文如泉涌，定不会负皇上重托的。司马相如谦虚地说，大人的意思在下明白了，这就叫做晓之以理，振之以威。在下已有副稿，现在就写。韩安国了解司马相如，他写起文章啊，非美酒助兴不可，于是便向着帐外喊道，拿酒来。司马相如仰头将一爵酒灌进腹内，顿觉神清气爽，那万千思绪顷刻间化作滚滚血流涌上笔端，他干脆脱了白袍，略思片刻便哗啦啦地洒下了词风雨剑。陛下以四海为镜，生民之属皆为臣妾，垂德惠以复禄之，使安生乐业则备万世，传之子孙失之无穷。闽越南越虽地处边陲，然皇上恩泽无不复备，今闽越不奏天子善兴兵戈以强凌弱，上为誓约下负离守，域内震撼，今安国奉诏讨逆，乃天道之惶惶，陛下之圣威，民心之所向，
一路南来，百姓单思

0: 湖江，郡县青城相迎。我大汉江山万里，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带甲百万，车骑千乘，一次战起，胜券在握。然则彼国生民必遭涂炭，背井离乡，妻离子散。自古审时者为明君，夺势者乃俊杰，千钧系于一发，战何尽在大王。何去何从，安国拭目以待。司马相如写罢，长舒了一口气。他抬头看去，只见太守与南部都尉一个个击节称赞，唏嘘不已。韩安国正是大喜过望，连道：好文，好文章，哈哈哈哈哈！先生一纸檄文，抵得上千军万马呀。司马相如答功道：大人过奖了，在下区区书生，何德何能，蒙皇上垂爱，怎敢不为大汉尽心竭力呢？在场之人无不为司马相如的谦谦之风所感叹。韩安国找来惠普城中的善写者，连夜将檄文抄写，除了在周围的乡邑张挂外，又沿着惠籍和闽越边境广为散发，一时大军南下的消息便传遍南国了。接下来韩安国又安排以能言善辩而又通晓闽越语言的郡丞与卫青一起深入到闽越国内刺探军情。从皇上安排卫青跟随自己南下的那刻起，韩安国就感到这个年轻人的未来不可限量。皇上把这次历练的机会给了他，不仅是因为卫子夫的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皇上是考虑到今后与匈奴的战事，因而要磨练这个年轻人。为此，韩安国并不因为卫青是外戚而顾虑太多，他相信这个年轻人完全能够把握时机，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去实现皇上的意图。当卫青化妆后站在韩安国面前时，他竟以为是闽越国的使者到了。卫青皮肤黝黑，散开长发，就连在一旁的郡丞看了都说，如此装扮就是站在邹颖面前他也难辨真假呀。韩安国对卫青道：你不会说闽越语言，到了那边只管查看军情，其他全都听郡丞安排。卫青回道：大人请放心，属下自有分寸，绝不因小失大。韩安国的手落在卫青的肩头，这是一种更有力的嘱托。此时当韩安国在惠籍太守和南部都尉的陪同下登上惠普城头的时候，他心里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卫青此刻该返程了。在陆地延伸到大海的地方，忽然隆起一片广阔的平地，惠普城就像猛虎雄踞在被惊涛骇浪扑打的高岸上。站在城头举目远眺，大海与遥远的天际融合在一起，风掠过海面，掀起数尺高的浪头，汇成气势磅礴的浪花向城下滚滚而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这使得韩安国想起大漠深处铺天盖地的沙尘暴，而数百只海鸥正展开铁黑色的翅膀横扫过大海的胸膛，向浪花深处冲击。他们天生就是大海的挑战者。追随海鸥的踪迹，韩安国看到的是水族们在海上操练。阳光下，十几名舵手奋力划着船桨，战船在波峰浪谷间穿梭，而射手们就在这颠簸的船上把一支支利箭射向漂浮在海上的靶子。韩安国满意地对南部都尉道：将军真是治军有方啊。受到朝廷钦差的褒扬，南部都尉眉宇间飘过一丝欣喜，手中好旗一摆，水军们随即改变阵法，向不远处的敌阵插去。只要朝廷一声令下，我大汉水军就会势如破竹，直捣敌巢。韩安国捋了捋被海风吹起的胡须，眼睛眯成一线，这是他思考时最明显的标志。是的，他现在想知道的是王辉在战线另一端的兵力部署。离开长安时，他从王辉的言谈中感到其立功心切的情绪， 他十分担心这位京官不能很好理解皇上的用意，会做出不利全局的决策。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地道：王大人还没消息吗？太守摇了摇头。太阳渐渐西沉，海风越来越大，太守建议道：现在开始退潮了，将军还是回行辕吧。汉安国点了点头。他们刚刚下到城下，就瞧见司马相如脚步匆匆地赶来了。
1: 大人，大人，王大人来信了。
0: 一身紫袍的他高举着信札喊道。韩安国一听这个消息，便加快脚步来到司马相如面前，急急问道：是王大人的信吗？何时到的？
2: 刚刚送到，在下知道大人正盼着王大人的信呢，所以就急忙送来了。
0: 王辉在信中说，豫章都尉率领的大军已进驻大庾岭以北的于都、干县和南野，现在正加紧操练，一次汇集开战，就立即率军策应，形成对闽越的包围之势。
2: 有道是兵不厌诈，传信着王大人，到了战线余都以后，我军要做出佯攻之势，给敌造成势在必取的态势。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7: 第45集。
0: 合上信札，韩安国眉头展开了。现在就等闽越国的消息了。司马相如道：大人放心，依在下看来，卫青虽然年轻，然处事干练稳健，定不负重托。一干人回到辕门，已是暮色苍茫，一轮明月从海上冉冉升起，不远处传来涛声的轰鸣。卸去盔甲，韩安国整个人就清爽了许多。汇集太守和南部都尉从帐外进来，他们身后跟着几位军士，抬着一坛还未开启的酒酿。太守拱手道：将军自来汇集后鞍马劳顿，连一顿安稳饭都没吃上，今日下官略备薄酒，一则尽地主之谊，二则贺我军旗开得胜。韩安国上前揭开了红布包裹的坛盖，一股浓香扑鼻而来，他连声道：好酒，好酒啊！哈哈哈哈哈。太守一边张罗着，一边望着韩安国道：这是当地人用上好的稻米酿造的，其味绵长，其质醇厚，多饮也无妨的。韩安国看了看身边的司马相如，爽朗地笑道：比夫人之酒如何呀？
2: 哈哈哈哈，水土一也，水土一也。
0: 司马相如连连摆着手说道，只是他的一双眼睛紧紧盯着清亮的琼浆，喉结悠悠颤动，整个人先陶醉了。当太守准备将酒倒入鼎中时，韩安国一手按住太守的胳膊：且慢，现在还不是时候，留待卫青回来再饮不迟。话音刚落，就听见门外执岗的军士喊道：
8: 典护军卫青大人回营。
0: 韩安国忙出门迎接，不一会儿，卫青与汇集郡城已风尘仆仆到了帐前，拱手道：属下参见大人。
2: 快快请起，将军一路辛苦了。
0: 韩安国一步上前扶起了卫青。穿越山林沟壑， 一路星夜兼程，卫青渴坏了。喝完凉茶一抹嘴唇，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 哎，多亏郡城陈说厉害，于善亲王派特使前来拜见大人了。
0: 郡城大体介绍了与于善亲王交涉的经过。卫青不失时机地将韩安国介绍给特使，特使叩头便拜。韩安国循声看去，只见这特使高颧骨，穿一件司马短装，浑身黑亮，却如淮南王所描述的那样。待郡城将特使的话语翻译给在座的各位后，韩安国便按照朝廷的礼仪邀请特使入座。那特使也不客气，径自在韩安国身旁坐下了。果然是不知天子法度啊。不待韩安国问话，那特使便将于善亲王如何不满邹颖对南越用兵，如何苦苦规劝，而闽越王如何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以致兄弟反目，族降为仇的事情一一道来。特使说一段，郡城就在旁边翻译一段。待特使讲完，韩安国已对闽越国内的情况有了清晰的了解。不过他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于善对撤军的态度，于是问道，下一步于善亲王将如何呢？卫青在一旁插话道，于善亲王对皇上的恩德敏感肺腑，对大人的威名也仰之已久，尤其是看了讨逆檄文之后，更是对战祸殃及百姓而忧心忡忡，他决计与丞相一起再次觐见闽越王，劝其迷途知返，不然他们将采取措施以求挽回危局。郡城大人对亲王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闽越南越均是大汉藩属，皇上不愿看到闽越国内兵戎相见呐。然万一形势巨变，大汉也尊重亲王的抉择。
8: 卫青一语刚了，郡城就连忙补充道，在卫将军与下官离开时，亲王已前往闽越王府去了。
2: 特使这时也说道，亲王希望大人禀奏朝廷，一旦局势变化，朝廷能够像卫将军所说的那样，以藩王之礼相待，届时亲王一定效忠朝廷，永无二心，永不反叛。
0: 韩安国据此判断，于善亲王已有了兵变的意图，这与他希望邹颖退兵的初衷大相径庭，为此他就不能不谨慎了。酒兰席散之后，他只留下了卫青、司马相如说话。韩安国问道，
2: 事情大大出乎本官的预料啊，各位以为如何是好啊？
8: 司马相如道，
2: 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吧，但兵变终非小事，在下以为将军可一面做好应变之备，另一方面飞马快跑朝廷，请皇上定夺吧。
0: 卫青亦赞同司马相如的意见道，
2: 如此十分稳妥，依属下看，即使闽越王族内乱，流血范围也有限，绝不会殃及百姓，这也与皇上为而不剿的旨意相符。
0: 韩安国微微点头，对司马相如说道，
2: 那就请先生拟一份战报，奏明军情，请皇上明示。
0: 随后他又转头面对卫青，
2: 请将军传话给郡城，让其告诉特使，本官一定会将他的意思奏明皇上的。
0: 卫青接令出帐去了，踏上月色洒下的银波，他觉得头有些沉重，使之这南国的米酒入口时绵绵其味，后劲儿却是很大的。
8: 司马相如一张玉面也被酒烧得通红，他觉得早早睡去辜负了这大好时光，于是他踏着趔趄的脚步晃悠悠地走进了卫青的营帐。刚一靠近，就听见执掌的军师喝道，
7: 何人如此大胆，深夜竟在营中走动？
2: 司马相如扶了扶宽大的衣袖，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哈，怎么连本官也不认识了？
7: 哦，是司马大人，小的演出，大人恕罪。
2: 卫将军睡了吗？
7: 没有，在帐内呢，要不要小人通禀一声？
2: 不必了。
0: 司马相如醉眼朦胧，憨憨地笑着进了营帐，只见卫青正举着水桶浇着痛快。随着哗啦啦的水声，卫青叫道，
1: 爽快，爽快。
8: 洗过了澡，酒意散了一半，两人都没有急于睡觉的意思，于是他俩席地而坐，说起话来。卫青打趣道：
2: 司马兄来了这些日子，一定想嫂夫人了吧？
8: 一句话唤起了司马相如浓浓的思念。他望着在云海中穿行的月亮，好像在自言自语道：也不知在这样的月夜，他是如何打发孤独的时光的。至今想起来，司马相如认为他最舒心最自由的，不是在梁王府做舍人的时候，而是与卓文君在临邛卖酒的那些日子。那时虽然卓文君卸去浓妆，抛却锦衣，司马相如卖去车马，每日奔忙，可那种清淡的时光中，却流淌着琴瑟和鸣的爱意，荡漾着水光月华的浓情。现在月光如旧，他们却天各一方，迢迢千里，他们只能在彼此的思念中打发摇曳了。司马相如望着头顶的明月，便把那万千思念都赋予高天流云了。皓月皎皎之横空兮，唯嫦娥以独泣。霓云上上之飞渡兮，傍星辰以远行。佳人倩倩之以护兮，若兰桂以飘香。秋水微溢之露润兮，托难咽而惆怅。佳期之会之梦境兮，拥锦衣而垂泪。秋夜飘零之伤别兮，问君以何日归。卫青在一旁听着司马相如的吟吟鹅鹅，就觉得这婚姻真如一条绳索，一旦挽发相结，就拴住了男儿的心，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总有千丝万缕的牵挂。这还不如自己孤身一人，说走就走，也落着清净利落。他于是嘿嘿笑道：嘿嘿，看司马兄写起那檄文来也气势如虹，不成想你也有着一副柔肠啊。贤弟啊，你还年轻，等你有了妻室就明白了。看见司马兄思家的样子，卫青不想娶妻了。哎，贤弟此言差矣，无情未必是英雄啊。以愚兄看来，凡世间好男儿，不仅有剑胆侠骨，还当有倜傥柔情，这样才能显出真性情来。卫青便不说话了，他承认司马相如说的有理，其实他自己也不是那种寡情少欲的男人，至少在他心底就有一个女人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早在平阳府做骑奴的时候，他就隐约独等了公主那秋水间荡漾的清波，他魁梧的身影，挥剑的气概，都不止一次催开公主娇艳的笑靥。那种火辣辣的眼光，那种无酒人醉的娇态，那种欲眼而露的神情，是那么强烈地灼热着一个青年的心。他清楚公主绝不是寻求情感补充，他相信公主是真心爱他的，但是他只能将这种爱深深地藏在心底。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他与公主之间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他怎么敢轻易地去触动公主那颗珍贵的心呢？即使现在他已成了点护军，可这一切还都是个遥远的未来。于是他叹道：司马兄的意思余弟明白，不过余弟更知道大丈夫功业未就，不可儿女情长啊。余弟眼下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为大汉建功立业。贤弟志存高远，将来必能成功，到那时候余兄一定保媒，为贤弟觅佳人作偶。司马相如伸出大拇指赞道。卫青只是憨憨地笑着，他伸手悄悄地摸了摸腰间的玉佩，那是离开平阳府时公主送给他的。哎，司马兄哪知我的心呢？ 月影西移，两人的酒意全都醒了，话题自然就转到眼前的战事上来。卫青道：司马兄的檄文正如韩大人所说，抵得上千军万马，余地在闽越国打探之时，檄文成了百姓议论的中心呢。哦，百姓们都如何说呀？大家都埋怨闽越王不该违背盟誓，擅自兴兵啊。这就叫怨声载道，不得人心呐。哼。司马相如哼道：对了，贤弟是怎么说服于善的？哈，其实在去见于善之前，余弟已经打听到闽越丞相乃会稽人士，与郡城当年曾师曾一人，于是我们便暗中化妆进了相府。在那里我们得知于善其实早就心存觊觎的图谋，因为羽翼未丰，故隐忍未发。如今朝廷大军压境，他以为时机到了，所以一见我们他就大骂闽越王昏庸不识时务。这就叫鹬蚌相争啊。司马相如有点渴，起来找水喝，卫青忙唤人为他斟茶。司马相如喝了凉茶，舒了一口气道：贤弟接着说。知道了这个情况，余弟就如实地传达了皇上的旨意，并说只要他能制止战争，皇上一定会恩赏有加的。这就叫渔翁得利啊，贤弟果然韬略过人，于善若非痴呆，一定听得出话里的意思哦。司马兄这张嘴呀，哈哈哈哈哈哈。卫青说罢，两个人哈哈大笑。令他们都没想到的是，事变之神速大大超出了预料。就在他们谈笑风生之时，特使的信已被信鸽送往了于善王府。山雨欲来，大海咆哮，一场倒戈的厮杀即将在野城爆发。信鸽落在王府假山上的时候，于善刚刚起床。昨夜在闽越王宫发生的争论让他心中十分郁闷，回府后他喝了很多的酒，现在仍然觉得头昏目眩，浑身无力。几年前汉军没有攻入闽越国，他们解东欧之围后就罢了兵，这让闽越王邹颖十分后悔，没能一举吞并东欧。每当他一人独坐的时候，先祖勾践纵横江南气吞吴国的辉煌挥之不去地折磨着他的情感。吴诸苗裔分崩离析，一个个沦为汉朝藩国，此乃越人之奇耻大辱。邹颖常常这样想着。回顾东欧战事，他觉得汉军不过如此嘛，只不过虚张声势，也不敢轻易用兵。后来汉廷还不是把东欧之众迁往卢将军了吗？于是在经过几年的秣马厉兵后，他又出兵南越。让邹颖大惑不解的是，于善本来是极力主张打这仗的，可到现在他竟然指责自己违背誓约，要自己罢兵西战。目前我军已成破竹之势，汉军能奈我何？寡人才不会重蹈东欧之战的覆辙呢，邹颖心中想。邹颖拒绝撤兵原本都在于善的预料之中，但现在想起他那副讳疾忌医的模样，那一意孤行的固执，那目空一切的眼神，于善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豹子般的环眼就喷出愤懑的火焰，似乎要把整个野都都焚毁在他的怒火之下。滚，滚出去！于善狠狠地推了一把身后梳头的侍女，他的声音炸雷一样滚过，侍女顿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求饶道：大王息怒。但于善还不解气，飞起一脚，那女子便尖叫一声飞了出去。不过当于善抬头向窗外看的时候，就见到了假山上的信鸽，他的心跳怦然加速了，他立即将信鸽捉住，并命令道：没有传唤，谁也不许进来。他忐忑不安地解下信鸽身上的信，信写在一条薄如蝉翼的绢带上，内容极其简单，只一句话：一切如意。于善见此心情顿时好多了，脸上随即挂上浅浅的笑意，他朝外面喊道：来人！王爷有何吩咐？
2: 肃清丞相议事。
8: 望着府令匆匆而去的身影，于善想起昨夜王公的争论，

0: 就是觉得自己的兄长很可笑，他怎么能与汉廷抗衡呢？他怎么能够违背誓约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绝不会想到我早已对王位引颈许久了，而汉军的到来正好是一个夺取王位的契机。其实在汉使离开的那天，他已经到王宫里觐见了一次。昨夜之所以再去见他，一则是因为从西边传来的消息，说王辉率领的汉军已到达了于都、干县和南野，对闽越国形成了夹击之势，如再徒刑兵戈，只能导致身死国灭；二则是因为他要在行动之前给国人和汉廷留下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印象，他不愿意那个身在长安心在边陲的皇上把自己视为逆臣贼子，用中原人的话说，这叫先礼后兵。邹颖，你这回死定了。看过密信，丞相便明白了亲王的心思，但他还是不放心地问道，王爷准备怎么应对呢？
1: 这还用问吗？
0: 羽扇看了一眼丞相，不悦道，
1: 本王倒是担心，不知丞相可准备好了？
2: 哦，按照密令，臣已抽调心腹将领和精锐禁卫，只待王爷号令。
1: 好。
0: 羽扇从席上站起来，话语也加重了，
1: 大王不奏请天子擅自发兵，以致触怒天庭，引来大兵，汉军众强，即使我们侥幸取胜，也只会招来更大的战火，到那时汉军不灭掉闽越是绝不肯罢休的。
0: 王爷的意思是，
1: 我们纵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王室宗庙着想吧，也要为闽越百姓着想。
2: 王爷所言极是。
0: 丞相走进羽扇，低声道，
2: 从昨夜王爷进宫时起，臣就悄悄地将王宫禁卫换成王爷的属下了。
1: 好，今夜寡人就再进宫一次。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许多影视作品当中会使用一夜白头来体现角色遭受了很大的压力。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人工作忙碌任务艰巨的时候突然有了很多白发。压力与白发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联系？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像白发魔女这种半米长的头发从发根到发尾全部瞬间变白的一夜白头可能吗？答案是不行。其实头发的颜色取决于黑色素的多少，从长出来的那一刻就基本确定了。我们的头发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变长，这个过程分为生长和上色两个环节，分别由毛囊内部的毛囊干细胞和色素干细胞来负责。毛囊干细胞可以分化出角质细胞，它们负责长出头发。色素干细胞可以分化出色素细胞，它们负责给头发上色。在角质细胞和色素细胞协同工作下，每天角质细胞会产生 0.3 毫米的头发。色素细胞为着新长出来的 0.3 毫米头发刷上了颜色，勤勤恳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已经长出来的头发颜色通常比较稳定，除非经过漂染处理，否则不太会发生变化。白发魔女的一夜白头属于夸张的艺术表达，可生活中确实有人在高压之下白发增多，那又该怎么解释呢？科学家们发现，已经长出来的头发不会变色，但精神压力大的时候，新长的头发会变白。202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个人类发色与压力的试验，发现受试者在压力飙升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头发颜色真的变浅了。一项发表在权威科学期刊的动物研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当巨大的压力突然降临，交感神经会接收到压力信号，并过度激活色素干细胞，急性应激导致干细胞快速透支消耗殆尽。简单说就是角质细胞还在认真造头发，但色素细胞因为高压被团灭，新长出的头发无法上色就变白了。有朋友要问了，变白的头发还能黑回来吗？这个有点难，毕竟已经耗尽的色素干细胞无法死而复生。但是先别放弃，或许还有一点点希望。首先，毛囊里的色素干细胞可能没死光，压力只是加速了色素干细胞的死亡，而不是瞬间全灭。如果色素干细胞只损失了80%，那么剩下的20%依然可以给头发上色，只是和之前人丁兴旺的时候相比，残存的干细胞们只能染出五彩斑斓的黑了。其次，隔壁的健康毛囊可以提供支援。 人的头皮上大概有10万个毛囊，变白的通常只是小部分。如果没有大范围受到压力的损伤，那么相邻的黑色毛囊分化出的色素细胞有可能迁徙

有源缺乏色素细胞的毛囊，让变白了的头发重新带上黑色素。最后，年龄越小，希望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色素干细胞也会衰老死亡。相较于年长者，年轻人的色素干细胞存量更充足，不太容易被一次压力事件团灭，变黑的可能性更大。当然，头发能恢复的前提是导致白发的压力事件解除了。最后再说一个残酷的消息，压力太大不仅可能让头发变白，还可能掉头发。长几根白的再掉几根黑的，那就更白了。接下来给各位爱美的女士推荐几个日常养护头发的小贴士。首先就是根据自己的发质选择适合的洗发水。洗发水的种类有很多，比如控油去屑、柔顺营养等等，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发质的。否则如果本身发质比较干燥，还一个劲儿的用控油洗发水，就很容易让发丝变得更加毛躁脆弱。其次，在每次洗头之后，护发素是必不可少的，可三四天使用一次发膜，对头发进行一个密集的护理。在使用发膜的时候，尽量涂抹在全部头发上，注意要避开头皮，然后准备一个一次性的头套，将头发完全包裹住。这个时候可以去玩一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大概五分钟左右，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如果你是油头的话，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建议可以入一个头皮磨砂膏，再配一个按摩梳。在洗头的时候加入这个步骤，不仅特别舒服，还能让你容易出油的头皮变得健康起来。洗完之后头顶也是蓬蓬的，显得发量很多。很多女生日常在用毛巾擦湿头发的时候都喜欢揉搓，但其实这样是错误的，应该是用毛巾以按压的方式将头发的水分吸干，这样对头发和毛鳞片都有更好的保护作用。最后，在吹风机吹干头发之前，推荐大家使用护发精油按摩头发中段到发尾，这样其一能避免吹干后头发毛躁干燥，第二能够对头发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效果。另外在吹干的时候不建议用过热的风，这样会容易损伤秀发。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常言道，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然而当我们上午摸完鱼，想着吃完午饭下午我就好好工作，吃完饭的状态却是好困好困啊。午饭简直就是睡前准备活动，中午不睡下午直接崩溃。很多人就疑惑了，为啥感觉欧美人从来不午睡，下午还能够满血复活呢？他们是有什么超能力吗？有一种猜测是，这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我们的饮食中碳水是主角，被称为主食。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会增加血液中色氨酸的浓度，而色氨酸是一种睡眠诱导剂。色氨酸一旦进入大脑，就会转化为血清素，后者是哺乳动物正常睡眠所必需的物质。而我们常见的主食很多都是高 GI 的碳水化合物，会进一步促进色氨酸进入大脑。什么是 GI？ 简单来说，是反映某种食物让我们的血糖浓度上升的能力。 GI 小于等于55为低 GI 食物，GI 大于55小于等于70为中 GI 食物， GI 大于70为高 GI 食物。吃高 GI 的食物餐后容易让我们的血糖浓度飙升，而这会刺激胰岛素大量的分泌。一篇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表示，胰岛素可能会为色氨酸进入大脑保驾护航。胰岛素通过让那些与色氨酸竞争试图进入大脑的其他色氨酸掉头，从血液进入肌肉细胞，从而间接提升血液中色氨酸的浓度。总的来说，就是高 GI 的碳水能通过直接间接的方式让大脑中的色氨酸变多，这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犯困。当然这只是饭后困顿的其中一种原因的猜测。还有研究认为，饭后困顿和进食的总量、食物的结构、每个人体质的差异等等都可能有关系。但是除了可能让你犯困之外，高 GI 的饮食还有更多值得你警惕的地方。长期的高 GI 饮食有很多健康隐患。一、高 GI 饮食的人更容易胖。一项针对12个肥胖男性青少年的实验显示，高 GI 的食物让人饿得更快，吃得更多。当他们早餐分别吃热量相同的高、中、低 GI 的食物，然后5小时后再次自由吃饭时，早餐吃高 GI 食物的人比吃中 GI 食物的人多吃了53%，比吃低 GI 食物的人多吃了81%。这是因为高 GI 食物很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葡萄糖会迅速地进入血液，引起血糖飙升，但同时血糖的下降速度也很快，就像在坐过山车，我们很快又会感到饥饿，又想吃东西，长此以往容易造成营养过量而肥胖。二、高 GI 饮食容易让血管变得脆弱。长期高 GI 的饮食会让血液变得黏黏糊糊的，导致我们的血管泡在糖水里，这样的环境下可能会让血管变得更脆弱，甚至促进血栓的形成，而血栓的下一步就可能是心血管疾病。

0: 年轻人都觉得心血管疾病这个词离自己很远，但大量的研究表明，高 GI 的饮食是冠心病的强风险因素。三，高 GI 饮食的人离糖尿病更近。一项对42000名男性随访6年的研究发现，高 GI 饮食的人比低 GI 饮食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了37%。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长期的高 GI 饮食让胰岛素变迟钝了。大家都知道，胰岛素是调节血糖的重要激素，当饭后血糖升高的时候，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来帮助血糖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是长期食用高 GI 食物有可能产生胰岛素抵抗效应，让胰岛素的调节作用变差，而胰岛素抵抗就是发生二型糖尿病最重要的危险性标志。总的来说，低 GI 饮食在预防和控制糖尿病、冠心病、肥胖等慢性病中都有很好的表现。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低 GI 的饮食方法。低 GI 饮食法则的理念就是控制不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避免葡萄糖摄入过多囤积于体内。刚刚提到过，通常 GI 低于55的被称为低 GI 食物。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以升糖指数低的食物为主，包括粗粮、豆类、乳类、薯类，含果酸较多的水果，像苹果、樱桃、猕猴桃等，全麦或高纤食品，混合膳食食物，像是饺子、馄饨等，以及果糖等。要减少像蛋糕、饼干、甜点、薯类、精致食物、精加工且含糖量高的即食食品等 GI 高的食物的摄入。需要注意的是， GI 高的食物如果量控制好，对血糖同样影响小，而 GI 低的食物如果吃得很多，对血糖影响同样会大，两者最好能够综合起来看。改变饮食习惯是不容易的，可以先从改变一天的饮食开始，慢慢的把不健康的食物替换掉。例如早餐喜欢喝牛奶，可以把牛奶替换为低糖分的酸奶。而主食方面，单一的白米饭是 GI 很高的食品，可以加入一些糙米、藜麦，降低食用后的升糖指数。另外，饮食对油性皮肤的影响非常大，比对其他肤质的影响大很多。研究表明，高 GI 的食物进入人体胃肠后消化快，吸收率高，葡萄糖释放快，葡萄糖进入血液后峰值高，血糖快速升高导致了高胰岛素血症，即血液中的胰岛素含量过高，高于正常的含量。过高的胰岛素会对于痤疮的形成有促进的作用。当皮肤角质代谢不正常了，毛孔发生堵塞，细菌滋生就会长痘了。油性皮肤人群还要控制奶制品的摄入量，奶制品是经过临床证实有明确的致痘特性，原因是牛奶中的酪蛋白会间接促进炎症的发展和皮脂分泌。对于油性皮肤的人群来说，清淡低 GI 健康饮食对于皮肤保养至关重要，是花钱也买不来的效果。最贵的护肤品、做医美，这些都替代不了健康饮食的作用。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上一次你嘴上说着辣死了辣死了的时候，手上对辣味美食的进攻肯定还停不下来。我们常常把辣死了挂在嘴边，但通常只是撒娇式的嗔怪，偶尔还暗含了点赞扬，并不会真的把辣跟致命威胁联系在一起。吃辣超爽的，但吃辣又真的可以杀死人，甚至差点让世界上最能吃辣的人丢掉性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看吃辣冠军住进 ICU 的故事。 2016年美国奥克兰，一场吃辣比赛热辣进行，最能吃辣称号被47岁的男子阿特拉斯辛苦赢下，获胜让他心情大好，也为了进一步烘托现场气氛，他又在舞台上吃了一个由印度被称为鬼椒或者断魂椒辣椒酱做的汉堡，断魂椒的超级辣让阿特拉斯也招架不住，现场脸色大变，用了6杯水才勉强把汉堡咽了下去。就在观众的欢呼声中，阿特拉斯连续呕吐几次，痛苦倒地。吃辣冠军很快被送往当地医院，并且住进了 ICU， 因为他的情况非常严重，剧烈疼痛，呼吸困难，并且丧失了意识。紧急检查后发现他的食管破开了大洞，食管破裂是非常凶险的疾病，后续难以控制的纵隔感染可以让多数患者死亡。他这是怎么了？是辣椒把食管腐蚀穿破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辣味儿是亿万年里部分植物辛苦进化出的防御手段，蕴藏着皎洁的智慧。哺乳动物有着一整套感觉识别系统，帮助识别外界的各种危险刺激。我们能敏锐感知到疼痛，就是身体识别了危险告知过程。如果没有这些感觉，无法及时躲避，就更容易受伤。身体里到处分布的某种受体负责识别热痛觉，有43摄氏度以上的热来袭，受体就会向上发报警信号。大脑感知到热辣需要躲避开，不然热就会伤害到身体。能产生辣味的植物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辣椒素乔装打扮，让这种受体识别错误，碰到辣椒素以为是热的东西来了，随后发出热示警，热辣痛的感觉就来了，大部分动物也就不敢再吃辣的东西了，以为那是烫伤。尽管辣并不是真的热，并不会烫伤细胞。只有少数动物和人类更加聪明地利用了辣，明知辣有热痛，但也搞清楚了痛背后没有真实烫伤，还能够带来内啡肽的镇痛快乐。辣从此就成为了人类的快乐味道，人类与辣椒的一攻一防，尽显进化的魅力。可惜本来完美的故事有一个偶尔出现的坏结局，辣不能对黏膜细胞产生直接伤害刺激，但逼真的模拟热痛，除了带来快乐内啡肽的分泌之外，在过度吃辣之后也可能激发身体的3个原始保护动作，带来麻烦。说白了就是吃了太多辣之后，大脑认为你喝下了一杯岩浆，会倾其所有来救你。人类先从实践中了解到了吃辣无伤，后又最终从机制上解开了谜团，对这种受体与辣的关系的清晰识别，还获得了2021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奖。人们在热或者说到辣的时候，身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快速的分泌体液，试图中和热量降低温度。看得见的是大汗淋漓，一把鼻涕一把泪，看不见的是消化到内部的体液分泌，希望能让这杯岩浆尽快冷却下来。吃辣后的身体缺水会更明显，除了中和热，尽快排除热威胁是身体想到的第二招。胃肠整体被调动起来，快速蠕动，希望能把威胁拉进马桶。吃辣后的拉肚子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也是我们的屁股会受到的第二层摧残。如果前两招用过了，身体的这种受体还是不停地报假警，喊着热啊热啊热，那就要启动最后的救命招式呕吐，这是反向腹泻，也是排除消化道内威胁的最高效方式。但逆向运动也就意味着消化道操作起来并不熟练，一次剧烈的呕吐是自下而上，由12指肠启动，急剧的压力增加，让胃食管把内容物给挤出去，哇的一声，背后有多个器官的协力。如果呕吐的指令过于强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器官执行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协调差错，下一波压力来了，但有些地方还没有做好准备，可能就会被压力冲破受伤。最容易因为剧烈呕吐受伤的两个部位，一是胃与食管交界处的贲门， 贲门没有做好准备，就会出现贲门黏膜撕裂，导致大量呕血。另外一个就是食管，食管没有做好准备，压力太大无法释放，就会砰一破了之，就像阿特拉斯那样。阿特拉斯是幸运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地，得以最快送往医院。虽然经历了各种生死关头，但最终在历时23天的抢救之后，他康复回家，战胜了凶险的食管破裂。只是还不能够正常饮食，需要胃管提供食物。食管的破口完全长好，还需要很多的时间。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让人类进步。在吃辣方面的折腾竞争有点畸形，举办各种吃辣比赛，培育越来越辣的辣椒，似乎能忍受痛苦、能吃辣是真英雄的标志，已经违背了最初吃辣是为了快乐的初衷。受害者也并不是只有一个阿特拉斯，像阿特拉斯这样差点因为吃辣死掉，或者更严重的吃辣致死，在中国也是有一些报道的。辣只是一种调味，相对健康的丰富了我们的饮食，不要把辣作为一种显示气概的竞争，就尊重人类进化的智慧，装作糊涂获取一点快乐，不用激发过度保护也能做到。根据自己的能力吃辣，别好勇斗辣，起码不要吃到让身体激发起第三重呕吐原始保护的程度，出出汗跑几次厕所还好的，吃辣可以安全的痛并快乐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熬夜看小说、刷视频入迷，心脏忽然砰砰狂跳，压力山大，独自 emo 的晚上，胸闷气短，呼吸不畅，回想起过去体检报告上标注着的心律不齐，不小心刷到社交媒体的猝死新闻，更加战战兢兢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心脏突然咯噔一下是猝死前兆吗？生活中的心慌慌出现的场景不一，生理性心慌往往是紧张后、运动后、饮用咖啡或酒精后等正常生理情况下闪现的心慌，当然最常见的大多出现在我们熬夜之后，凌晨两点顶着个大黑眼圈刷着视频，然后忽然心脏突突一下。不过放心，偶尔出现个一两次生理性心慌，但心脏无器质性病变的话不用太担心，休息好了、调整好了就会消失。但如果这种现象出现的比较频繁，还是需要警惕，很有可能你是心律失常。心脏的工作需要传导的电路系统来进行供电，心律失常其实就是电路故障出问题了，造成心跳的速率发生改变，出现心跳过快、过慢或者不规则跳动等情况。有的心律失常症状不明显，但心律失常严重的情况下确实有可能会导致猝死，比如窦性心动过速不一定伴有症状，窦性心动过缓在部分运动员和老年人中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治疗。心律不齐中的早搏其实就是心脏的提早搏动，不按节奏来，本来该停的地方提前跳了，而房颤可能导致心力衰竭，如果处理不当或者不够及时，可致人死亡。患有冠心病、心肌病、心肌炎等心脏疾病者更容易出现心律失常，如果心律失常发生在这些病人身上，要及时就医，平常及时观测自身的情况。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心律失常严重时可能会造成猝死。对于猝死，我们久闻其名却并不了解，大部分的猝死都是心脏原因导致的，也就是心源性猝死。心源性猝死指的是由心脏原因引起的一小时以内发生的以意志骤然丧失为特征的自然死亡。通常情况下，心源性猝死多在急性症状发作后一小时内死亡，可以说时间就是生命。它最常见的病因是恶性心律失常，当恶性心律失常出现时，人体心脏会完全丧失有效的泵血功能，其他组织和器官也会出现缺氧或缺血，尤其是大脑，患者会即刻发生昏厥，短时间内死亡。当发生心源性猝死的时候，身体会有这些变化：一秒心脏骤停，3到4秒眼前发黑，10到20秒失去意识，昏厥倒地，3分钟大脑水肿，

4到6分钟，脑细胞发生不可逆损伤；大于10分钟，脑死亡。即便救过来，恢复心跳和呼吸，也可能就是植物人的状态了。所以心脏骤停的急救有黄金4分钟的说法。当他人昏倒时，先判断现场环境是否安全，判断有无意识及呼吸，以判断是否是心脏骤停，同时拨打120求救。如果是心脏骤停，在这黄金4分钟，你可以做的是马上采取心肺复苏和 AED 除颤。许多城市在人流密集的地方都配有 AED， 比如说机场、地铁站、学校、大型体育场馆和购物中心等。而有高危心源性猝死的患者，应及时的进行 ICD 植入，避免心脏意外和猝死的发生。其实如果在医院，还有医生和专业设备的帮助，但遗憾的是 90% 左右的心脏骤停事件发生在院外，而每延长1分钟，抢救成功率约降低 10%。 如果等到救护人员赶来再抢救，那么心脏骤停的生存率不足 1%。 所以在许多人眼里，急救措施显得尤其重要，只要抓住黄金4分钟，就有很大可能将人从死门关救回。可是再往前一步呢？如果我们提前不止4分钟，通过前期筛查和实时监测，也许就能赢在死神的起跑线。很多人放大了猝死的突然性，以为它是毫无征兆、全无预警的。然而柳叶刀数字健康的一篇研究表明，约半数的心脏骤停患者在症状发生的前数小时、数天或者数周会出现一些救命信号，可以用这些征兆预测和预防心脏骤停，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他发现对于女性而言，呼吸急促是最明显的心脏骤停的征兆，对于男性则是胸痛、呼吸困难、出汗和癫痫。总的来说，要注意这6个症状：呼吸困难、胸痛、昏厥、头晕、心悸、出汗。如果已经是高危人群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尤其需要关注这些症状。对于普通人群，情况严重者需要及时就医，而短暂出现个别胸痛、头晕症状，休息后又恢复了，无法判断的情况下，可通过医用心电检测仪实现居家检测筛查。想要好好护心，日常生活中除了定期检查，还需要注意健康饮食。低盐、高纤维和低脂肪的饮食有助于降低心脏病风险。进行规律锻炼，戒烟戒酒，注重体重管理。别看心脏长得圆圆胖胖的，它在特定情况下也很脆弱，但他不说，不仅为了他，也为了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好好爱护这个小宝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心脏为什么会突然咯噔一下。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

0: 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家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